0: 妙法，我们今天有一位讲师德高望重，庄明哲讲师，他要开新班。我们现在欢迎庄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大安寺十二届的那个班长哦，这个我六年的班长啊，庄讲师，先前哦在新店教学，我有开过一班，啊，这都。就是我简单介绍啊，我是即马伫北投是迄演说讲师，我迄主持伊介绍我去遐开课，啊，重点伊演说讲师伊较早捌读过博士班，佮读过成年人班咯，啊去遐伊也学较侪，啊伊即马也顺咯，要拜托我去遐。开课，不用拜托啊，甲我到旁场就对啊，到成就去遐开课，啊开课吼会当大家来，大学易经，事事可安心，阿弥陀佛。
0: 是，咱庄讲师即卖要来开新班，咱师父弘安禅师甲咱开始讲，咱每个人拢有咱的缘。过去生的缘，我们要续过去生的缘，结未来生的缘。所以啊，我们每个人进来学易经风水，都有生生世世的缘要来继续，要来结缘。所以庄讲师现在再出来开新班，就是要来结他过去生、未来生的缘。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们一定有跟我们庄讲师很有缘的，也许过去生是同学、是朋友、是家人，到这一辈子我们要在王禅老祖金莲座下要来续缘。所以庄明哲讲师今嘛伫北投教室要开新班，咱庄讲师你敢问介绍一下好不好
2: ？OK， 啊，北投教室哦，伫迄个中央北路一段。135号二楼三楼，电话是02-2898-3886。演说讲师的手机啊是0935-583-653。伊个电话到场若不能接，伊自动转迄落手机啊电话互讲师接去安尼。报告，简单报告，阿弥陀。
0: 咱庄讲师即马是北投教室初级16班开班。有缘的朋友，今日来结缘。咱庄讲师的生命经验很丰富。庄讲师，较早你是做倒一道的？
2: 阮家咧卖肉丸，啊，我是阮家咧卖肉丸，到迄阵民国57年，迄阵都阮老爸迄阵身体无好就对啊，吼。啊，57年开始起杯，迄阵开始肉丸做。一天做300粒，啊！但是我无咧做，唔是无咧做，我无咧做肉丸，我干呐负责切猪肉啦，啊！加迄个豆仔羹安尼煮做肉丸的切猪肉甲豆仔羹，啊！经济渐渐起飞，开始无欠人啊，啊！开始行钱行了了，我着电力公司，我读中港夜报的，你是做肉丸嘛？啊！暗时读中港夜报啊！迄同学伫咧讲，迄彰化人讲，同学，迄落电力公司要招生哦，咱大家来考，啊，都招10几个去考。结果呢，阮班长甲我两个考掉，啊，剩个哦，第二摆再去考掉两三个，哦，啊，阮头下两个，啊，结果我做甲迄落做甲股长了尔，啊，股长升科长，啊，科长了就无个升啊，啊，即简单就是安尼。
0: 是啊，江叔，你安那甲师傅结缘？
2: 哦，这是伫个86年淡水河所做淡水河所主任的时阵哦，就看电视，迄阵师傅伫个南口弘法，
0: 是第一届弘法。
2: 啊，但是我迄天缀无着，我无去缀伊到南口，
0: 无
2: 我干看电视呢。
0: 可惜呢。
2: 看电视呢，啊，到86年、85年、86年才开始维新信教，啊，89年去大安寺报名，要读迄个先修班的，啊，先修班哦，读无3个月，缘无水啊， 淹没水啊，淹没水就退档啊。

退党，退党过无偌久吼，过两年，89、90、93年，这个礼拜，读迄个十二届迄初选修班。

0: 那无升嘞，有升啦，啊，但是有升考上两年，啊，别人也无读到，做了考上，我做了考上，但是我无做到经理，所以这莫讲遗憾嘛，这书不讲嘅，命里有时终是有，命里无时莫希求，这就是叫人嘅心爱放下，莫干来想讲，规工想要升，啊，要升都无迄个命要升，我是上帝指示嘅。像这慈氏有较对钱较怕，但是未讲真种爱钱诶。下晚啦，俭俭啊用。我捌甲阮小妹讲，阿兄吼去台北吼，国家差人群诶，无病也袂使呢。哦，啊塞，所以才开始电力公司头一天我来树林就是就会八条啊。迄阮班长甲讲，装啊，啊你哪遐搞？啊头一天报道都八条啊，我讲我。香港也报毕业的，香港也报毕业的呢，对不对？所以这简单的介绍就是做苦工爱认命，哦，爱认命。啊，诶，八条也是本行的，为着迄个生活来个本来个台北啊，无啊多，多啊拼，所以高价差人工无拼袂使安尼。
1: 啊，你甲师傅结缘，敢有啥物故事？
0: 甲师傅结缘哦。有一天，阮同学最甜甜哦。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0: 水甲茫茫疏疏就对啊。阮兜较早吼，拢定有擦乌豆啊，擦乌豆啊，掺咪浸烧酒。啊，阮同学会，规坑啉了了，茫茫疏疏啊。有一工，我掺咪烟花老师来，烟花老师是阮的同事，伊是气象所的，我是服务所的。啊，伊甲讲，正啊，较紧，属于迄个，维新圣教大殿要走去一间大学，我讲啊，一块仔囝尔敢会使？我就讲走，讲报告师傅，阮同学吼，迄烧酒啉甲茫酥酥呢。啊，迄个师傅伫囝伫边仔嘛吼，啊就讲啊，啉烧酒上好，扫三个安尼，毋是扫现砍啦，是比三个就对啦。啊，了转去阮兜迄同学就袂啉烧酒啊，安尼即个。这简单一个缘，啊，有一天，个阮大安早顺出世，迄阵是100年，民国100年，迄阵伊伫迄个星光，树林的星光医院底下出世的，啊，我甲师傅讲，报告师傅，阮早顺哦，伫个家父病房呢，师傅甲问讲，啊，你有扎衫来无？伊阿的衫你有扎来无？我讲无咧，啊，无。无有可能，师傅对我等于迄个星光医院哦，有加个婴仔加持。我因为我等于有去甲婴仔去甲疾控点点的安尼，啊，就平顺过去啊，平安过去安尼，报告完毕。
1: 是，所以你甲师傅结缘的故事嘛是很不可思议。
0: 嘿，在空中真正空中妙有。
1: 是啊，是。啊，阿伯，你咧读《易经风水》的时阵，你有啥物感觉？有。
0: 在读《易经风水》的时阵，是有三个案例哦。三个案例是阮丈人因家甲阮电脑公司的来，服务所的分队。

0: 因为我是服务高长嘛，服务高长啊，服务所、服务高长、服务所的主任甲学员师傅安尼。啊，有一天呢，淡水服务所吼，伊喺淡水服务所车库出去哦，都有喺路顶条，他伫喺门门，伫喺对面那边冲着安尼。哦啊，我就去甲迄个路顶条。师傅开始的迄庙啊，古传路顶跳迄跳脚，迄拖脚徛一笑的所在，甲白衫西三林的迄红色线，啊红色线了吼，佮穿迄皮鞋甲迄路顶甲脱衫的，袂使讲无穿鞋都去脱落，脚骨脱落，佮好袂行咯。哦，啊这是其中的路顶的啊。我捌去看淡水服务所，我淡水服务所较熟嘛。我徛做主管嘛，是伫淡水服务所。啊，迄个有去徛在咧门口迄个阳台下骹看，迄湖边哦，有一个空房徛伫徛。啊，咱甲看伊哦，雄雄啊，雄雄啊，雄雄代志真多啊，代志真多的时阵哦，师傅都处理甲老人样啊。啊，我就去想到迄庙啊，普传，就去甲。伊个安尼，迄行，迄师傅开始行，迄行二五块，用二五块，我毋是用师傅七百块个，用二五块啊，面顶写“良心恶煞尽毁灭，良好，良好好君子，啊，中大一个红线，啊，往啊往，不浪，
1: 往啊往，不浪，金刚神咒，
0: 往啊往，不浪，三念三遍，啊，就甲打去啊，伫咧搭淡水河所迄个行时喏，迄日头唔出来，日头唔出来，我就讲哪做啊哪做啊，拜托，日头紧出来者，结果熄一个，差三秒，啊三秒我就甲迄座椅点点咧，啊就甲搭去，安解决一间啊，解决淡水河所解决一间啊，哦啊了，过来就我甲北投河所。我拢总，我区域内底四间服务所嘛，第一间是淡水，第二间是北投，第三间是内湖，第四间是迄落南港服务所。啊，北投服务所对面是迄落北投国中的楼梯，啊，楼梯往外口看吼，是气气畅畅、亮亮的对啦，香香啊，啊香香啊吼，哎，服务所主任吼，甲师傅处理代志都处理袂起啊。处理甲真烦，啊！我就爬去阳台吼，举楼梯爬去阳台。原在迄个行，迄边行二五块，行个甲搭在迄阳台平顶遐。啊，搭这行吼，诶，迄个仪轨就根据迄个庙啊普传师傅传的庙啊普传，啊，就去甲搭一行。啊，搭一行了吼，平安，啊，平安因服务所就好过日，啊，我服务过就较好食困啊。哦，虽然是管理，管理是管理哦，因也较平安，我就好食困安尼。啊，第三间就是内湖服务所，内湖服务所迄阵当伫咧中华，迄阵呢是了市议员是陈建地啊，伊有去争取到内湖区的中华，啊内湖区的中华迄阵。内湖服务所去伫个迄个台底内底啊，对面吼是人当地咧去厝，啊去厝内底乡，啊乡就真侪代志，啊真侪代志吼，我赶快礼拜日，用礼拜日去甲举楼梯去爬伊咧迄个阳台，咱门头出去迄阳台要较大，关着较大迄面镜，迄面镜大咧，甲大咧迄阳台面顶啊，笑讲起迄个。迄、那个庙啊，普传师傅传的庙啊，普传都去甲消灾化劫啊，化煞安尼。啊，搁第四间当作搁四间服务所啊，四间第四间就较奥妙。四间南港服务所新起的，十楼的楼主，结果超过的时喏，无看到日头，啊，无看到日头，免来去甲安检，都无法度安检，我都迄趟都甲放弃，因为迄南港服务所。甲对面咧起厝，迄差不多有100公尺啦，有100公尺啊，都我都按到，都迄南港服务所的案件啊，都放弃啊。

0: 啊，这是其中的妙啊，普传加迄个风水应用的案件仪轨的三间佛所的安乐啊。啊，第二通的，佫继续讲落去吼，讲阮丈人因兜，阮丈人因兜吼，伫庄脚伫个蛤蟆港迄个海边，啊，阮丈人因兜啊，去插粉红色的师傅开始行，粉红色的人，当然人哦，较会心较会踏实，较会火气大，啊。阮丈人捌我迄阵50几岁啊，迄翁仔某也过会相拍，迄厝边头尾丈人叫啊，拢笑甲讲：50几岁也过会相拍。迄就是原在倒一个厝内吼，甲遐滴个白漆去点红色个，变粉红色个啊。虽然较水啊，但是都心头真烦。啊，心头真烦了，我就去建议，甲因建议啊。我做竞赛，我是对伊竞赛。大电的公司，啊，就加建议哦，为过去挂一趟出来，出做乳白色的，啊，咱加建议，咱都要做，都要做，啊，做啊，唔对咧，我这1500块唔对，底下又出2天，出个又要还起来，到尾个拜托阮咧一个舅啊，迄第三个舅啊，迄个41年厝的，伊才接落擦，啊，第二天才擦好，啊，我。丈人迄厝已经粉红色变乳白色，安都平安过去。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啊，佫有一通就是，阮丈人住迄间厝吼，虎坪虎仰头，
1: 虎抬头，虎昂头。
0: 是昂头，一二楼啊，伫伫虎坪啊，虎坪，阮丈人啊，坐了倒摆吼，定下都甲人小撞啦，啊，无就喙齿去互弄啊，爸爸倒安弄了，用赔几啊万的就喙齿钱，啊，但是，迄了，我就去买迄个水族箱，我去迄个民权东路五段，迄内湖，搁计留台北市啊，遐专门了卖水族馆、水族箱的，我就去买迄水族箱哦，迄按一卡大卡，啊来去咱厝内迄两爿，啊，迄无，内底鱼也有咧叮当，安尼就较平安，这是阮丈人因兜的。哦，还算平安度过去安尼。哦，暂时过一段了，过接下一段，谢谢。
1: 是，咱庄讲师伊有足侪正道的案例，独家咱听到的拢是妙法普传。咱这本来互咱观众朋友来看卖，妙法普传，咱师父传的妙法，遮大本拢伫内底，大家要来看，大家拢会使用。啊，毋过有时阵，家己看了也是毋知要安怎用，会使问老师。咱庄明哲讲师即马要开新班，紧来报名。咱讲师，你阁讲一摆，咱。

0: 诶，开班讯息好不好？
1: 好，我过来伫新诶了北投教室吼，要开新班，目前开一个月有三四个学员要来学，住址是北投中央南路一段135号2楼3楼，欢迎同学来上课。共同研究，阿弥陀北投教室电话02-2898-3886，延蛇讲师电话0935-583-653。报告完毕。
0: 是，南庄讲师经验很丰富，阿弟中门嘛就顾啊，正奇班12届班长高金嘛，庄讲师你有啥咪要有啥咪故事来跟咱讲。
1: 过一通，我那这师傅团呢，有一天的时阵，阮丈人讲要抽筋，伫迄个伊个迄个王阿婆是伫个阿门港个王爷公庙附近。啊，透早我都为台北落去哦，去到的时阵，阮舅阿伫遐，阿姨啊，迄大姨啊伫遐，有听因讲讲，因个伊个迄个因老爸迄、那个。骨骸要搁化解，要搁挖起来，要搁定再烧一摆。但是迄师傅开始个，迄搁烧一摆吼，迄先人会足烦个啦，会起迄落起懊恼啦，会无平安啦。我着紧第二天转来着紧去圣路寺，啊加迄落大安寺。就进去办莲花超度，莲花超度了吼，平安是平安，有一天，阁有一天就对啊。阮第三查囝吼，迄第三查囝读中山二专的二中的，第三查囝，最后都要到阮家才跋倒，去互一只猫惊着，又阁挂目镜，目睭吼，目睭尾。去互迄目镜镜拄着，迄像毋是像做医照诶，敲电话，警察来敲电话，郑先生，恁查某囝敢若发生车祸哦，你来看卖咧好无？结果我出去外口无偌久，行开步仔就看到阮查某囝伫遐倒伫遐，因为救护车哦咧家处理这案件啊，惊讲脊髓若伤着吼，就。还处理啊！我去到伊就看到阮早间，我就个伊个名，即庄慧英，我就个雄雄发一声“庄慧英”。哦，阿姨就雄啊，哦啊哈，伊个声就走去啊，就无个昏迷就对了，就甲发一声神有倒转来。动去三种医院动手术医疗4个钟头。4个钟头啊，加在无目睭无清明，啊那清明哦，我是早见目睭清明，当然大人样啊，所以还算平安啦，还算平安，好个问题。
0: 是，咱庄讲师今嘛伫北投教室开初级16班，庄讲师有很多妙法的印证，那我们欢迎各位朋友来报名。咱今日感谢庄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1: 报告完毕，谢谢阿弥陀佛。
0: 各位观众朋友，咱易经大学它是一所适合所有人来读的大学，不管你是从9岁到99岁，大家都很适合进来。在这里呢，我们学易经风水宗教，还有学修心养性，还有学平安的法门。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还有你的家人一起来。进到易经大学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今天谢谢庄讲师，感谢阿弥陀佛。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清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祖增福会。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疗。

0: 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今天运动了吗？让我们带着你快乐做运动，运动让你变健康哦。健康101的单元，每一个星期都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帮助各位观众朋友提升心肺功能。心肺功能就是把我们血液里面含氧量增加之后，我们对病菌的抵抗能力跟对免疫功能相对会提升，那我们的感冒呢就可以，即便是有感冒也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的健康哦。那接下来我们用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
1: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久不见
0: 啊。有时候我们这一个礼拜下来哈，
1: 对，
0: 没有运动啦，有时候看手机时间过长啦哈，
1: 对，
0: 然后工作压力啦，情绪上都会造成身体的不健康，
1: 尤其如果又遇到天气闷热的时候，更感觉顿顿的身体很倦怠，
0: 突然下大雨有没有？
1: 对，
0: 然后闷闷的潮湿的，真的是欲哭无泪的感觉。
1: 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种身体的疲倦感。
0: 对，我上个礼拜就是满满的这种感觉哦，
1: 我也有，
0: 真的。
1: 所以我觉得观众朋友很好，可以觉得说，哎，不用像我们可能要跑出门，他们可以在家里一起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真的跟着一起。运动是让我身体健康，我得到最大最大的益处。
1: 对，因为我觉得包括精神的提振也很棒。对，那我们今天就是也带着大家多一点的舞蹈课程，今天会上热舞派对给大家。那一样动作不会太难，但是我们会尝试在手跟脚的协调性试试看。那我们今天会比较俏皮一点的手，双手打开来，如果我们的手呢，就把我们的右手架着，左手架在上面，嘿，手肘

0: 轻轻碰到你的指尖，
1: 好像我知道这个动作，
0: 机器人动。可是有没有观众朋友可能跟我们是同年代的呢？他们新的人可能不知道哦，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先用红豆的方式，然后压下来，好像呱呱呱这样叫，呱呱呱，嘿，很像在说话一样，我在跟别人讲话的感觉，所以就有点俏皮俏皮的感觉，所以是手指轻轻的点着。那大家不用担心，哎，要换手吗？不用，
1: 不用，
0: 我们就这样，嘿啊，我们对别人说话是这样说话，所以不是这样说
1: 话。那我就这样。我这边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
0: 所以这个时候，
1: 肌肉弱化就是脑部退化的开始。
0: 对呀、啊，而且要强化我们的末梢神经。
1: 对，是是是。
0: 去感受一下，哎，我今天要手指碰，哎，我今天要指尖这样碰，对，咔咔咔咔咔咔。结果每个人大家都没有跳舞，每个人都在电视机前面这样，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对，这就是手的唯一动作。所以只要记得这个，所以叫大招很好记。我只要是右手放下面，左手在上，跟别人说话的感觉，这样就好。好，那我们要教一下我们的动作的步伐。然后你双脚先臀部的宽度站在你的臀部正下方，那可以给大家一个口诀叫踩爸爸，踩爸爸。比如说我们的右脚先看我一下，是踩爸爸，踩爸爸，有一点踩踩踩。好，五六七 go， 踩哒哒踩，
1: 踩
0: 哒哒，哎，这样就好。所以就是踩哒，对对，一二三，一二三，所以是踩哒哒，
1: 二三。
0: 一二三，好，那我们做完各一边之后，我们做一个大家看我们节目很常做过的踏脚跟，踏脚跟，踏脚跟，用你的脚跟去转，去强化你的脚踝。哎，我们有做踏脚跟，踏脚跟，再做四三二，很好。对了，一停留，那我们把刚刚的踩爸爸各做一次后，做踩脚跟试试看，五六七。Go， 踩哒哒踩，踏脚跟踏哒踏哒，好，停这里哦，哦，不要动了。那现在是要感觉要从左边
1: 换左边，
0: 换左边踩哒哒，
1: 一二三，
0: 对，五六七 ，Go， 踩哒哒踩哒哒踏跟踏跟，嘿，就这样，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脚跟其实可以很明确让自己是在拍子的稳定，而且我们你看到、哦、踏脚跟，我们可以是这样。但手我们是不是可以加多一点的臀部去做，去推
1: 屁股再动脚，
0: 对，所以你要记得脚踝一定要转，脚踝一定要转。那我们再多做几次这个动作的练习，来，五六七 go， 踩哒哒踩，踏跟踏跟踏跟踏跟踩哒哒踩哒哒踏跟踏跟，换右边踩。哒哒踩，哒哒踏跟踏跟，换左边踩，哒哒踩，哒哒踏跟，就是这样子。对，停，很好。那我们要试着，哎，我们要找别人讲话，好像要叫别人过来一起听的感觉。所以我们一样，我们的脚维持着，但等一下我们一直重复练习，加上手试试看，五六七 go， 踩，哒哒踩。邀请别人过来了，嘿，换左边，要踩哒哒踩，然后我们要跟旁边说话了，哦，哎，像这样子
1: 一样，
0: 嘿，用这个方式
1: 叫过来，
0: 嘿，大家来
1: 训话，
0: 然后我们要说听我们说话，然后再，所以就记得大家就真的错手没关系，我们看不到，对，所以就记得，哎，我们叫大家过来，然后。做一些说话动作，来，
1: 手脚要并用，哎，还包括头脑哦，经验记忆，
0: 就是说手脚的协调性。所以大家我们都从脚开始学。那你前面只要想着啊，大家过来，哎，我要讲话了，这样想，好，五六七 go， 踩爸爸踩，大家过来了，对的，然后换左边，要踩大大踩，跟旁边说话。啊，就这样，哎，最难动作就学完了，一直说，
1: 还
0: 在说的，
1: 好快哦，
0: 是，所以我们前面一样会是有，哎，没有手，但后面会加上手，
1: 好，
0: 然后接下来呢，一样，我们今天很

0: 多的手指，我们很像弹钢琴一样，但是我们的脚就是轻松的走路，轻松的走路，嘿，所以我可能是正的走路，我可能轻松走。好，我们要弹钢琴咯，轻轻弹，轻轻弹，哎，打着你的节拍，慢慢的往上，慢慢的往上，哎，这边都可以比较随意，但我也许我想要慢慢打开来，好像做一个滑翔翼去飞的感觉。所以这边就是可以比较轻松，大家自然
1: 有练到这个小手臂的肌肉，哎，
0: 包括腕关节的稳定，
1: 上臂的肌肉，下臂的肌肉，
0: 不会是这样子甩哦，大家要轻轻的，轻轻的点，对，
1: 这是我们平常很少动到的，
0: 很少动
1: 小关节跟肌肉，
0: 对呀，报告。所以你看，我们做手指，我们做了腕关节，包括我们前手背的力道，其实我觉得这一块的训练蛮重要的，
1: 对对对，嗯。
0: 尤其可以强化我们的手背，那我们再试试看，轻松一点，原地走路，五六七 go， 哒哒哒哒，慢慢的往上，嘿，让你感觉到，哎，我好像身体可以自然摇摆。那我现在慢慢的往下，好像我要做滑翔翼一样，哎，是不是要感觉肚子要往内哦？那我们要慢慢的往上飞翔了，慢慢的往上，嘿，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可以有往上往下，
1: 这个肌肉真的有动到，哎，
0: 会耶，会动到，对不对？
1: 所以这里酸酸的，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在用力的时候，在这边都是启动的，对，所以我觉得，哎，大家会觉得说，哎，蛮简单的，又好像我真的有动到，因为有些我觉得有时候有益处的感觉，会比较愿意想要一起跟着，
1: 真的，
0: 对，身体也会热起来。那我们就把第一个动，我们先从摇摆开始，然后开始做脚，还不要手，我们会跟着大家，然后双脚打开，摇摆，轻轻的摇摆，好，轻轻的摇摆，我们试试看，加上手先架起来，然后先练习，我们要跟别人说话，哈 ，yes， 五六七 ，go， 踩爸爸，先不要手，踏跟踏跟踏跟踏，然后再来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好，没有手，我们再练习一次，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加臀部来换左边，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哎，可以自然的放松，很好，加手哦，踩，大大踩，大大，大家 come on， 哎，对，来吧，换左边，要踩，爸爸踩，爸爸踏跟。踏跟，哎，就是这样子，
1: 踏跟踏跟，嘿，
0: 所以我想说用踏脚跟，大家你可以比较记得说，哦，我脚跟要出去了，这样会比较记得。
1: 没关系，反正就是跟着音乐动，
0: 对，
1: 都没有办法搭配，就动就对了，
0: 动就对了，脚跟手可以各选一个。
1: 不能动你就傻笑，
0: 对，就这样，看老师跳舞好开心哦，啊，这样子，这样也可以。那我们再做下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一起先原地走路，再走路，我们自然的，嘿，这边呢，啊，你就不用想我今天手要打得多快。你会跟着到时音乐的节奏，慢慢的，然后慢慢的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很轻松，可以大家跟着动作的动作。所以你们发现不会很难，就从脚，脚再加手，然后再换下一个用走路的方式去带领。
1: 好，
0: 对。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动作吗？还有没有一个？
0: 就这样子。
1: 今天哇，你看，哦，手都用，我发现今天的舞蹈动作用到小肌肉群很
0: 蛮多的，
1: 对。对，跟我们以往这种动当作很大的真的不太一样，
0: 对， 不太一样，变成说需要去思考一下，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
1: 有，
0: 对，
1: 而且会，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是要跟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做连接，
0: 这样的平衡哦，
1: 紧痛麻的四个感觉做连接，所以在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哦，哪个肌肉是酸的？
0: 对，
1: 哪个肌肉是没有协调的？哇，我觉得运动真的很棒，
0: 这也是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觉知，就是我现在在训练什么。
1: 老师，我们再复习一下，
0: 没问题。
1: 好，手跟脚的，
0: 那我们就先做摇摆，轻松的五六七 ，go， 踩，爸爸踩，没有手，踏跟踏跟踏换边，踩，爸爸踩，爸爸踏跟踏跟，下一次加手喽。踩爸爸踩爸爸，大家 come on 过来 ，good。下一次换边，踩爸爸踩，要说话了 ，yes。弹钢琴要走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手不能发呆哟，还是要再动哦。那也许我今天觉得，哎，我好想要再练习下一点也可以，然后再慢慢的往上，慢慢的往上。对，这里就是大家不一定说，哎，我们一定要多快到达，可以维持我们自己对音乐的感觉，这样就好了。对，嗯，好，所以这是今天的，所以我们再试试看哦。
1: 好，
0: 轻松的摇摆。

0: 我们再轻松的摇摆，
1: 七，
0: 先做这个习惯，因为可能有时候会忘记说，哎，我们到底是哪只手在下？我们的手指对，都可以，真的可以的话，要换边，我觉得也蛮厉害，也可以哦，好像也可以哦，所以不用担心有没有做错边，对。那我们再用步伐，手我们就先休息，我们练习步伐，五、六、七，走。踩哒哒踩，然后我们就可以习惯性坐下去多一点，换边踩哒哒踩哒哒踏，跟哎很好，那我们再做一起一遍，踩爸爸踩，
1: 有没有感觉越来越协调？
0: 协调也适应，而且是说哎我要换脚喽，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达到喽，对不对？踏跟好，我们一起加手，来吧，来踩爸爸踩。爸爸，大家看看嘛，过来，
1: 来，
0: 要嘿踩，爸爸踩，爸爸，然后一起说，好，弹钢琴喽，来，哒哒哒哒，一起慢慢的往上，然后我想看到你可以在上面轻松的臀部摇摆，慢慢的往下，那能不能稍微的把头稍微低下来一点点？那你在低下同时，是不是还可以是维持你的律动，然后再慢慢的往上？所以可以想说，哎，我们都是维持用走的方式，即便是在上半身的运动，我们还是有维持双脚。
1: 先把动作学起来，然后不熟悉没关系，跟着老师的口指令
0: 是
1: 一起来动的时候，
0: 对呀、
1: 一定可以让观众朋友可以达到协调的。
0: 现在应该印象最深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再试试看，轻松的摇摆，摇摆完我们就不先，我们就直接从步伐的组合，五、六、七 ，Go。踩爸爸踩，大家 come on 过来，嘿，换边要踩大大踩，一起说话，这个再做一次，来吧，踩爸爸踩爸爸，大家 come on 过来，嘿，换边踩
1: 一二
0: 大踩大大 ，yes， 就是这样。所以呢，不要急，突然过去怎么办？我们可以用。摇摆再抓回来就好，一样可以这样子之间。
1: 好，简单的动作其实就是要重复做，不断的重复重复，你就可以熟练。
0: 是啊。
1: 好，让我们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回到我们现场。好，等会见。

0: 回到我们健康一零一的现场，我们今天的老师是美丽又漂亮的 Pinky 老师。
1: 嗨，大家又见面了。
0: 刚刚的是一个热舞派对，
1: 对，
0: 手脚协调。
1: 手脚。
0: 我发现我们人啊，就是我们除了四肢之外啊，头脑一定要清楚，
1: 真的。
0: 然后才能带动身体的协调，
1: 因为它控制着我们所有的器官，
0: 所以运动就是最好的一个神经的反射训练。
1: 哎，对，我觉得这块也真的蛮重要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部分呢，我们会邀请另外两位老师跟着观众朋友一起来做运动哦。好，首先欢迎我们 Julie 老师到我们现场，欢迎。接下来欢迎我们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好，非常谢谢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好，那观众朋友还记得吗？如果不记得也没关系，那么就请我们的Pinky 老师。
1: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话，想说这要接什么话呢？
0: 对，因为我怕观众朋友有时候三秒钟就这样记
1: 忘了，
0: 对，三秒钟就忘记了，
1: 就忘了，
0: 所以我们一定会再复习一下。
1: 那我们不能当亲，我们要一直记得。
0: 对对，我好，有时候我
1: 有时候
0: 也会，你知道吗？有时候，
1: 有时候是不是？有时候
0: 那个前几天下雨天，
1: 对，
0: 然后我就拿把雨伞挂在这，因为没下雨就挂在手上，然后去买个东西，然后去个地方拿个东西，后来我找不到我的雨伞，然后我就去到原来的地方说，哎，我雨伞不在这里，然后去商店说我雨伞没有，后来那个老板追出来说，小姐你的雨伞挂手上，我超糗的。
1: 对，我懂，就是我拿着钥匙在找我的钥匙一样。
0: 对，观众朋友一定也有这种。
1: 他们一定会觉得很有同感，
0: 眼镜在头上，然后一直找不到我们眼镜在哪里，
1: 所以大家一定觉得很亲切啊！原来大家都一样的，对不对？是不是？好，但是我们现在还记得还没有变金鱼的时候，我们赶快复习一下下。
0: 好，
1: 来吧，我们先双手打开来，先轻松的摇摆。那我们要想一下，我们就同一只手，先把右手架起来，左手手肘顶在手指上方，然后跟旁边说话，跟旁边说话，
0: 说话，
1: 对。各位，就是我们有时候啊，跳还是要跳好看一点，对不对？我们练那么久，不能变这样哦，不能变这样哦，还是要有一点，嘿，轻松摇摆，对，很好。那现在这个会的手，我们再一次复习步伐，先不要加手，来把右脚，五、六、七、go， 踩爸爸，踩爸爸，踏跟踏跟，再一次换左脚，踩爸爸，踩爸爸。踏跟踏跟踏，再一遍踩爸爸，嘿，我们要呼唤朋友过来了。对了，再一次左脚，嘿，踩爸爸，踩爸爸，然后跟别人说话，嘿，就是这样。所以就像刚刚的，不小心多做少做没有关系。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的手语密码就是这个。
1: 这个
0: 看到我以后，看到在路上看到我要这样，
1: 就这样。
0: 哦，我就知道你有看，
1: 你有看这个节目，对不对？
0: 节目对。
1: 那我也要记得这件事情，对。朋友会跟我这样打招呼，我还想说怎么了吗？怎么了吗？对。好，那下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就是轻松的走路，右脚左脚轻松的走路，就像我们的弹钢琴，轻轻的打节拍，慢慢的往上。嘿，那就像我说，你想要往上一直停留，或是你想要慢慢的往下，很像这样飞翔一样。开心的运动，开心的跳舞，慢慢的选择要不要上跟下，这边就是可以自然
0: 自由，
1: 对，自由，想要一直举着也可以，想要一直往下也可以，对，hey， 所以这是今天的步伐，那我们可以尝试
0: 配上音乐，
1: 对，哇，
0: 音乐跟动作搭配起来，那个人生真的非常快乐，
1: 对，嘿呀，
0: 好，来，准备好，
1: 来吧，来吧，双脚打开来。轻轻的摆摆，啊哈啊哈，对了，来，我们要练习一下，继续摇摆，架起右手，跟别人说话，没有手，又要再跟别人说话了，没有手，要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再来踩爸爸，踩爸爸，踏跟。是不是快了一点点？再练习，
0: 二三，
1: 比我们有很多次的时间练习，
0: 三四，
1: 对，踩大大，踩大大，
0: 五，
1: 嘿，还不要加手，我们有很多时间，
0: 一二三，二三，
1: 踏跟，哎，就像轻松的走，换边，踩大大，踩大大，踏跟，是不是越来越可以跟上了？ 我们从慢的到让大家习惯，我有快了一点点，换了踩大大踩大大，然后我们熟一点了，我们可以加手了，三，要大家 come on 过来，换左边踩大大，跟别人说话了，嘿，踩大大踩大大踩大大踏跟，对了，啊。我们是欢乐的邀请哦，嘿，来原地走路，嘿，觉得刚刚突然变快，对不对？
0: 真的，
1: 现在可以慢慢的选择要不要下降，开玩笑的，对了，再一次往外打开来，就像我们说的，这里可以自然的，或是我想要再把手拉高，看到我们，嘿。要再一次喽！踩大大，踩大大，踩大大，踏跟。对了，换踩大大，踩大大，踏跟。对，很好。那记得我们有越来越熟了，你可以把臀部再坐下去多一点。踩大大，踩大大，踏跟。走路了。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呀。
1: 跟另外一半，老伴会觉得好开心哦，终于来找我了，对，来吧，嘿，菜大大，嘿，大家 come on 过来。有时候我觉得肌肉很聪明，会适应那个速度。再来，踩大大踩大大踏跟。
0: 如果没有常练，会变迟缓。
1: 是，刚刚突然快的时候，一定会不习惯嘛。嘿，吸气往外，来吐气打开来，是不是比较熟悉？身体有点热了。我们轻轻的摇摆。

0: 就好。右边，跟着我们右边，要练习什么？
1: 这个其实就是身体的律动。
0: 对，右边，再做一点手，然后没有手喽，踩爸爸，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嘿，好像都会，对不对？再来。就坐脚，那你可以自由的说，哎，还可以感受到，我都跟得到的感觉。那可以再坐下去多一点点，踩大大，
1: 慢慢会找到这个身体的轻松感。
0: 对，跳舞有时候也是需要一种松弛的感觉。Again， 那你是不是可以练习？哎，我觉得我记得好像要做这个手。来吧，邀请亲朋好友可以过来了。再来，踩大大，踩大大。那我们大家可以尝试做的大一点了。要换，那我们可以把手架好一点喽。对了，再来。那臀部可以坐下去多一点，换边。啊，来吧，原地走路。那也许我今天想要摇摆多一点也可以，或是我想要正正的。
1: 嘿，嘿，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就是enjoy享受的感觉。
0: 对，所以那时一直在前面跟大家说，
1: 哎，
0: 找自己感觉就好，
1: 享受运动的。
0: 但是你看，也可以这么快哟，也可以这么快哟。对了，那我们不要这么快，从头。大家 come on 过来啊！你可以感受到嘿，轻轻的摇摆的感觉。
1: 对，
0: 大家 come on 过来。对了，哎，所以我们有往下打，我们也有往上，哎，对不对？来吧，原地。Woo！ 也许我们把手伸直一点点，可以再摇摆一点点。对了。那我们试试看做一点飞翔的感觉，试试看做一点飞翔，然后再慢慢的往上，再慢慢的往上，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冲！

0: 希望可以在越听越去感受音乐带给你不太一样的氛围。嘿，最后了，有学会吗？就这样子，简单的动作，
1: 我觉得有释放压力。
0: 对，因为他没有那么的急，所以啊要去记，因为好像可以记得这些动作。
1: 我觉得是这个，有一个很享受的感觉。
0: 是，是那我们就轻松的摇摆，趁大家熟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吧。来吧，小再借我了，踩大大，一二三，哈。你觉得现在有一点放松感了，那就可以在你的步伐中享受坐下去，踩大大，踩大大，踏跟，你可以把屁股往后推，踩大大，踩大大，踏跟，对了 ，OK。所以如果不习惯，正一点没有关系。嘿，踩大大，踩大大，你可以只有动你的脚跟。嘿，的的一二，哎，熟了，我又抓回来那个感觉了。再来，一起 talk good， 来吧，踏跟换。让我看到你们的手架起来，还有有一点也是把身体前侧胸口都打开的感觉，那我们就要试试看咯，轻松的节拍打着，也许可以有一点右左。哎，我们在上面提一下肩膀，
1: 最简单的摇摆，身体的摇摆，
0: 摇摆，
1: 对，
0: 摇摆。那你在摇摆同时还能不能再感受你的手腕，感受你的手背？对，酸。来吧，我们要从头，
1: 一二三，一二三，一，
0: 轻松的摆换。也许我还可以把身体稍微后

0: 点点，呼，那个后仰的感受就好像，哎，我记得耶，大家来吧，嘿，对啦
1: ，Talk to me，
0: 来吧，
1: 嘿，
0: 嘿，嘿，嘿，呼，是不是都会了？很简单的，对不对？
1: 哒，
0: 慢慢的往外。
1: 没想到一个手部的动作，竟然可以带给身体那种轻松感。
0: 对，
1: 对，好，哇，各位朋友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棒啊？除了手脚运动之外，整个身体，包括我们心灵上，都觉得很释放哦。
0: 对呀。
1: 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大家快乐、健康又长寿。谢谢 Pinky 老师，
0: 谢谢
1: 我们朱莉老师以及 Jimmy 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我们下星期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来共修禅解金刚经。金刚经所开示的先世罪业，我们会讲很久。人的一生还是百千万劫历劫以来，我们的福报因缘善恶都会集在这一生这一世啊，业报会出来。但是业报我们也要创造来世的福报，业报继承，我们只有借着业报来扭转乾坤，转为福报，所以才有世界上各国啊，人民悟了，都在修行、修善行、修善念。啊，人的善念比善行更加的重要。若是你只有善念，没有善行不做，那我们所想的是空思妄想。所以我们修行是要知与行合一，知行合一啊，我们就可以创造福报。今天的知行合一迈向善念利他，那我们接着下一个时刻啊，你的福报就开始种下了福报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善事分分秒秒，啊，福报也是从分分秒秒而累积起来的。有如刚才我们一点半到三点，有维新圣教啊，圣歌合唱团圆运法师啊，带领各位共唱啊，2020年的1月1日，要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第14堂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的盛会盛仪。所以我们有就用当下性的圣歌啊，来借着我们同修一起由内心里面来发露出来啊，我们的孝道啊，来邀请恭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啊，我们的15615姓氏列祖列宗，以及过去无量劫以来的列祖列宗诸圣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皆都在2020年的1月1日，在台湾啊林口大体育馆啊举行祭祖大典。所以各位所唱的圣歌啊，用你们的心生活与供养，将歌词 啊，来借由你们的口啊和心和念转施到法界无量劫来我们的列祖列宗祖祖灵啊，都能够来集祭祖大典会场听闻中华三族儿女代表的心声，爱好和平啊的心声，天下一家亲是我们的共同本愿，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啊重福报的善行啊，善行就有善报，那么这个福报就是来转施给所有三族儿女们都能够仰仗王禅老祖天威，仰仗佛力加持灌顶，心开意解，顿悟无生华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然后我们在祭祖圆满的时候全民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是将我们所有的心念善心善行来转施给我们的那么多的列祖列宗诸祖灵，接着往生。

0: 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个即是我们众善报的最好因缘。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共修，与各位来共同禅解，《金刚经》所开示的现世罪业，所以我们现世罪业是无限宽广的大道和法界空间，我们都要冷静来思考，所以。 佛家才开示我们一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即是佛法，佛教的教义圣法。那么本位心家的圣法，就是修口。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重要的从修心，我们的心是不染尘，就是念会染尘，所以我们知道心是有包容，心是有爱的，所以我们相互的在来地球上。 走一趟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爱的心，你才能够走一趟很平安、很快乐的人生。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修心，这是唯心圣教。唯心家三宝，这修口、修心、修口和养灵。用我们的口，说出有利于他人的话语；用我们的口来念佛；用我们的口来说出利益大众、众生生命活力。 这个是修口，我们绝对不能够随随便便用我们的口来做挑拨离间，我们的挑拨离间，你已经种下来世的罪业，所以来世的罪业比现世的罪业更恐怖。
1: 现世的罪业，我们现在有机会好好反省忏悔，不再犯，那后世的罪业就不会来，就不会发生。若是我们没有把口修好，那来世的罪业随之而来，所以这是最恐怖的啦。然后养灵，养灵，养灵非常的重要。 灵是我们回家的一条路，回家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平时他的口不修，挑拨离间，说出受贿有害的话语，那他的心绝对是黑暗的，所以。 三毒贪嗔痴三毒是我们修行的，应该修行的，所以我们的灵也是随着我们人一生所作所为，来看我们自己的灵和性，当我们三寸气断了，呜呼哀哉了。寸步难行，当我们。

0: 生气还在的时候，巧走百里路径，巧走百里路径要干什么？就是广度有缘，用我们的身口意来说出利益众生啊活力的话语。所以我一直鼓励提醒我们维新弟子，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修口。那我们的修口的方式啊，就告诉各位，大家诵经念经啊，念到越州的经啊，你平时的啊念心会更加的祥和安静啊。有如本维新圣教开天以来，立教以来37年啊，每年都鼓励同修在诵很多的经啊，用经宝的功德来回向给我们的祖先，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回向给法界三界万灵啊，然后来祈祷天灾永息，天恩永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是一一的相应啊。所以我们37年来，在今年再过几天呢，就是9月9日啊，九龙柱啊，这个在八卦山易经大学八卦圣城落成啊，九龙柱的落成之前，我们务必要送20万部以上的啊道家瑶池金母收言定慧真经啊。结果我们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我们所有同修们，大家的修口，大家的修心，大家的养灵，结果到刚才啊，我们的教务处处长圆坚法师，圆坚处长呢跟我报告说，师父已经同修送回来的诵经的布施已经20万部了，我很高兴。这个等于说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们啊，大家的慈悲，大家的爱，大家的觉和悟呢啊，时时都诵经，你多诵经就不会去增加不好的口业啊。所以啊，我们维新弟子同学们啊，也都要多多鼓励啊，你家人，鼓励你的亲友啊，多多来诵经，无论哪一部经都是有益于每个人的修口和修心和养灵。安天好不好？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我们这个法门很简单，就多诵经，会话少说，好话多说，都念佛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祖祖灵，这即是种下善报，种下福报的因，未来福报的果。 在各位的心灵中，生生世世会开花，会结果啊！阿强我，所以同学们，我们虽然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来作为我们的法义，但是《易经》就是对待论，风水也就是天理。 你不要破坏风水，你就不会违背天理，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将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用在当下性，我们的维新弟子修行的指标和方针啊，所以。 先世罪报，先世罪业，即使是有，我们不必怕，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所以我们要时时多多忏悔，我们的罪业就会减轻，我们的福报。 就会增加。曾经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他来仙佛寺，问老师啊，奇怪，我又没有做一些对不起社会的事情，那你有没有对不起良心？偶尔对不起良心，那。 你就错了，你对不起良心，是已经是我们犯下不可收拾的罪业，所以我们要忏悔，错误了要向谁忏悔？向佛忏悔，向祖先忏悔，向家里供奉的神佛菩萨忏悔。 说我什么时候犯下什么错误，我绝对不再犯，我应该怎么做才对？一定要把对的提出来，你这样忏悔才有用，尤其要向祖先忏悔，忏悔说我什么时候哪一件事情有伤害到他人、侵占到他人的，不合理的事情，所以我忏悔，请祖先你不要跟着我一样的犯了错误的毛病，今后我一定会怎么样？那你这个时候反省了、忏悔了，就要去实践，就是要做。你不做，光讲不做还是没有用。 所以，我们这位信徒他听我这么一段跟他提醒的，才嚎啕大哭，跪着向王禅老祖礼拜，一直说他错了，以后不敢再犯了。当他忏悔全部清楚了，脸色开始发亮。 心情开始存，存稳了，自此之后，他的人生观大大的改变，所以过去他原来就不饶人，看到人家有点小缺点，他就不饶人，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多饶人处且饶人呐，你就是菩萨。 而不与众生结冤仇，你就是菩萨。

是以众生结冤仇呢，啊，任你百般的狡辩，还是恶业跟着在后面，很快就会到。所以我们这位先生信徒呢，啊，他呢，原来佛法这么简单，我说不困难嘛。虽然佛法很长，是日常生活的法，就是佛法。啊，这日常生活法，活的法，不是死板板的。哦，所以大家把佛法看得那么严重，高不可攀，神秘兮兮的，错了。啊，用在生活上，凡事做到问心无愧，啊，做到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啊，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话，那这个就是活的法，也是佛的法。所以希望我们维新弟子同学们，啊，活法和佛法把它贯穿起来，那你当下性，你就一位很成功的修行人，听有啊，所以有老祖师尊提醒我们。法无定法，挥法挥挥法一挥法。啊，你要度一个人，要帮助一个人，啊，不是只有说哦，要跟你做怎么样才是帮助你。随时随地，啊，能够帮得人的忙，那你就是菩萨一尊呐。尤其啊，本维新圣教。将近二十年的早上，每个礼拜六的早上，利用十分钟啊，半个钟头，啊，在提倡全民念佛，啊，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消灾化劫，啊，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每当有天灾要来。啊，我们所有贤士就很认真的，大家一起念佛。那你当下性，你就已经积了无限的福报，啊，无限的功德，啊，留给谁？留给我们自己，未来来享受自己这一生的福报，贤士的福报，是由我们自己来庄严。由自己来成就，由自己来修，由自己来圆满。哈哈，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维新弟子，啊，每个人都可以成佛，每个人都可以成道、成仙、成圣、成贤。啊，这个我希望我们维新弟子们，啊，大家好好修，啊，用在生活上。啊，时时刻刻心存善念，心存大家平安，啊，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即是我们的福德因缘的福报在眼前和未来啊！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

0: 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必要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我们都是很有福报的人，才能来世间上投胎转世为人。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有他的福报，都有先世的福报，这一生才能来当为人，投胎为人。那么有的会问，那么难道我先世没有一些罪业吗？有，我们是有福报在先，罪业在后。而我们有福报，你才能投胎转世为人。尤其在台湾，万教齐发，所以我们有福报了，来这里走一趟。我们的坏习惯就是罪业。人的坏习惯很多，但是人的福报多过这个罪业，所以上天给我们修行的好机会，王禅老祖给我们修行的好机会，鼓励大家时时刻刻要去种善因得善果。那么在这一生，我们有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福报。有的住了高楼大厦，有的住了平房，有的住了铁皮屋，有的住了草屋，有的住在山洞，各有因缘嘛。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一颗心呐，那一颗心呢，所住在的我们的身体，身体就是我们的一间房子。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信徒，他问我说：“师父啊，我怎么都租房住呢？”哈，我这一栋也是租的啦，我跟我爸爸妈妈租的啦。用完的时候，我还是要回归天地呀，回归大地呀。那么各位同修，你们是不是也像爸爸妈妈住了这一栋豪宅？是不是豪宅？应该是豪宅。若是不是豪宅，

0: 来，你干嘛要来投胎到这个身体来？所以我们要先知恩、感恩、报恩呢。啊，所以我们有信徒的，师父你这样讲我都知道了啦。哦，那我知道了，真谢谢。我今天才知道，我们所现在所住的都是借用的，包括千佛禅堂，也是向天地来借用的。啊，这给我们在这里讲道、传道、弘道，啊，在这里做各种的祈福法会。像今天你们所看到了，啊，在八月八，在仙佛寺，在这里深谈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法会，啊，这个事也是我们的福报哎。你有福报才能参加这个法会哎。那么九月九号、九月七、八、九、十。在维新圣教，啊，八卦圣城，啊，南天门旁呢，啊，九龙柱落成，要将这个，啊，护魔棒，啊，供养，啊，护魔法会供养，也是各位的福报哎，种下福报，福的因。啊，接着未来大家平安，台湾平安，啊，人人住在台湾都能够平平安安的享受天伦之乐，啊，享受受惠天地给我们的恩，给我们的情，这是我们的福报耶。所以有一次，有一年啦，二十几年了啦。啊，我到澳洲、纽西兰去，啊，刚好纽西兰的我们的台湾侨胞，啊，在都移民在那里，他们聚集在讨论，啊，对国内的不满，对国内的政治不满，怎么样不满，啊，都一直说台湾不是人住的，所以他们就迁徙到纽西兰去了，在那边享受。啊，我给他们请了一顿吃饭，我吃不下，哦，我没有口福，啊，因为他们心里所请的是要我去听听他们的对国家的不满，对社会的不满，所以我静静地听他们讲，我都没有吃饭，啊，那等到他们讲完了。我才跟着我们的侨胞，我说你们，啊，享受台湾，啊，国家政府社会给你们的福报，啊，给你们的教育，给你们的事业，啊的福报，啊，你们今天才能够来到纽西兰，啊，在那边享福，啊，环境很好，台湾还在打拼。所以到处是灰尘，这是象征的人在台湾是在努力的，啊，来庄严自己的台国土，啊，所以我讲到这里啊，他们全部都没有话讲了，啊，他对不起啊，老师啊，啊，原来我也是对，政府很多的做法。我很不以为然，所以我就很气，就搬出来这里。我说你们来到，这里呢，啊，环境很好，空气很好，做出三空，人的身体你再怎么好，只不过百岁还是会老，但是你的心，你的不满，啊，你只能看到对你自己有利的。啊，你才会来赞叹，啊，对你不利的还有2300万人共同的利益，啊，那你要怎么去解释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 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其中就有两三位，以前的老朋友了，听我一讲了，就开始不敢再讲，我才吃了一点点的菜，他们的诚意，修口福，那可就是离开自己的国土。 离开培养我们一生，让我们在台湾这里家清榜的地方，你走了还在嫌弃这个台湾这块净土，是很不应该啊！所以你的口福口德已经伤害了，你务必种下来世的罪业。 所以，我几位老朋友在那里也说：“哎呀，师父啊，你不要再讲了，我听你这么讲，我就在发抖呢，发抖就你们就没发抖啊啦。”所以良心呐、啊，良心，所以我们来到地球上，要感恩，要知恩，要报恩，不要说，哎呀，你现在。 就认为说台湾不是人住了，哪里才好？若是当时没有台湾2300万人共同的通力合作，哪有我们的财富到国外去享受呢？所以，我们学道的人要先从知恩、感恩、报恩开始啊！ 所以，我们各位微信同学们，我们要有远见，不要短视，要有广度，来做人处事，那的话也是在修行，那我们现在继续再回归到，三世因果经，高楼大厦为何因？前世，施米上安稳。我们台湾慈善团队很多，都很慈悲。大家听到哪里有灾有难？ 就将家里的米粮啊，赶出来送给人家，就去出钱布施。这世界上是没有的。台湾有一些大菩萨、修行者，去发动这个爱心和慈悲心。我相信布施的人，未来生。 都会有高楼大厦来住，这个是我们应该理解的三世因果律、因果经，都是一毛。

0: 拔的人啊，来生呢你要得到多好的福报是很困难。所以在大陆啊，一些修行人啊，他们生活很苦啊，也都在时时为大众来祈福。他们所求的是说来世有好报，这一世的好报呢不敢享受完，一定要留给大家来享用享受以外啊，要自己多修啊。所以我们的密教啊，黄教、红教、黑教啊，他们的修行方法就是以施舍布施。在台湾的各宗教也很多的这个教派啊，也都在布施，带领的弟子们啊，努力的去做布施行善积德，这都是修来生的福报啊。所以希望我们维新弟子啊，我们用我们所修所学的啊，给人平安，带给人家福报啊，给人家福报就是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和风水法则和宗教融为一炉啊，帮助你有缘的人啊，家庭的平安，事业的平安，转危为安，那你就是种下无限的福报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啊，成立了台商服务联社啊，成立了易经大学啊，在各地开课传授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的啊妙法，目的是要让大家平平安安的。当一旦有平安的居住环境平安了啊，你心就会安定，要是种福田才有能力可以去做种福田的修为啊。啊，再来啊，福禄具足为何因？前世啊，造安啊，这起凉亭啊，我们在中国，大家听到要盖庙和盖道场都很乐意来布施啊，来布施是种来世的福田，来世的福报啊。有时候我们千佛禅堂这么大，没有一根柱子啊，只有梁那么画那么大啊，要建设要施工的时候，王禅老祖开示要多少宽多少长要多高都指定出来，我要建筑要设计，建筑师不敢问我设计啊，说这个已经超越建筑的法规啊，但是规定就要做。所以我就用意用古至今用唯物质的心法，在台湾易经之道啊，来设计这栋房子，这栋大禅堂。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 7265

在921的时候那么严重，我一直在家里想啊，跟我的太太跟师母说保佑千乐禅堂塌下来。师母说为什么我花那么多钱呢？人家布施了那么多钱把你的保佑塌下来，那罪过你要怎么去还呢？啊，我就跟师母说若是塌下来了，就证明王禅老祖古的圣人骗我，用易经可以设计，可以知道结构力。所以921的下午这个时间突破障碍从台中来到千佛寺。那时候我们李贤士校长他在这里看管，啊，问校长我说这里的房子现在怎么样，啊，出比塔位多了了呀，只有千佛寺都还屹立在这里，我千手禅堂呢也没有什么伤害，只有掉两三个天花板下来啊，所以我就跟校长说那易经我要再继续传下去了，风水要继续传啊，若是有所龟裂有所损伤的时候我就不讲，就是古人骗我，古的圣人骗我，有没有骗我？所以老祖师尊传了很多妙法，前人所没有传过的法，在当下性呢，啊，传给我们所有微心弟子同学们，要会用易，要知道易经，啊，它是万经之首，啊，易经的智慧，掌握人生的生和死，贫和富，贵和贱，所以贫富贵贱，这个都是，啊，在易经里面的智慧了了分明啊。所以我们仙佛寺啊，从此之后开始啊，大展宏图，如雨后春笋，十年之内啊，我们在台湾起造了42处的道场，在全省、全台湾啊广为宣法。啊，这个是上天给我们的，是各位同修们你们的布施把钱财我用在有用的地方，让大家能够来这里接法能修行啊，能够成就啊，这个即是你们的布施送上道场这一些金钱财物和人力物力，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和仙佛寺的啊过世建筑啊。啊，尤其我们在南投市文化路啊，我们易经大学要建设一座中华民族5000年来啊，从未有的八卦圣城，而将诸天圣神活菩萨啊恭请光降八卦圣城。

圣城，法来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尤其在九九重阳，我们在易经大学九龙柱落成上面所写的就是九龙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这个都是各位你们布施钱财，上天会给你们来世的福报。安听有无？说谢谢你们平时我们上课就有讲义会我们都用在建设道场用在布置道场，让各位十方法界都能来道场来修行走一趟漂亮的人生成就活果位这个和一般社会大众的思想思维一个天一个地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的护持我先佛寺维新圣教各处的道场建设，还有社会公益，这都是可以得到未来生的福报这是真实不虚呀！阿天我我不是说叫你们等的，你们拿钱就出来花了，不是这样啦好好你们将所学的帮助自己，帮助朋友，帮助了功德会的会友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共创人间成为一块净土在台湾所以三世因果业力业报我们要转思为福报，那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白走了，来生我们有机会再碰面的时候，我看到一群大家都是非常相貌庄严家庭圆满妻子都是很平平安安的这即是王禅老祖给我们维新弟子们一个很重要创造自己福报的平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我也欢迎社会各界大众都来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各道场来学道，来学易经和了解风水以及修宗教的安心法门，这样的话那人在世间上就是有价值，最有价值最富有的人我相信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们都能够做到在这里呢祝福各位大家平安，祝福各位大家永远幸福快乐，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

0: 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现在，恭请大典主席混元禅师为列祖先灵皈依加持，梵拜学院院长元松禅师恭念万。

0: 三归一，祭文。
1: 阿拉那儿要三，看那要四，要四，看那公园那儿要四，阿拉那儿要四。
0: 我佛慈悲。
1: 阿拉那儿要四。
0: 光讲台湾净土，桃园市林口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
1: 阿那那罗耶萨卡耶斯耶哈索伊可那波勒可那波勒耶斯耶尼那罗那罗那罗耶萨阿那哈那哈那哈那波勒耶斯。
0: 今日今时，
1: 阿那那罗那罗耶斯，
0: 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1: 阿那那罗那罗耶斯哈耶斯格耶斯伊哈耶斯。
0: 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
1: 阿难陀罗尼要塞，阿难陀罗尼要塞，要塞要塞。
0: 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
1: 阿难陀罗尼要塞，阿难陀罗尼要塞，也阿难阿难阿难要塞要塞。
0: 掀开一劫，
1: 阿难陀罗尼要塞，阿难要塞，阿难
0: 了脱生死。
1: これがよせがれよせよろしくのよせ。
0: 往生极乐净土。
1: ならならならよさかじょうへよせそうさ。
0: 当下此时。
1: ならならよさかよさかよせ。
0: 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
1: あらならならよさかよからよせよりよさんそこのよさ。
0: 以为本愿。
1: 阿那阿那那那那要塞，伊卡的要塞，要塞个的要塞，要塞。

0: 恭送主灵回归极乐净土，请祭祖总会会长恭念奉送主灵祭文，再恭请大典主席浑元禅师为列祖先灵加持大皈依。
1: 奉送祖灵祭文，谨遵维古先师《天德经》圣教真言。中华三族列祖先灵，来从蓝天，去从蓝天，庚寅端午，919位天子地方圣灵，仰仗天威，以归蓝天净土，转身西方极乐净土，了脱生死，同登净土彼岸。今日今时，甲辰年，追根溯源，万灵归心法仪，仰仗玉皇大天尊，慈光灌顶加持，皆已圆满。当下此时，三祖儿女代表皆已表达心声，法言金灿供养，皆应皈依，附送宝鼎契约。宝鼎乍热，馨香法界妙庄严，供养诸佛圣神大如来，慈悲光降八卦天心妙莲台，加持灌顶列祖先灵归心观自在，善哉。南无阿弥陀佛，唯心圣教蓝天门，蓝天净土，端坐八卦天心妙莲台，共修佛法圣华，进入蓝天净土，转身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同登自信佛果位，以为本愿。当下祭祖圆满，一心奉送，一心奉送，灵归净土。
2: 现在请大家面向外，双手合掌，一起虔心奉送祖灵。

0: 当下此时，愿我主灵祭三主儿女，恭念南无阿弥陀佛。
1: 请大家以诚挚的心一起恭唱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圣号千万遍，奉送祖灵。

谈祭祖功德圆满，唯信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主席普贤禅师公班，天印岁是甲辰年，2025年1月1日。

0: 位中华三祖儿女亲友们，奉送祖灵圆满大典，此时已经功德圆满，我们以赤诚之心奉送大慈大悲唯古先师王禅老祖，南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加持而圆满。
1: 一拜。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两性，依现行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

0: 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法师好，想请你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大安寺的住持，也是天地道场的住持，来特别带领将近30多位同修一起来请到咱的老祖师尊，咱的所谓的天德圣起护法神将降定回到中本山来业主讲工作，咱所敬爱祖师有心告告诉无量寿命弟子往生乐祖也大圣诞之日啦，以后怀着感恩以欢喜的心回到总本山。只可惜总本山有最大的变动，就是我们大家最信赖最思念的宗主普贤禅师以及离我们而去，回到他的世界去了，让我们非常的怀念以感恩也祝福他放下这员工在本宗门40多年的努力付出，可以说让我们非常的怀思以感念他一路的辛苦，带领我们从最初级的最不懂的到懂到会到知道如何来安排，让所有法界诸灵王禅老祖带领诸灵来业主来修行，来能够广利众生普利有情，这是我们学修最重要的过程之一。所以今日回到总本山就是回娘家的感觉，有一点温馨 又有点感伤，因为带领我们40几年的宗主普贤禅师已经脚趾了回去他的另外一个世界了，我们非常的感念也非常的思念，非常的感恩他40几年的付出，为我们教养我们爱护我们指导我们让我们学得很多初日进来我跟师父学了40多年，在这40多年里边学到很多很多，这都是学习的过程只有怀思只有怀念只有感恩所以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师父往生去极乐世界净土，然后来再度再回来带领我们，我们非常的期待师父还在能够再带领我们，来让我们唯心圣教更广大更宏伟更能够广传妙法普利人生普利所有有缘众生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还没有进入唯心圣教的同修信徒同修们大家学生来咱读咱唯心圣教我都分析道场那种开班大家来接法你就也要很多要懂得很多如何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

0: 进而帮助他人，是咱的本分呐，以上报告。
1: 感恩我们非常资深的圆德法师跟我们分享对于我们最尊敬的师父文源禅师的感恩与感念，那也欢迎我们的同修们带着我们感恩的与感念的心，可以时常回到了我们的娘家总本山禅机山生佛寺参拜。那我们还没有参加的信众也欢迎来加入我们的维新圣教。那我们接下来想要请教一下圆德法师，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对一些我们的义工同修们想要说的话呢？
0: 好，因为一个道场哈，一定有很多的法务工作，这法务工作需要的是人事物啦，人上重要啦，所以我奉劝在座哈，咱若有新妇娶新妇做囝，鼓励伊多多生产，多多好啦，结生几个囡仔出来，咱台湾都无共款咯，咱台湾是一个宝岛，所以出来囡仔拢聪明有智慧，以后为贡献国家、贡献社会、贡献这个世界，所以啊，多多行善，吓大家唔通伤欠，拢要生啊，唔爱生，唔爱娶，唔爱嫁，唔爱嫁，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哎，有人才有工作做，有人才会发达啦。家庭你若稀微稀微，这个家庭都无兴旺。希望讲每一个家庭拢鼓励查某囝啊，新妇。大家赶紧，爱给先官，安尼咱这安优秀的儿孙来发扬光大。台湾需要就是咱的力量啦，咱人智慧就是大力量啦，所以有人才有力量啦。所以我在此嘛真鼓励的，啊，人我的囝，我的后生新妇，大家拢真乖啦，上少拢生两个以上啦，安尼吼，啊呀，啊都，咱若努力去修行吼。祝好孙贤该满愿啦，哎，这是事实啦。我们拢用滴上经，啊，拢做做好事，所以咱做父母的人就安心的啦。哦，我一生也是感觉真正非常值得说。我跟随师父以后啊，家中很大的，可以说大大的改善了每一个人的心情，大家都变成很优秀，儿女优秀，儿孙也优秀。修行修正自己的行为，你知道你看对人看对方，我们就知道说会改善自己，看把人行动也有啊，也得体，是我们的对象。那感觉说没啥理想，我们就要检讨自己，我们就不能这样。所以每一个人都一面镜子，好做人的镜，把人都是我们的镜。所以这是师父常常在讲的，都要关照自己啊，观看别人，来学习，来改善自己，这是很重要的啦。你有比较有看，你才会进步。所以团体活动很需要，咱有活动，啊，都有活力啊。所以这活动要活就要动，大家多多来参加。今天我们等下中分山都二三十个对我来，不必叫呢，家己主动来，这就是一个团队精神呐。咱有团队精神，你这团队一定是做了真好。师父交代就是，行行拢做个到位啦。啊，我相信讲，咱若逐行拢做到位，人生就圆满成功啦。哦，这是我为对自己的要求，也对同修大家要求。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一家人啊，不讲二家话，所以同心一德，这是我大恩师领导的风格啦。所以欢迎大家来大恩师来参香拜拜，啊，来中本山。更能够得到很多福音，因为中文山这个气点有够好。
1: 所以从我们法师的分享中可以知道，我们大安寺不用法师开口，大家都自动的争先恐后的报名，可见我们来当法工义工同修的殊胜。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法师的分享，法师阿弥陀佛，谢谢。
0: 握手一下。
1: 好，谢谢法师。
0: 你很会讲话。
1: 谢谢法师的关心，可以在法师旁边感受到很温馨的感觉，很安心的感觉，果然是大安寺，赞。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在的是这个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服务站。那有一位师兄呢，在这边很认真的在写文书。那我们来访问他一下，师兄你好，帮我请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大安寺十八届蔡居才啊，十八届班长啊，今天啊到宣武寺那边参加啊水陆法会啊，有个机缘，他顺便带文书过来这边写总表，对，哎。
0: 好，班长好。那想跟你请教一下，那您今年负责的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1: 我们今年负责还是一样，是画金纸，画金品财帛，然后是从宣武寺印到那个一英大学去奉化这样子，对对对，
0: 那想跟你请教一下，今年是你来担任义工的第几年呢？
1: 我从入维新圣教，我十八届。那时候是好像是90几年，啊，进来维新圣教看到师父的影片，早上的那个那个一心心碗面面观，哦，就进来了，跟他结缘了，开始，然后每年所以我都会过来参加，来做法工，来这边做好几种的啦。现在画金纸是这一次来出体验，对对对，
0: 很多种都做过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哇，真的很殊胜，做了这么久的法工，那我想跟你请教一下，那就是你做法工的心得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是什么会让你想要一直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做义工啊，做法工无私的奉献呢？
1: 曾经哦，有一年法会的时候，因为工作很忙，
0: 对，
1: 那结果那一年想啊，今年工作忙，干脆不要来好了，在家工作，
0: 对，
1: 结果就出事情了，哇，啊，出事情了以后就马上当下，我们有员工就出事情就往生掉了，然后我当下赶快把他报法会来这边来那个超度，来这边天天闻法，啊，后来我就每年不敢不来了，因为这一年想说不用来工作再忙，说做再多也没有用。你要做的平安，做的顺遂，你才会心里才会舒服，啊，你为了抢着做，但是出事情的，那对大家都不好。所以我说每年法会我都会过来参加这个法工的工作，对，看每年我们大安寺今年是奉化金子，那我是担任金子的，把我们金子在这边信众他分化好的，他分好的那个金子就装台风包，用车把它运送到一英大姐那边去奉化，这样子。
0: 系统把它整理
1: 好，啊，对对对对对对，嘿，我们连续做，今年是第三年，
0: 哦，第三年
1: 了，对对对，那明年就换别的工作了，哦，对对，
0: 明年就会轮别的地方，
1: 啊，对对对对，所以今年奉化金职，因为我们有国本师兄在负责，哦，都打理的相当的很，反正我们现场会很干净，都要让看起来很轻松很干净，但是工作要做蛮多的，让他看不出来你工作做很多，哇，这样子，对。
0: 原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的师兄师姐们都很默默的付出，帮我们把法会用得很殊胜、很庄严、很圆满。那也谢谢师兄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做了我们的法会呢，我们就可以获得平安与幸福。感谢师兄我们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我们刚刚听完元德法师的分享，就是非常感动。然后我们刚刚也访问了一位大安寺的同修，他跟我说一定要来找你。对，那我们就现在要来访问您一下，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好，我是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原本讲师、原本主任。那这次呢，丙午年啊，恭祝王禅老祖圣诞的水陆大法会呢，我们从昨天开始就已经进驻了哈，跟以往一样，我们怀着很欢庆鼓的心情呢，来准备这次的工作。那我们这次当然是也是一样，有知会长服务处的设置哈，那说我们欢迎全省所有的知会长呢，带着你的知会旗啊，让

0: 及我们的信众哈，我们的我们的会员呢回到总本山来祝寿。那我们除了祝寿以外，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这里有功德基金会的服务处。那报道完以后呢，我们还要在韩林所有设有平安坛城。那平安坛城呢，是师父非常慈悲，只要我们在占卜合境平安的时候，只要合乎有白虎洞以及呢兄弟勾成这些的这些辖内有不平安的时候呢，师父呢都会在我们的平安坛城里面呢供设一个大莲位哈。那所以说，我们只要带着我们的会友。还有我们的智慧起回来，那就可以来做这项参拜的活动。我想这是非常殊胜的。智慧长除了平常我们在服务我们的学员我们的会员以外呢，在法会的时候呢，更是可以让我们的辖内呢更趋平安。我想这是师父当初最主要让世界和平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1: 感恩讲师的分享。那我就是刚刚有听到我们元德法师说，你们大安寺的义工啊，就不用他开口，就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报名啊。看到我们大安寺可以有这么多的义工同修呢，想要请您分享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原因啊？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就是很热烈的、主动的会想要来报名义工呢？是怎么样的？会有怎样的心得呢？
0: 是的，大安寺呢，在之前在元道法师的带领，还有元德法师的带领之下呢，其实上我们各界呢，从第二届开始呢，一直到我们现在的三十二届，几乎各界都有学员哈。那学员的每次呢，只要到我们华会时间到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呢就跟朝圣一样的心情。每个人呢，一年呢都要回来一次把一年里面我们对老祖的敬意，还有在我们学习上面我们学那么多，我们要以身体来力行来做法工的布施。我想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哈，而不是只有在课堂上而已。那所以说，每年我们把这些信息公布的时候呢，不管我们是接收到的任务是内坛，或者是我们要做普桌，或者是我们在做花金子等等的这些活动，学员们都非常的踊跃参加。因为在不同的工作领域里面呢，他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好的工作经验，所以说都可以把这些好的经验带回到我们在中门的所有的活动。那这样子做起来呢，不但省时省力，而且呢，大家做都很欢喜哈。所以在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嘻嘻哈哈的啊。当然也是会把工作如期完成啊。我讲，但是那种感觉、那种氛围，就不是在一种比较不像苦修式的，而是欢乐式的，
1: 欢乐法喜充满的
0: 对，然后来把我们这的每年的任务呢同时。把每年任务完成，也同时呢来完成祝寿的这项神圣的使命。
1: 感谢我们讲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义工的时候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做，然后一起来获得我们这样子很特别、很法喜充满的经验。我们谢谢讲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4: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刚刚看到一位非常有气质的讲师，我们就觉得一定要来访问他一下。法师阿弥陀佛，讲师阿弥陀佛。
1: 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想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您来自哪个道场？
1: 我来自呢，维新圣教龙潭天一道场，我是天一道场主任。今天很高兴在电视机面前呢，跟大家观众朋友大家来认识。
0: 了解，谢谢主任介绍。那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是从我们多久之前来进入宗门，跟我们的宗门结缘了呢？
1: 我是在民国100年的时候，现在是我们维新圣教第19届的贤士，然后在今年是115哈，3年前了哈，就是师父派我到天一道场来担任主任的工作，共转这个世界和平的法轮这样子。
0: 哇，了解。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那也想跟您请教一下，您今年在我们的丙午年的法会的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1: 我们这次的丙午年的随度法会呢，是跟着大安寺哈，因为我们的住持是大安寺，那我们跟着大安寺呢一起做这个法务工作，是负责那个奉化金纸哈，在奉化金纸的工作。这个工作听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简单哈，因为量很大哈，然后超度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法工啊。如果有空的同修呢，在电视上听到，不管你是哪一个道场，天下一家亲哦，有空的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书。生的工作。
0: 哇，感谢反正您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原来奉化金纸的工作看似简单，却去处处藏着我们需要各种的用心的智慧去完成的，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帮忙。那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的一些我们来做法工的印心的心得啊，或者是我们的正道分享呢？
1: 进入我们宗门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证道。那证道之后，你的心里会很心安，很多事情因为你心中的疑惑，然后透过易经的占卜来证道，让你走出一个最殊胜的方式。那比如说我个人自己，前一阵子带同修去大陆云梦山朝圣，那么我们都有易经占卜，占卜出来不是很好，但是呢，师父有开示哈，我们可以多诵经，所以呢，我们就每个同修诵了30部的经，然后就回向，这是旅途平安，朝圣平安。结果去到虽然有一点点的小状况，但是都很顺利，也很法喜。所以呢，诵经的功德哈，是不可言喻的。只要你有去诵经，用心的去诵。哪怕是一天播个一小时半小时的时间来诵，你都会觉得很心安，然后心呢可以化解很多很多你的心中的忧疑，还有你的不顺遂，所求会皆满愿。
0: 真的非常感谢您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讲师好，阿弥陀佛。我刚刚远远的就看到你笑容满面，就想要请你来跟我们访问一下。那想请你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你来自哪个道场，是第几届的同修？
2: 各位前世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我的法号是圆东，那来自斗六道场。那今年斗六道场负责的是寒林所。那每年我们都水陆法会，大家都用以愉快欢欣的心情回事跟老祖祝寿。那当然我们有很多坛城跟法务，那希望所有的贤士同修拨空回事帮忙我们这个来做义工，阿弥陀佛。
0: 哇，感谢您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今年的我们斗六道场的法务，那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娘家，我们的总本山来做义工。那也想请我们的讲师来分享一些有没有关于我们可能来到参加法会的一些印心的分享呢？
2: 来参加法会哈，大家就我尤其是在我们在社的联位上面哈，我们在来祈请我们的不管是 祖先或是我们的冤亲债主，好，那我们在念完文书以后，我们执杯，啊，你们来了，你们就知道，实在是不可思议，好，
0: 就可以知道我们来参加法会就会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安心，跟我们的法力跟威德力。那也想要请问一下，请问是只有我们的同修能参加吗？还是我们的一般的信众也可以来参拜呢？啊，
2: 一般的信众大德都可以啊，没有局限在我们宗门，
0: 所以也欢迎，也可以就是我们同修带亲朋好友们一起来到我们的总本山参拜，
2: 对，
0: 所以很推荐就对了。
2: 对，有时候是到我们维新电视节目的啊，所有的信众大德都可以啊，借由老祖法会回仙佛寺总本山来参加这个水珠大法会。
0: 那想要请问，除了我们的显示同修，一般的信众同修善心大德也可以来我们的这边参拜吗？
2: 啊，可以。那我们在电视机前面有收看维新电视台的啊，大德信众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都可以回借由此啊老祖法会水路法会回仙佛寺来报名参加。
0: 哇，所以也非常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我们呼朋引伴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到我们一年一度的非常殊胜的水路大法会来参加才祈福。感谢我们法师讲师的分享，嘿，阿弥陀佛。我刚刚就这样经过文书组，就看到一个非常美丽有气质的讲师，那我们就来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吧。
3: 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丰源道场林少如讲师，大家好。
0: 那请问你是从我们的几届就开始进到我们的宗门来学修了呢？
3: 我是21届，已经学修13年。哇，
0: 对，非常的殊胜，也非常的有意义。那想要请问一下，我们这个文书部我们的主要的工作跟法务是什么呢？我看我们的同学都很认真的在去做我们的法务工作呢。
3: 在这边我要跟各位善心大德讲一下哈，我们法会里面最主要来禀联会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要用文书。那文书就是我们跟法界沟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管道。所以大家要来这个禀联会的时候，一定要先过来，然后拿取我们的文书，看你今天是拔剑祖先，好，还是亲友，还是妖王儿，好，还是冤亲债主，那都要透过文书来跟我们的这个法界众生来沟通。好，那这样子是非常的殊胜的。
0: 师父跟我们很多法师也都常常开示我们文书的重要性，也感谢你的介绍。那我想要看，我刚刚看到我们很多的我们同修就是在用这些东西，他们请问他们在做什么工作呢？
3: 因为现在是准备工作啦，我们先把文书，所有的文书我们都会摆好，然后等到开始的时候，好，那大家就会一窝蜂都会过来，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所有东西准备好之后，然后就根据大家的需求，然后给予他们需要的文书，然后这样子让他们跟这个亲友呢，还是跟祖先呢，才有这个一个正确的沟通，这样子。
0: 了解，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文书种类非常的众多，就也感谢我们的义工同兄们非常认真、非常严谨的把它分门别类整理好，让我们在法会开始的时候、参拜的时候流程都可以非常的顺利。感谢您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时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时候叫五位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4: 您现在收看的是，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现在有几个问题哈，跟大家提出来讨论。门就是我们的口，门是嘴，门如果尺寸不对的话，纳的气，污浊之气。那么我们的嘴啊，不要用人工尺去量，我们量过有到底有多宽。啊，我们的口是活的，那么这个是死的门。文公尺呢，才本意是高度，高度才本意都可以。好，这是等二尺等七寸的 mb。好，七寸的 mb。那么才一本1.4尺的 MB，那了加减一寸都是吉利的，简单是这样记起来就可以。啊，才本1.4尺 MB 加减一寸，高度可以增加一。其他呢，宽呐，什么都不可以。宽度是门的十内，门框不算，门框不要算。材本啊，不能连到外面包哦。如果这样包起来，那就错了，要十内的。若是我们不合材与本，怎么办？你可以从内去补，和从内把它补到符合文公尺，补的我们可以用铁啊，现在都很科技很发达，你要整个门拆掉，那又不行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补的，补了一样大一片，好，那你就没有问题了。就会平安啊！我说以前我们就做铝门窗的，他呢，生意越糟糕。有一天我问他，你们做门窗怎么做的？因为这样来是符合文公尺，那你错了，你东华做不对呀。所以你爱散，没散没散的，为什么呢？啊，因为伊讲做毋对，要负因果嘛。啊，我毋相信，你等牛，你家己看咧，结果家己都是劫啦、病啦、牢狱啦，哈、啊，又无啥啥，当然要讨要收钱，爱收过，那一定的嘛。我你家己先改改咧才对，爱忏悔，要忏悔，哈哈，家己才报。啊，我画个平面图。

好，假使这样，好，两个，那么文工署不对了，你可以，如果门是往内开，门往内开，那么你可以从里面去补，好，从里面，如果门关起来，还有一个缝隙的。你外面可以去补，那补了就好了。复活才一本，好，才一本，那就好了。好，你们鲁班经也，哎，有没有钱？有没有鲁班先师真经？没有哈、哦，你们要请鲁班经，以后啊，这个都是必修课程啊。鲁班经，也许里面有一谈到一段说，古树叫古树啊，好像谈跟观察的跟水人的戏，哈哈，就是啊。我们大家这个盖房子，应该钱拆他就不拆，拆了一半又盖一栋起来，那老的上孝人的，孝人上老的都有，哎，而前面一栋房子这样来，要钱，而你如果盖前面起来，好，老的上孝人呢，而如果盖后面起来。前面就的安尼是少年上老诶，这个很灵哦。这上的你拖水哦，年轻送老的，老的送年轻的。好，然后鲁班经里面也有告诉我们的，好，也是风水学的法则。好啊，所以我们的宋涵哈，你这个呢，他是传来是，传来是用公分的。我们没有地方可以换算，总而言之就是用这样补，啊，它这个公分的不是尺的啦，啊，不是尺的哈，啊。我们再来一个案例，好，如果我文公尺马上量一下就知道嘛，150公分，啊，室内多少？94。啊，138公分。好，我们这个文公尺可以量看看。好了，换算一下就好了哈。我们现在有一个案子，家庭办公桌。排华，

好，这个排法是可以。好，这个主位，好，这个护卫，门从这边进来，啊，那你在这里主位在这里，这样可以啦，没有问题哈。这电脑阳台，啊，也没有什么方向可以坐了，这边也不能坐，这样这么做是。

请问外大门是单开门的话，是否可以？最好有双开。我们的外门呢？好，左普左右，好啊，左右呢？这外面是金童，啊，是玉女，金玉满堂，金童玉女，啊，若是单开，你应该是用推的，单开你就用推啊，好吧，单开你用推的是比较好，好、啊，用单开的就不是外大门。单开还是内门？好，单开，啊，你有外，哦，双开，啊，双开的话，好，那就属于左撇右撇，好，咱台湾的有滴讲个真俗不？好，叫后守护神，左右，佛教里面也有左右叫。左右护法就是关公跟韦陀，黑点嘛是左右的，好、啊，那也不是大问题啦，好、啊，也不是大问题啦，嘿，我看150公分，150是翼，啊，150公分是翼，啊，大门翼就不是很妥当，好吧？啊，你要增加太宽，你可以减少，可以减少到154亿哈，可以减少6公分，两边再补了3公分进来，啊，3公分进来还不大嘛，变成彩粉，啊，彩粉，啊，合到100。133公分，啊，133.5都可以，133公分，44是财，好，宽度，啊，哎，从框里面，哎，就装上去，哎，框着把它补出来，好，那就可以了。那补法，你可以这么补，比原来到这样来，哈、哦，到这样来。你如果补单这样，不是很好看，是不是？这不是很好看。你可以把这样，补过来，房子里面这样嘛，是不是？好、哦，这样来，你可以变成这样，长长的，啊，好、啊，这3公分，好、啊，这边一样的，3公分，啊，这边差不多1公分就可以了，还1公分，把原来这个砍进去。那就好了，好，这样砍进来，哎，这从头到尾，嘿嘿，从头到尾这样来发射，那就很好了。哎，我们吃鸡啊，常常叫人家补，如果不合的补了就好了嘛。啊，那烦恼也没有用啊，啊，一起烦恼就不如赶快一起处理。高度也，你高度几公分吗？你150公分呢？原来是150公分，是140，138哦，唔对哦，138公分，哦，138，那你就，啊，138公分。哇，138公分，这
138个，138。

三，133，138，差了一点点。好，你改的那个138，133，差5公分，补了2.5公分，那就好了。啊，高度哦，2米。哦，高度2米，我们看哈，这都实力的课题嘿。2米不对，退口死别，退口死别，好啊，高度呢？你把它改为192公分。高度192，高改192，好啊，宽度嘞133，那就好了，好，很简单，高度从上面补下来，也是从上面补，啊，上面。好，我们这边补下来，这边补过来，哎，这补过来，那就好了嘛。好，上面要补多一点，高度要补8公分，8公分，补了一下，也不会太窄，也不会太矮，嘿，好啊。好，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讲解寺庙风水嘞哈。我们阳宅风水懂的话。寺庙风水，啊，也就一样，好啊，再来嘞，纳古塔，很多嘞，纳古塔建得特别高，特别高就是孤鹰，啊，纳古塔嘞特别低的寡阳，纳古塔如果有风水宝地的话，好，然后纳古塔大家住的都平安。好久以前呢，我还没有行道，啊，和我的老师呢。那时候有一个希望说，来建个4万公墓纳古塔，让大家能够进到纳古塔来呢，他子孙都比较平安。后来想一想，到行道以来呢，就不敢建了，因为纳古塔除了外表的有形色界的骨灰以外，最重要，他的灵魂，我们往生的灵魂，我们没有办法超度的话，说实在，我们到时候会惹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不像我们道场有一些道场啊，都有跟他们诵经，那就比较没有事啊。一般的盖纳古塔嘞，到最后来都不是很妥当啊，那造成人家的不安。那个大可不必，好做事呢。好，我们虽然有得到好风水、好宝地，有的人他本身他的因缘行功力都还不够，那么你坐在再好的纳古塔在那边，也只有占他1/3而已，人生1/3命，好，1/3命，好啊，1/3运。啊，1/3风水，风水又分阳宅和阴宅。啊，阳宅呢又分为公司和工厂、住家。哦，那么阴宅呢，又牵涉到祖先位、主位、主牌、主位。好，还有坟墓。魂灵，还有牵涉的这么多，不能说它完全整个的全部靠这个风水就能够左右他的一生。但相反回来，他风水不好的话，祖先风水不好的话，好，他会影响他的人生的很多很多的过程。

像刚才我们有一位太太从和美来，啊，她的先生现在欠了很多钱，经营做不好多了。本身他命中不是老板，命中若有自然留，命中若无莫强求，命中财星都没有，只有太太有财星。那么先生命宫的财星库也都没有，自己偏偏要做老板。做到最后是空空的，啊，要我这啊，他欠了几千万了，想着办法给他回来。我说不可能，你如果一口答应好，没问题，要是给赚回来，他的命就这样，你哪有可能去转他转化他因因果果的事情？所以先事先了解，以其无所生，好，知道了以后，哎，自己怎么去做啊？自己怎么去经营啊？一些坏习惯要改。坏习惯不改的话，你再你怎么样，要帮他风水也没有用啊。所以那个命，第一次命就因你果，因果牵着因果，因呢怕变，怕变呢就包括要有智慧啊，要有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你给他怕变，拱总也没有用。好、啊，空有怕变，没有智慧。也是无效的。好了，在智慧与怕变两个合二为一的时候，那个命已经到人世间来了，都是好命。好，再接下来智慧怕变，智慧可以弥补我们命中的不足。啊，那有智慧的，那我们的风水也就有关系了。那风水的法则，阳宅。公司不对，阴宅啊，祖坟不对，祖先牌位写错了，也是麻烦一大堆。啊，曾经我们也是最近的事情，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他家里呢，啊，他爸爸妈妈还健在，他的兄弟姐妹往生了，他就把他的名字都写在。祖先牌位一起写上去，年轻人先往生，老年人还在的话，年轻人名字不能写到祖先牌位，你写下去，他不敢在里面，而且呢，罪过，哦，那么你这样做了就错了，做了错了，那个，先往生的人。他会求渡，不搞家庭菩萨啥，不是他们作怪，他们是在求渡，寻找无本的情况之下，让我们整个人生的运作很多起了一些大的毛病。好，我说你要赶快把它去掉，用红纸贴的，然后在他的名字写好，用红包纸装的，贴在祖先的后面，祖先的牌位后面，这样就没问题了。所以我们在人世间上碰到很多的问题，你也莫可奈何，不知道的话呢，莫可奈何。在差不多7、8年前，我们有一位师姐，她家的孩子很凶，比如说是张某某，那么开始呢就写某某张公。好，灵位，这个是祖孙，这是祖宗，祖宗流芳留下来了。结果颠倒写，把祖孙列在上面，祖宗留在下面。当然，小孩子不听话，啊，阴阳颠倒，那可能家里会和谐吗？不读书，常常外面跑。弄得无可奈何，哦，我赶快，有一天早上一大早，找个时间重新笔一写，张公，好，我名叫天旺，是某某位，啊，你如果说天旺，那天颠倒，不然我的囝、我的孙一定抢不到哎。啊，那颠倒写哦，我们要懂啊，生命法普传里面，

我们最近那不也发给过诸多流芳拜佛求神呐、啊，大家都有份了吗？有的你们自己看好就很清楚了。啊，在4个月、3个月里面要全部讲完，确实不可能。你光用读了，你读完也是很难呢。好啦，我把重点都告诉各位，大家，好、啊，这个大象，好、啊、上面的，好啊，背起来你们就可以背回家了。慢慢慢慢去看，你们就会了解到很多。啊、哦，哎，这个是错误的，这是对的。啊啊，那还有呢？我们如果有子时的，你个贤。主考，好，先这个主考，皮是女的，有结婚的一个考一个皮，好，那么张公曼某某人啊，还有林氏某某，啊，人家丢，那么有子嗣，无子嗣的。哦，先考，他没有主啊，没有后代，说不能做主，没有做作啊。先考哦，张公某某，啊那里啊。如果你写错了，阿弥陀佛，哎，那是你之前不灵啊。以前在6、7年前了嘛。我们后里一位张师兄，他眼睛失明了。那段时间，老祖一直要他到仙佛寺来做义工，消业障、度苦厄。他偏偏他不要，啊，他理由一大堆。他我钱他还没搞嘞，钱还没挣够嘞。好，我怎么能到山上去做应郎？好，我还没怎么样，反正一大堆。等到有一天呢，好，他已经全部失明，路看不到了。好，跟他的老婆讲，在地藏殿那里哦，啊，某某的某某人，啊，地藏菩萨和老祖要共结为和的乒乓，讲一个事情让你闻香一下。你老公不上来没有关系，原因就是你祖先。这边送王公，啊，这边一个是灵公，灵公，这边是王府，你在祖先。结果呢，我说你老祖说你祖先牌位来就写错了，而且错在右边，所以你老公右手，右眼瞎了，接下来要换左眼，两个都要瞎了。看不到了，我哪有可能？结果一打开呢，哈哈，里面这是姓王，啊，这边呢是姓林，姓林的他们不认识以前的长工登纲。你看祖先这么糊涂，把长工列入他们的祖先里面，啊，一边王的，一边林的，他们把他后来把他称为温公。好，林某某，林某某某，这样开始了。老祖说不是不慈悲啊，告诉你，你有劫数，你要躲，结果你不躲，那个就是你的事情。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开了，莫虎奈何，是这样。后来也失明了，过了一段不久呢，也就往生了。哦，所以后来再把它重新改，不然他的子女一定一塌糊涂，母煞煞。那我再哎，重新改了啦，好，不然立马步步化嘞。哦，所以我们的风水的法则很多很多，不是只有单一，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缚，知一切法，能超越一切法。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十方圣弟兄，现在请大家合掌，供养唯心佛祭。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阿兰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阿兰中华民族11978姓，阿列祖先贤。主圣灵，咱各位哈参加法会当中，当中呢，哈各府当中历代祖先起源始祖，各位的累劫完成之主，三界万灵上顶，哈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地经》，《天地经》嘛是伫甲咱启示33天，南天33天。下一个净土，天界的净土，也是咱像咱世间一个国家的净土同款。世间的净土，世间的国土呢，往往呢，哈咱甚至烦恼。天界的净土呢，是幸福，是光明啊！啊，这点呢，咱若了解以后，你会哈心内啊。咱要是爱在天界净土，莫在娑婆世间的净土。因为娑婆世间的净土呢，足侪代志拢目睭干呐看着尔，看着你看着正面，看无看着后面；看着倒面，无看着正面；看着上无看下，看下无看上。所以拢未圆满。啊，咱那伫这个天界啊。所看一切的代志，拢是一个圆满，一个圆满体。阿摆有一天，各位同修，各位是往生利息。咱世间买多离开世间以后，哈，咱等天界，你才会发觉啊、哦，天界的光明。但是咱无摸唔着，见唔着路，见唔着路，走去第二界，那奇怪，家己都看未着，正面嘛看未着，后面嘛看未着，处处看未着。所以这呢，天界、地界、界、人间间界啦，各个不同的境界，各个不同的因果果嘛。咱伫世间这中间几十年啊，咱来学习学习精进，学习精进。因为咱伫世间所体验的一天，都是天上的100年。世间体验到一天的艰辛苦境，你伫天上世界爱100年才体验会到，你才知影这个道理。咱即个大家吼，拢认真要来投胎来世间，要来投胎世间呐。咱中间呢，咱会真济真济艰辛苦境，当着咱怨天怨地怨老爸怨未了，

0: 这人上大上大的毛病。那么咱世间想这一烦恼的时啊，咱有一天要离开啊，离开以后呢，咱就不怨恨怨，咱踏入这黑暗的地界的境界里面，好未超生，永远伫内底伫条件下。咱只要每年的七月是依然盆的发挥，依然盆的发挥。啊，依然盆的发挥呢？哈、啊，原因就出在莫建年的老母。莫建年呢，伊有一天呢，伊受过阿罗汉果啊，伊就要去看伊老母伫倒位找伊老母，找找找找呢，才找到因老母伫炼狱、炼狱的地狱，炼狱地狱内底拢火。拢烧红红，要食物件你食袂着，就甲嘴就烧呀。啊，一个人嘴大嘴开开，迄真艰苦的世间呢，哎对个。啊，所以莫建仁呢，啊，因为看到以后呢，伊就紧来要捧茶给伊老母食，甲嘴的所在就去烧掉，呼，一个火就烧掉去啊。啊，啊要好食嘞，甲嘴就要得嘞，对个无去啊。烧掉去，真痛苦。所以莫建仁呢，哈、啊，莫建尊者呢，伊就非常的伤心，伊才紧来去请示佛，请示释迦牟尼佛，请示世尊佛陀，伊的老母是安那安呢？佛陀呢，才开始个开始讲，你的老母呢，在生的时啊，哈、啊，在生的时，哈、啊，这个寒山刻薄，哈、啊，没有爱心。敢若有钱好嘢咧，不要关心，不要关心着众生，不要关心你的用人等等咧，好刻薄的心啊，甲行为啊，造成死了以后财产带未去，所有带未去，恨心、恨怨、恨怨，一直恨，一直怨，恨怨到尾的结果咧，是啥物现象咧？死了后咧，伫地狱，遭遇炼狱的地狱。每家食袂着，体体袂着，只要受苦遐久啊！啊，所以啊，啊，佛陀咧，教伊讲，你一定爱去供养，创作些菜饭，哈、啊，金银琉璃、珠宝、啥货，爱请遐个，哈、啊，高僧有修行来咧，哈、啊，入去地狱，甲恁是大人，甲伊说法，甲救起来，甲度起来。啊，所以七月七一开始咧，哈、啊，逐天准备真济物件好奉食，准备真济物件招待人，准备真济物件互遐法师、哈、啊、修行人互因食。这是伫度互因老母看讲，子孙啊，看子孙啊咧，哈、啊，也要做一个布施的工作，互因是大人做一个反省忏悔啊。所以咱人伫世间所做的工作，所做拢是伫了是大人互祖先伫看。咱若行善咧，祖先对咱善；咱若行恶咧，祖先对咱恶。立落一大嘴，即系一人得道救助升天。啊，一人若误道咧，耽误即个道的时啊，救助就落地狱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这是一个真奥妙的妙法啊！所以啊，目犍连呢，伊就请法师，啊，请高僧，啊，来甲因老母说法，啊，就是准备啊，这逐工，吼，真正澎湃去请大众，请地狱的众灵，请地狱灵等，请落地狱的这孤魂幽灵，这人，吼，到最后呢。不要讲呢，只个伊老母躲起来，老母放下的贪，放下的傲生气，放下的寒酸，放下的定鼻，放下的种种遮的问题啊，这完全放下一个忏悔心以后呢，才离开就地狱。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莫想刻薄。咱若刻薄别人，一天一定会落地狱，100%，家己落地狱。天堂有路，咱毋行；地狱无门，家己硬弄入去。所以咱今日要举办这九九法会咧，咱是上足一经，法师上真一经。啊，希望咧，咱这诸灵啊，众灵啊，过去的心的想法，贪嗔痴三毒，侵着咱的。金刚自性生命的时啊，速速放下。若是啊，咱过去生啊，咱这历代祖先上顶的三界万灵上顶的，恁啊已经原来就真正祖先的时啊，咱嘛用这经呢来回向给各位三界万灵，各位当中祖先，会当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咱每一工拢遮济灾来供养。所以99天呢，咱这呢非常的辛苦，法师的辛苦，义工恁准备三顿的辛苦，每一工爱点灯、点油灯、巡油灯的辛苦。哦，这呢不是一般人、一般小小普通道场为了心好做的，这是嘛就开始给大家看，给大家了解到万法唯心。所以咱的法门才开始为心中啊，为心中。那么目犍连的老母，从这条做高僧大德到了以后呢，离开着黑暗的地界，离苦得乐。这个人开始着，咱每一年的7月份依然不能发挥。各国道场若在办依然不能发挥，建议各位啊，恁爱去参。将您的祖先好请起来听经文法，离苦得乐。我讲老师啊，我祖先很多那当当在听经呢，无遐简单。有耳啊，有目睭，有嘴的，有辛苦的讲未开口，讲未顺车，干那一个脑海内一个意识，耳腔听了意识失电啊，尔就要开口遐紧哦，无简单。你看，咱一个目犍连，家己一个老母，咱就当时佛祖世的时啊，佛祖带伫世间，过个道道，啊，搁是指定遐个高僧，哈，甲道道，都咧讲袂顺车，爱母个几个月，才会当离苦得乐，才会当离开地狱界啊。咱普通咱人，要一个凡夫，咱个个性无遐尼深。个性无遐尼悬的时啊，咱要开悟到遐简单，无简单啊，无简单。这是啥？咱人，吼，咱人爱一个慈悲心。所以第五天将为西南，第西南为坤，为坤。第五天将为西南嘛，天王圣命自良王，啊，心悲恭敬。定不染嘛，免诸心善道相灵。各位，咱八卦的西南风，就第五天为乾宫，为坤啊，坤啊，啊，坤为地，坤为老母，坤为老母。哈，天王圣命自良王，咱所有天下间的妈妈，拢是自良王、慈龙王。无论男无论女的，拢有良性、良性、良的性， 那你本性，那哪些东西不会凉？王爷哦，而且国王家、皇帝家有高位凉，福分较高，高位凉。那一般的人呢，拢是不凉，是咱的体内大概都是不凉。好、哦，各位唔好疏忽哩哦，咱每个人内底是不凉。好、哦，天王姓名朱龙王啊，好、哦。啊，心被攻坚啊，点不见嘛，免诸心先多将领。咱妈妈，这是咱祖良王做妈妈，在做妈做妈妈，恁拢是祖良王的化身。恁的辛苦咧，哈、啊，攻坚点不见，做妈妈的人咧，啊，伊的善良，一心一意要将囝、查某囝、囡仔过户。后尾将囝呢，好教育好，一化身，心就是化身，嘛是化身，嘛是报身，伊的报身是光明的，但是报身呢，哈，这坤为恶为邪，所以做妈妈的身体拢会较无好，这是必然的法则，天地的数本来就是安尼。坤为地，坤为地呢？坤六端，坤六端，坤六端呢？咱的阳气呢？好，差不多一以贯之，无像迄条做天卦、天符啊，伊阳气一以贯之，断断续续的更，断断续续的更呢？所以咱做妈妈的人呢，身体会较虚，这一定的道理。啊，怀咱的十月怀胎呢？啊，在八肚底呢？哈、啊，咱吸收妈妈的天地的灵气啊，哈、啊，将妈妈身体内底的灵气啊，哈、啊，咱吸足进去，所以妈妈身体会较歹，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叫咱好多好多好多是在家里啊。所以天王姓名朱龙王啊，西南风马是为朱龙王，马是天王国的呀。他的新北公爵点不见。天窟，好，白呢是代表一片的光明，也化身，也化的心，化身，化的心，这是主笔。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伊个化身，站在咱中国的道家来讲，金木娘娘，金者为白，金是白，所以朱龙王嘛是白，身披光剑，人不染嘛。那么咱观世音菩萨的圣座圣像，拢是这个白色的，是身穿白衣，好、哦、白法袍。那么观世音菩萨到底是男是女？观世音菩萨呢，在东朝的时代，伊所为客是男性。到东朝以后呢，啊，才出现的女性，代表着慈悲，代表着坤呐，或者慈悲。啊，佛呢，代表根，根者在胸。啊，阿个这里。

坤呐、啊，好、哦，坤卦都是在跌，在跌，木在跌，好、哦，夫在凶，木在跌嘞，木在下，这好是行菩萨，好是行者，行者，这行去真正去行的为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辛苦拢清白嘞，表示着光明。虽然伫世间呐、啊，伫土个这凡间伫行伫出入伫度众生啊。啊、哦，虽然是理性是为黑者，但是观世菩萨也注意伊爱心啊，伊为白色啊，白色之光，白色之光。感恩开始啊，咱爱有观世菩萨的慈悲，咱爱白色之光，爱遍照照遍三千在生世界，诶，娑婆世界众生啊。好，讲一个点不正，虽然一个人的辛苦。咱啊，时时有善念，时时啊，咱有爱，一时啊，咱发出光明，一时垃圾就给恁扔掉嘛。面子、心善、大众灵啊，咱做妈妈的，吼、哦，咱做观世菩萨啊，的化身的啦，面子啊，心过善，大众灵，啊，面子、心善、大众灵。那么，咱的木建人的老母。伊落地狱，伊是代替众生落地狱，其实着所有世间的人，若是拢是贪嗔痴的事，伊家己自己代替众生落地狱，哈、啊，受到这个苦报，这个报身的苦报，然后经过佛呢是光明，其实呢，那么离苦得乐，离开黑暗的地狱，面目见人的老母。民族心不善，一是心族是嘛是心善，因为一时一缘，一时的因缘和合，一时因缘的显化，所以地之之生呢，显化的开始就寒山吼、哦、刻薄等等呢，然后落地啊，这就是开始教化咱身为做一个母亲的人，咱是非常的伟大，咱唔通。为着一丝丝啊的刻薄，一丝丝啊贪嗔痴，一丝丝啊的啊修理咧，造成有一天咱落入地狱，那是非常非常未悔啦。啊、哦，这是啥？民族心善，大众灵。啊、哦，也是啊，各位啊，咱啊，辛苦上感觉真恶杂的事，辛苦真恶杂。辛苦感觉奇奇怪怪，辛苦诶感觉真正了了喵，辛苦咧感觉像迄个皮肤嘛无好，也是辛苦喵喵嗦，辛苦物件喵喵嗦诶时啊，我建议各位恁两两即四顾忌啊，恁辛苦哈诶，咱一面念辛苦就一杯咧，或者一部分诶水，我讲诶水哈，可能佛经嘛好。咱啊合掌起来，咱一心一意念第五天光为世人嘛，天王圣命诸龙王，心光心别光净，定不染面如心善度众灵。你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最起码念二十分钟，一直念，念念咧。好，咱就合掌礼敬，感恩。过一时啊咧，你这水咧，哈，你就用啉三嘴，啊，剩的咧。啊！你着倒哩面汤啊，洗身躯，做一个洗身躯，这足有效呀。啊，是咱辛苦咧，处理咧，哈、啊，去共参加一挂好歹事啊，等下感觉辛苦真恶杂，感觉真奇怪的事，恁用修持这法。第五天宫为世人嘛，天王圣命诸龙王，身别恭敬，点不染民族心善。道众灵，各位同修，咱修行是依法不依人。既然将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师尊传教佛妙法，恁除了修持以外，恁要用在生活中，用在恁的家庭，用在甲有结过缘的人，伊若身体无好者，你用依法去修持的时，我相信各位。恁会做着无上的功德，所以贵国先师王禅。

都到开始这个天地经开始哈，咱的南天33天的天王，伊圣和伊慈悲的威德力，啊，伊天德之力，天公的天德的慈悲的带爱的威信力咧，这一妙法。啊，所以传予大家咧，咱爱好好去保修，好好依法修持，依法修行的时，恁就会得到无上的欢喜啊啦！各位，这是咱的凡尘上的用啊，但是站在恁心灵上的，恁照这去持，一直持，一直持，这个法的时啊，恁的自性、恁的本性、恁的佛性。本来身躯就是白的，白啊，而且是清气的，一定不染的啦。恁的啊，恁的本性多少呢？所以各位啊，恁依法去修行，依法修持啊，恁不然渣渣见性，不然你让渣渣的见性成佛成就。好，加天公南天33天王，好圣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正定正觉的高位，心灵世界的高位，光明幸福的高位啊！哈，咱今日呢啊，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大家就到了，祝福各位，大家明心见性。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结果阳性，一切
2: 刑犯
1: 逮捕。
2: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4: 还有没有大家所说的？
5: 被告应予羁押，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正法。所以风水尊经这部经是正法，对大众有利的，你看你看都懂了、哦、一出来天下太平，天下小天下中天下大天下，三十年来，所以在今年去年我们提出国际最有公信力的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审评审啊，啊，经由教育部长和立法院王院长的推荐，啊，挪威世界和平啊这个基金会的啊看了看了、哦、审核了，结果提名又入围了，证明易经风水王禅老祖所传的真理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千尊万确。所以当我每次把风水真经最近呢、啊、看到这里的正法一出，天下见太平，所以世界和平有望啊，人类的和谐也是有啊，只要把正法传开，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无论你哪一个品种的人，哪一个肤种的人，都是需要风水，没有风水那就已经逆了天，不符合风水法则的。又有如我们一位师兄他到西班牙去，我说你到西班牙你要传道耶，啊，将风水正法传道，他好，就移民到西班牙，啊，在那里看了西班牙好多好多的，啊，他们的人还有我们台商啊，到西班牙住的房子都不如华，所以每个人都很穷，哦，真的很麻烦呢。哦，所以他自己的房子依照风水学该封就封，该改的就改了，他稳下来，朋友到他家里来，诶，你的家里进来的气呼吸、哦、眼睛所看那么顺，他就我们中国在台湾所传的风水嘛。所以他在西班牙帮助了很多叫我们台商也好，我们的华人也好啊，西班牙人也好，帮了很多人的忙。这一位就是王文明老师。哦，所以风水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都是用得上，不是说哎呀我哪里信不信，信不信是你的事。啊，宇宙的法则，大环境的啊法则呢，任何人你也逃不了。所以王禅老祖开始说，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你仍然在风水里面生活啊，若是没有风水啊，你我们也活不了。所以风水的法则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一样啊，任何一个宗教你也少不了风水啊，若是在啊宗教在那个很孤僻气候很炎热的地方，就很容易产生心烦气躁，就很容易为了信仰战争，这都是有它的道理存在，风水道理存在啊。所以今年的维新圣教易经风水被世界啊和平，挪威世界的和平这个提出啊提名入围的啊，我们很感恩王禅老祖，也证明维新圣教二十一世纪的易经风水学妙华普利人天的啦啊。我们再来妙华再出
这个众生皆夺度，妙法出来的时候，妙法出来了，而众生可以度。度是什么意思？跨过烦恼。度不是说像船的度，我们的思想领域的障碍烦恼，你就可以跨过这个烦恼。前几天啊，我们的法会啊，很多回来报名超度祖先嘛，99天的呢，来提了一个小小问题呢。他师父啊，我要买一栋房子，你看好不好？我说好啊，有钱可以买。但是呢，我发觉这栋房子呢，不怎么好呢，不怎么好就不要买嘛，很简单嘛。他就把画了一个图来，都别墅了，不同时间盖的。

0: 他这就是买这边。他要买这一间，而且很便宜。我说这边两支箭插进来，一开刀一定两个人受伤，两个人，这个跟你无缘，你就不要买了啦。哦，你这信徒啊，好高兴啊，舒服。哦，我这买下去这一栋呢，也不少钱，2000多万。那么便宜哦，因为那一个人那一家的住户啊，事业也失败了，然后法院会被法院拍卖，所以他是想要卖。我说这个没有缘，你住了不平安呐，因为前面两栋呢是一个刀，两只壁刀插进来，非死即祸即凶啊。啊，那难怪这户原来很好了，住得很好，别的地方发大财，来买这间，现在要跑路，很可怜呢。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社会上的建筑师，我常常告诉建筑师，你们设计不要害死人呐、啊！哦，你要有智慧啊！我在九二一那一年巡回台湾省建筑师工会，语重心长跟所有建筑师们提醒你们设计，不要违背风水学，你违背风水学，社会大乱。

罪过你要挑。哦，社会乱，罪过来，你子女的福报你把它花光了。哦，所以

你从你开始，你现在去读台北啊科技大学嘛，原来台北工专呢，啊，现在台北大学嘛，啊，读建筑系的博士，已经建筑系了，在读博士，啊，他画一个院，要将正确的风水学用学术理论，啊，把它出版，啊，让社会、世界人类能够正确的了解到风水利人天，社会的和谐，啊，也是第一步，建筑师很重要。那么好了，建筑师他不理你这一套，建设公司唯利是图，那你知道了。不要买就好了嘛，那得看他怎么设计，他家的事嘛。哦，所以建筑设计风水学的法则，啊，我们大家要懂，啊，不好的能改就改，不改的话，啊，还没买你就不要买。哦，这建设公司倒没有关系，不能让所有买的人住得不平安。曾经有一家建设公司，我说：“哎，你也建设按照风水啊，迷信什么？那我们换个家伙，嘿嘿，给我独立哦，一要钱，俺也没钱的呀。好、哦，我多，我吃了闭门羹。我好了，有一天你就知道，你把所有的业报集在一身的话，到时候你会倒闭。”我喊过，啊，也盖了100多户，好、啊，那再过没有多久，盖了100多户，设计全部标新立异，啊，厕所放在门口踩过去，哦、啊，啊，一切都不对了，唉，后来倒闭了，没有人买，因为现在风水学。认识知道风水学知识的人已经越来越多，所以建设公司啊，你一定要按照风水法则要求你的建筑师。建筑师说啊迷信啊，你就不要委托他，不然你会被他建筑师害死啊！哦，是你的业障啊！啊，后来这位建设公司啊。就有来求老祖，我没有办法。你一个人可以倒，不能让100多户的人住进去，家家不平安，家家不平安，社会乱，一个人倒闭了，活该，违背天理，逆天嘛，违背风水学嘛。所以这个例子很多啦，我不要再讲下去，讲下去，好、哦，这些建筑界会来骂我。但是相对的，建筑界的，你一定要符合风水学，你的房子一定好卖呀、啊。哦，台中有某一家建设公司，在太平建设了200多户啊。啊，卖的时候呢，他把师傅的风水学的这奥秘书啊，每一桌上都放一本。所以200多户很快卖光光了嘛，但是他要按照风水学设计的，好、哦、就很放心了。后来这家老板呢，盖其他的也都卖得很好，啊，因为人钱一多嘞，就喜欢跟人家做上流社会的，哦，所以就去买投资股票嘛，买股票啊。啊，股票在10年前左右嘛，开始下滑，嘿的，倒闭了，不是建筑倒闭了，而是你钱赚了之后，你再去转投资，认为那比较轻松，结果倒闭了，啊，但是住的人平安嘛，这就是功德嘛，他还留了一些功德在呢。他的200多户
后来不开一个100户，等300多户的人。

0: 得到平安，你有300多户供平安的人，你有赚到功德。但是这后来呢，你跳不出三界贪的世界，所以你踩下去了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送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3，询问电话0492391011。

们再来，今日正法传世间呐、啊，普应广流传，不得私心密不传。黄山老祖开示，绝对不能有私心。哎呀，我的秘密我不传，害死人了、啊！是故命混元禅师啊，一直传妙法啊，著作啊，经书传世间呐、啊，《风水真经》传世间啊，共同建设清净人间佛净土，佛法在世间呐、啊，不离世间觉。人既然已经住到世间来了，你就要这了解到世间的一切万华、啊、人是世间的一个小尘埃，房子也是一个大尘埃，大尘埃若是符合风水学法则呢，啊，那你人住进去就平安了啦，啊，摩耶公哦，你修得好啦，在在的啦，啊，魔家不学学就不魔啦。啊、哦，我也不是说，哎呀，随随便便的，哈、哦，不学无术，嘿嘿，我告诉你，我是台湾第一家测量公司，哦，天文测量等等的事情我很了解，啊，所以，我就遵照王禅老祖将正确的经文精华，老祖开示我就写，希望大家都平安，啊，这是天命。不是功德，而是天命。好，好了，尔时啊，好尔时啊，那个诸天圣神天人呐、啊，啊，皆赞叹鬼谷先师大慈大悲心呐、啊，啊，互同赞曰：黄山老祖在天坛。啊、在仙佛寺的天坛传这部经《风水真经》啊，那说呢、啊、很多春春教诲以后呢、啊、天神啊、诸天圣神、活菩萨、天人等都赞叹了王禅老祖的大慈悲。好、啊，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女然聪明，若有尊圣归孤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又赞叹这四句偈，这四句偈呢原来在民国71年的6月19日，台湾祖师爷赞叹王禅老祖啊，之后呢，在天坛啊，诸天圣尊活菩萨也在赞叹鬼谷子王禅老祖，若是他能出世间啊，妙法出世间的时候。世界一定会太平，天下会太平。那是鬼谷先师即在大罗天界，大罗天界啊，法云上现啊，慈悲法相。所以王禅老祖的法相在天上界，他也是现这个法相。非常慈悲的啊，现在法相呢啊，那在云上啊，金光闪闪的，但是人家很舒服啊，你怎么说呢，王禅老祖这怎么看得黑黑的，不是黑黑的，这是桃塑像啊，回顾在民国73年，哦，72年行到73年，要塑造王禅老祖的法像，啊，他的金身，那一尊呢，现在在天坛。一般王禅老祖的手里掌的天地盘，他们雕刻的就放在大腿上，浮尘呢放在大腿上。很逍遥，但是我们
公社王禅老祖的晋身圣像的时候，老祖开示，就是要放在胸口，啊，手拂尘拿在这里，啊，而且要有力，啊，照在八卦在我们心田。当时我请台中有一家雕刻佛像的，啊，这个林老板呐，他哎呀，没有这雕了，我们都这样晃的，啊，这个脚拂尘放在这里。我说老祖是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啦，啊，哦，我请你雕你就该付的钱我就给你，按照我这样雕好了，哦，讲好了。那时候我去台北观音山帮人看地理看风水，然后回来傍晚，哦，我再去看，啊，这个老板啊，啊，他要雕这像，若是不按照我跟他讲的那个像去雕塑的时候，拱榔头拢拱了手，要我拱拱啊，我当然把自己手拢乌诶。我跟你讲你吼，伊讲我从来没雕过这么凶的神。那个哦，然后呢，脸，我讲你这个脸哦，王者老鼠他的法相。圆的一点，不是瘦瘦的，没有得吃的，啊，要胖胖的，啊，未来拜王禅老祖的每人都欢喜心，都会胖胖起来，就像在我们现在，如意讲师这样圆圆胖胖的，啊，所以老祖啊交代以后日本中文的都会很高兴，而且啊平安了，哦。就会都会发胖嘛，啊，他呢要按照的交结果呢，老祖呢护法就得把这个手挂了很长的出血，挂了好多条，哦，他都奇怪，你到底哪派啊？我说哎呦，你要弄清楚，你要依法就对了啦，啊，所以王禅老祖。今天这个是，法相，他的庄严，啊，你们静静的看，就好像会印到你们的心来。所以王禅老祖呢，就借由台湾佛教界的啊大师啊，啊明定大和尚啊，好，啊，有一天告诉我说，哎，老师啊，你笔拿起来写我好啊。入我们不贫，出我们不富。嘿，我写得很高兴啊。后来你怎么这样？就是老祖他，我的灵感呐，啊，感觉老祖啊，王禅老祖叔孙呐，啊，他要我提醒你，好，啊，可以写入我们不贫，出我们不富，什么门？大慈大悲的法门。啊，哦，你绝对不会贫穷，啊，家里平安，智慧就会增长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16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3，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造作入宅、开张、出行、婚姻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17日星期五，农历6月初4，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宜偷方修理、安葬、迎为次吉。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18日星期六，农历6月初5，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次吉。三煞在东方。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鲜盈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鲜盈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鲜盈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鲜盈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鲜盈道场位于台南市鲜盈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今天运动了吗？让我们带着你快乐做运动，运动让你变健康哦。健康101的单元，每一个星期都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帮助各位观众朋友提升心肺功能。心肺功能就是把我们血液里面含氧量增加之后，我们对病菌的抵抗能力跟对免疫功能相对会提升，那我们的感冒呢就可以，即便是有感冒也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的健康哦。那接下来我们用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
1: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久不见
0: 啊。有时候我们这一个礼拜下来哈，
1: 对，
0: 没有运动啦，有时候看手机时间过长啦，哈，
1: 对，
0: 然后工作压力啦，情绪上都会造成身体的不健康，
1: 尤其如果又遇到天气闷热的时候，更感觉顿顿的身体很倦怠，
0: 突然下大雨，有没有？
1: 对，
0: 然后闷闷的、潮湿的，真的是欲哭无泪的感觉。
1: 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种身体的疲倦感。
0: 对，我上个礼拜就是满满的这种感觉
1: 哦，我也有，
0: 真的。
1: 所以我觉得观众朋友很好，可以觉得说，哎，不用像我们可能要跑出门，他们可以在家里一起收看我们的节目，
0: 真的跟着运动是让我身体健康，我得到最大最大的益处。
1: 对，因为我觉得包括精神的提振也很棒。对，那我们今天就是也带着大家多一点的舞蹈课程，今天会上热舞派对给大家。那一样动作不会太难，但是我们会尝试在手跟脚的协调性试试看。那我们今天会比较俏皮一点的手，双手打开来，如果我们的手呢，就把我们的右手架着，左手架在上面，嘿，手肘好像轻轻碰到你的指尖，
0: 好像到这个动作，
1: 机器人动。可是有没有观众朋友可能跟我们是同年代的呢？他们新的人可能不知道哦，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先用红豆的方式，然后压下来，好像呱呱呱这样叫，呱呱呱，嘿，很像在说话一样，我在跟别人讲话的感觉，所以就有点俏皮俏皮的感觉，所以是手指轻轻的点着。那大家不用担心，哎，要换手吗？不用，
0: 不用，
1: 就我们就这样，嘿啊，我们对别人说话是这样说话，所以不是这样说
0: 话。那我就这样。我这边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嘿、hey, 慢的也可以，
0: 就手指活动，
1: 手指活动，对，就是因为觉得说包括我们其实很少会去活络我们的指尖，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
0: 肌肉弱化就是脑部退化的开始，
1: 对啊，而且要强化我们的末梢神经，
0: 对，是是是，
1: 去感受一下，哎，我今天要手指碰，哎，我今天要指尖这样碰，对，咔咔咔咔咔咔，结果每个人大家都没有跳舞，每个人都在电视机前面这样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对，这就是手的唯一动作，所以只要记得这个，所以叫大招很好记，我只要是右手放下面，左手在上，跟别人说话的感觉，这样就好。好，那我们要教一下我们的动作的步伐，然后你双脚先臀部的宽度站在你的臀部正下方，那可以给大家一个口诀叫踩爸爸，踩爸爸，比如说我们的右脚先看我一下，是踩爸爸，踩爸爸，有一点踩踩踩，好，五六七 go， 踩哒哒踩哒哒，哎，这样就好，所以就是踩哒，对对，一二三，一二三，所以是踩哒哒，
0: 二三，
1: 一二三，好，那我们做完各一边之后，我们做一个大家看我们节目很常做过的踏脚跟，踏脚跟，踏脚跟，用你的脚跟去转。去强化你的脚踝，哎，我们有做踏脚跟，踏脚跟再做四、三、二，很好。对了，一停留。那我们把刚刚的踩爸爸各做一次后，做踩脚跟试试看。五、六、七 ，Go！ 踩哒哒踩，踏脚跟踏哒踏哒，好，停这里哦，哦，不要动了。那现在是要感觉要从左边
0: 换左边，
1: 换左边踩哒哒，
0: 一二三，
1: 对，五六七 go， 踩哒哒踩哒哒踏跟踏跟，嘿，就这样，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脚跟其实可以很明确让自己是在拍子的稳定，而且我们你看到踏脚跟，我们可以是这样，但手我们是不是可以加多一点的臀部去做，去推
0: 屁股再动脚，
1: 对，所以你要记得脚踝一定要转，脚踝一定要转。那我们再多做几次这个动作练习，来， 五六七 go， 踩大大踩，踏跟踏跟踏跟踏跟踩大大踩大大踏跟踏跟，换右边踩大大踩大大踏跟踏跟，换左边踩大大踩大大踏跟，就是这样子，对，停，很好。那我们要试着，哎，我们要找别人讲话，嗯，好像要叫别人过来一起听的感觉，嗯，所以我们一样，我们的脚维持着，但等一下我们一直重复练习，加上手试试看，五六七 go， 踩大大踩，邀请别人过来了，嘿，换左边，要踩大大踩。然后我们要跟旁边说话了，哦，哎，像这样子，
0: 不一样，
1: 嘿，用这个方式
0: 叫过来，
1: 嘿，大家来
0: 训话，
1: 然后我们要听我们说话，嗯，然后再，所以就记得大家就真的错手没关系，我们看不到，对，所以就记得，哎，我们叫大家过来，然后做一些说话动作，来，
0: 手脚要并用，哎，还包括头脑哦，经验记忆，
1: 就是说手脚的协调性，所以大家我们都从脚开始学。那你前面在想着啊，大家过来，嗯，哎，我要讲话了，这样想，好，五六七 go， 踩爸爸踩，大家过来了，对的，然后换左边，要踩大大踩，跟旁边说话啊，就这样，哎，最难动作就学完了，一直说，
0: 还
1: 在说，对，
0: 好快哦，
1: 是，嗯，所以我们前面一样会是有，哎，没有手。那后面会加上手，
0: 好，
1: 然后接下来呢，一样，我们今天很多的手指，嗯，我们很像弹钢琴一样，但是我们的脚就是轻松的走路，轻松的走路，嘿，所以我可能是正的走路，我可能轻松走，好，我们要弹钢琴咯，轻轻弹，轻轻弹，哎，打着你的节拍，慢慢的往上，慢慢的往上，哎，这边都可以比较随意，但我也许我想要慢慢打开来，好像做一个滑翔翼去飞的感觉，所以这边就是可以比较轻松，大家
0: 自然真的有练到那个小手臂的肌肉，
1: 包括腕关节的稳定，
0: 上臂的肌肉，下臂的肌肉，
1: 不会是这样子甩哦，大家要轻轻的轻轻的点，对，
0: 这是我们平常很少动到的，
1: 很少动
0: 小关节跟肌肉，
1: 对呀，包括所以你看我们做手指，我们做了腕关节，包括我们前手背的力道，其实我觉得这一块的训练蛮重要的，
0: 对对对，嗯，
1: 有这个可以强化我们的手背，那我们再试试看，轻松一点，原地走路，五六七 go， 哒哒哒哒，慢慢的往上，嘿，hey， 那你感觉到，哎，我好像身体可以自然摇摆，那我现在慢慢的往下，好像我要做滑翔翼一样，哎，是不是要感觉肚子要往内哦？那我们要慢慢的往上飞翔了，慢慢的往上，嘿，hey。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可以有往上往下，
0: 这个，肌肉真的有动到，哎，
1: 会耶，会动到，对不对，
0: 哦，所以这里酸酸的，
1: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在用力的时候，在这边都是启动的，对，所以我觉得，哎，大家会觉得说，哎，蛮简单的，又好像我真的有动到，因为有些我觉得有时候有益处的感觉，会比较愿意想要一起跟着，
0: 真的，
1: 对，好，身体会热起来，那我们就把第一个动，我们先从摇摆开始，
0: 摇摆，
1: 然后开始做脚，还不要手，我们会跟着大家，然后双脚打开，摇摆，轻轻的摇摆，好，轻轻的摇摆，我们试试看，加上手先架起来，然后先练习，我们要跟别人说话，哈 ，yes， 五六七 ，go， 踩，爸爸，先不要手，踏跟踏跟踏跟踏，然后再来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好，没有手，我们再练习一次，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加臀部，来换左边，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哎，可以自然的放松，很好，加手哦，踩，大大踩，大大，大家 come on， 哎，对，来吧，换左边，要踩，爸爸踩，爸爸踏跟。踏跟，哎，就是这样子，
0: 踏跟踏跟，
1: 嘿，所以我想说用踏脚跟，大家你可以比较记得说，哦，我脚跟要出去了，这样会比较记得。
0: 没关系，反正就是跟着音乐动，
1: 对，
0: 都没有办法搭配，就动就对了，
1: 动就对了，脚跟手可以各选一个。
0: 不能动你就傻笑，
1: 对，就这样，嗯，看老师跳舞好开心哦，这样子，这样也可以。那我们再做下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一起先原地走路，再走路，我们自然的，嘿，这边呢你就不用想我今天手要打得多快。 你会跟着到时音乐的节奏，慢慢的，然后慢慢的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很轻松，可以大家跟着动作的动作。所以你们发现不会很难，就从脚。脚再加手，然后再换下一个用走路的方式去带领。
0: 好，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动作吗？还有没有一个？
1: 就这样子。
0: 今天哇，你看、哦、手都用，我发现今天的舞蹈动作用到小肌肉群很
1: 蛮多的，
0: 对。对跟我们以往这种动作很大的真的不太一样，
1: 对，不太一样。变成说需要去思考一下，我现在应该要用做什么？
0: 有，
1: 对，
0: 而且会，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是要跟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做连接，
1: 才能平衡哦，
0: 紧痛麻的四个感觉做连接。所以在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哦，哪个肌肉是酸的？
1: 对，
0: 哪个肌肉是没有协调的？哇，我觉得运动真的很棒，
1: 这也是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觉知，就是我现在在训练什么。
0: 那我们老师，我们再复习一下。
1: 没问题，
0: 好。手跟脚的。
1: 那我们就先做摇摆，轻松的五六七 ，Go， 踩爸爸踩，没有手踏跟踏跟踏换边，踩爸爸踩爸爸踏跟踏跟，下一次加手喽。踩爸爸踩爸爸，大家 come on 过来 ，good。下一次换边，踩爸爸踩，要说话了 ，yes。弹钢琴要走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手不能发呆哟，还是要再动哦。那也许我今天觉得，哎，我好想要再练习下一点也可以，然后再慢慢的往上，慢慢的往上。对，这里就是大家不一定说，哎，我们一定要多快到达，可以维持我们自己对音乐的感觉，这样就好了。对，好，所以这是今天的，所以我们再试试看哦。
0: 好，
1: 轻松的摇摆，我们再轻松的摇摆，
0: 七，
1: 先做这个习惯，因为可能有时候会忘记说，哎，我们到底是哪只手在下？我们的手指对，都可以。真的可以的话，要换边，我觉得也蛮厉害，也可以哦，好像也可以哦，所以。不用担心有没有做错边，对。那我们再用步伐，手我们就先休息，我们练习步伐，五六七 ，go， 踩哒哒踩，然后我们就可以习惯性坐下去多一点，换边踩哒哒踩哒哒踏，跟哎很好，那我们再做一起一遍。踩爸爸踩，
0: 有没有感觉越来越协调？
1: 协调也适应，而且是说，哎，我要换脚喽。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达到喽，对不对？踏跟好，我们一起加手，来吧，来踩爸爸踩爸爸，大家看 come on 过来，
0: 来
1: 要嘿踩爸爸踩爸爸，然后一起说好，弹钢琴喽，来哒哒哒哒，一起慢慢的往上。那我想看到你可以在上面轻松的臀部摇摆，慢慢的往下，那能不能稍微的把头稍微低下来一点点，那你在低下同时是不是还可以是维持你的律动，然后再慢慢的往上，所以可以想说，哎，我们都是维持用走的方式，即便是在上半身的运动，我们还是有维持双脚，
0: 先把动作学起来，然后不熟悉没关系，跟着老师的口指令
1: 是
0: 一起来动的时候，
1: 对呀、
0: 一定可以让观众朋友可以达到协调的。
1: 现在应该印象最深刻，对不对？
0: 对对。
1: 那我们再试试看，轻松的摇摆，摇摆完我们就不先，我们就直接从步伐的组合，五、六、七、go， 踩爸爸踩，大家 come on 过来，嘿，换边要踩大大踩，一起说话，这个再做一次。来吧，踩爸爸踩爸爸，大家 come on 过来，嘿，换边踩
0: 一二
1: 踩踩哒哒 ，yes， 就是这样。所以呢，不要急，突然过去怎么办？我们可以用摇摆再抓回来就好，一样可以这样子直接。
0: 好，简单的动作其实就是要重复做，不断的重复重复，你就可以熟练。
1: 是啊。
0: 好，让我们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回到我们现场。好，等会见。

0: 回到我们健康一零一的现场，我们今天的老师是美丽又漂亮的 Pinky 老师。
1: 嗨，大家又见面了。刚刚的。

0: 这个热舞派对哈，手脚协调，
1: 手脚。
0: 我发现我们人啊，就是我们除了四肢之外啊，头脑一定要清楚，
1: 真的，
0: 然后才能带动身体的协调，
1: 因为它控制着我们所有的器官，
0: 所以运动就是最好的一个神经的反射训练。
1: 哎，对，我觉得这块也真的蛮重要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部分呢，我们会邀请另外两位老师跟着观众朋友一起来做运动哦。好，首先欢迎我们 Julie 老师到我们现场，欢迎。接下来欢迎我们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好，非常谢谢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好，那观众朋友还记得吗？如果不记得也没关系，那么就请我们的Pinky 老师。
1: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话，想说这要接什么话呢？
0: 对，因为我怕观众朋友有时候三秒钟就这样记
1: 忘了，
0: 对，三秒钟就忘记了，
1: 就忘了，
0: 所以我们会一定会再复习一下。
1: 那我们不能当亲，我们要一直记得。
0: 对对，有时候我
1: 有时候
0: 也会，你知道吗？有时候，
1: 有时候是不是？有时候
0: 那个前几天。下雨天，
1: 对，
0: 然后我就拿把雨伞挂在这，因为没下雨就挂在手上，然后去买个东西，然后去个地方拿个东西，出来我找不到我的雨伞，然后我就去到原来的地方说，哎，我雨伞不在这里，然后去商店说我雨伞没有，后来那个老板追出来说，小姐你的雨伞挂手上，我超糗的，
1: 对，我懂，就是我拿着钥匙在找我的钥匙一样，
0: 对，观众朋友一定也有这种。
1: 他们一定会觉得很有同感，
0: 眼镜在头上，然后一直找不到我们眼镜在哪里，
1: 所以大家一定觉得很亲切啊！原来大家都一样的，对
0: 对，
1: 是不是？好，但是我们现在还记得还没有变金鱼的时候，我们赶快复习一下下。
0: 好，
1: 来吧，我们先双手打开来，先轻松的摇摆。那我们要想一下，我们就同一只手，先把右手架起来，左手手肘顶在手指上方，然后跟旁边说话，跟旁边说话，
0: 说话，
1: 对。各位，就是我们有时候啊，跳还是要跳好看一点，对不对？我们练那么久，不能变这样哦，不能变这样哦，还是要有一点，嘿，轻松摇摆，对，很好。那现在这个会的手，我们再一次复习步伐，先不要加手，来把右脚五六七 go， 踩爸爸踩爸爸踏跟踏跟，再一次换左脚，踩爸爸踩。爸爸踏跟踏跟踏，再一遍踩爸爸，嘿，我们要呼唤朋友过来了，对了，再一次左脚，嘿，踩爸爸踩爸爸，然后跟别人说话，嘿，就是这样。所以就像刚刚的，不小心多做少做没有关系。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的手语密码就是这个。
1: 这个
0: 看到我以后，看到在路上看到我要这样，
1: 就这样，
0: 那我就知道你有看，
1: 你有看这个节目，
0: 对不对？对，
1: 那我也要记得这件事情。对，朋友会跟我这样打招呼，我还想说怎么了吗？怎么了吗？对，好，那下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就是轻松的走路，右脚左脚轻松的走路，就像我们的弹钢琴，轻轻的打节拍，慢慢的往上。嘿，那就像我说，你想要往上一直停留，或是你想要慢慢的往下，很像这样飞翔一样。开心的运动，开心的跳舞，慢慢的选择要不要上跟下，这边就是可以自然
0: 自由，
1: 对，自由，想要一直举着也可以，想要一直往下也可以，对，嘿，所以这是今天的步伐，那我们可以尝试
0: 配上音乐，
1: 对，哇，
0: 音乐跟动作搭配起来，那个人生真的非常快乐，
1: 对，嘿呀、啊，
0: 好，来，准备好，
1: 来吧，
0: Music、
1: 来吧，双脚打开来。轻轻的摆摆，啊哈啊哈，对了，来，我们要练习一下，继续摇摆，架起右手，跟别人说话，没有手，又要再跟别人说话了，没有手，要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再来踩爸爸，踩爸爸，踏跟。是不是快了一点点？再练习，
0: 二三，
1: 比我们有很多次的时间练习，
0: 三四，
1: 对，踩大大，踩大大，
0: 五，
1: 嘿，还不要加手，我们有很多时间，
0: 一二三，一二三，
1: 踏跟，哎，就像轻松的走，换边，踩大大，踩大大，踏跟，是不是越来越可以跟上了？我们从慢的到让大家习惯，我有快了一点点，换了踩大大踩大大，然后我们熟一点了，我们可以加手了，二三，要大家 come on 过来， 换左边。

0: 大大，踩大大，踩大大，踏根。对了，啊，我们是欢乐的邀请哦。嘿，来，原地走路。哎，觉得刚刚突然变快，对不对？
1: 真的。
0: 现在可以慢慢的选择要不要下降，开玩笑的。对了，再一次往外打开来。就像我们说的，这里可以自然的，或是我想要再把手拉高，看到我们，嘿，要再一次喽，踩大大，踩大大，踩大大，踏根。对了，换踩大大，踩大大，踏根。对，很好。那记得我们有越来越熟了，你可以把臀部再坐下去多一点，踩大大，踩大大，踏根。走路了，
2: 嘿，嘿嘿嘿，嘿嘿嘿，
3: 我稍微训练了，怪力怪力怪力，
0: 慢慢的动动手腕，嘿嘿嘿，还可以搭搭别人肩膀，对了，等另外一半，老伴会觉得好开心哦，终于来找我了，对，来吧，嘿，蔡大大，嘿，大家 come on 过来。有时候我觉得肌肉很聪明，会适应那个速度。再来，踩大大，踩大大，踏根。
1: 如果你没有常练，会变迟缓。
0: 是，刚刚突然快的时候，一定会不习惯嘛。嘿，吸气往外，来吐气打开来，是不是比较熟悉？身体有点热了。对，嗯哼，耶。我们轻轻的摇摆，这样就好。右边跟着我们右边，要练习什么？
1: 这个其实就是身体的律动。
0: 对，右边再做一点手，然后没有手喽，踩爸爸，踩爸爸，踩爸爸，踏根。嘿，好像都会，对不对？再来，就做脚。那你可以自由的说，哎，还可以感受到，我都跟得到的感觉。那可以再做下去多一点点。踩大大，
1: 慢慢会找到这个身体的轻松感。
0: 对，跳舞有时候也是需要一种松弛的感觉。Again， 那你是不是可以练习？哎，我觉得我记得好像要做这个手，来吧，邀请亲朋好友可以过来了。再来，踩大大，踩大大。那我们大家可以尝试做的大一点了。要换，那我们可以把手架好一点喽。对了，再来，那臀部可以坐下去多一点，换边啊，来吧，原地走路。那也许我今天想要摇摆多一点也可以，或是我想要正正的。
1: 嘿，嘿，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就是enjoy享受的感觉。
0: 对，所以那时一直在前面跟大家说，
1: 运动的，
0: 找自己感觉就好，
1: 享受运动的。
0: 但是你看，也可以这么快哟，也可以这么快哟。对了，那我们不要这么快，从头。大家 come on 过来，啊。你可以感受到，嘿，轻轻的摇摆的感觉。
1: 对，
0: 大家 come on 过来。对了，哎，所以我们有往下打，我们也有往上，哎，对不对？来吧，原地。Woo！ 也许我们把手伸直一点点，可以再摇摆一点点。对了，那我们试试看做一点飞翔的感觉。试试看做一点飞翔，然后再慢慢的往上，再慢慢的往上，飞起来了，飞起来了，从头来。

0: 希望可以在越听越去感受音乐带给你不太一样的氛围。嘿，最后了，有学会吗？就这样子，简单的动作，
1: 我觉得有释放压力。
0: 对，因为它没有那么的急，所以要去记，因为好像要可以记得这些动作。

0: 就是一个有一个很享受的感觉。
1: 是，是那我们就轻松的摇摆，趁大家熟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吧。来吧，
2: 小再借我了，
1: 踩大大，一二三，哈。你觉得现在有一点放松感了，那就可以在你的步伐中享受坐下去，踩大大，踩大大，踏跟，你可以把屁股往后推，踩大大，踩大大，踏跟。对了 ，OK。所以如果不习惯，正一点没有关系。嘿，踩大大，踩大大，你可以只有动你的脚跟。嘿，的的一二，哎，熟了，我又抓回来那个感觉了。是，再来，一起跳 ，Good， 来吧，踏跟，换，让我看到你们的手架起来，还有。有一点也是把身体前侧胸口都打开的感觉，那我们就要试试看咯，轻松的节拍打着，也许可以有一点右左，哎，我们在上面提一下肩膀，
0: 最简单的摇摆，身体的摇摆，
1: 摇摆，
0: 对，
1: 摇摆，那你在摇摆同时还能不能再感受你的手腕，感受你的手背，对，酸，来吧，我们要从头，
0: 一二三，一二三，一，
1: 轻松的摆，换，也许我还可以把身体稍微后仰一点点，呜，那个后仰的感受就好像，哎，我记得耶，大家来吧，嘿，对啦
0: ，Talk to me，
1: 来吧，
0: 嘿，嘿，嘿。
1: 嘿，哥，是不是都会了？很简单，对不对？慢慢的往外。
0: 没想到一个手部的动作，竟然可以带给身体那种轻松感。
1: 对
0: 对，好，哇，各位朋友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棒啊？除了手脚运动之外，整个身体，包括我们心灵上，都觉得很释放哦。
1: 对呀。
0: 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大家快乐、健康又长寿。谢谢 Pinky 老师，
1: 谢谢，
0: 谢谢我们朱莉老师以及 Jimmy 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我们下星期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乐座》。王善乐座为心圣教消灾化劫，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圣弟兄，阿弥陀佛。王善乐座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乐座甲宏愿上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真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陈永峰讲师，阿甲伊的夫人魏芳淑贤士师娘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你好。
1: 电视机前善知识及全体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2: 电视机前的观众，阿弥陀佛。
0: 是讲师，伫顶一节啦吼。你有讲到当安怎做的天位啦，上景的功德啦，要甲大家来分享，这样是不是请讲师来甲大家分享这个上景的功德力？
1: 好，谢谢法师啊。这个案例就是在民国啊107年，我有到这个师姐家里啊去拜访啊，只是看他一下，没有什么啊。预设立场去做什么，他也没有跟我讲。哦，他原来有一个很烦恼的包袱，就是他儿子，好在30岁的时候去读啊那个夜间的大学，哦，工读生。结果呢，有一天他的学校宿舍，对不对？全部的学生都走光光。
0: 为什么你们走了了嘞？
1: 就是不是。就是碰到灵界，看到那个哈、哦、啊不干净的东西，学生全部都退房。嗯，他儿子很执着，做 T T 耶，嘿，我不你行，我照样睡就对了。好，睡到有一天，对不对？哦，半夜的时候哈、哦，结果怎么样？脱戏了，啊，也没办法控制了。结果呢，胡言乱语，什么事情都来学校，哎，赶快把他哦，请家长来带回去。你说呢？这个法界有没有当下就在这位师姐的儿子身上，哦，示现了？好，不来也来了。他只有跟我讲一句话：“陈师兄，那时候我还没当讲师，107年，5年以后，你来新屋开课哦，我儿子交代给你。”哦，我愣一下。怎么了啊？你把那个烦恼，他也没有讲很清楚。他儿子怎么，只是说行为都已经脱戏，半夜哈都起来哈，那个动作对不对？都跟正常人都不一样，自言自语。而且师姐还跟我说，他儿子哈一锅冷面，对不对？他一个人可以吃完，还定义我挖米一起聊聊，上帝家隐斋，就是可以把他自己哈全部圆满，而且哈半夜就是没办法睡觉，一条龙哦楼梯。他是5楼的哦，那个房子就是这样上上下下跑来跑去，精神很好啊。但是讲话就是语无伦次，没有预设立场，没有话题，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还会讲基督教，还会讲圣经哦。这样子，这个那个思想行为已经说真的让他没办法控制了，而且还会打人。哦，这位师姐说很无奈，最后呢？我认识的时候，对不对？那时候已经发病5年了。好，这段时间他没办法顾，就是送到精神病院，去那边给人家照顾了，没办法了。好，那一年107年，我去，哦，那个时候状况他没有跟我讲很清楚，哦，是大概这样子。我儿子有这个病因，但是他讲一句话，我要离开，他说，哎，我等你5年哦，你5年来新屋开课，对不对？我儿子交给你了。哦，这句话哈、哦、真的很玄。那我说

0: 啊，好了，到时候再说吧。我、哦、还没有、哦、开课，也没有当讲师，对不对？怎么有可能能量来帮忙你这个儿子？他这个儿子真的，他找遍很多地方了啊，就是没办法解决。好、哦，到111年，真的，哦，真的5年啊，我真的去开课啊、哦，
1: 是，
0: 开课他就来了、哦、啊，就来了、
1: 嗯，
0: 哦、啊，就把儿子哈、哦、啊，哎，入位，哎，报名，好、哦，初级班。哦，的学员，但是我问师姐说，欸，这个状况的话，当下他这么不稳，没关系，赞助先挂名，哦，我就是要交给老祖，我就是要交给你，好，哦，你赶快用心把方法灭火找出来，哇，好吧，来者不拒了，我们一定要接受考验了，这是第一个，哦，我去新屋开课哈，哦，最重大。很，真的很棘手的案例，因为这个
1: 是，
0: 儿子那个哈、哦、思想行为，而且他已经法会，好、哦、找医生，什么都做了，结果还是不平安，还是没办法恢复正常人的状况。
1: 是，
0: 好，
1: 伊迄是毋是咱讲的去卡掉，
0: 对，
1: 是毋
0: 就是一
1: 是
0: 个
1: 有
0: 卡掉了，
1: 外灵依附伫伊
0: 嘿，都
1: 身
0: 有
1: 上？
0: 占卦都有。好，
1: 啊，
0: 我
1: 也有
0: 第一，
1: 做，伊有灵也有做，
0: 我第一个
1: 真的
0: 占卦
1: 吼、哦，啊，
0: 哈、哦，这
1: 这安
0: 个
1: 尼咱是要安怎来
0: 好，
1: 帮助伊较好咧？
0: 好，先找因嘛，哦。
1: 是，用
0: 阴已
1: 化。
0: 经出来哈，占卜某某人当下精神错乱、言谈举动都脱序，此病患的哈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哦，卦象出来了哈，那个风水患之灵，哇，动两个父母又动兄弟，哦，很复杂啊，而且哈，这个四爻成蛇、白虎、玄武动这个都是不好的现象，绝对有卡音了。好，这个现象有了，我们就赶快找妙法。消
1: 是，
0: 灾化解才是当下的课题，哦，而且他已经哈，哎，儿子一定要交代给我，我交给你哦，你这2年一定要给我圆满哦，
1: 那讲师，你用什么
0: 好，
1: 妙法来帮助伊，
0: 好，
1: 让这个囡仔会当安尼恢复健康呢？
0: 好，好，好，我就整理，就处理很多卦象，最后这个好、哦、案例在这里，好、哦，事由我念给大家听哈、哦，第一，当下报名陈永峰讲师开课，新屋初级八班。再来，依照我们的妙法普传第444页，哦，每天都要诵一部地藏经，哦，用祈福的法要，还有文殊，哦，文殊在这边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文殊的内容，然后一坛有7天，7天结束拆坛，全部净空，再换新的贡品，好、哦，还有那个。文书还有那个哈、哦、牌位都要全部哦，我写连续做20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一坛7天，20坛就要100多天哈、哦。
1: 是，
0: 再来遵照圆显法师，哈、哦，有传师父开示的，亲人有医护人，对不对？一定要去拜成方爷的法仪哦。这文书哦，我也准备好，我也去跟圆显法师请意哦。这一张文书我今天有带来，然后每年报名参加老子圣诞法会，恭贺祖先灵位、个人冤亲债主、医护人等连累哦。这个事项啊，这个法仪哈、哦，这个事由哦，如果这样去做，吉凶如何？哦，卦象出来了啊、哦，是泽三贤之离，动父母，动兄弟，年系相生，子孙又刚好辛亥日红子哦，特懂哎哦，这个应期，那时候这个占卦哈、哦、是蜜桃，我说。农历10月份哦，啊，有按照这样做的话，你有心者能够好坛城的好、哦、理由拜我诵经，你都不能缺一坛哦，也不能缺一天，不能作假哦。

有耐心做，哦，这样子的话，老子满你的愿，你的孩子在农历的十月可以从那边精神病院可以出来，而且平安，而且可以来上课。他说真的吗？我都在这里哈，哦，正道，那你要信也行。

0: 伊啊吼，
1: 对。
0: 讲师是毋是甲阮解释一下讲，爱炸什么物件来
1: 哦，
0: 去城隍爷拜拜啦吼，啊
1: 哦，
0: 有酸鱼啦无啦吼，
1: 啊，
0: 啊是毋是啊个炸什么物件？像人讲啊炸衫去，搁炸衫转来无，还
1: 先
0: 是安怎做？
1: 有这一
0: 是。
1: 张很清楚，你可以当下哈、哦，跟我们原先处长，哦，是那个教处处长跟他请，他就有，他有这一张，这一张也是我跟他请的，里面的事项很多，真的很多，例如什么，哦，法宝很多，哦，这个法仪，一二三四五六七。1200组一定要按照这个法去做，你才能得到消灾化灾。好、哦，这一张我念一念，你还是会忘记。只有去请，哦，妙法无处行，当下就是了。一定要去找啊，圆显法师哈、哦，我们教处处长，帮他哦，请这个法，
0: 请。
1: 哦，请法，然后再来哦，就是坛城哈、哦，这个摆设哦，跟各位同学分享。如果你不清楚哦，没办法。也是欢迎啊，来跟我哈，哎，探讨啊，来跟我请我，我这张都会分享给你们哈。这是坛城的摆设，然后再来这是这样，这一张就是哈莲位，哦，还有这个莲位，哦，莲位的公设摆设都在这一张里面，哦，都在这一张哈，都有摆设，很整齐，哦，很有规范。再来是这一张最重要的文殊，这张文殊丙呢，丙天。是功德无量，这一张很重要，就在444页3-3，哦，那边有4个文殊，哦，档案，同学要记住，这个文殊旁边一定还有这个，哦，就是有这个坛城，哦，它里面还有这个，哦，这很小张哈，哦，有这个坛城的摆设平面图，哦，小小的，哦，我没有列印很大，但是你只要翻页。444页的文殊，好、哦，那个
0: 妙法
1: 前
0: 部，
1: 后妙法普传，好、哦，妙法普传，444，哦，事事如意，好，OK，哦，这个法语我今天哈、哦、就简单的分享，师姐就这样子，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他就这样子做了，直到啊农历的10月前，哦1-2个礼拜，他邀请我老师。你跟我到哈、哦、儿子的那个地方精神病院去探望一下，我去看的时候，对不对？哦，很含蓄，小孩子在那边关了，真的哈、哦，乖乖女旺仔，真的都已经哦，安尼忘心忘心哈，啊，真的很可怜啊。那个衣服穿着什么都很随便，很经典，因为他每天都被药物控制啊，睡觉起来走动一下又睡觉，都没有什么，也不能。户外活动都是关在里面，哦，那个场景真的好、哦、看了，让人很心酸。他、啊、父母还真的很无奈，但是呢，老子的啊，天威威德利，哦，真的这个案例，真的我要感恩老子啊，八卦只是易卦啊，真的真子啊，老子的风水啊，妙法，老子的神通。啊，真的救人就是我们的天文里面战机都讲得很清楚，这个案例真的，老子的慈悲威德力就在农历的10月，真的。老师，我可以去接我儿子出来了，应急亥月，真的在亥月，哇，这个卦真的哈、哦，准的让我真的五体投地，很感恩老子啊，成就我。这个案例他投了十几年，也找很多，哦。这个我们不做讨论，当下就是要用一好姻缘，哎，刚好到了，因为他开口5年前开口说，陈永哦，师兄，你5年以后一定要来我新屋开课，我儿子交给你，他真的是如他的愿，而且这位师姐我也赞叹他，他除了这样子哈、哦，在修行当中，他的法功无私，参加道场的法功虔诚，而且都很热心奉承。他的无畏师做到了，真的感动了老祖啊！而且我在新屋的开课，对不对？他也是我的人脉啊，也是今天他成就我，所以互相互利。老祖真的借着儿子的那个病痛，对不对？他师姐嘿也叫我哈、啊，你这个机会来我们新屋就对了，来考验哦他儿子的案例，因为他已经忙了十几年，真的他累了。哦，一隔夜他说哦， 2-3万块很。

0: 贵呢，哈、啊，那咱们会用消费，十年起来偌济，很可观的一笔数字啊！真的，钱不重要，他只有要求我儿子，因为这个大汉囝，哦，大的儿子，真的，他说只要恢复正常健康的生活，哦，啊，卖安尼拖死，那他真的哈、哦，在那个地方，哦，他的住家附近，拢无颜面，拢无面子，所以那也是很无奈。现在，哦，经过哈、哦。啊，回来以后调试一年了哦，吼、哦，本风吼、哦，很福态，真的很健康，而且思想行为都很正常，所以说在此吼、哦，呼吁电视机的啊观众朋友，在台也见得的，你看你儿子哦，虽然在困苦当中、病痛当中，哎，先报名嘞，哈、啊，伊就入位啊，老祖吼、哦，最后吼、哦，你看。来者不拒呢？老早讲好啦，你也来，为了心读书。你看，满大老院十几年的病痛，这个依附灵，这个哈、哦、外灵入侵的病，真的是很难治疗，假药无效啊，只有仰仗佛力四个字啊，法会、法读经的供养、消灾化解，还有他妈妈本身啊的法功、行功立德累积下来，真的。他在道场十几年，我看到了，我很赞叹他。每次有法功，他都报全程，而且还邀请他的旁边随缘师兄师姐一同护持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0: 好亲戚一个哦，伊我都一份大十个呢。哦，那个号召力，他的那个人员人脉，做迄个哈，做人员的对，我讲哦，师姐你真的是可以在外面吼，像人一般公司行有什么，吼、哦，迄种负责吼，底下讲通关的底下讲啊，安尼招待的那个吼，那个各位了，做好的就很亲切，他真的是协调很好，做事情就是吼有条有理，所以说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
1: 是，
0: 你看如今，
1: 所以讲啊，这个囡仔吼，用着老祖所传的妙法啦，这个囡仔，这个小朋友，起码已经是恢复健康了。
0: 哦，很正常，
1: 是
0: 还
1: 是
0: 会去
1: 是，
0: 上班了，
1: 真恭喜！讲师，讲到这个易富灵吼，要化解这个妙法啦吼，是不是请讲师吼来甲大家讲清楚，拜城隍爷要传什么物件来拜拜，啊爱拜几届？啊，佮有上经爱上三个经，一天爱上几部经嘞？
0: 好的，谢谢老师。我现在哈就正式哈来补充刚才那个案例，好，要讲清楚、说明白，所以大家要来取用的时候哈，才会哈得心顺手。好的，好，满大家的愿。好，第一个，冲阴煞拜城隍尊神的化解哈，里面所要准备的事项，第一，准备四方金300，寿金300，大银300。钵钱72张，黄纸1张，取1张写四还价哦，就是受害者的姓名、农历、出生年月日，还有地址哦，然后再五谷摸过几分啊？严重的时候，这个最好三星期内一定要传哦，不要这样子，三星期内做五内真好哦，分享很多法界众生真的也给你感恩。再来第二项，啊，这个患者穿过啊一天啊那个衣服啊不要洗，穿过不要洗，然后包住大银，是大银哦啊，啊，锅具、房子。

0: 再用报纸哈、哦、把它包起来，跟衣服一起按、啊、那个帕包包起来的哈、哦，报纸包起来的不见光啊，无要紧哈，包起来的。再来第三，早上哦，猫时哦，5点到7点，尽量不要太晚哈、哦，不要超过8点，反正那个时间庙门开，你就去拜城隍哦，真神哦，摆好贡品、金纸、衣服哦，报纸。可以不用不打开，哦，你包的报纸来的包下物件，吼，你就把它吼放好就好了。好，开始点香，吼，点香就祈福禀告地址的某某某，吼，住在哪里，吼，今天依鬼谷先师王禅老子及慧眼禅师所传的圣法，准备香啊果以及三牲九礼、金银财帛啊，来供养城隍尊神及护法神将。祈求帮忙啊！今为弟子的，你是父母啊，或是谁啊？夫妻或是兄弟姐妹哈、啊？你说哈、啊，这个今为弟子哈、啊，某某某啊，住在哪边？好、啊，就是你那个患者哈，伊、啊、到底得你什么人哈、啊？啊，到底的因为穷哈、啊，从外面的阴煞，以致精神恍惚，无法安睡哈、啊，久难康复，祈求啊，城隍真神护法神将。帮忙将弟子啊的某某人啊，这个身边有缘的众生啊，度化在此修行或回归该去的地方。某某人病好了之后，必会敬拜三牲九礼、金银财宝来答谢哦，很重要啊。有礼，咱都爱有来有去哈、哦，来求帮忙啊，化煞平安以后一定要。三清九礼，过来一概拜拜，还有金银财宝，搁加一个水果嘛，无要紧吼，这是随你的意吼，爱、哦、来答谢。
1: 是爱来答
0: 好，
1: 辈。
0: 以上所讲的吼、哦，你伫吼、哦、坛城上香禀告完之后，对，30分钟吼、哦，再去烧金纸，吼、哦，你带来的东西，你去画吼、哦。啊，会作业的时阵吼、哦，你把那个报纸包好了，衣服那一包东西，对不对？直接丢去金炉啊。有的进入哈，有的地方会管制某一档哦，好，就是好方便话，你包一个红包，有人在遐咧顾，固定有一定有人在遐打扫金炉的，你一个红包给伊，啊，某某人给我哈，哎，你真的有限制吼，袂停，我给你搞好收起来，他不管收到哪边去，你红包给他，他会帮你处理，哈，衣服哪边定收，咱就是哈啊，交给他以后，对不对，哈？即刻回头，但是不可回头看，哦，啊，咱的贡品嘛未使收哦，咱伫桌顶的所有遐物件拢放诶，重点在这里哦，好、哦，金纸了，不收贡品，好、哦，即刻，哈、哦、哈，马上回家，不回头，下记这里，唔过回头去看一下咧，这个回头看一下咧，就搁对等去啊，
1: 是
0: 听有无？哦，足重要，足重要，这话伫遮，重点伫遮，想要迄个步骤。当你要离开的时候，点点离开，把迄、那个吼、哦、城隍真神甲顶礼吼摆者，啊，你就点点啊行，绝对不看贡品，不要再回头看我遐物件，你看着无啊？你今仔来摆拢无好，拢无得。这边有谁？即刻马上回家，吼、哦！不管你回家以后，不管犯错、还债，讲这项代志，点点得，吼、哦，这是吼、哦、拜城隍爷的法仪吼。哦注意事项哈，啊，今天你这样哈，我大概的简略说。当然，如果不懂啊，就来请我哈，我随时都方便给你们。还有，哦，言贤处长哦，那边也有哈，都很方
1: 是
0: 便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个重点哦，拜先锋爷吼，咱传奇物件都放伫遐啦。
0: 对，
1: 啊，你包起吼，用迄领衫啦、报纸包的金纸甲衫，同齐拢甲化掉啦，拢化掉。啊，咱就礼敬城隍菩
0: 对，
1: 萨，
0: 出来，
1: 然后咱就
0: 跟着
1: 走
0: 出
1: 啊，
0: 来，对
1: 袂
0: 对。
1: 使回头倒转去看，这是重点哦。
0: 哦，重点这个话题，你一看就前功尽弃，
1: 是，
0: 无德哦，无
1: 嘿。
0: 德你要从头再来哦。
1: 所以，咱的遐摕去拜拜的五果，咱嘛歪
0: 对，
1: 收啦，
0: 这个三
1: 都
0: 清
1: 供
0: 九
1: 养
0: 德拢
1: 伫
0: 未使
1: 遐。
0: 收，全部都不拿回家，干干净净的回家。
1: 是，感谢，
0: 好，阿弥陀，
1: 感谢讲师甲咱
0: 阿
1: 讲
0: 弥
1: 这
0: 陀，
1: 正呢重点哦，吼，这是重点，
0: 好，
1: 感谢你，谢谢
0: 阿弥
1: 哦。
0: 陀。
1: 往下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往下老祖空中妙有下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

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敬赞，往生了做天威，往生了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祈求顶礼。继续感谢讲师跟咱做嘉贺的分享，讲师谢谢，嘛谢谢师娘，谢谢感谢你，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发挥正长。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筛
2: 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3: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4: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5: 了。大家所说的。
6: 被告应予羁押。
7: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8: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9: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7: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11: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

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各位食房膳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开山祖师开示，我们要修口修心养真灵。在修口的部分呢，饭可以多吃，但是话不能多说。我们应该要多说有益于他人的话，绝对不能够说一些负面的话，因为呢，我们修口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为的不是跟别人争辩什么理论哦，为的是圆满自己，庄严自己，进而成就众生。维新圣教的法师和讲师们，在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开示下，在全台湾各地广开易经风水的初级班，为的是传授平安的

0: 妙法，我们今天有一位讲师德高望重，庄明哲讲师，他要开新班。我们现在欢迎庄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大家好，我是大安寺十二届迄个班长哦，做个5、6年的班长啊，庄讲师。先前哦，伫新店教学我有开过一班，啊，这就是我简单介绍啊。我是即马伫北投是迄演说讲师，我迄个主持伊介绍我去遐开课，啊，重点伊。演说讲师，伊较早捌读过博士班，佮读过迄个成年人班咯，啊去遐伊也学较济，啊伊即卖也顺咯，要拜托我去遐开课，不用拜托啊，甲我斗捧场就对啊，到成就去遐开课，啊开课吼会当大家来读学易经，四书课吼。和安心，阿弥陀佛。
0: 是，咱庄讲师即马要来开新班，咱师父弘安禅师甲咱开始讲，咱每个人拢有咱的缘，过去生的缘，我们要续过去生的缘，结未来生的缘。所以啊，我们每个人进来学易经风水，都有生生世世的缘要来继续，要来结缘。所以庄讲师现在再出来开新班，就是要来结他过去生、未来生的缘。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们一定有跟我们庄讲师很有缘的。也许过去生是同学、是朋友、是家人，到这辈子我们要在王禅老祖金莲座下要来续缘。所以庄明哲讲师今嘛伫北投教室要开新班，咱庄讲师，你敢问介绍一下好无？
1: OK，啊，北投教室吼，伫迄个中央北路一段135号2楼3楼，电话是02-2-2898-3886，演说讲师的手机啊是0935-583-653，伊个电话到场若无人接，伊自动转迄个手机啊电话互讲师接去安尼。报告，简单报告，阿弥陀。
0: 咱庄讲师即马是北投教室初级16班开班，有缘的朋友，今日来结缘。咱庄讲师的生命经验很丰富。庄讲师，较早你是做倒一道的？
1: 阮兜咧卖肉丸，阮兜咧卖肉丸，到迄阵民国57年，57年迄阵都，阮老爸迄阵身体无好就对啊吼。啊，57年开始起飞，迄阵开始肉丸做，一天做300粒。啊，但是我无咧做，毋是无咧做，我无咧做肉丸，我干呐负责切猪肉啦，啊，甲迄个豆仔羹安尼煮做肉丸的切猪肉甲豆仔羹，啊，经济渐渐起飞，开始无欠人啊，啊，开始用钱用了了，我就电力公司我读中港夜报的，日时。做肉丸嘛，啊，暗时读中港夜报，啊，迄同学伫咧讲，迄彰化人讲，同学，迄啰电力公司要招生哦，咱逐家来考，啊，都招10几个去考，结果呢，阮班长甲我两个考掉，啊，剩诶哦，一礼拜则去考掉两三个，哦，啊，阮头下两个，啊，结果我做甲迄啰，做甲股长了尔，啊，股长升科长。固定了就无个性啊，啊，这简单就是安尼。
0: 是啊，江苏你安那甲师傅结缘？
1: 哦，这是伫个86年淡水河所做淡水河所主任的时阵哦，就看电视，迄阵师傅伫个南口弘法。
0: 是第一届弘法。
1: 啊，但是我迄天缀无着，我无去
0: 你
1: 缀去
0: 无？
1: 到南口。
0: 哦，
1: 无，我
0: 是
1: 刚
0: 哦，
1: 看电视呢，
0: 可惜呢。
1: 看电视呢，啊，到86年、85年、86年才开始维新信教，啊，89年去台南市报名，要读迄个先修班呢，啊，先修班哦，读无3个月，眼无水， 缘无水啊，缘无水就退堂啊，退堂，退堂过无偌久吼，过两年，八十九、九十、到九十三年再过入来，读迄个十二届迄初选修班，啊，再开始十二届，啊，十二届读来到大安寺的时阵，做叫选做班长。我甲讲，哎，我班长袂晓做呢。伊讲袂晓，袂要紧啦，会晓。反正班长就做班长嘛，啊，就班长做五六年，啊，科长升科长，迄是有升，那无升嘞，有升啦。啊，但是有升科长两年，啊，别人也无读到做了科长，我做了科长，但是我无做到经理，所以这莫讲遗憾嘛。迄师父捌讲个，命里有时终是有。命里无时莫希求，这就是叫人的心心爱放下，卖干来心光，规要规工想要升，啊，要升都无迄个命升。我是上帝指示的，上帝指示的，有较对钱较怕，但是未讲真种爱钱的。哎，我呢，俭俭爱用，我捌甲阮小妹讲，阿兄哦，去台北哦，国家差人群呢，无病也袂使呢。哦，啊塞，所以才开始电力公司头一天我来树林，就是八条啊。迄阮班长甲讲，装啊，哦，你哪遐搞？啊，头一天报道都八条啊。我讲我中港也报毕业的，中港也报毕业的呢，对不对？所以这简单的介绍就是做苦工爱认命，哦，爱认命啊，诶，八条也是本行的，为着迄个生活来到本来到台北啊，无啊多多拼，所以高价差人讲无拼袂使安尼。
0: 啊，你甲师傅结缘，敢有啥物故事？
1: 甲师傅结缘哦，有一天阮同学最甜甜哦。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水甲茫疏疏就对啊。阮家较早吼，拢定有插乌豆啊，插乌豆啊，插咪浸烧酒。啊，阮同学会，规坑啉了了，茫疏疏啊。有一天，我插咪烟花老师来，烟花老师是阮的同事，伊是气象所的，我是服务所的。啊，伊甲讲，正啊，较紧，属于迄个，维新圣教大殿要走去一间大学，我讲啊，一点仔囝尔敢会使？我就讲走，报告师傅，阮同学吼，烧酒啉甲茫疏疏呢。啊，迄个师傅伫行伫边仔嘛吼，啊就讲啊，啉烧酒上好，扫三个安尼，毋是扫现看嘛，是比三个就对啦。啊，你后转去阮家迄同学就袂啉烧酒啊，安尼即个。这简单一个缘，啊，有一天，个阮大汉早孙出世，迄阵是100年，民国100年，迄阵伊伫迄个星光，树林的星光医院底下出世的，啊，我甲师傅讲，报告师傅，阮早孙哦，伫个家父病房呢，师傅甲问讲，啊，你有扎衫来无？伊阿衫你有扎来无？我讲无咧，啊，无。无有可能，师傅对我等于迄个星光医院哦，有加个婴仔加持。我因为我等于有去甲婴仔去甲疾控点点的安尼，啊，就平顺过去啊，平安过去安尼，报告完毕。
1: 是，所以你甲师傅结缘的。

0: 书嘛是很不可思议，嘿，
1: 在空中，真正空中妙有。
0: 是啊，是。啊，后壁你咧读易经风水的时阵，你有啥物感觉？有啥
1: 在读
0: 物？
1: 易经风水的时阵，就是有三个案例哦。
0: 嘿。
1: 三个案例是温庭人因兜甲阮电力公司的来，服务所的问题。因为我是服务股长嘛，服务股长啊，服务所、服务股长、服务所的主任甲学员师傅安尼。啊，有一天呢，淡水服务所吼，伊个淡水服务所车库出去吼，都有个路顶条，他伫个门，伫个对面那边冲着安尼，哦啊。我就去甲迄罗定条，师傅开始诶，迄妙啊补传，罗定条迄条脚迄涂骹徛一笑诶所在，甲白山西三林诶，迄红
0: 红
1: 色
0: 色
1: 线，
0: 线，
1: 啊红色线了吼，佮穿迄皮鞋甲迄罗定甲踢三个，袂使讲无穿鞋都去踢落，脚骨踢落去好袂行咯，哦，啊即。这是其中的路顶的，啊，我捌去看淡水学务所，我淡水学务所较熟嘛，我起来做主管嘛是伫淡水学务所，啊，迄个有去徛在迄个门口迄个阳台下骹看，迄好平哦，有一个空房徛，啊，安甲看伊哦，雄雄啊，雄雄啊，雄雄代志真多啊，代志真多的时阵哦，师傅都处理甲老难样啊，啊，我就。去想到迄妙啊，普传，就去甲安尼，迄行，迄师傅开始行，迄行25块，用25块，我毋是用师傅的700块啊，用25块啊，面顶写凶神恶煞真火壁，良好好君君子，啊，中大一个红线，啊，往啊往，扑浪扑浪，往啊往，扑浪扑浪，
0: 金刚神咒。
1: 往啊往，扑浪扑浪，三念三遍，啊，就甲打去啊！伫咧打淡水河所，迄个行的时阵哦，迄日头毋出来，日头毋出来，我就讲哪做啊，哪做啊，拜托拜托，日头紧出来者，结果摔一下，超3秒，啊，3秒我就甲迄咒语念念咧，啊，就甲打去，安解决一件啊。解决淡水河所，解决一间啊，哦，啊了，过来就换到北投服务所。我拢总我区域内底4间服务所嘛，第一间是淡水，第二间是北投，第三间是内湖，第四间是迄落南港服务所。啊，北投服务所对面是迄落北投国中的楼梯，啊，楼梯往外口看吼，是凄凄惨惨。样样都对啊，雄雄啊，啊雄雄啊吼，哎，服务所主任哦，甲师傅处理代志都处理袂去啊，处理甲真烦，啊，我都爬去阳台吼，举楼梯爬去阳台，原在迄个行，迄边行25块，行，个甲搭在迄阳台平顶遐，啊，搭这行吼，诶，迄个仪轨就根据迄个妙啊普传师傅传的妙啊普传，啊，就去甲搭来行。啊，大家行了吼，平安，啊平安，因服务所就好过，啊我服务过就较好食睏啦。哦，虽然是管理是管理哦，因若较平安，我就好食睏安尼。啊，第三间就是内湖服务所，内湖服务所迄阵当伫咧中卫，迄阵呢是市议员是陈建治啊，伊有去争取到。内湖区的定位，啊，内湖区的定位，迄阵内湖不少，起伫个迄个台底内底啊，对面吼是人当地咧起厝，啊，起厝内底乡，啊，乡就真侪代志，啊，真侪代志吼，我共款礼拜日，用礼拜日去甲举楼梯去爬伊咧迄个阳台，咱门头出去个阳台要较大，关一个大迄面镜大咧，甲大咧迄阳台面顶啊，笑根据迄个妙啊普传师傅传的妙啊普传，就去甲消灾化劫啊化煞安尼。啊，搁第四间当作搁四间服务所啊，四间第四间就较奥妙，四间南港服务所新起的十楼的楼下厝，结果超过的时阵哦， 无看到日头，啊，无看到日头，免来去甲安静，都无得安静，我得去，迄条系统得甲放弃，因为迄南港会所，甲对面咧起厝，迄差不多有100公尺，100公尺啊，我得都无得安到，都迄南港会所迄安静啊，都放弃啊，啊，这是其中诶。庙啊，普传加迄个、迄个风水应用的案件移轨的三间佛所都安好啊。啊，第二通的，佫继续讲落去吼。讲阮丈人因兜，阮丈人因兜吼，伫庄卡，伫个蛤蟆港，蛤蟆港迄个海边。啊，阮丈人因兜啊，去擦芙蓉色。在粉红色的师傅开始行，粉红色的人，当然人哦，较会心较会踏实，较会火气大。啊，阮丈人捌，我迄阵50几岁哦，迄翁仔某也过会相拍，迄厝边头尾丈人招啊，拢笑甲讲，哎，50几岁也过会相拍，迄就是原在倒一个厝内吼，甲遐滴个咧，白擦去点红色的，变粉红色的，啊，虽然较水啊。但是都心头真烦，啊，心头真烦了，我就去建议，甲因建议啊。我做竞赛，我是对伊竞赛，大电的公司，啊，就甲建议哦，为过去挂一趟出来，才做乳白色的，啊，咱甲建议，咱都要做啊，都要做啊，做啊，哎，唔对咧，我这1500块唔对，底下又擦两工，擦个几尾还起来。到下个拜托阮一个姑啊，迄第三个姑啊，迄个41年厝的，伊才接落擦，啊第二天才擦到，啊我，迄丈人迄厝已经粉红色变乳白色，安都平安过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啊，佫有一通就是，阮丈人住一间厝吼，和平抚养头，
1: 虎抬头，虎昂头。
0: 是昂头，一里头啊，伫伫和平啊，和平，阮丈人啊，坐了倒摆吼，定下都甲人相撞啦，啊，无就出去去互弄啊，爸爸倒安弄了，用赔几啊万的就出去钱，啊，但是，迄了，我就去买迄个水族箱，我去迄个民权东路5段，迄内湖国际旅游台北市啊，遐专门了卖水族馆、水族箱的，我就去买水族箱哦，迄按一卡大卡，来去咱厝内迄两边，啊，迄无，内底鱼也有咧叮当，安尼就较平安，这是阮丈人因兜的。哦，还算平安度过去安尼。哦，暂时过一段了，过接下一段，谢谢。
1: 是，咱庄讲师伊有足侪正道的案例，独家咱听到的拢是妙法普传。咱即本来互咱观众朋友来看卖，妙法普传，咱师父传的妙法，遮大本拢伫内底，大家要来看，大家拢会使用。啊，毋过有时阵家己看了也是毋知要安怎用，会使问老师。咱庄明哲讲师即马要开新班。紧来来报名，咱讲师你阁讲一摆，咱你的迄开班讯息好无？
0: 好，我过来伫新迄个北投教室吼，要开新班，目前开一个月啊，有三四个学员要来学，啊，住址是北投中央南路1段135号2楼3楼，哦，啊，欢迎同学来上课。共同研究，阿弥陀北投教室电话02-2898-3886，延蛇讲师电话0935-583-653，报告完毕。
1: 是，咱庄讲师诶，经验很丰富，啊，伫中门嘛足久啊，正旗班12届班长到今嘛，庄讲师你有啥物，要有啥物故事来甲咱讲？
0: 有一通，我那这师傅团呢，有一天时阵，阮丈人讲要捡金，伫迄个伊个王阿婆是伫个阿门港个王爷公庙附近。啊，透早我着为台北落去哦，去到个时阵，阮舅仔伫遐，啊姨啊，迄大姨啊伫遐，有听因讲讲，伊个因老爸迄、那个。骨骸要搁化起來，要搁挖起來，要搁钉再烧一摆。但是迄师傅开始
1: 也是。
0: 迄搁烧一摆吼，迄仙人会足烦的啦，会起了，起懊恼啦，吼，也无平安啦。啊，我着紧第二天转来着紧去仙如寺。啊，甲迄个大安寺，就进去办莲花超度。啊，莲花超度了吼，平安是平安。有一天，阁有一天就对啊。阮第三查某囝吼，迄第三查某囝读中山女中的，第三查某囝，坐到尾要到阮家才跋倒，去互一只猫惊着。啊，伊又阁挂目镜，啊目睭吼，目睭尾。去互迄目镜镜拄着，啊，迄上毋是上做医照啊，敲电话，警察来敲电话，郑先生，恁查囝敢若发生车祸哦，你来看觅咧好无？结果我出去外口无偌久，行开步仔就看到阮查囝伫遐，倒伫遐，因为救护车哦咧家处理这案件啊，惊讲脊髓若伤着吼，就。来处理啊！啊，我去到伊就看到阮查囝，我就甲伊个名，这庄慧英，我就甲雄雄发一声“庄慧英”，哦，阿姨就雄啊，哦啊哈，迄个声就走去啊，就不过昏迷就对了，就甲发一声哦，神有倒转来， 动这三种医院动手术医疗4个钟头，加在无目睭无睁眠，若睁眠哦，我一早间目睭睁眠，当然六人行啊，所以还算平安啦，还算平安，好吧。
1: 是，咱庄讲师即马伫北投教室开初级16班，庄讲师有很多妙法的印证，那我们欢迎各位朋友来报名。咱今日感谢庄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报告完毕，谢谢，阿弥陀佛。
1: 各位观众朋友，咱易经大学它是一所适合所有人来读的大学。不管你是从9岁到99岁，大家都很适合进来。在这里呢，我们学易经风水宗教，还有学修心养性，还有学平安的法门。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还有你的家人，一起来进到易经大学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今天谢谢庄讲师，感谢阿弥陀佛。
0: 谢谢老师，谢谢。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法师好，想请你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丹氏的住持，也是天地道场的住持，来特别带领将近30多位同修一起来请到咱的老祖师尊，咱的所谓的天德圣起护啊神将啊降定啊回到啊中本山来业主啊讲恭祝，咱所敬爱祖师有心告诉无量寿妙地性往生老祖。也大圣诞之日了，以后怀着感恩以欢喜的心回到总本山。只可惜总本山有最大的变动，就是我们大家最心爱、最思念的

0: 宗主慧能禅师已经离我们而去，回到他的世界去了，让我们非常的怀念与感恩呐、啊，也祝福他啊放下这阳光在。啊，本宗门四十多年的努力付出，可以说让我们非常的怀思啊，以感念他一路的辛苦，带领我们从啊最初级的、最不懂的，到懂、到会、到知道如何来安排，让所有法界诸灵啊，王禅老祖带领诸灵来啊，业主来修行，来能够广利众生、普利有情，这是啊我们学修最重要的过程之一。所以今日回到中本山，就是回娘家的感觉，有一点温馨，又有点感伤，因为带领我们四十几年的宗主慧能禅师已经脚趾了，回去他的另外一个世界了。我们非常的感念，也非常的思念，非常的感恩呐、啊。他四十几年的付出，为我们教养我们，爱护我们，指导我们，让我们学得很多。啊，初日进来，我跟师父学了四十多年，在这四十多年里边，学到很多很多，这都是学习的过程呐、啊。只有怀思，只有怀念，只有感恩呐、啊。所以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师父啊，往生去极乐世界净土，然后来再度再回来带领我们。我们非常的期待师父还在能够再带领我们，来让我们唯心圣教更广大、更宏伟、更能够广传妙法、普利人生、普利所有有缘众生呢、啊，这是我们的希望呢、啊。我们还没有进入唯心圣教的同修，信徒同修们，大家速速来咱读咱唯心圣教，我都分分析道场那种开班，大家来接法，你得也要捌真多，要懂得很多如何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是咱的本分呐、啊，一向不过。
1: 感恩我们非常资深的圆德法师跟我们分享对于我们最尊敬的师父慧能禅师的感恩与感念，那也欢迎我们的同修们带着我们感恩的与感念的心，可以时常回到了我们的娘家总本山禅机山生佛寺参拜。那我们还没有参加的信众也欢迎来加入我们的唯心圣教。那我们接下来想要请教一下圆德法师，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对一些我们的义工同修们想要说的话呢？
0: 好，因为一个道场哈，一定有很多的法务工作，这法务工作需要的是人事物啦，人上重要啦，所以我奉劝在座哈，咱若有新妇娶新妇做囝，鼓励伊多多生产，多多好啦，结生几个囡仔出来，咱台湾都无共款咯，咱台湾是一个宝岛，所以出来囡仔拢聪明有智慧，以后。为贡献国家、贡献社会、贡献这个世界，所以啊，多多行善，吓大家唔通想欠，拢要生啊，歪生啊，歪娶歪嫁，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哎，有人才有工会做，有人才发达啦。家庭你若稀微稀微，这个家庭都无兴旺。希望讲每一个家庭拢鼓励查某囝啊，新妇。大家赶紧，爱给生官，安尼咱这安优秀的儿孙来发扬光大。台湾需要就是咱的力量啦，咱人智慧就是大力量啦，所以有人才有力量啦。所以我在此嘛真鼓励的，啊，人我的囝，我的后生新妇，大家拢真乖啦，上少拢生两个以上啦，安尼吼，哎呀，啊，就咱若努力去修行吼。祝好孙贤该圆圆啦，哎，这是事实啦。我们拢用滴上经，啊，拢做做好事，所以咱做爸母的人就安心的啦。哦，我一生也是感觉真正非常值得说，我跟随师父以后啊，家中很大的，可以说大大的改善了每一个人的心情，大家都变成很优秀，儿女优秀，儿孙也优秀。修行修正自己的行为，你知道你看对人看对方，我们就知道说会改善自己，看把人行动也有用啊，啊也得体，是咱的对象啊。那感觉讲哎无啥理想，咱都爱检讨家己，咱都唔通安尼。所以每一个人都一面镜子，好做人的镜，把人都是咱的镜。所以这是师父常常在讲的，都要关照自己啊，观看别人来学习。来改善自己，这是最重要的啦。你有比较有看，你才会进步。所以团体活动很需要，

0: 有活动，啊，都有活力，哦，所以这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大家多多来参加。今天我们等下中本山都二三十个队伍来，不必叫呢，家己主动来，这就是一个团队精神呐。咱有团队精神，你这团队一定是做了真好。事到大事是，行行拢做个到位啦。啊，我相信哦，咱若大行拢做到位，人生都圆满成功啦。哦，这是我为。对自己的要求，也对同修大家要求，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一家人啊，不讲二家话，所以同心一德，这是我大安寺领导的风格啦。所以欢迎大家来大安寺来参香拜拜，啊，来中本山更能够得到很多福音，因为中本山这个气场有够好。
1: 所以从我们法师的分享中可以知道，我们大安寺不用法师开口，大家都自动的争先口后的报名，可见我们来当法工义工同修的殊胜。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法师的分享，法师阿弥陀佛，谢谢。
0: 握手一下。
1: 好，谢谢法师。
0: 你很会讲话。
1: 那是因为法师的关心，可以在法师旁边感受到很温馨的感觉，很安心的感觉，果然是大安寺，赞。
2: 回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义耀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在的是这个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服务站。那有一位师兄呢，在这边很认真的在写文书。那我们来访问他一下，师兄你好，帮我请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大安寺十八届蔡居才啊，十八届班长啊，今天啊到宣武寺那边参加啊水陆法会啊，有机也他顺便带文书过来这边写钟表，对，哎。
0: 好，班长好。那想跟你请教一下，那您今年负责的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1: 我们今年负责还是一样，是画金纸，画金品财帛，然后是从宣武寺印到那个一英大学去奉化这样子，对对对，
0: 那想跟你请教一下，今年是你来担任义工的第几年呢？
1: 我从入维新圣教，我十八届。那时候是好像是九十几年，啊，进来维新圣教看到师父的影片，早上的那个那个一心心碗面面观，哦，就进来了，跟他结缘了，开始，然后每年所以我都会过来参加，来做法工，来这边做好几种的啦。现在画金纸是这一次来出体验，对对对，
0: 很多种都做过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哇，真的很殊胜，做了这么久的法工，那我想跟你请教一下，那就是你做法工的心得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是什么会让你想要一直就一直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做义工啊，做法工无私的奉献呢？
1: 曾经哦，有一年法会的时候，因为工作很忙，
0: 对，
1: 那结果那一年想说啊，今年工作忙，干脆不要来好了，在家工作，
0: 对，
1: 结果就出事情了，哇，啊，出事情了以后就马上当下，我们有员工就出事情就往生掉了，然后我当下赶快把他报法会来这边来那个超度，来这边听听闻法，啊，后来我就每年不敢不来了，因为这一年想说不用来工作再忙，说做再多也没有用。你要做得平安，做得顺遂，你才会心里才会舒服。啊，你为了抢着做，但是出事情了，那对大家都不好。

是后来每年法会我都会过来参加这个法工的工作。对，看缅甸，我们大师进的是奉化金子，那我是在那金子的，把我们金子在这边信众他分化好的，他分好的那个金子就装台风包，用车把它运送到英大姐那边。

0: 整反正我们现场会很干净，对，让看起来很轻松很干净，但是工作要做蛮多的，让他看不出来你工作都很多，哇，这样子，对。
1: 原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的师兄师姐们都很默默的付出，帮我们把法会用得很殊胜很庄严很圆满。那也谢谢师兄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做了我们的法会呢，我们就可以获得平安与幸福。感谢师兄我们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
2: 我们刚刚听完元德法师的分享，就是分享感动。然后我们刚刚也访问了一位大安寺的同修，他跟我说一定要来找你。对，那我们就现在要来访问您一下，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好，我是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原本讲师、原本主任。那这次呢，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的水陆大法会呢，我们从昨天开始就已经进驻了哈。跟以往一样，我们怀着很欢庆故的心情呢，来准备这次的工作。那我们这次大安寺也是一样，有支会长服务处的设置哈。那说我们欢迎全省所有的支会长呢，带着你的支会旗啊，那以及我们的信众哈，我们的会员呢，回到总本山啊来祝寿。 那我们除了祝寿以外，我们现场看到的，这里有功德基金会的服务处。那报道完以后呢，我们还要在寒林所有设有平安坛城。那平安坛城呢，是师父非常慈悲，只要我们在占卜合进平安的时候，只要合乎有白虎洞，以及呢兄弟共勾成这些侠内有不平安的时候呢，师父呢都会在我们的 平安坛城里面呢，公设一个大联位哈，那所以说我们只要带着我们的会友，还有我们的智慧旗回来哈，那就可以来做这项参拜的活动啊。我想这是非常殊胜的哈。智慧长除了平常我们在服务我们的学员、我们的会员以外呢，在法会的时候呢，更是可以让我们的辖内呢更趋平安。我想这是师父当初最主要让世界和平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哈。
1: 感恩讲师的分享，那我就是刚刚有听到我们元德法师说，你们大安寺的义工啊，就不用他开口，就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报名啊。看到我们大安寺可以有这么多的义工同修呢，想要请您分享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啊？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就很热烈的、主动的会想要来报名义工呢？是怎么样的，会有怎样的心得呢？
3: 是的，大安寺呢，在之前在元道法师的带领，还有元德法师的带领之下呢，其实上我们各界呢，从第二届开始呢，一直到我们现在的三十二届，几乎各界都有学员哈。那学员的每次呢，只要到我们华会时间到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呢，就跟朝圣一样的心情。每个人呢，一年呢都要回来一次，把一年里面我们对老祖的敬意，还有带我们学习上面，我们学 那么多，我们要以身体来力行来做法工的布施，我想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哈，而不是只有在课堂上而已。那所以说，每年我们把这些信息公布的时候呢，不管我们是接收到人物是内坛，或者是我们要做普桌，或者是我们在做化金子等等的这些活动，学员们都非常的踊跃参加，因为在不同的工作领域里面呢。 他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好的工作经验，所以说都可以把最好的经验带回到我们，在宗门的所有的活动。那这样子做起来，那不但省时省力，而且呢，大家做都很欢心欢喜哈。所以在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嘻嘻哈哈的当然也是会把工作如期完成啊。我讲，但是那种感觉，那种氛围，就不是在一种比较不像苦修式的，而是欢乐式的，
1: 欢乐法喜充满的，
3: 对，然后来把我们这每年的任务呢，同时
1: 把每年任务完成，也同时呢来完成祝寿的这项神圣的使命。感谢我们讲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义工的时候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做，然后一起来获得我们这样子很特别、很法喜充满的经验。我们谢谢讲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4: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0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 消灾法会，法会恭送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
0: 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

0: 307号酒楼之三，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友们，大家好！我们刚刚看到一位非常有气质的讲师，我们就觉得一定要来访问他一下。法师阿弥陀佛，讲师阿弥陀佛。
1: 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想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您来自哪个道场？
1: 我来自呢，维新圣教龙潭天一道场，我是天一道场主任。今天很高兴在电视机面前呢，跟大家观众朋友大家来认识。
0: 了解，谢谢主任介绍。那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是从我们多久之前来进入宗门，跟我们的宗门结缘了呢？
1: 我是在民国100年的时候，现在是我们维新圣教第19届的贤士，然后在今年是115哈，3年前了哈，就是师父派我到天一道场来担任主任的工作，共转这个世界和平的法轮这样子。
0: 哇，了解。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那也想跟您请教一下，您今年在我们的丙午年的法会的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1: 我们这次的丙午年的随度法会呢，是跟着大安寺哈，因为我们的住持是大安寺，那我们跟着大安寺呢一起做这个法务工作，是负责那个奉化金纸哈，在奉化金纸的工作。这个工作听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简单哈，因为量很大哈，然后超度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法工啊。如果有空的同修呢，在电视上听到，不管你是哪一个道场，天下一家亲哦，有空的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书。的工作。
0: 哇，感谢法师您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原来奉化金纸的工作看似简单，却去处处藏着我们需要各种的用心的智慧去完成的，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帮忙。那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的一些我们来做法工的印心的心得啊，或者是我们的正道分享呢？
1: 进入我们宗门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证道。那证道之后，你的心里会很心安，很多事情因为你心中的疑惑，然后透过易经的占卜来证道，让你走出一个最殊胜的方式。那比如说我个人自己，前一阵子带同修去大陆云梦山朝圣，那么我们都有易经占卜，占卜出来不是很好，但是呢，师父有开示哈，我们可以多诵经，所以呢，我们就每个同修诵了30部的经，然后就回向，这是旅途平安，朝圣平安。结果去到虽然有一点点的小状况，但是都很顺利，也很法喜。所以呢，诵经的功德哈，是不可言喻的。只要你有去诵经，用心的去诵啊，哪怕是一天拨个1小时、半小时的时间来诵，你都会觉得很心安。然后心呢可以化解很多很多你的心中的忧疑，还有你的不顺遂，所求会皆满愿。
0: 真的非常感谢您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讲师好，阿弥陀佛。我刚刚远远的就看到你笑容满面，就想要请你来跟我们访问一下。那想请你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你来自哪个道场，是第几届的同修？
2: 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我的法号是圆东，那来自斗六道场。那今年斗六道场负责的是寒林所。那每年我们都水陆法会，大家都用愉快

0: 欢欣的心情回是跟 老祖祝寿。那当然我们有很多坛城跟法务，那希望所有的贤士同修拨空回是啊，帮忙我们这个来做义工，阿弥陀佛。
1: 哇，感谢您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今年的我们斗六道场的法务，那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娘家，我们的总本山来做义工。那也想请我们的讲师来分享一些有没有关于我们可能来到参加法会的一些印心的分享呢？
0: 来参加法会哈，大家就我尤其是在我们在社的联会上面哈，我们在那祈请我们的啊，不管是祖先或是我们的冤亲债主，好，那我们在念完文书以后，我们执杯啊，你们来了，你们就知道，实在是不可思议，好，
1: 就可以知道我们来参加法会就会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安心跟我们的法力跟威德力。那也想要请问一下，请问是只有我们的同修能参加吗？还是我们的一般的信众也可以来参拜呢？
0: 一般的信众大德都可以啊，没有局限在我们中门。
1: 所以也欢迎，也可以，就是我们同修带亲朋好友们一起来到我们的总本山参拜。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很推荐就对了。
0: 对，有时候是到我们维新电视节目的啊，所有的信众大德都可以啊，借由老祖法会回仙佛寺总本山来参加这个水珠大法会。
1: 那想要请问，除了我们的显示同修，一般的信众同修、善心大德也可以来我们这边参拜吗？
0: 可以。那我们在电视机前面有收看维新电视台的啊，大德信众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都可以回借由此啊老祖法会水路法会回仙佛寺来报名参加。
1: 哇，所以也非常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我们呼朋引伴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到我们一年一度的非常殊胜的水路大法会来参加来祈福。感谢我们法师讲师的分享，
0: 阿弥陀佛。
1: 我刚刚就这样经过文书组，就看到一个非常美丽有气质的讲师，那我们就来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丰源道场林少儒讲师，大家好。
1: 那请问你是从我们的几届就开始进到我们的宗门来学修了呢？
2: 我是21届，已经学修13年。
1: 哇，对，非常的殊胜，也非常的有意义。那想要请问一下，我们这个文书部我们的主要的工作跟法务是什么呢？我看我们的同学都很认真的在去做我们的法务工作呢。
2: 在这边我要跟各位善信大德讲一下哈，我们法会里面最主要来禀联会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要用文书。那文书就是我们跟法界沟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管道。所以大家要来这个禀联会的时候，一定要先过来，然后拿取我们的文书，看你今天是拔剑祖先好，还是亲友，还是妖王儿好，还是冤亲债主，那都要透过文书来跟我们的这个法界众生来沟通。好，那这样子是非常的殊胜的。
1: 师父跟我们很多法师也都常常开示我们文书的重要性，也感谢你的介绍。那我想要看，我刚刚看到我们很多的我们同修就是在用这些东西，他们请问他们在做什么工作呢？
2: 因为现在是准备工作啦，我们先把文书，所有的文书我们都会摆好，然后等到开始的时候，那大家就会一窝蜂都会过来，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所有东西准备好之后，然后就根据大家的需求，然后给予他们需要的文书，然后这样子让他们跟这个亲友呢，还是跟祖先呢，才有这个一个正确的沟通，这样子。
1: 了解，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文书种类非常的众多，就也感谢我们的义工同学们非常认真、非常严谨的把它分门别类整理好，让我们在法会开始的时候、参拜的时候流程都可以非常的顺利。感谢您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0: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改变呢，社会压力的不同，感觉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容易胃不舒服的一个样子，消化不良等等，似乎呢，肠胃道的会反映出我们这个人的状态是好是坏呢？所以在今天这个单元，要带大家来认识维护肠胃道应该注意的饮食习惯。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肝胆肠胃内科的翁立涵医师，翁医师你
1: 哎，
0: 好。
1: 主持人你好！哎，谢谢维新电视台给我一个机会来跟普罗大众啊，以及荧幕前的观众朋友来推广这些健康的知识。
0: 是，翁医师，我们这个单元是第三单元。刚刚前面有提到肝胆肠胃相关的部分，在这个单元又会提到我们肠胃道应该注意的一个饮食习惯。想要
1: 是。
0: 先问一下说，就是在我们的肠胃道消化不好，好像是现代人的通病，它会大概会是什么的原因造成？
1: 是。那我们这边可能分成几个阶段啊，一样分成上消化道跟下消化道。那我们上消化道呢，其实就是胃食道逆流、胃炎、胃溃疡。好，那这些食物呢，其实就是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什么饮食有关呢？刺激性的
0: 刺激性，
1: 姜、补品，好，以及茶、
0: 茶，
1: 咖啡、
0: 辣算吗？
1: 辣也算。
0: 也算。
1: 好，这些都会。多少带来刺激，哦，但是这边我必须要提醒，有一个部分大家会遗漏的，就是说你其实不知道你自己有对食物的成分过敏。

0: 哦，有一些部分的病患呢，他是胃食道逆流症状或是肚子痛啊，我们会觉得啊，可能是胃炎、胃溃疡，但是我们胃镜啊做进去发现好好的诶，哦，但是可能会有点肿肿的，哦，那是怎么回事？这些患者大部分都年轻，他都会跟你说没有过敏史，好，哦，这种时候你要自己小心，你可能是对食物的某一个成分，不是这个食物这个料理。是某一个成分，其实是有过敏，哦，这时候就是大家要可以考虑，哦，目前都有一些要检查，它可以帮你排除，或者是说检验很多过敏
1: 过
0: 的，
1: 敏源的部分嘛，
0: 对，哦，那当然这是常见的过敏源啦，哦，像一些粉尘啊、尘螨啊、香蕉等等的，对，哦，那当然这是其中一种过敏的机转可以检验。大概是这样。
1: 所以在我们会造成消化不好，可能胃痛啊、肚子不舒服等等，或者是说有时候还没吃饭，觉得胃周周，吃饱了又觉得胃胀胀，这种状况也都是一
0: 是
1: 样。
0: ，OK，这个我们就归类成消化不良。好，那我们大概消化不良症状会哪些呢？吃完很容易饱，肚子平常胀，吃完东西有时候会有些人上腹痛。哦，这些都是叫做我们的消化不良。那消化不良有很多原因啊。哦，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药物或者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你的胃或肠道发炎。发炎后呢，我们的胃呢，它的蠕动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它，你食物吃进去的时候，我们胃必须要撑开。但是它动得不好，它撑得不开，你就会有感觉。哦，但当然，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样的反应，只是说基准上面大概是这样。好，那撇除掉找到原因的消化不良，剩下的就是原发性的消化不良。好，那什么叫原发性的消化不良？其实这个东西可以跟很多疾病挂钩在一起，因为症状很像，肠胃痰。哦，有一些是胃瘫，就是完全不太动。这个的话，在肠胃糖尿病，
1: 痰是瘫痪的瘫吗？
0: 对，哦，但是在糖尿病患者久的时候，有些患者会有这种表现。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常见的啊，肠燥症。哦，这个大概普罗大众很多人都会有。哦，那其实那个怎么跟上面人区分呢？哦，目前肠燥症过往我们的印象，就学时候的印象。就是要拉肚子，好、哦，但其实哈、哦，这个概念要做一个更正的啦。哦，其实肠燥症我们目前国际上的定义上面要求的是要有肚子痛，
1: 先指标肚子有肚子痛的症状，
0: 对，然后症状要有6个月，过往3个月每个礼拜3天都要有，哦，所以它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确定你持续有。慢性有肚子痛，找不到原因。好，那这种的呢，我们会分类，确实它跟排便有关哦。
1: 是。
0: 它会分成肠燥症腹泻型、肠燥症便秘型。好，那不管怎么样，它其实都跟排便有关。排便之后呢，它会跟你明显的说，我的肚子痛会比较好。那这就是肠燥症，但听起来老人家会说，我也有啊，年轻人听起来我也有啊，但是要小心，就是老人家永远都要记得他是不是有其他的病因，尤其是癌症。好、哦，所以呢，目前国际上诊断这种肠燥症啊，年轻人哦没有明显的风险的话。其实不用做太多的检查就可以做这个诊断，哦，我说的是原发性的。那老人家呢，光一个年纪就是风险因子，所以要吓老年人才肠燥症，你就要小心了哦。这个检查要做足才能这样做。好，那回过头来，肠燥症消化不良，有时候症状会有点交叉。好，那。一样也是需要检查，那这个的背后是怎么形成的？这个一部分是待会会谈。

0: 益生菌，
1: 嗯，
0: 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1: 是。
0: 你会普罗大众大概比较少，了解或者是听到一个学术上跟你提脑部跟肠胃道的关系，因为这个比较玄，也比较机制比较多，所以平常我们都直接讲症状或者是疾病，机转就不讲。
1: 是。
0: 但确实就像古时候的人一样，我确实意念是可以影响到肠胃道的，我们英文叫做 gut brain axis，
1: 嗯，
0: 肠胃道会影响脑，
1: 好。
0: 脑也会回来影响肠。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背后就是因为我们的脑神经、脊椎这一串的神经，其实走到下来，它其实有分配很多副交感、交感神经去支配我们的肠胃道的蠕动。那我们肠胃道蠕动呢，代谢的东西有些分泌物，它是可以透过血液以及神经回传到我们脑部。
1: 是。
0: 所以有兴趣的病人，其实你也可以上网查查，现在阿兹海默症，所谓失智症，其实跟我们的肠胃道也
1: 是
0: 很
1: 有
0: 有
1: 关
0: 关系
1: 系，
0: 哦。
1: 是。那人家也会提到说，哎，我们的肠胃道呢，是我们人的第二个大脑。就像翁医师刚刚提到说，它是会互相交感，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互相影响。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治疗呢，或者是说它的维护上面，翁医师刚刚有提到益生菌，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东西。
0: 是益生菌的部分的话，其实它益生菌从发展到现在有逐步在进步，但是以目前的技术来说，比如说你是一个感染性肠炎，你都严重的感染性肠炎，你都不要打抗生素，你就只吃益生菌，没办法达到治疗哦。我们的益生菌是一个辅助跟
1: 是，
0: 保养的功能，目前为止啊，
1: 嗯，
0: 少数可以当做治疗。那个
1: 是，
0: 是困难梭状杆菌的感染，可以当做治疗，所谓的粪便移植啊。
1: 是。
0: 那我们平常的益生菌呢，其实要分成年轻人或者是成年人。年轻人呢，又 focus 在小朋友，为什么呢？尤其是5岁前的小朋友，他的肠道菌丛
1: 是，
0: 其实都还在持续的变换，正在建立中。当他建立成功的时候，就已经难以去短时间去变动它。那小朋友的肠道菌丛建立跟什么有关系？跟你吃的东西有关系，跟你本身先天的免疫力有关系。所以它其实肠道菌是我们的肠道黏膜、肠道下面的神经血管、免疫细胞跟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平衡出来的一个结果。
1: 是，
0: 那我们能做的当然就是只能调整吃进去的东西。所以呢，在小朋友的部分，我会建议说多样食物，
1: 是，
0: 少人工的食物，多样的。人工食物会反而有机会会导致他自体免疫的肠道疾病哦，这都是风险。
1: 是。
0: 那五岁后呢？五岁后的话，一样维持饮食的多样性。饮食的多样性以外呢，你要补充优酪乳什么的，我都觉得是 OK 的。因为它里面包含的菌种，其实也是我们目前研究的益生菌的那些菌种。
1: 是，
0: 但是呢，优酪乳的部分，因为它毕竟是食品。食品要进去，要经过我们的胃肠道消化，有时候不一定会残留多少到我们的肠胃道。那这个是长期保养，也就是说，你不能期望吃一个礼拜就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会很缓慢，你会没有感觉，体现在你可能觉得很稳定的身心灵平衡，对，或是肠胃道没什么事情。
1: 是，
0: 这就是你在建立你的堡垒。
1: 所以五岁之前是我们建立堡垒、肠胃道堡垒的最好的时候了。
0: 是，没错。好，那成年人，成年人当然也会想要保养，
1: 还有机会吗？医师
0: 也是有。

0: 哦，那但是要吃很长一段时间，那饮食也是一样的控制。好，那在使用的时候挑选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挑选要怎么挑选？
0: 菌虫要多种，
1: 多种菌虫，
0: 要能够大量。
1: 大量的
0: 对，
1: 补
0: 哦，
1: 充。
0: 对，再来就是要注意说他们的包装，我说的包装是它这个益生菌它的制作方式以及投放方式，在我们人体尤其是正常消化道，会不会很容易被分解掉？哦，分解掉，那你就等于
1: 就
0: 把。
1: 吃开心的，吃糖果的概念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概念。那再更细节的话，其实我们的肠胃道的益生菌的补充开始分门别类化。哦，我们肠胃道的细菌可以影响到心血管哦，影响到脑部。哦，所以，以天然的台大院长做的研究，哦，吴明贤院长做的研究。其实我们肠胃道，它在代谢一些红肉的时候，它产生的一个中介的产物，其实很容易导致心血管疾病。
1: 所以在
0: 哦，
1: 饮食吃红肉的时候，中间代谢出来的，
0: 对，所以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哦，是某几种
1: 是。
0: 菌株特别容易，但是这些菌株呢，不是源头，它其实有可能是结果。哦，就是。你的饮食习惯造就了它容易在这边存活，那它你又再继续喂它那些东西，它代谢的东西就会影响你全身，
1: 是，
0: 哦，这是一个循环，没有一个是头，没有一个是尾，哦，大概是这样。
1: 所以在益生菌的挑选，吴医师也有提到说，我们要多样化，菌虫数也要多种，然后来对于我们的肠胃道的一个堡垒，好好的来做一个维护。
0: 是，那。目前来说了哈，我们讲说精准的医疗，精准医疗。那我们益生菌有没有精准医疗？有哦，现在已经开始都有针对你的粪便做菌虫的分析，但是呢，健保不给付，
1: 这
0: 好，
1: 是
0: 所
1: 更一个
0: 以
1: 阶段的一个
0: 对
1: 检
0: 对对，
1: 查。
0: 它的检查它可以帮你分析你哪一些菌种类多不多，有包含哪些菌虫，种类有
1: 是否要
0: 多
1: 补
0: 少。
1: 足？
0: 对，而且他还会针对这个去给予一个建议，回推你的食物是不是有点太过不平衡或不太健康哦。
1: 这是更近一阶段的一个做筛检，来看看我们的身体状况所需要的益生菌的一个情况了。
0: 是。
1: 那也很好奇，想问说，因为我们现在现代人的压力或饮食习惯等等，肠胃道常常会出现，比如说哇便秘，这也是个困扰。然
0: 是。
1: 后总觉得便秘就会造成肥胖，这些迷思，吴医师。
0: 是，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解释啊，哈，我们一般普罗大众的肥胖，大概就是觉得肚子大，对，或者是有点胀，
1: 胀，随
0: 对，
1: 时都胀。
0: 对，好，到有时候倒不一定是真的去量体重啊，好，那这个我们就要做一个不一样的鉴别诊断哦，哦，这个其实也有把隐藏的很严重的问题，肚子胀、腰围增加，其实来自几个地方。要么就是肠胃道，它的肠子真的很胀；再来就是我们的腹腔里面，你是不是有积水？
1: 积水，
0: 好、哦，有些人真的完全不自知，只是觉得很肥胖，但是它其实是肝硬化，或者是说癌症已经转移到那边，所以产生大量的水，它不自知而已。哦、再来比较少见的，就是真的是皮下脂肪比较多，它也会有这种感觉。再来就是说，刚才讲的癌症，尤其是在妇科，哦，有很多患者，他觉得下腹便便，其实都要小心，尤其是女性患者，都要检查一下子宫卵巢的部分，这是我的建议。当然，这是目前健保没有的给付，但是临床上真的见过太多。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

是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不管是良性或恶性啊，有
1: 是，
0: 些都是长得太大了，
1: 嗯，
0: 所以它才会这样凸起来。大家都会觉得自己胖啊，
1: 对，
0: 但实际上不是呢，它是子宫太大，肌瘤十几公分、20公分，你当然会凸起来啊，是吧？好、哦。
1: 像针对于如果是长辈女生的话呢，这种检查我们在一般妇产科就可以完成检查，还是说我们必须到大医院去做一个进一步？
0: 妇产科就可以，
1: 是。
0: 好，那当然，不一定是健保的给付了哈，有时候是
1: 嗯
0: 必须要自费等等的
1: 嗯，
0: 哈。但是我认为女性，子宫部分一定要检查，
1: 要特别多加注意。
0: 对，一定要多加注意，因为不注意，等到发现的时候都是太晚的。好，
1: 是，
0: 那刚才也有说到便秘的部分哈，
1: 嗯，
0: 对，便秘大概是我们人体大概常见的问题了哈。那便秘到底什么形成的？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不容易，它的定义就是我们不容易排便，不容易排便，要很用力，或者是说次数
1: 嗯，
0: 3天才一次，哦，这种的也会我们被归类成便秘。
1: 是。
0: 那为什么会便秘呢？好，我们的排便大概会组成，我们叫考虑粪便的组成，跟我们肠胃道的蠕动，哦，所以是这两个部分。肠胃道蠕动的话，很多老年人卧床，他们的肠胃道蠕动本来就会慢，所以他会有便秘是非常正常的。
1: 嗯，嗯。
0: 这种患者就需要刺激肠胃蠕动。那第二种是粪便本身成分的关系，什么样的成分关系呢？我们的粪便形成，你要成型，你必须要有纤维素。
1: 是，
0: 这里的讲的纤维素是非溶解的纤维素。好，我们纤维素大概分成溶解跟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的，非水溶性的它就会在我们的肠胃道里面存在，它就会构成我们的粪便的一个基底。那我们的水溶性呢，它就会帮我们把水吸进来。
1: 是。
0: 好，那这边讲纤维素啊，很多人吃菜只喜欢吃叶子，叶子其实纤维素其实含量不多。哦，其实难吃，有时候真的是。
1: 它很好咬啊，
0: 对，没错哈，有时候这是两难啊。好，那当然也有药物是可以直接提供是纤维素进去的。
1: 是，
0: 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好，就是你的水分补充的够不够？
1: 水分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了。
0: 对，哦，你没有吃，你没有含水分的话，你纤维素在那边，它干干的，尽管有水溶性的，但是没有水它不会溶啊，所以它便就会硬，一硬它就不容易排。哦，这是也是要注意的，尤其是含糖饮料，
1: 是，
0: 又来了，含糖饮料，含糖饮料它会让粪便变得很容易变硬，
1: 容易成型吗？
0: 它成型是纤维素，但
1: 是
0: 是它会让它成
1: 硬
0: 型之后
1: 化，
0: 硬化，哦，所以你会发现，含糖饮料的喝含糖饮料容易便秘啊，哦，这都是这样的原因。那除此之外，就是活动、运动。运动的话，就是也会让里面的肠胃道有一点活动、刺激，也会多少有帮助。那便秘单是这边是基本的嘛？但是有一块的便秘非常重要，叫做它是肛门口的问题。什么叫肛门口的问题？哦，尤其是像多产妇，她有时候是子宫脱垂啊，压到肛门啊。肛门口那边根本就被卡住了，大不出来，这个都要检查。
1: 就会觉得是便秘的那种压迫感。
0: 对，你就觉得啊，有大
1: 哦，
0: 便，但是就是大不出来，
1: 对，
0: 因为他子宫就往后脱垂了，就压到那
1: 哦，
0: 个直肠，
1: 是，
0: 好，那你直肠被压住，有一个压力挡在那边，你很难排出去啊。哦，那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是脊椎患者，严重的脊椎患者，尤其是车祸，甚至是那种退化性的，
1: 是。
0: 好，的老人，他们的话，他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大便，其实，在绝大部分的大肠，你都不会有感觉的。你会想大便，是因为大便已经被运送到了乙状结肠道跟直肠的交界，那个是我们的感应区。感应区之后，那边会开始扩张，当做一个储存，直到量够多，我们会憋不住刺激。自然我们会控制我们括约肌排出去，
1: 是。
0: 但是有人他 脊椎受伤、退化，他是没有那个
1: 感
0: 感
1: 受不
0: 觉，
1: 到，
0: 对，所以
1: 没
0: 他一
1: 有
0: 直堆
1: 讯
0: 在那
1: 号
0: 边，一直堆在那
1: 哦，
0: 边会怎么样？卡在那边的话，
1: 是。
0: 我们肠道会一直吸水啊，他卡在那边一直帮他吸水，他的大便就越来越硬。你照到叉 X 光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些很多老人家就在肛门口那边一块大便，很干很硬，一大又会出血，好，就是因为这样。
1: 是，
0: 好，那有些是他长期就这样坐着都不动或躺着，
1: 是，
0: 他没有一个习惯去大便。
1: 或者是活动也不方便，
0: 对，那个括约肌它也会控制不好。那括约肌你控制不好就算了，你那个肛门口还被坐在椅子上或床上，又被卡住，因为你坐着卡住，然后躺着屁股会夹起来，
1: 是，
0: 又有一个阻力。所以久而久之，为什么老人家会这样容易便秘？一个是肠道蠕动不好，一个是这边的感应真的不好，控制不好。
1: 所以在这个部分，好像也是我们通常长辈容易遇到的一个生活症状
0: 是，
1: 啊，没有办法正常的上厕所，真的是要人命的感
0: 对
1: 觉。
0: 对对，没
1: 所以，
0: 错。
1: 但是我们咨询的医师也配合了生活上的一个调整，希望能够越来越顺利。那在肠胃道的一个饮食习惯呢？这刚刚医师有提到说，纤维的部分要摄取适量，但是还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来依循？
0: 具体的方式的话，其实我还蛮推荐，就是大锅菜，
1: 大锅菜。
0: 因为大家要准备营养素，其实麻烦点叫做一道菜一道菜出。
1: 哎，对，
0: 但
1: 妈妈很
0: 是，
1: 辛苦，一道一道
0: 对对
1: 煮。
0: 对，但是你要推行健康的饮食，你必须要有一个简单的方式
1: 是，
0: 让人家做。那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大锅菜啊。
1: 火锅
0: 对，
1: 也算。
0: 对，你只要火锅，其实火锅是蛮健康的。它不健康的地方是在于你的食材跟你的汤
1: 还是
0: 底，
1: 那个酱料也是。
0: 对啊，不然其实火锅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
1: 哇。
0: 好，那你觉得健康的东西，你就都丢进
1: 都
0: 去，
1: 放进去煮，
0: 对，都锁
1: 哦，
0: 在里面，你也不用怕说有流失，你也不会酱料这个 A 餐、B 餐、C 餐哦，各种蒜蓉酱什么什么的，你就单纯化。好，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建议啦，嘿
1: 是
0: 嘿
1: 是，
0: 嘿嘿。
1: 所以在饮食上面，刚刚欧医师提到说，大锅菜这件事真的是耳目一新呢。欧医师，一
0: 对，
1: 般以往我们的同学可能会想说，哇，我就是要多样化蔬菜、多样化蛋白质等等。
0: 我们回过头把它推到最原点，我们要的是食材的营养素。好，过分的烹调能够让它好吃，但是营养素会流失，那也会准备起来比较麻烦。
1: 是，
0: 好，那大锅菜，我就营养素原封不动在这里，你就是把它吃掉就好。至于怎么调味，当然是看人啦、啊。哦，对，
1: 是，所以在饮食方面呢，吴医师提供一个很棒的一个方法，让我们这些妈妈们比较轻松一点。
0: 是。
1: 那在肠胃道的一个养护保健上，最后再请吴医师来提醒一下大家。
0: OK，肠胃道我们本科里面有很多的症状，哦，那我们症状当中，哦，大部分都是良性轻松的疾病，哦，但是当中会躲藏了一些罕见、严重、恶性的疾病。好，那我们的治疗，我们的期望是希望能够找出当中不好这些危险的人。好，那无法判断，那就交给我们。好，那在前面也提到了，哦，各种的食物常见的一些症状，甚至背后像肠燥症等等的，哦，希望这些内容能够给荧幕前的观众你们有一些新的想法以及好施行，好，也祝你们

0: 快乐。
1: 谢谢，今
0: 嘿，
1: 天非常谢谢翁医师来到现场，谢
0: 是
1: 谢，
0: 是。
1: 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想法跟方便医学的事情。
0: 是，
1: 那我们先谢谢翁医师，
0: 是，
1: 谢
0: 谢谢。
1: 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好好照顾自己。我们下次节目见，拜
0: 拜
1: 拜。
0: 拜。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书籍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十方神弟兄，现在请大家合掌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阿兰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阿兰中华民族11978姓，阿列祖先贤主圣灵，咱各位哈参加法会当中，哈各府当中历代祖先求缘七祖，各位累劫完成借助三界万灵上顶，哈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地经，天地经嘛是伫甲咱启示33天，南天33天。一个净土，天界的净土，也是咱像咱世间一个国家的净土同款。世间的净土，世间的国土，往往呢，哈，咱有真济烦恼。天界的净土是幸福，是光明啊！啊，这点呢，咱若了解以后，你会下心来啊。那要是爱做天界净土，无多。

花沙婆世间的净土，因为沙婆世间的净土呢，足侪代志拢目睭干呐看到尔，看到你看到正面，无看到后面；看到倒面，无看到正面；看到上，无看下；看下，无看上。所以拢未圆满。啊，咱那伫这个天界啊，所看一切的代志，拢是一个圆满，一个圆满体。阿伯有一天各位同修，各位是往生的先。咱世间买多离开世间以后，哈，咱等天界，你才会发觉啊、哦，天界的光明。但是咱无摸唔着，见着路的，见着路走第个界，那奇怪，家己都看未着，正面嘛看未着，后面嘛看未着，处处看未着。所以这呢，天界第个界，人人间界啦，各个不同的境界。各个不同的因因果果嘛，咱伫世间这中间几十年啊，咱来学习学习精进，学习精进。因为咱伫世间所体验的一天，都是天上的一百年。世间体验到一天的艰辛苦痛，你伫天上世界爱一百年才体验会到。你爱知影这个道理，咱这大家吼，拢认真要来投胎来世间，要来投胎世间呐。咱中间呢，咱会真济真济艰辛苦正当着，咱怨天怨地怨老爸怨未了，这人上大上大的毛病。那么咱伫世间想着一烦恼的时啊，咱有一天要离开啊，离开以后呢，咱就。不怨恨怨，咱踏入着黑暗的地界，的境界里面，好未超生，永远伫内底伫着惊吓。咱只要每年的七月是依兰盆的发挥，依兰盆的发挥。啊，依兰盆的发挥呢？哈、啊，原因就出在木建连的老母。木建连呢，伊有一天呢，伊受过阿罗汉果啊。伊就要去看伊老母伫倒位找伊老母，找找找找咧，才找到伊老母伫炼狱、炼狱的地狱。炼狱地狱内底拢火，拢烧红红。要食物件你食袂着，甲嘴就烧呀。啊，一个人嘴大嘴开开，迄真艰苦的世间咧，诶地狱。啊，所以木建连咧。啊，因为看到以后呢，伊就紧来要捧茶给伊老母食，甲嘴的所在就去烧着，呼，一个火就烧掉去啊！啊，啊，要好食嘞，甲嘴就要得嘞，第个无去啊，烧掉去啊，真痛苦。所以木建连呢，哈、啊，木连尊者呢，伊就非常的伤心，伊就紧来去请示佛，请示释迦牟尼佛，请示世尊佛陀，伊老母是安那安呢？佛陀呢，这开始个开始讲，你的老母呢，在生的时啊，好、哦，在生的时，哈、啊，这个寒山刻薄，哈、啊，没有爱心，干那有钱好嘢呢，没有关心，没有关心的众生，没有关心你的用人等等呢，好、啊、刻薄的心啊，个行为啊，造成死了以后，财产带未去，所有带未去，心恨怨。恨怨一直恨，一直怨。恨怨到尾的结果呢，是什么现象呢？死了后呢，在地狱遭遇炼狱的地狱，每只食未着，体体未着，底下受苦遐久啊！啊，所以啊，啊佛陀呢，甲伊讲，你一定爱去供养，创作些菜饭。哈、哦，金银琉璃、珠宝、啥货，爱请遐个哈高僧有修行来咧，哈、哦、入去地狱，甲恁是大人，甲伊说法，甲救起来，甲度起来。啊，所以七月七一开始咧，哈、啊，逐天准备真济物件好奉食，准备真济物件招待人，准备真济物件互遐法师哈修行人互因食。这是在度，予因老母看讲，子孙啊，看子孙啊呢，哈，也要做这布施的工作，予因四大人做一个。

0: 欢庆忏悔啊。所以咱人伫世间所做的工作，所做拢是得到是大人和祖先伫看。咱若行善啊，祖先对咱善；咱若行恶啊，祖先对咱恶。落落一大嘴，即一人得到救助升天，啊，一人若误道咧，耽误这个道的时啊，救助就落地狱啊。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耀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这是一个真奥妙的妙法啊！所以啊，目建人呢，伊就请法师啊，请高僧啊来甲因老母说法啊，就是准备啊，即逐工哈，真正澎湃去请大众，请地狱的众灵，请地狱灵顶，请落地狱的即孤魂幽灵，即人哈、啊，到最后呢。不要讲呢，只要把伊老母躲起来，老母放下的贪，放下的傲生气，放下的寒酸，放下的定鼻，放下的种种这的问题啊，这完全放下一个忏悔心以后呢，这离开就地狱。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莫想恐怖，恐怖。咱若克服别人，一天一定会落地狱，100%，家己就落地狱啦。天堂有路，咱唔行；地狱无门，家己硬弄入面。所以咱今日要举办这救救法会咧，咱是上足一经，法师上真一经，啊，希望咧，咱这些诸灵啊，种种灵啊，过去的心的想法，贪嗔痴三毒，侵着咱的。金刚自性生命的时啊，速速放下。若是啊，咱过去生啊，咱这历代祖先上顶的三界万灵上顶的，恁啊已经原来就真正祖先的时啊，咱嘛用这经呢来回向好各位三界万灵，各位当中祖先，一旦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咱每一天拢加济灾来供养。所以99天呢，咱一家呢非常的辛苦，法师的辛苦，义工恁准备三顿的辛苦，每一工爱点灯、点油灯、顺油灯的辛苦。哦，这呢不是一般人、一般小小普通道场为了心好做的，这是嘛就开始予大家看，予大家了解到万法唯心。所以咱的法门者开始为心中啊，为心中。那么莫建人的老母，从这条做高僧大德多了以后呢，离开到黑暗的地狱，离苦得乐。这个人开始就，咱每一年的七月份，依然不能发挥。各国道场闹在办依然不能发挥，建议各位啊，恁爱去参。将您的祖先，好，请起来听经文法，离苦得乐。 我要讲老师啊，我祖先很多很多那当初都听经呢，无遐简单。有耳啊，有目睭，有嘴的，有辛苦的讲未开口，讲未顺车，干那一个脑海内一个意识，耳腔听了意识设定安尼，就要开口遐紧哦，无简单。你看，咱一个目见人，干你一个老母，咱就当时佛祖世的时啊，佛祖带你世间，各一个道道。

0: 像无遐尼悬是啊，咱要开五教遐简单，无简单啊，无简单。这是啥？咱人，吼、哦，咱人爱一个自卑心。呀，所以第五天降为西南，替西南为坤，为坤。第五天降为西南嘛，天王圣命朱龙王，啊，心白公爵。点不见嘛，免住心先度将灵。各位，南北卦的西南风，就第五天为乾宫为坤啊，坤啊，啊坤为地，坤为老母，坤为老母。哈、啊，天王姓名朱龙王，咱所有天下间的妈妈，拢是朱龙王、慈龙王。无论男无论女的，拢有良性，良性，良的性。咱的本性，咱内底拢是要良。王爷哦，而且国王者、皇帝者有高位良，福分较高，高位良。咱一般的人呢，拢是要良，是咱的体内大概都是要良。好、哦，各位莫疏忽了哦，咱每个人内底是要良。好、哦，天王姓名朱龙王啊！好、哦、啊，心白公正啊，点不染啊，免诸心善度众生。咱妈妈，这是咱朱龙王做妈妈，在做妈做妈妈，恁拢是朱龙王的化身。恁的辛苦呢？好、哦，公正点不染，做妈妈的人呢？啊，伊的善念。一心一意要将囝、查某囝、囡仔教好，后尾将囝呢，好教育好。一化身，心就是化心，嘛是化心，嘛是报心。伊的报心是光明的，但是报心啊，吼，这坤为乌为黑，所以做妈妈的身体拢会较无好。这是必然的法则，天地的数本来就是安尼。坤为地，坤为地呢？坤六端，坤六端，坤六端呢？咱的阳气呢？好、哦，差不多一以贯之，无像迄条做乾卦、天符啊，伊阳气一以贯之，断断续续的更，断断续续的更呢？所以咱做妈妈的人呢，身体会较虚，这一定的道理。啊，怀咱的十月的怀胎呢，啊，在腹肚底呢，啊，咱吸收妈妈的天地的灵气啊，啊，将妈妈身体内底的灵气啊，啊，咱吸足进去，所以妈妈身体会较歹，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叫咱好多好多好多是在家里啊。所以天王姓名朱龙王啊，西南风马即为朱龙王。嘛是天龙国的呀，他的心白公爵点不亮，天枯，好、哦、白呢是代表一片的光明，也化心，也法的心，法身法的心，这是自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两件，一件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3: 大家怎么说的？
4: 被告

伊的化身，站在咱中国的道家来讲，金木娘娘，金者为白，金是白，所以朱龙王嘛是白，身披光剑，顶不染嘛。那么咱观世音菩萨的圣座圣像，拢是这个白色的，是身穿白衣，哈、哦，白法袍。那么观世音菩萨到底是男是女？观世音菩萨呢，在唐朝的时代，伊所画出来是男性。到唐朝以后呢，啊，才出现的女性，代表一个慈悲，代表一个坤啊，或者慈悲。啊，佛啊，代表光，光者在上。啊，啊个这里坤啊。好，坤卦就是在地，在地木在地，好，夫在上，木在地嘞，木在下，这好是行菩萨，好是行者，行者这行去真正去行的为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行苦拢清白嘞，表示着光明。虽然在世间呐，在土间这凡间在行这出入的这大众生啊。啊，虽然是理性是为黑者，但是观世音菩萨也注意也爱心啊，以为白色啊，白色之光，白色之光。感恩开始啊，咱爱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咱爱白色之光，爱遍照照遍三千在生世界，诶，娑婆世界众生啊。好，讲一个点不正，虽然一个人的辛苦。咱的时时有善念，时时诶，咱有爱，诶时啊，咱发出光明，诶时，垃圾就甲恁染掉诶嘛。面子、心善、大众灵啊，咱做妈妈诶，吼、哦，咱做观世音菩萨啊，诶化身诶啦，面子啊，心骨善，大众灵，啊，面子、心善、大众灵。那么，咱诶木建人诶老母。伊个落地狱，伊是代替众生落地狱，其实着所有世间的人，若是拢是贪嗔痴的事，伊家己自己代替众生落地狱，哈、啊，受到这个苦报，这个报身的苦报，然后经过佛呢是光明，其实呢，那么离苦得乐，离开黑暗的地狱，面目见人的老母。民族心不善，一是心族是嘛是心善，因为一时一缘，一时的因缘和合，一时因化，所以地之之生呢，显化的开始的寒山、好刻薄等等呢，然后落地啊，这就是开始教化咱身为做一个母亲的人，咱是非常的伟大，咱唔通。为着一丝丝啊的刻薄，一丝丝啊贪嗔痴，一丝丝啊的啊修理咧，造成有一天咱落入地狱，那是非常非常未悔啦。啊，这是啥？民族心善，大众灵。啊，也是啊，各位啊，咱啊，辛苦上感觉真恶杂的事，辛苦真恶杂。辛苦感觉奇奇怪怪，辛苦诶感觉真正着啦，喵！辛苦咧，感觉像迄个皮肤嘛无好，也是辛苦喵喵嗦，辛苦物件喵喵嗦诶时啊！我建议各位，恁两两即四顾忌啊，恁辛苦哈诶，咱一面念辛苦，就一杯迄个，或者一盆诶水，碗公诶水，哈，可能佛前嘛好。咱合掌起来，咱一心一意念第五天宫为西南嘛，天王圣名朱龙王，身光身别光见，顶不染面如心善大众灵。你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最起码念二十分钟，一直念，念念呢？好，咱就合掌礼敬，感恩，过一世啊。

对，你这水呢，哈、啊，你就用啉三嘴，啊，剩的呢，啊，你就倒你面汤啊，洗身躯，做一个洗身躯，这足有效呀。啊，是咱身躯呢，处理呢，哈、啊，去共参加一寡，当然感觉身躯真肮脏，感觉真奇怪的是，恁用修持这法。第五天宫为色人嘛，天王圣名朱亮王，身披光洁，点不染，民族心善度众灵。各位同修，咱修行是依法不依人。既然今几个先师王禅老祖师尊传者会妙法，恁除了修持以外，恁要用在生活中，用在恁的家庭，用在跟有结过缘的人，伊若身体无好者，你用依法去修持的时，我相信各位恁会做着无上的功德。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这个《天地经》，开始哈，咱的南天33天。天王伊圣和伊慈悲的威德力，啊，伊天德之力，天公的天德的慈悲的大爱的威信力咧，才一妙法啊！所以传予大家咧，咱爱好好去保修，好好依法修持，依法修行的时，恁就会得到无上的欢喜啊啦！各位，这是咱伫凡尘上伫用啊，但是站在恁心灵上啊，恁照着去持，一直持，一直持，这个法的时啊，恁的自性、恁的本性、恁的佛性，本来身躯就是白的，了，而且是清气的，一点不染的啦。恁的啊，恁的本性多少呢？所以各位啊，恁依法去修行，依法修持啊。恁不然早早见性，不然你让早早的见性成佛成就，好、哦、加天公南天33天王，好、哦、圣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正定正觉的高位，心灵世界的高位，光明幸福的高位啊！好、哦。咱今日呢，啊，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各家就到了，祝福各位，大家明心见性。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

0: 可见朱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子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各位十方圣弟兄，现在请大家，咱来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偈：阴阳日月最鼎盛，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兄，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咱易经心法咧，就播出咧，甲今咧也有一段真久的时间啊。好，搁接落咧，咱剩差不多将近咧，拄20集，要20集就完全结束。20集以后咧，好，我当然又阁继续过来讲解易经的有关的发明。这段中间呢，我所讲解的易经啊，也是各位啊，有啥物疑问，或是需要这个易经这个书啊，什么的书啊，欢迎大家咧，寄这个批来，我当然会寄予大家，免费甲人结缘。但是，请各位恁寄20块邮票，我会当回邮。易经心法，咱的易经心法，过去咱都讲到讲易经，所以易经这条路就是阴阳之间的一条路，你我的一条路，是甲非的一条路，善甲恶的一条路。君子甲小人中间的一条路，对小人如何会当达到君子的一条路，也是讲对君子呢一时未失去，所以沦落为小人，的中间的变化，的缘经过，这拢是，好拢是易经。最近呢，我咧参加真济场合。而且咧，有喜事嘛好，丧事嘛好，也是各种的宴会啦、开会啦，当到真侪十方的圣弟子啦。因讲老师啊，我拢咧看这个节目，看这個时间咧读这易经。在读来又发则发觉讲，易经原来就遮简单尔，是安那较早唔敢学。较早咧，敢若对咱孔子子行先师圣贤啦，遮文字一直跟两。两下入去背袂出来，两下入去放伫外口，所以就爱甲等一边啊，干脆等一边啊，唔敢学。然后自开课以后咧，各位真正，大家咧真正有这善缘，所以接受这个易经的妙法，圣贤所留落来，所以存乎一点心的信念，所以我甲命名为易经心法。本来易经内底咧，无神无鬼，暗是神，暗是鬼，暗是怪，嘛毋是大，嘛毋是小，嘛毋是上，毋是下，易经内拢存在伫中央、中央，存在伫中道，本来就无偏伫善，无偏伫恶，无偏伫对，无偏伫毋对。咱学习研究易经者，咱爱了解讲，我学习这易，就是爱超越客观，拢是为易，所以我甲命名为易经心法。当然，咱这个好多是人世间的生存呐，当然是真困难，处处咧拢拄着一陷阱，重重，拄着一挂小人。拄到一挂心态变态，拄到一挂咧思想的偏激，颠颠倒倒是是非非啦，想尽办法来要伤害他人、怪他人、骗他人的财产、骗人的物件，种种咧，这种人非常的多。那么这种那个通称为拢是小人，拢是小人， 三只小人呢，伊心量非常的恶，一己之私无大众的利益，所以拢统称为小人。啊，所以即摆有人信徒弟子问我，老师啊，小人是啥？安怎做论定？安怎论定作为小人？所以即个叫做，即小人呢，即个叫做人呢，问我讲，到底以啥物来做标准呢？我真简单嘛，若是讲你的心量真细。这样物件我一定要爱家己爱，一定要得。啥物件我当然要得，你嘛小人。哼，我恨你怨你，你好嘢恨怨你，你嘛小人。是离开正道，该为小人。好，离开咧，这个人甲人中间互相相包容，拢是小人。离开人甲人中间咧，互相慈悲心的相关心，你拢是小人。或者设计各种这里要互人死，这种小人，还是为了达到家己的目标，去达到家己的目的，哈，不择手段，拢为小人。啊，比如咱有当时来选举，吼，想尽办法啦，吼，伤害对方，下个抹黑，这嘛拢是小人，因为爱己，咱心量伤矮，很小人。往往有当时你摸黑咧，都顶世人咱相亲相爱的老爸老母，也是咱有因有情的人，你甲摸黑，这咱拢是小人。啊，无中生有，拢是小人。所以啊，咱人爱注意，伫世间呐，处处会拄着遮。那拄着遮时啊，咱只笑笑，以什么方式呢？咱无必要气，无必要恨，无必要怨。好，那么真正参加。好，咱的民意代表的竞选，好讲，好老师一小人，好气甲安尼摸黑，我里面唱，你只有同情伊就好，可怜伊就好，因为可怜啥？可怜伊一生，伊人生，家家的缩掉咧，所以为小人同情伊，人啦世间是要继续一个善缘，唔要结一个恶缘，你同情伊，可怜伊，因为。安尼，伊一旦呐有一天了，伊觉醒起来，伊会一世人，伊忏悔一世人，忏悔一世人。那么你就让伊去忏悔，让伊去忏悔就好了嘛。你何必要跟他计较呢？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吼、哦，所以咱有一寡信徒弟子啊，参加选举咧，啊，听到这话了以后咧，唉，伊就甲你认定下心。我当你定下心的时候，护法神将、天地神佛、众圣神啊，拢有在看，好、哦，有在甲你印证、感情、感察，好、哦，所以甲咪拢选掉，好、哦，会当我继续为百姓来服务，为人民来服务。来完成一个大愿力，所以咱若是违背着良心，哈、啊，甲心境所欲的事，拢通称为小人，哈、啊。所以咱顶节咧讲到得天决，就决断切断小人，决断小人，啥物小人呢？哈、啊，啥物小人呢？啊，顶节咧，咱讲到这个得天决啦，决断小人，先爱有完全的准备。哈、啊，对这些人呐、啊，有的人思想偏差的人呐、啊，咱要甲伊切断这关系，也是要拒绝伊这个叫做失调的行为啊，咱要万全准备，决断小人要提高境界，以防万劫。哈啊，决断小人应隐忍，哈、啊、不动声色，暗中进行，咱对向内心就好啊。哈、啊，咱就无必要讲哦，我就安安洋洋，咱这就是甲看做咱一种修行。哦，咱种修行、修心养性，互咱有看人，嘿，啊，过来咧，第四个，这决断小人不可多为，也不可冲动。那么对一个人啊，吼、哦，感觉真无缘啊，真无理的人啊，咱阿杀你，吼、哦，咱别，咱爱相信啊，真无缘啊，吼、哦，咱唔盲冲动。好，决断小人最理想手段是啊，感化的方式，互伊改过向善。哈、啊，到第六咧，哈、啊，小人早晚会互人别人甲淘汰。天理的淘汰，袂当永远生存伫世间。哦，所以啊，咱今日讲的《易经》说法啦，方向是方向的些，咱唔通做一个小人，唔通做一个心胸真狭的人。那安尼就枉费咱一生来出世来做人哦。好、哦，各位，咱会杀你，好、哦，冷冷静静，你所得到啥？我做小人，事实上我所得到啥？假使我咱过去。过去咱思想真正偏差，过去就是过去咱的思想知识啊，看境界拢是在 KAS 啊，所以地数就换咱变作小人，换咱变作事业已经失败了。好、啊，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假设呢，咱若拄到这现象的时候，咱过来清洗性行，只是性卦啊，那个卜一个性卦啦，啊，这卦象呢，也是好多天风穴。天风穴，哈，天风穴，哈，是卦卦乾，哈，来卦顺，哈，天风穴，这都是顺卦，哈，为风，哈，这卦卦为乾，为天，哈，咱念叫天风穴，叫天风穴。天风穴咧，内卦顺为风，内卦吼，一爻为阴，啊上爻、两爻、二爻、三爻咧，哦拢是为阳，四五六拢为阳，哈、啊、一阴夹在这里五阳之下，哈、啊、那就叫做天风穴。天风穴咧，就是西方。

0: 哈，这小拄头，哈小拄，哈嘛是叫做他乡如友。哈，他乡如友，他乡拄着朋友，若是咱一个人啊，假使讲啊，我今日，哈，要请示讲，我来，我真的今日，假使我过去做了无好啊。好，家己心内真正反省了，真正艰苦。那么我来，此生是圣卦，啊，甲出一个卦天风休。这个时阵啊，要创，告诉我，甲我讲，我爱向他乡去发展，他乡如友，爱离开现在这所在，去别个所在，重新拍拼，重新做人。他乡如友，他乡会拄着好的朋友。来小开城，那么这个时阵啊，你爱离开现在这所在，爱换别个所在。这个所在我都生存哦，因为人刚看到伊消人，但是咱有彻底要觉醒，哈，彻底的反省啊，重新要做一个好人，重新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那么我要做一个人，我得爱改变这个环境，反省嘞。这个时阵我遮无法度生存，这无适合我伫遮。那么我换一个所在。决心重新做起，好好做人。好、哦，这就是天风穴。假如讲，哎，咱爱离开故乡咯，或者讲，咱若要来别位发展，啊，比如讲，咱有个信徒啦，啊，来问我阿老师，我要大陆发展好无？我家己去一挂，卜一挂咧，啊，圣贤之士，哎，天风穴，我做你去，会拄着真好的朋友，真正咧，啊，伊就家己一个人啊。吼、哦，卡邦啊开呢，去大陆去找过去，才咱台湾台商去。伊讲老师，我去台商的时啊，吼、哦，你看我要安怎甲人讲？会用讲我的过去失败，我应该甲讲你过去失败。你过去所有失败的，你爱讲互人知，因为你是尊重他人，甲尊重家己良心，所以你必须要甲讲啊，我过去失败经验啥？好、哦，伊讲安尼敢会浪费？我讲你浪费。闹亏嘞，有赢者，你就继续会当斗阵；若无赢者，你做伊啥啦？这个时阵嘞吼，哎，你就另外去找。啊，若有赢嘞，你就开始嘞，甲人有话吼，人爱请人去斗相共。但是，咱爱重新做起过去所有缺点嘞，咱爱改过，甲你用精神，好啊反省，好啊忏悔，吼、哦。啊，我甲讲了嘞，就走去大陆深圳。大陆深圳嘞，找4斤、4斤钢厂、5斤钢厂，无人敢用。到尾走去上海，走去上海嘞，有一间5斤钢厂。伊讲，你阿萨利，我看了你这点阿萨利，我所有的这里请这些员工带来员工，无人敢讲伊失败的经过，啊，无人敢讲伊这里过去心胸去下这里去下下嘞。我相信，你有要改过，你才讲这话。好了，无，伊就真正是入去5斤公司上班啊。上班呢，上台升呢，伊甲头家你工课莫交华，收大收当啊做。好，我做偌济算偌济。好，那么我做嘞，你就你讲我做一到一时啊，你才甲重用。那么伊伫这公司啊，都做三个月。啊，做三个月，这三个月中间呢，好，伊才发觉就讲，咱人甲人啊，好。一个米是百样人，伊讲发觉着我这头家心量怎遮尼宽，心量怎遮宽，吼、哦、啊！发觉所有的真侪人呢，迄、那个心量呢，哪有拢宽啊？无想到较早做头家心量遐尼矮，哈了无？伊就开始呢，咱就信徒呢，哈、啊，伊就重新做人，哈、啊，到尾头家重用，作为总经理。好，才甲公司咧真正拍拼。好，伊才体会咧，有阵倒来老师，好，你讲我去他乡如友，我真正去，我经过偌济艰苦，我是应该经过艰苦，就是你过去的失觉察，你会做小人的行为啊，好，你将反省甲你消业。好，你爱阿萨利，勇敢面对现实，勇敢接受。好，我讲你咁样做好份，勇嘿，伊自少年捌代志咧，捌讲这只好份，这就是啊。他乡如友，
1: 天温永时，天灾永时，每天早上五。

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吼、哦，所以咱就卜到即个卦象呢，就甲咱讲爱对他乡去啊。啊，是讲咱要去倒个所在会使无？会使，他乡如友，哈、哦。咱若即卦象呢，卦拢有动，即人后呢，人个空间无可能无动，吼、哦，必定有所动，吼、哦。咱若是动伫第一爻，吼、哦，甲咱开始天风休，吼、哦，即叫做动初爻，吼、哦，动初爻呢，就是初六，对小人应该避。哈啊！再具势力形成前，都爱严厉的制止，这真侪种的解说，哈、啊，真侪种的立场解说。假使讲啊，我今日做一个事业失败去啊，我要去倒位发展，哈、啊？那对小人应该家己对家己的家务行为啊，家务思想为小人，咱的偏差的思想，家己是小人。咱的不调和的思想，咱就是小人；，该行为，咱就是小人。就甲你提醒我，对小人爱戒备，戒备咱家己的心啊，唔通阁继续做一个小人呐、啊。哈啊，在记咱的，尤其嘞，咱在咱的势力形成以前，都爱严厉的这個，咱爱对家己约束，对自己的约束，在记势力形成以前，都爱严厉的这句，就是讲。咱家己啊，哈，这个偏差的思想甲行为，咱一个小人的行为啊，咱就爱真正严厉的约束家己，而且唔通阁予咱阁犯嘞，咱唔要阁犯错嘞。因为这个卦象呢，全部六爻呢，六爻五爻拢是阳，干那都是正爻为阴，正爻阴，阴就是消极偏差的思想甲行为。所以咱一旦就甲咱开始正后者，就甲咱啊，你原来的音啊，就消极偏差，吼、哦，无思想无价，吼、哦，所以这个行为啊，咱改进，咱莫继续可以发生，吼、哦，咱一定公明去行，吼、哦，咋所以，咱就对小人应该避啊。那么相对来甲你讲啊，我要投资这件工课，会使哩无？咱啊，甲咱提醒讲有小人的势力行为存在，你安尼表示甲你提醒讲，这件工课你袂使做，哈、啊，不可以妄动，轻举妄动。那当然是啊，你开始呢，哈、啊，这里好多会拄到真正是真正的不调和的人，我都来配合的人会做些。那么你，假使你若今日现在已经这件工课做了。哈、啊，圣贤甲咱开始啊，开始讲这个卦象啊，动之正爻，就甲你开始讲，你已经有小人啊，你对这件事业已经有小人啊，你应该爱改变，哈、啊，而且呢，势力已经在要形成啊，你爱紧的甲严厉的阻止，唔通互伊结成一个小俱乐部，哈、啊，结成一个小团体，啊、咱一个信徒。伊是某一个政府单位，哈、啊，伊就是办办粮食的单位。啊，在民国才76年、77年中间呐，啊，伊就走台中呢，去问我讲，伊的国这个单位如何？当时我卜一个卦嘞，我哎，那天龙休冲后东，我喂、欸，你得要当那食哦，要注意哦。嘿呀、啊，我安尼吼，家己感觉就真懊恼，下面的所有食的吼，变成三个档。一个咱的大陆人，咱的吼啊，咱的大陆同胞的一个派，台湾一个派，啊，客人一个派，这三个人的形成三个派别派系，我讲你形成的派系走出来，吼、哦，你爱即时去阻止哦，吼、哦，你甚至你用干种工课认罪好拖线，你讲袂啦，这。

吼，细粒吼，拢是细形成两三位咧，吼两三挂的吼，啊，我吼对我毋敢，我讲到尾来扛起来摔了，你就知影死。哈、啊，伊就等于想啊，我咧讲这吼，说啊，喏算命吹啦，啊，好累累啦，讲的喏无一怎么无啥啦，吼、啊、讲一大堆，啊，因某当时就甲病，干咩干嘛？讲你有够迄个无相信老师甲你讲话，你无够相信古圣先贤所开示的经，那无你就卖问嘛。要逐个嘛来讲，啊好，啊就煞太太，我好，我等着你看呢。啊，等于呢，哈、啊，等于呢，无偌久呢，吼、啊，无差不多一个月未来呢，所有的三个三个 group 呢，所组成所踢小踢球呢，结果伊甲你陷落去，甲你陷落，甲你食官司。啊！食官司迄阵真硬，硬嘞！伊个想讲要自杀，吼、哦，要去跳楼。啊！伊某只个男子汉大丈夫，老师都甲你讲，你都咧强辩。到今日你知影，你知影死啊？哦，所以你要阻止啊！你爱要未势力，要未形成以前啊，吼、哦，你就爱有这个准备。你若无准备，等下发生以后嘞。你爱母一个虫，到尾啊咧，问我讲要安怎？我难讲啦，换别人来顾啦。吼、哦，你换调别个单位嘛，好，啊，再调别个单位，啊，换有能力的，再来重新重整。好、哦，这那么这个叫做卦象，甲咱开始这个卦是啊，就甲咱对少年改变表示讲已经有消人啊。好、哦，再去势力形成前呢，表示势力已经在形成啊。表示势力在形成啊，哈，然后咧按严厉的阻止，就是讲你根本就放伊随在去，你无甲阻止，这个甲恁开始圣贤就开始安尼。好，那么咱过来呢吼，个卜筮卦的家书呢，咱咧清晰的卦象，甲咱动第二爻，动第二空间，动阳爻，阳爻动了，比如卦象变为天山遁。哈、哦，这个卦爻变化就是安尼哈，哈、哦、天风玉，这哪个动静爻呢？就变做安尼，天阳变阴，就这是乾为山，哈、哦、变做这是乾为天，就叫做天。变卦快有点天山遁，乌云大日啦，啊，那么动第二爻咧，就叫做天山遁，啊，对小人应防止其影响会扩大，以免其他人被诱惑。我对小人啊，应防止其影响力影响力会扩大。表示讲，你现在呢，你所问的代志啊，小人的影响力已经扩大，哈，而且呢，有其他的人啊，而且有其他的人啊，哈，这里叫做，或者去引诱你，去骗你呀，

0: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好无？对少年应风志气，影响着去看惯。那么站在修心养性，站在修心养性，对咱的偏差的思想，咱的防止咱的思想面呢，咱的想法呢，贪嗔痴啊，贪心高想气，无耻无智慧啊，这三毒继续去扩大。咱爱甲咱讲，已经来现在咱的心内已经有贪嗔痴三种的毒啊。那要注意啊！这修行的圣贤甲咱讲，若是讲有一天啊，你的朋友伫遐个修行修真好啊，哦，来称呼我，伊咱看人神，看人鬼，修行到什么程度来？那么你用甲卜一下卦，哎，好朋友现在修行到什么程度来？你用甲卜一下卦，哎，啊，伊若甲顺嘞，卜到这个卦，当然真好嘞，就是讲啊，这个朋友啊，伊的思想偏差的想法啦、啊。即以前即个面啊，是足看起要修山歹修山咯，哈、啊！而且呢，造成呢，即骗人的手段拢出来了，骗人的手段拢出来。哦，即圣贤甲咱讲非常的正确。哈、啊，在我都开始学修行无偌久啊，哈啊，学打坐修行啊，好无偌久的事啊，啊，都我同修的朋友弟兄，哈、啊，师兄弟啊。伊就有一天嘞，伊讲：“哎，老师啊，我收到看到单，看到啥，我就甲卜一下卦。我嘿，你的计就对啦，好，家己设定的，好多神通啊，家己设定看到啥，我感觉无讲，你看嘞，太子也是咪举枪啊嘞，脚踏风个落去嘿。我嗨哟，你个设计，家己所想的，太子也伊只唔是安尼打嘞，你看到插头人啊。”啊！天公是毋是举走板，踮咱举伫面咱你面头前？伊讲嘿，举走板面头前。我讲你嘛看到贼人啊！哦，我讲你有讲过，伊讲有。吼，我即摆招足侪迄个只徒弟，吼，啊，这教我当成真神啊呐！我讲你啊，你用这个骗人诶，做因果啊！所以我就是仙律师啊，经营仙律师这个道场啊。嘛，这种间非常真济人呢，因嘛是同款有这个现象，同款有这个现象呢。好，讲到伊看到啥啦，啊啦啦，我讲你吼爱注意啊。

莫做恶业吧。就是咱的思想，咱有偏见啊。小人嘛是咱的思想，饥饿的思想，哈，咱安尼已经有偏见啊，而且一直叹气啊，目水一直叹气啊，哈啊，咱爱是即时有多大？那么有多大来修行是要在安尼？记得看经册，金刚经，啊，其他的经，圣贤所讲的经，咱爱照安尼做的时啊，我相信的你偏见你就会正，咱就袂讲有偏见。哟、哦，吼、哦，这就是讲，咱对一个修行人，吼、哦，还是一个什么人，偏见的上好方法，叫伊读《金刚经》，读《八十菩提多心经》。咱过来看，这请家属甲咱，哈、哦，那个请示动第三爻，要问一件代志诶，动第三爻，吼、哦，第三爻咧，变做第三爻来咧，吼、哦，这变。好，第三爻，好，阳的变阴，好，这嘛阴，这阳不继续，这水，天，搁天水相，哈，叫做天水相，啊，面顶天，下面水，面顶天，一个下面一个水，天顶嘞，雨嘞，落来甲土下来滴，水落来甲土下来，滴滴落落，咱像咧烧咩？咱像咧烧锅，好多天水相。天顶流落来、落落来的水甲雨咧，啊，你落天之上，好、啊，你看有当时啊吼，咱一个人啦做了小较无好咧吼，哦，你失败去啊啥，枝枝招招、枝枝招招作些，这先生哪是天之上小姑，啊，那小姑些小妹些，你看人根本都无机会听，无机会休困，好、啊，一讲惊人搁讲，我有一过去，啊，算去年哈85年啊。八月车啊，吼、哦、去大陆上海，吼、哦、去上海滩佚佗。啊，佚佗暗时啊，都当着，看有两个人在开始烧麦。哦，两个烧麦咧，开始对亲戚那边对面对面骂，咁吼，足侪那边，我听未清楚，因到底骂啥？两个对面骂足侪，哦，一直骂，一直对，一直骂，一直骂。啊，边个人咧，直直围，啊，直直围咧，围咧看，哦，边个人佫讲因对面？每家安尼，或者天水相，那像落雨落雨落，规阵咧落落，哈、啊！我就哎，即个天水相啊，天水相都是烧咩啊？啊，水里落落啊！哈、啊，我爸爸边仔咪讲，因咧冤煞，那无爱相拍，哈、啊！伊阿人讲，阮上海人的气质上修行上好，是阮上我们上海的人啊，吼、啊，这个修行啊。还有我们的这人口最好，我们绝对不会打架，动君子动口不动手。我还要变老样，你君子动手无动手，动口无动手。各位爱注意，业力相当都是嘴。伊两小路我耍，但是你呢？吼、哦，咩咩咩哦，含你做官咩咩，甲做口业，所以爱注意，咱唔通随便咩啦。那骂人的时啊，咱呐，家己无义德，咱就算计了呢。真济人骂人骂到尾啊，人别人调啊，伊无调啊，没有义德，好、哦，无退步的义德。所以所有过去所有一切的道德，所修的德啊，拢三代累积一代空。好、哦，三代啦，好、哦、承德啦，尊这德啦，一代就空掉了，开了了去啊。三代累积一代空啊！好，所以那第三爻咧，九三，好九三，九三咧，积蓄国力无完啊，也不可以小人作欢。就是咱一个人啊，好，咱一个人，好，若是讲啊，拄着失败，还是拄着小人。或者拄到一挂颠颠倒倒的人，好，那这个时阵啊，甲咱开始讲，你虽然你即摆是孤单，无人甲你斗战胜，也是伫烧过啊，无你的人甲你过，好，啊无人甲你斗完庄，无甲斗完庄的时啊，孤立无援，也不可以小人为伴，莫含小人啊，结作一堆，咱即摆社会一个变态。告诉甲甲一甲许一片去，

0: 遐是伊着痟人骗去。啊，骗个假呢，我都毋知，我都找一个人呢，吼，找一个痟人来，要搁甲伊拼拼。啊，骗个到欠吼假吼，伊着欠一万块。啊，你着找一个人来拍手嘞，赌一个志气，我来请伊来嘛，2万块嘛好，2万块来讨1万块倒来。你想赌一个志气？你无想到后壁，你阁结着即个痟人，后壁是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吼、哦，所以咱即使讲咱若一日食亏去，暂时忍，先甲代志去找原因出来。你今日是安那会发生这问题，到底是什么样？你爱去查，这都是你人生修行的无修行的课程。好、哦，所以咱若拄着未顺时的时，也是互小人伤害的，咱上好退后一步，咱爱好好检讨，啊，毋通一意孤行。哈、啊，也是讲含一个小人哦，不结为伴。好，也是讲啊，我都已经这条路吃了亏啊，我来找拍手，哈，找拍手来讨一个弯一个债。我相信你讨了以后，所损失比较较济，因为呢，人对不起你，咱承认的，找出原因，好我讲。那无呢，若是讲咱呐个人呐，要是保持到一般，下这兄弟开口啊。家己拢不利，吼、哦，各爱注意。假设咱个清晰点吼，假设讲咱开始第四爻，好、哦，变做顺为风，好、哦，乾卦阳变阴，你即嘛是阳，好、哦、就变阴变顺为风。啊，顺为风嘛，你叫做六冲卦，啊，九顺包容，再那得到广大的支持。包容，包容心。各位十方神弟兄，咱会使你去注意看嘛啦嘞。若是一个人啊，事业做了失败去，做了无趁钱，会死啊！伊所表现的是安那，伊就无一个包容心。哈，伊就真侪人就开始讲谁安怎，拢讲别人唔对，从来无检讨家己唔对。爱注意，你再看麦啦嘞！天哪，敢算了十个九个九啦，失败拢唔爱检讨家己，拢检讨别人。我何尝多啦？何尝多？何尝多？是有诶啦！我物件做出来，伊都无安尼甲我退回啦，做出来伊安怎啦？拢是遮尔，所以咱无一个包容心，哪有可能去成功呢？咱一个事业失败了，咱爱对自己检讨，包容他人。事业我嘛失败过，所以我伫家己一个名言呐、啊，鼓励家己：失败无后摆，哈、啊，失败嘛免怨叹，哈、啊，失败嘛免无志气，失败嘛无必要讲把心胸用到遐尼刻意。咱人的失败呢，就是要互咱检讨家己，互咱反省家己，互咱找起家己的毛病是倒位。咱人的失败，所以呢，咱心量爱有包。

包容，你才得到真华人的支持。一个人事业失败去啊，咱就必须要重新检讨家己，反省忏悔。好，然后呢，改过。

0: 以后咧，拢啊怪讲啊，恁做官了作怪，拢大家拢做官了怪作怪。相信各位咧，今日听这易经心法咧，恁嘛有当着，恁若未顺时，恁会去问神，爱问算命，问啥拢去问，问通灵拢会。我相信你会当着，真正当着我啊，恁咧做官了作怪，真济人安尼讲。啊，真正咧，甲照神的名义，我都人做官了作怪，错误去啊，错误呀，嘿。做工唔是安尼作怪，咱就是讲家己心贪、真痴、贪心，好无智慧、愚痴、傲生气，好心头硬硬杯，好，所以咱个贪、真痴三项咧，造成咱事业会失败。咱将来唔要去监督家己，拢针对做工个，做工啊一块白，一个红记桌顶，伊家己到底是什么地带？咱对祖公的尊敬，咱就做无够啊！咱是安那去一直去怪怪祖公啊，这唔对，因为我拄到遮侪信徒啊，遮侪信徒咧，吼，拢真济咧去问神咧，问什么神啊，问通灵啊，觉得因拢拢靠因祖公来作怪，错误去啊！那安尼是有一天换咱做人的祖公，你坐红旗桌顶，啊，今日是咱贪嘛，要食唔妥贪，吼。啊！你这个无智慧，聊聊嘞，熬生气，大细声，乒乒乓乓。哦，所以到尾嘞，未顺心就去问神，神嘞无都神问无着，问着人，人就讲恁做官作怪，都爱借，一个借爱偌济钱，无合理。哦，希望各位听着这经以后嘞，咱爱对家己重新检讨，唔通嘞，哈、哦，唔通搞到这里。大行怪你做官去，那你做好模样，让祖先看；做无好模样来讲好话咧，让祖先去夹。安尼才是真真正正，咱做人子孙的这个责任甲义务，啊，甲这本分。哦，这就是讲，咱包容才得到广大的支持。所以咱各位啊，咱一旦啊小可失败去啊，咱唔好怨打别人，咱爱甲心放宽。接受人甲咱建议，接受人甲咱开始，接受人甲咱帮忙，真难。好，所以包容才会当得到广大的支持啊！各位啊，成功失败无遗憾，上稀罕就是爱有智慧，爱有包容的心。若是讲我一个人真心讲，无包容的心嘛无效，真济人真好呀。真好个，以后的心不包容的心，愈好个愈惊人，好愈好个愈惊人欺骗，这是人非常可怜的人的想法。咱过来哈，看这地王鳌，哈，假使咱卜卦咧，甲咱当地地王鳌天风晓啦，当地啊变作火风鼎，面顶为火，哈，下面为风，哈，面顶火。好，变过来，变音哈。好，变音。好，这为火，离为火，这为风，然后就火风鼎。好，叫做火风鼎，嘿。那么火风鼎，好，那就第五爻嘞，好，九爻。这个九五的位，九五，九五阳变阴，阳变阴，啊，这个九五阴阳消长为必然的法则，不可违背，应阴忍以掌握最有利的时机啊！日头无永远，遐尼咩？日头无永远啥物，哈，有时嘛是落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 诚挚邀请十方

善信共餐法事，到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9。

月亮嘛无永远遐尼暗，有时嘛有十五、十四、十五、十六嘞，即三天嘛足光。好、哦，阴消阳点，好、哦，阴阳消点啊，阴阳来消毒，一个关起来，一个提掉，一个起来，一个捡，一个淡掉，一个捡，那是几十年前啊，好、哦，报了遐嘞，即六合的时啊，即你丢我捡呐、啊，即就是消长，消甲中，你丢我就捡。消掉，那么咱一个人对家己啊，假使咱贪嗔痴会当消袂掉的，咱会成长，咱的事业会成长，咱的成功会成长，这是必然的法则。咱若会晓了解的阴消阳点、阴阳消点、消长的时啊，这个咱都有法度掌握家己人生。咱袂使违背即、這个，袂使违背，爱忍，爱一爱忍，毋通冲动。咱若无法度忍啊，咱冲动诶时啊，咱就无法掌握着最有利诶时机。一个失败诶人，一个事业挫折诶人，也是在政坛挫折诶人，大部分真侪人无法度心平气和、安安静静来接受即个问题。伊无去体验着，我今日会失败，啥原因？缘分、缘甲福报。咱若福报若有够者，咱就事事如意；咱若福报若无够者，咱无就事事如意。那阴阳消长的原理就是安尼：一个这边若起来，这边落；一个起来就落，消长跷跷板。那这个课程啊。国民小学学校运动场都有啊，校长、校长、校长，咱无去体会着。好、哦，所以咱选举嘛好，哈、哦，也是考试嘛好。我若去呢，一定有人来嘛；，啊，有人去，一定有人来嘛。消长嘛，阴阳嘛，这必然的法则嘛。我缘分若升起来，我就浮起来嘛；缘分若尽，我就灭掉嘛。缘生缘灭的道理嘛。好、哦，比如我一个人啊，对哦，开高速公路，我足欢喜，直直开，开到台北啊，家人咧。本来我要宜兰，开到高，即、這個、高速公路开到宜，迄、那个宜兰的时啊，无遐大条换细条啊。我啊，即毋是啊，即袂要过宜兰哦，即安尼细条，即毋是啊，我到遮停啊，还袂当到位。即摆阴阳消长，啊，细叫我行新公路，我直行伫细条，直行直直行行去宜兰去，消长，好、哦，所以。消长阴阳必然的法则啊。那么咱一个人，咱的思想，咱一个人思想，假使咱的欢喜心走出来，咱怨恨心一定少；咱做善事、恶事一定减；做恶事，咱的福一直报；做善事，咱的福分直直增。这必然的法则嘛。哈，咱毋通违背爱忍起，啊，掌握最有利的时机，哈，这才是咱做人最基本的。哈，然后再过来地人熬，地人熬，地人熬呢，变做德风大过，上劣，严着摆脱小人，虽然感觉真正偏激，但是安全。有当时呢，咱两个人中间呐，拄着小人，咱严着甲指责。我你这小人的行为唔对，你要改，哈，也是讲我摆脱家己

偏差的思想甲行为。好，啊，我是安尼想法唔对，我心内想安尼唔对，我思想唔对，我变成小人，我爱严厉指责家己。我一概甲你整这啦，好，甲你整这啦，都看到家己这里面对面甲相对，这里对面甲相对哦。我看到这个人诶，缺点有够侪，好，我一直干嘛？骂我，一直一直骂妈妈，看因面色都甲共款，面型共款，即哦，我来就是家己看到家己缺点，指责。每个人拢有指责，家己拢有缺点。咱若是会当指责家己缺点啊，然后去改进啊，我相信啊，咱的人生会非常的丰富，人生诶过得非常的祥和甲光明。假使咱一个人失败起人，咱要指责家己的缺点，毋通原谅家己缺点。真侪人咧，那真侪确实有够侪啦，事业若失败以后咧，伊拢原谅家己缺点，指责别人，永远都未成功。好，这点咱要注意。虽然偏矮，但是安全啦、啊。咱指责咧，这个好，家己的缺点，也是啊，是指责把这个做，小人，咱无必要甲小人斗阵，无必要甲思想偏差的人斗阵。啊，但是虽然咱讲，你这个新闻才矮，但是安全，因为有当时咱无咧耐力，无咧时间，好甲这小人耗下去。甲只小人磨损下去，吼、哦，这是故意啊！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啊，吼、哦，咱爱了解咧，吼、哦，哈、啊，所以这个咱啊，这以上咧，甲咱讲天风叶这个卦象，啊，这个卦接咧就啥？得地主，哈、啊，得地主，好、啊、的，第四十个卦得地主，都聚集，哈、啊，聚集是到底是要安怎咧？聚集的目标是在哪里咧？自己哈，激励出伊个精神啊，还是安那嘞？好，咱后阵嘞，吼，后阵啦，吼，咱就继续过来甲各位解释，吼，解释，吼，各位啊，会当好好啊，吼，抽一寡时间，咱研究圣贤的妙法，我相信啊，咱的心灵会非常丰富，吼，咱的家内会当去过平安，咱的社会过祥和，这是我所希望的。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了。为什么要跟家属说的？
4: 被告应予羁押，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光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祥老祖师尊的天命，给予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祥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祥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正法。所以《风水尊经》这部经是正法，对大众有利的，你看你看都懂了。啊，一出来天下太平，天下小天下、中天下、大天下，三十年来，所以在今年、去年，我们提出国际最有公信力的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审评审啊，啊，经由教育部长和立法院王院长都推荐啊，挪威世界和平啊这个基金会的啊，看了看了，审核了，结果提名又入围了，证明易经风水王禅老祖所传的真理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千尊万确。所以当我每次把风水真经最近的啊看到这里的正法一出，天下见太平，所以世界和平有望啊，人类的和谐也是有望。只要把正法传开，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无论你哪一个品种的人，哪一个肤种的人，都是需要风水。没有风水，那就已经逆了天。不符合风水法则的，又有如我们一位师兄，他到西班牙去。我说你到西班牙你要传道耶，啊，将风水正法传道。他好，就移民到西班牙。啊，在那里看了西班牙好多好多的啊，他们的人还有我们台商啊，到西班牙住的房子都不如华，所以每个人都很穷。哦，真的很麻烦呢。哦，所以他自己的房子依照风水学，该封就封，该改的就改了。他稳下来，朋友到他家里来，哎，你的家里进来的气、呼吸，好，眼睛所看那么顺，他就我们中国在台湾所传的风水嘛。所以他在西班牙帮助了很多叫我们台商也好，我们的华人也好，啊，西班牙人也好，帮了很多人的忙。这一位就是王文明老师，哦，所以

风水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都是用得上，不是说哎呀我哪里信不信，信不信是你的事，而宇宙的法则、大环境的法则呢，任何人你也逃不了。所以王禅老祖开始说，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你仍然在风水里面生活啊，若是没有风水啊，你我们也活不了。所以风水的法则无论王侯将相范夫走卒都一样啊，任何一个宗教你也少不了风水啊。若是在宗教在那一个很孤僻气候很炎热的地方，就很容易产生心烦气躁，就很容易为了信仰战争，这都是有它的道理存在，风水道理存在啊。所以今年的维新圣教易经风水被世界和平，挪威世界的和平这个提出提名入围的我们很感恩王禅老祖，也证明维新圣教21世纪的易经风水学妙华普利人天的啦我们再来妙华再出这个众生皆夺度，妙华出来的时候，妙华出来了，众生可以度，度是什么意思？跨过烦恼。度不是说像船的度，我们的思想领域的障碍烦恼，你就可以跨过这个烦恼。前几天我们的法会很多回来报名超度祖先嘛，99天的呢来提了一个小小问题的，他师父啊，我要买一栋房子，你看好不好？我说好啊，有钱可以买。我但是呢，我发觉这栋房子呢，很不怎么好呢，不怎么好就不要买嘛，很简单嘛。他就把画了一个图来，都别墅了，不同时间盖的

0: 他这就是买这边。他要买这一间，而且很便宜。我说这边两支箭插进来，一开刀一定两个人受伤，两个人，这个跟你无缘，你就不要买了啦。哦，你这信徒啊，好高兴啊，舒服。哦，我这买下去这一栋呢，也不少钱，2000多万。那么便宜哦，因为那一个人那一家的住户事业也失败了，然后法院会被法院拍卖，所以他是想要卖。我说这个没有缘，你住了不平安呐，因为前面两栋呢是一个刀，两支壁刀插进来，非死即祸即凶啊。啊，那难怪这一户原来很好了，住得很好，别的地方发大财，来买这间，现在要跑路，很可怜呢。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暗5转易药出版社。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会上的建筑师，我常常告诉建筑师，你们设计不要害死人呐、啊！哦，你要有智慧啊！我在921那一年巡回台湾省建筑师工会，语重心长跟所有建筑师们提醒：你们设计不要违背风水学，你违背风水学，社会大乱，罪过你要挑。社会乱，罪过来，你子女的福报，你把它花光了。所以，我们的建筑师弟子圆泉法师啊，邱金林建筑师啊，入法门来说，哎呀，师傅，看到好多建筑师标新立异呀，也够有创意。结果住得很不平安，他们同行同业都很清楚。我说你，从你开始，你先去读台北科技大学嘛，原来台北工专呢，现在台北大学嘛，读建筑系的博士，已经建筑师了，在读博士，他画一个院，要将正确的风水学，用学术理论，把它出版，让社会、世界人类能够正确的了解到风水利人天，社会的和谐，也是第一步，建筑师很重要。那么好了，建筑师他不理这你这一套，建设公司唯利是图，那你知道了，不要买就好了嘛。那得看他怎么设计，他家的事嘛。所以建筑设计风水学的法则，我们大家要懂，不好的能改就改，不改的话，还没买你就不要买，这这时候公司倒没有关系，不能让所有买的人住得不平安。曾经有一家建设公司，我说：“你也建设按照风水迷信什么？那我们换个家伙，给我独立哦，一要钱，俺也没钱的呀。我出了闭门羹。好了，有一天你就知道，你把所有的业报集在一身的话，到时候你会倒闭。我敢讲，也盖了100多户，那再过没有多久，盖了100多户，设计全部标新立异，厕所放在门口踩过去，一切都不对了，后来倒闭了。没有人买，因为现在风水学认识知道风水学知识的人已经越来越多，所以建设公司你一定要按照风水法则要求你的建筑师。建筑师说迷信啊，你就不要委托他，不然你会被他建筑师害死啊！是你的业障啊！后来这些建设公司就有来求老祖，没有办法，你一个人可以倒，不能让100多户的人住进去，家家不平安，家家不平安，社会乱，一个人倒闭了，活该，违背天理逆天嘛，违背风水学嘛，所以这个例子很多啦，我不要再讲下去，讲下去。这些建筑界会来骂我，但是相对的，建筑界的，你一定要符合风水学，你的房子一定好卖台中有某一家建设公司， 在太平建设了200多户嘛。啊，卖的时候呢，他把师傅的风水学的奥秘书啊，每一桌上都放一本，所以200多户很快卖光光了嘛。但是他要按照风水学设计啦，好，就很放心了。后来这家老板呢，盖其他的也都卖得很好，啊，因为人钱一多嘞，就喜欢跟人家做上流社会的，哦，所以就去买投资股票嘛，买股票啊，股票在10年前左右嘛开始下滑，嘿的倒闭了。不是建筑倒闭了，而是你钱赚了之后，你再去转投资，认为那比较轻松，结果倒闭了。啊，但是住的人平安嘛，这就是功德嘛。他还留了一些功德在呢。他的200多户，后来不开一个100户，等300多户的人得到平安。你有300多户平安的人，你有赚到功德，但是这后来呢，你跳不出三界贪的世界，哦，所以你踩下去了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们再来。今日正法传世间呐、啊，普应广流传，不得私心密不传。黄山老祖开示，绝对不能有私心。哎呀，我的秘密我不传，害死人呐、啊！嘿，是故命混言禅师。一直传妙法，著作经书传世间呐、啊，风水真经传世间，共同建设清净人间佛净土，佛法在世间呐、啊，不离世间觉，人既然已经住到世间来了，你就要这。了解到世间的一切万华、人是世间的一个小尘埃，房子也是一个大尘埃，大尘埃若是符合风水学法则呢，那你人住进去就平安了啦，摩押公哦，你修得好啦，在在的啦，摩家不学学就不摩啦。我也不是说，哎呀，随随便便的，不学无术，嘿嘿，我告诉你，我是台湾第一家测量公司，天文测量等等的事情我很了解，所以，我就遵照王禅老祖将正确的经文精华，老祖开示我就写，希望大家都平安，这是天命。不是功德，而是天命。好啦，尔时啊，那个诸天圣神天人呐、啊，皆赞叹鬼谷先师大慈大悲心呐、啊，互同赞曰：黄山老祖在天坛。在仙佛寺的天坛传这部经《风水真经》，那说呢，很多春春降回以后呢，天神啊、诸天圣神、活菩萨、天人等，都赞叹了王禅老祖的大慈悲。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女然聪明，若有尊圣归故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又赞叹这四句偈，这四句偈呢？原来在民国71年的6月19日，台湾祖师爷赞叹王禅老祖，之后呢，在天坛，诸天圣尊活菩萨也在赞叹鬼谷子王禅老祖，若是他能出世间，妙法出世间的时候。世界一定会太平，天下会太平。那是鬼谷先师即在大罗天界，大罗天界法云上现慈悲法相。所以王禅老祖的法相在天上界，他也是现这个法相。非常慈悲的，现在法相呢，那在云上，金光闪闪的，但是人家很舒服，你这么说呢？王禅老祖这怎么看得黑黑的？不是黑黑的，这是桃塑像，回顾在民国。72年行到73年要塑造王禅老祖的法像，他的金身，那一尊呢现在在天坛。一般王禅老祖的手里长的天地盘，他们雕刻的就放在大腿上，浮尘呢放在大腿上，很逍遥。但是我们
公设王禅老祖的金身圣像的时候，老祖开示，就是要放在胸口，啊，手拂尘拿在这里，啊，而且要有力，啊，照在八卦在我们心田。当时我请台中有一家雕刻佛像的，啊，这个林老板呐、啊。他哎呀，没有这雕了，我们都这样晃的啊！这个脚浮尘放在这里，我说老祖是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啦！啊、哦，我请你雕，你就该付的钱我就给你，按照我这样雕好了。哦，讲好了，那说我去台北观音山帮人看地理、看风水，然后回来傍晚了，我再去看。啊，这个老板呢、啊？好、啊，他要雕这像，若是不按照我跟他讲的那个像去雕塑的时候，拱榔头，拢拱个手，要我拱拱啊，我当然把自己手拢乌的。我跟你讲你吼，伊讲我从来没雕过这么凶的神，那个。哦，然后呢，脸，我说你这个脸哦，王禅老祖他的法相圆了一点，不是瘦瘦的，没有得吃的，啊，要胖胖的，啊，未来拜王禅老祖的每个人都欢喜心都会胖胖起来，就像在我们现在，如意讲师这样圆脸胖胖的，啊，啊，所以老祖。啊，交代以后入本宗门的都会很高兴，而且啊平安了、哦、就会都会发胖嘛。啊，他呢要按照的交结果呢，老祖啊护法就得把这个手挂了很长的出血，挂了好多条，哦，好多奇怪，领导是哪派啊？我说哎呦，你要弄清楚，你要依法就对了啦，啊，所以王禅老祖今天这个是法相，他的庄严，啊，你们静静的看，就好像会印到你们的心来，所以王禅老祖呢，就借由台湾佛教界的大师啊。啊，明定大和尚啊，好，有一天告诉我说：“哎，老师啊，你笔拿起来写我好啊，入我们不贫，出我们不富。”嘿，我写得很高兴啊。后来你怎么这样？这是老祖他我的灵感呐、啊，感觉老祖啊，王禅老祖叔孙呐、啊，啊，他要我提醒你，好，可以写。入我们不贫，出我们不富，什么门？大慈大悲的法门啊、哦！你绝对不会贫穷啊！家里平安，智慧就会增长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1: 维新电视，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禅老祖》。王禅老祖为心性教，消灾化劫，广恶开修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禅老祖甲弘源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证得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慧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陈永峰讲师，阿甲伊个夫人魏芳淑贤士师娘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了。
1: 电视机前善知识及全体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2: 电视机前的观众，阿弥陀佛。
0: 是讲师，伫顶一节啦吼，你有讲到当安怎做个天位啦，上经个功德力啦，要甲啦大家来分享，这样是毋是请讲师来甲大家分享？这个上经的功德力，
1: 好，谢谢法师。好，这个案例就是在民国107年，我有到这个师姐家里，好，去拜访，好，只是看他一下，没有什么预设立场去做什么。他也没有跟我讲，哦，他原来有一个很烦恼的包袱，就是他儿子。好，在30岁的时候去读那个夜间的大学，好，工读生。结果呢，有一天他的学校宿舍，对不对？全部的学生都走光光。
0: 为什么要走了了呢？
1: 就是就是碰到灵界，看到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学生全部都退房。他儿子很执着，做起去的，我不你信。我照样睡就对了。好，睡到有一天，对不对？半夜的时候，结果呢？结果怎么样？脱序了，也没办法控制了。结果呢？胡言乱语，什么事情都来学校，来赶快把他，请家长来带回去。你说呢？这个法界有没有？当下就在这位师姐的儿子身上，视线了。好。不来也来了，他只有跟我讲一句话：“陈师兄，那时候我还没当讲师，107年，5年以后，你来新屋开课哦，我儿子交代给你。”哦，我愣一下，怎么了？你把那个烦恼他也没有讲很清楚，那儿子怎么直说行为都已经脱序，半夜都起来。

0: 哦，那个动作对不对？都跟正常人都不一样，自言自语。而且狮子还跟我说，他儿子哦，一锅冷面，对不对？他一个人可以吃完。还定义我王明一起聊聊，上帝讲，应灾就是可以把他自己哈、哦、全部圆满，而且哈、哦、半夜就是没办法睡觉，一条龙，哦，楼梯，他是5楼的哦，那个房子就是这样上上下下跑来跑去，精神很好啊，但是讲话就是语无伦次，没有预设立场，没有话题，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还会讲基督教，还会讲圣经，哦，这样子。这个那个思想行为已经说真的让他没办法控制了，而且还会打人。哦，这位师姐说很无奈。最后呢，我认识的时候，对不对？那时候已经发病5年了。好，这段时间他没办法顾，就是送到精神病院，哦，去那边给人家照顾了，没办法了。好，那一年107年我去，哦，那个时候状况他没有跟我讲很清楚。哦，是大概这样子。我儿子有这个病因，但是他讲一句话，我要离开，他说：“哎，我等你5年哦，你5年来新屋开课，对不对？我儿子交给你了。”哦，这句话哦，真的很玄。那我说啊，好了，到时候再说吧。我、哦、还没有哦，开课也没有当讲师，对不对？怎么有可能能量来帮忙你这个儿子？他这个儿子真的，他找遍很多地方了啊，就是没办法解决。好、哦，到111年，真的。哦，真的5年啊！我真的去开课啊，
1: 是，
0: 开课他就来了哦，啊，就来了哦，啊，就把儿子哈、哦、啊，也入位，也报名，好、哦、初级班啊、哦、的学员。但是我问师姐说，这个状况的话，当下他这么不稳定，来上课方便吗？哦，他说没关系，暂住先挂名哦，我就是要交给老祖，我就是要交给你。好、哦，你赶快用心把方法灭火找出来，哇，好吧，来者不拒了，我们一定要接受考验了，这是第一个哦，我去新屋开课哈、哦，最重大、很真的很棘手的案例，因为这个
1: 是，
0: 儿子那个哈、哦、思想行为，而且他已经法会，好、哦、找医生，什么都做了，结果还是不平安，还是没办法恢复正常人的状况，好。
1: 是，伊迄是毋是咱讲的去卡掉，
0: 对，
1: 是
0: 就
1: 毋
0: 是
1: 是
0: 卡
1: 有
0: 掉，
1: 外灵依附伫伊
0: 嘿，都
1: 身
0: 有
1: 上？
0: 占卦都有。好，
1: 哎，
0: 我
1: 也有
0: 第，
1: 做，伊有灵也有做，
0: 我第一个
1: 真的
0: 占卦
1: 吼、哦。啊，
0: 哈，
1: 这
0: 这个，
1: 安尼咱是要安怎来
0: 好，
1: 帮助伊较好嘞？
0: 好，先找阴嘛，哦，
1: 是用
0: 阴已
1: 化。
0: 经出来哈，占卜某某人当下精神错乱，言谈举动都脱序，此病患的哈、哦、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哦，卦象出来了哈、哦，那个风水患之灵，哇，动两个父母又动兄弟。哦，很复杂啊，而且哈、哦，这个四爻成蛇、白虎、玄武动，这个都是不好的现象，绝对不卡音了。好，这个现象有了，我们就赶快找妙法消
1: 是，
0: 灾化解才是当下的课题。哦，而且他已经哈、哦，哎，儿子一定要交代给我，我交给你哦，你这2年一定要给我圆满哦。
1: 那讲师，你用什么
0: 好，
1: 妙法来帮助伊，
0: 好，好。
1: 让这个囡仔会当安尼恢复健康呢？
0: 好好，我就整理，就处理很多卦象，最后这个好、哦、案例在这里，好、哦、事由我念给大家听哈、哦。第一，当下报名陈永峰讲师开课，新屋初级8班。再来，依照我们的妙法普传第444页，哦，每天都要诵一部地藏经，好、哦、用祈福的法要，还有文殊，好、哦、文殊在这边等下话我会跟大家分享。文书的内容，然后一坛有7天，7天结束拆坛，全部净空，再换新的贡品。好、哦，还有那个文书，还有那个哈、哦、牌位都要全部。好、哦，我写连续做20坛。
2: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一潭7天，二十潭就要100多天哈、哦。
1: 是。
0: 再来遵照莲贤法师哈、哦，有传师父开示的，去有亲人有医护人，对不对？一定要去拜城隍爷的法仪哦。这文书哦，我也准备好，我也去跟莲贤法师请意哦。这一张文书我今天有带来，然后每年报名参加老子圣诞法会，恭贺祖先灵位、个人冤亲债主、医护人等年位哦。这个事项啊，这个法仪哈、哦，这个事由哦，如果这样去做，吉凶如何？哦，卦象出来了啊、哦，是泽三贤之离，动父母，动兄弟，年系相生，子孙，子孙又刚好辛亥日红子哦，特懂哎哦，这个应期，那时候这个占卦哈、哦、是蜜桃，我说。农历10月份哦，啊，有按照这样做的话，你有心者，那个好、哦、坛城的好、哦、理由拜我诵经，你都不能缺一坛哦，也不能缺一天，不能作假哦，要有耐心做，好、哦、这样子的话，老祖满你的愿，你的孩子在农历的10月可以从那边精神病院可以出来，而且平安，而且可以来上课。他说真的吗？我都在这里哈、哦、正道。那你要信也行，我就跟你讲，师姐你不要怀疑，赶快做就得，赶快货，他就买了。好，当下这个法仪哈、哦，第一个莲贤法师的城隍爷，城隍爷哦，这个拜哦，城隍爷的这个法仪怎么化煞哦，在这边哦，再来，
1: 是拜城隍爷法仪啊，吼，
0: 对，
1: 讲师是毋是甲阮解释一下，讲，诶，爱炸什么物件来
0: 哦，
1: 去城隍爷拜拜啦，吼，啊，
0: 哦。
1: 有酸鱼啦无啦，吼，
0: 啊，
1: 啊，是毋是啊，佮炸什么物件去？像人讲啊，炸衫去，佮炸衫转来无，还
0: 先
1: 是安怎做？
0: 有这一
1: 是。
0: 张很清楚，你可以当下哈、哦，跟我们原先处长，哦，是那个教务处长跟他请，他就有，他有这一张，这一张也是我跟他请的，里面的事项很多，这都很多，例如什么，哦，法宝很多，好、哦，这个法仪，1、2、3、4、5、6，1000个组，一定要按照这个法仪去做。你才能得到消灾化解。好、哦，这一章我念一念，你还是会忘记。只有去请，哦，妙法无处行，当下就是了。一定要去找啊，圆显法师哈、哦，我们教务处处长，帮他哦，请这个法，
1: 请
0: 哦，
1: 好。
0: 请法，然后再来，哦，就是坛城哈、哦，这个摆设，哦，跟各位同学分享。如果你不清楚，哦，没办法，也是欢迎啊、哦，来跟我哈、哦，哎。探讨，好，来跟我请吧，我这张都会分享给你们哈。这是坛城的摆设，然后再来，这是这样，这一张就是哈年位，好，还有这个年位，哦，年位的公式摆设都在这一张里面，哦，都在这一张哈，都有摆设，很整齐，哦，很有规范。再来是这一张最重要的文书，这张文书丙呢，丙天是功德无量，这一张很重要，就在。444页，3-3，哦，那边有4个文书，哦，档案，同学要记住，这个文书旁边一定还有这个，哦，就是有这个坛城，哦，它里面还有这个，哦，这很小张，哈、哦，有这个坛城的摆设平面图，哦，小小的，哦，我没有列印很大，但是你只要翻页444页的文书，好、哦，那个。
1: 妙法
0: 前
1: 会，
0: 后妙法不传，哦，妙法不传，444，哦，事事如意，好，OK，哦，这个法语我今天哈、哦、就简单的分享，师姐就这样子，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他就这样子做了，直到啊农历的10月前，哦1、2个礼拜，他邀请我老师，你跟我到哈、哦、儿子的那个地方精神病院去探望一下。我去看的时候，对不对？哦，很含蓄。小孩子在那边关了，真的哈、哦，乖乖女旺仔，真的都已经哦，安尼戆心戆心哈，啊，真的很可怜啊。那个衣服穿着什么都很随便，很经典，因为他每天都被药物控制啊，睡觉起来走动一下又睡觉，都没有什么，也不能户外活动，都是关在里面哦。那个场景真的哈、哦，看了。

让人很心酸。他父母还真的很无奈，但是呢，老子的啊，天威威德利，哦，真的这个案例，真的我要感恩老子啊，八卦只是易卦啊，真的真子啊，老子的风水啊，妙啊，老子的神通。啊，真的就能就是我们的天文里面占记都讲得很清楚，这个案例真的，老子的慈悲威德力就在农历的10月，真的，老师，我可以去。

0: 这个案例他投了十几年，也找很多，哦，这个我们不做讨论，当下就是要用一好姻缘，哎，刚好到了，因为他开口5年前开口说，陈永哦，师兄，你5年以后一定要来我新屋开课，我儿子交给你，他真的是如他的愿，而且这位师姐我也赞叹他，他除了这样子哦，在修行当中，他的法功无私。参加道场的法工虔诚，而且都很热心奉承，他的无畏师做到了，真的感动了老祖啊！而且我在新屋的开课，对不对？他也是我的人脉啊，也是今天他成就我，所以互相互利。老祖真的借着儿子的那个病痛，对不对？他师姐嘿也叫我哈，您这个机会。来我们新屋就对了，来考验，哦，他儿子的案例，因为他已经忙了十几年，真的他累了，哦，一个月他说哦，2、3万块很贵呢，哈、啊、哈，那这咱们会用消费，十年起来我这很可观的一笔数字啊，真的钱不重要，他只有要求我儿子，因为这个大汉囝，哦，大的儿子真的他说只要恢复正常健康的生活，哦，啊，卖安尼拖死。那他真的哈、哦，在那个地方，哈、哦，他住家附近，那么颜面，那么民宿，所以他也是很无奈。现在，哦，经过哈、哦、啊，回来以后调试，锦鲤料哦，嚯、哦，奔放，哦，很无态，真的很健康，而且思想行为都很正常。所以说在此哈、哦，呼吁电视机的啊观众朋友。在台经得的，你看你儿子哦，虽然在困苦当中、病痛当中，哎，先报名嘞，哈，伊就入位啊，老祖吼、哦，最后吼、哦，你看来者不拒呢，老祖讲好啦，你也来，为了心读书，你看满他的烟，十几年的病痛，这个依附灵，这个吼、哦、外灵入侵的病，真的是很难治疗，假药无效啊，只有仰仗佛力4个字啊，法会。化读经的供养消灾化灾，还有他妈妈本身啊的法功行功立德累积下来，真的他在道场十几年，我看到了，我很赞叹他。每次有法功，他都报虔诚，而且还邀请他的旁边随缘师兄师姐一同护持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考试毋是伊一个哦，伊有法度一份大十个呢。哦，那个号召力，他的那个哈人员人脉，做迄个哈，做人缘的对。我说哦，师姐，你真的是可以在外面哈，求人一般公司行有什么？哦，迄种负责哈，第一岗通关的第一岗啊，安尼招待的那个哈，那个各位了，做好的对，很亲切。他真的是协调很好，做事情就是哈有条有理。所以说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
1: 是，
0: 你看读经，
1: 所以讲啊，这个囡仔吼，用着老祖所传的名法啦，这个囡仔，这个小朋友，即马已经是恢复健康了，
0: 哦，很正常，
1: 是
0: 还
1: 是
0: 会去
1: 是，
0: 上班了，
1: 真恭喜！讲师，讲到这个易富灵吼，要化解这个名法啦吼，是不是请讲师吼来甲大家讲清楚，拜城隍爷要传啥物物件来拜拜，啊爱拜几届？啊，佮有上经爱上三个经，一工爱上几部经嘞？
0: 好的，谢谢老师。我现在就正式来补充刚才那个案例。好。

0: 要讲清楚、说明白，所以大家要来取用的时候，才会得心顺手。好的，满大家的愿。好，第一个，冲阴煞拜成王，遵循的化解里面所要准备的事项，第一，准备四方金300，寿金300，大银300，钵钱72张，黄纸1张，起1张写。四款价就是受害者的姓名、农历、出生年月日，还有地址然后再五谷摸过几分严重的时候，这个最好三星酒类一定要传不要这样子，三星酒类做五类真好分享很多法界众生真的也给你感恩。再来第二项这个患者穿过一天那个衣服。不要洗，穿过不要洗，然后包住大银，是大银哦，锅底防止再用报纸把它包起来，跟衣服一起按那个帕包包起来的丢，报纸包起来的不见光啊，要紧包起来的丢。再来第三，早上猫洗5点到7点，尽量卖太晚不要超过8点，反正那个时间。庙门开，你就去拜城隍，真神，摆好贡品、金纸、衣服，报纸可以不用不打开，你包的报纸内底包遐物件，你就把它放好就好了。好，开始点香，点香就祈福禀告地址的某某某，住在哪里，今天依鬼谷先师王禅老子及慧眼禅师所传的圣法，准备香。果以及3升9厘金银财帛来供养城隍尊神及护法神将，祈求帮忙今为弟子的，你是父母或是谁夫妻或是兄弟姐妹你说这个今为弟子某某某住在哪边就是你那个患者伊到底对列什么人到底的因为冲外面。外面的阴煞，以致精神恍惚，无法安睡，久难康复。祈求城隍真神、护法神将帮忙，将弟子的某某人这个身边有缘的众生度化，在此修行或回归该去的地方。某某人病好了之后，必会敬备3升9厘金银财宝来答谢，很重要。有嘞，咱都爱有来有去来求帮忙化煞平安以后，一定要三清酒嘞，过来一盖拜拜，还有金银财宝，搁加着这个嘛，无要紧这是随你的意爱来答谢啊。
1: 是爱来搭
0: 好，
1: 配。
0: 以上所讲的你比坛城上香禀告完，对不对？30分钟再去烧金纸你带来的东西你去化会作业的时阵你把那个报纸包好了，衣服那一包东西，对不对？直接丢去金炉有的金炉有的地方会管制某一档就是方便法。你包一个红包，有人在那里顾，固定有一定有人在那打扫金炉的，你一个红包给伊，某某人我你真的有限制袂停，我给你搞好收起来。他不管收到哪边去，你红包给他，他会帮你处理衣服哪边退休，那就是交给他以后，对不对？即刻回头，但是不可回头看，咱的贡品嘛未使收哦，咱伫桌顶的所有遐物件拢放诶，重点在这里哦，金纸了不收贡品，即刻马上回家。不回头，下去这里，唔过回头去看一下，这里回头看一下，就搁对上去啊。
1: 是，
0: 听有无？足重要，足重要，这个话在这，重点在这。想要那个步骤，当你要离开的时候，点点离开，把那个城隍真神给顶礼，摆着，你就点点啊行，绝对不看贡品，不要再回头看我遐物件，你看了无啊？你今天来摆拢无好，拢无得。这边有谁？即刻马上回家。不跟你回家以后，不跟换座还价，讲这项代志，点点得好，这是

0: 台湾人的法医哈，注意事项哈，啊，今天的讲哈，我大概的简略说，当然如果不懂啊，就来请我哈，我随时都方便给你们。还有，哦，盐咸处长哦，那边也有哈，都很方
1: 是
0: 便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个重点哦，拜先锋爷吼，咱传奇物件都放伫遐啦。啊，你包起吼，用迄领衫啦、报纸包的金纸啊、甲衫，同齐拢甲化掉啦，拢化掉。啊，咱就礼敬城隍菩萨，
0: 出来，
1: 然后咱就
0: 跟着
1: 走
0: 出
1: 啊，
0: 来，对对。
1: 袂使回头倒转去看，这是重点哦。
0: 哦，重点这个怀疑，你这样一看就前功尽弃，
1: 是，
0: 无德哦，无
1: 嘿。
0: 德你要从头再来哦。
1: 所以，咱的遐摕去拜拜的五个，咱嘛歪
0: 对，
1: 收啦，
0: 这个伤
1: 都
0: 情资
1: 供
0: 料
1: 养
0: 都
1: 伫
0: 没再
1: 遐。
0: 收，全部都不拿回家，
1: 是
0: 干
1: 是
0: 干净净的回家。
1: 是，感谢，
0: 好，阿弥陀，
1: 感谢讲师甲咱
0: 阿
1: 讲
0: 弥
1: 这
0: 陀，
1: 正尔重点哦，吼，这是重点，感谢你，谢谢
0: 阿弥陀，
1: 哦。往生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往生若作空中妙友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善，往生若作天威，往生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哦起首顶礼。继续感谢讲师甲咱做遮好诶分享，讲师谢谢。嘛，
0: 阿
1: 谢
0: 弥
1: 谢
0: 陀
1: 师娘，
0: 佛，
1: 谢
0: 真
1: 谢，
0: 的
1: 感
0: 阿
1: 谢
0: 弥
1: 你。
0: 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南无大慈大悲混元圣祖，还有十方的善信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的代理住持袁心，今天是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的第三天。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的日期呢，是国历五月九日到五月十六日，也就是农历的三月二十三日到三十日，所以距离水陆法会圆满的时间还有五天。我们邀请各位贤士同修，还有十方的善知识，一定要把握时间回来到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的水陆法会坛城，来参与盛会，名扬两利，来供养我们的祖灵，来超度我们的九玄七祖、冤亲债主，还有各府堂上信士的英灵。这个水陆大法会是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给我们维新圣教宗门最大的礼物，也是给我们台湾社会最平安的礼物。今年的水陆大法会是第二十九年，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大悲力、大愿力的持续的实践。我们现在秉持着我们师父给我们的教诲、给我们的指导、给我们的信心、力量和希望，继续来走下去。所以我们很高兴跟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一起来共同努力。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我们，世界要和平，要怎么和平？一定要有法，这个法是名扬两利的。我们人要修佛心，佛的心、佛祖的心发出无量的光明，跟诸佛菩萨印心，让名扬两界同关照，来超度诸灵，我们自己也提升自己的灵性，这样才是世界和平真正的一个道路，真正的目的。所以秉持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的盛世，一直在往这条道路上前进。师父又开示我们，所谓的法会就是以法会友、以法会心，用圣人的真言来跟诸佛菩萨会心，来达到名扬两界超度同关照的目的，来达到这样子的大法轮的运转。这是师父给我们的教诲跟教导。另外我们会遇到义工同修、法工同修的住宿，住宿方面呢，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湖内道场、冈山道场的原理法师来承担这个住宿整洁清洁的工作。我们师父开示我们，虽然我们的住宿条件没有很好，但是我们的心来圆满这个法会，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非常感恩原理法师带着讲师、贤士同修来清洁这个住宿的场地，把住宿场地做好，然后让我们的法工来进驻，也很感恩所有的法工来这个有限的条件里面来共同圆满法务。我们水陆大法会的所有的过程跟工作事项，都是依据我们师父上混下圆禅师、混元圣祖所开示的法仪在进行，方方面面是所有维新圣教的贤士同修共同努力而成的，功德无量。在这里要跟各位贤士同修、十方善知识来报告我们诵经的好消息。到今天三月二十五日的下午三点零八分的统计，诵经的次数有1517,870,78部。这个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交代给我们的功课，我们现在达到这样的数字了，非常赞叹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一起来努力，一起来成就。接下来当然还有很多 经典金灿部数一直陆陆续续的回来，所以感谢我们义津大学教务处原先法师，还有负责这个诵经金灿统计的原坚法师、元鹤法师，还有各位讲师等等，陆陆续续在做统计。谢谢我们教务处的所有贤士同修，非常的辛苦。水陆法会期间要统计的金灿数目很多，也很谢谢我们总务组同修，有元荣组长，还有元泉法师，还有严进宝师兄，还有我们机动组元寂法师，还有非常多的法师贤士同修来共同成就努力。要跟大家报告的还有很多，我想接下来陆陆续续会来再跟大家报告我们的工作内容，以及负责的法师讲师他们多么的辛苦。最后跟各位报告，在农历3月25日，我们恭请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圣像来到维新圣殿龙边的坛城来供奉。我想大家对师父有很深很深的感情，也很感恩师父之前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帮忙。师父非常的慈悲，他一直都很谦虚、很低调，他不会特别强调自己做的事，也不会强调自己的功德。但是我们作为弟子，我们都深深切切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因此今天我们恭请我们师父的法像来进到维新圣殿的坛城来安奉。这张法像非常的特别，师父的头上面戴的帽子不是太极帽，而是教宗帽、教主帽。师父在生前其实不会把这张照片拿出来，但是我们弟子同修都了解师父的天命，来从南天去南天，师父从哪里来往哪里回去，所以师父成就混元圣祖的佛果位，我们贤士同修有无限的感恩、无限的感恩、无限的感恩。在这里也跟各位贤士同修报告，当各位回到禅机山维新圣教来参加仙佛寺这个水陆大斋、水陆法会的时候，不要忘记来到我们大殿礼佛之外，也要很恭敬的来跟我们师父礼拜，来跟师父打招呼，然后呢带着很虔诚的心来进到各个坛城来对拜、听经闻法，来超度自己的祖先、供养自己的祖先。这个是师父给我们的交代跟提醒。水陆大法会的功德不可思议，水陆大法会的能量也不可思议。邀请我们贤士同修跟我们大家一起跟随，继续跟随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脚步，一起继续的努力向前走，推动世界和平大法轮。以上报告，阿弥陀佛，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

屋宅地形吉凶，路冲向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欢迎继续收看维新天下事。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在农历三月二十六日，维新圣教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王禅老祖的圣诞。混元禅师曾开示过，王禅老祖的圣灵是无比高深的，他不只在历史上留下了智慧的光辉，更重要的是他的圣灵一直在护佑着众生。所以维新圣教总本山即各分四道场，在每一年王禅老祖圣诞这一天举办祝寿法仪。
1: 我们的圆行法师、圆方法师以及这一堂水陆法会的执行长圆耀法师以及教务处长，你好，各位住持以及校长们好，以及我们各位讲师、法师、诵经师及在现前各位和会众等来这里听经闻法的有情者，大家晚安，大家好。好，阿弥陀佛。咱身为维新圣教的弟子，在这些会得来仰仗着上云下愿禅师的愿力，凝聚了这个圣地维新圣教，让咱呢受这么清洗来，要来解脱咱的罪恶，就是这个所在才有法度。这个所在才有法度。安怎讲呢？咱师父非常的慈悲，爱知影，咱人来出世伫咱只南山宝洲，师父定了讲，无业未来啦嘿，吼，无业未来才佚佗啦嘿，啊嘛未来才烧命啦，吼，啊所以呢，要来解脱这要安怎呢？就爱用着咱上云下愿禅师伊的慈悲力来创造这一经。来让你们知道因果问题，你个人来出世了后，你拜了什么命格，你家己就爱知影。啊，要安怎来调和？哦，咱等下再来讲。啊，咱今仔日来大的厝地风水问题，啊，明仔再来平安。啊，先来跟咱家己有了平安了，爱业是向人打去，啊，咱等下再来分析。总共一句。师父是非常的慈悲，咱来降在这世间了后，真多拢是因业而来，无业未来哦。啊，未来这个世间就是要调和，殊不知是到五蕴眼耳鼻舌身意的妖怪，每一个人为着自己所有的思想跑了上过悬的关系，拢会创造了。无运动的一切事情出来，那么这个事情出来变成一个气，那叫做恶气。恶气呢会产生逆境恶道。灵魂界嘛同款，你爱知影，这些咱来出世做人了后，你家来这些你若讲，咱做人爸母爱会记你哦，爱会记你，即马要甲你讲这句话，红仔只上要紧。那个做工，咱有到这个年龄啊，做咱的太太，咱来甲讲，太太，你跟我结婚是五六十年啊了，哦，啊，这个时阵你对我还好，我嘛足感谢的。啊嘛，可我有当时为了事业哦，那会起无明火了，会甲你大声了，哦，啊，请你来原谅哦，哦，原谅我，哦，安尼你后世人才有法度跳过一层。搁再来，甲兄弟嘛同款哦。咱的兄弟为着要爱好伊成就，咱讲话有较大声一丝啊。甚至农业社会咧，是放下出孝子。你会知影一个车啊，不如辛苦落去， 老爸心是疼偌济，不过囝无安尼家己想了，囝一个大汉了，了来想，哇，阮爸偌歹呢，因佮安怎甲我拍咧，啊，较怕呢，啊，因爸则讲，我若无甲你拍，你囝哪有成就？所以这个怨气呢，就会产生了，在这空中离回咯。啊，要安怎呢？会记哩，那么脱开这个阳界的时，咱到一个时间，咱就甲咱的主题讲，咱只不管是黄家主题也好，张家主题也好，老家主题嘛好，讲咱这些来做这做背景，是一个真好一面。是大人嘛，就感谢你下来就有黄家来拍拼了这世人。不过呢，要让你成就，我呢就爱甲你纠正所有一切。在纠正其中呢，会产生不得的手段。那么，儿子们，请你原谅，原谅。不是说摆把你，不是讲老爸老母摆在你的身份，不是安尼讲哦。爱在灵魂界，正正你灵魂界了，看到灵魂界，灵魂无界无分关界哦，是有色体的所在，在咱这个轮回，欲界、色界、无色界。在这欲界、色界、无色界，再也有这分别。真正的灵魂，那你用参考，就亲像咱看电视的小精灵，透明的哦，哦，透明的哦，你那会记得哦。你那里坐禅，哦，你那坐禅出窍，看到灵魂界，那有色的哦，你唔当欢喜哦。还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要来办理。真正的灵魂是清的，足透明的。啊！你若想讲啊，这个我着想要看观光，伊着变做观光互你看。哦，所以即个教咱大家参考。啊，咱呢，即些为着娶新妇，啊，咱无共姓氏来教咱遮，啊，人无共姓氏来咱遮咧，当然食衣住行就无共款的行为哦。哦，啊，咱做大家官的人，就要共当作是查某囝来看待。千万唔通来虐待新妇哦！虐待新妇咧，这个碗都直直落啊！这些碗落去，要十时也转袂转来。啊，咱都转来，等下咱太太过来讲。啊，所以咧，你会记哩，咱做爸母的人，咱也好做事呢。这个无想要来临，进前绝对跟咱的新妇、跟咱的囝儿孙讲，这些为你长辈人。拢是来这个，咱的可比讲老家，这个所在都是要来这个所在调和，要来这个互你成为有用的人才。所以呢，做长辈人拢有手段，也有温柔，也有你看不见的所在，也有你怨气的所在。温柔的所在呢，请你甲留咧；怨气的所在呢，即马对我只甲你讲，咱一切化解，化解。哦，背景是一个缘的尔，安尼呢？你的灵魂脱开，绝对到位的，绝对到位。要嘛，我讲到转来，真无可能啦，嘿，灵化都无可能，佫嘛惊呢，对无？哦，不要紧，咱既然就骂落去啊，这怨气就伫这空中宇宙间的实体循环，就是咱的师父的慈悲，就慈悲伫这个所在。伊知影，伊修到这个程度，看到灵魂界内每一个家庭之中，甲恁无法度，互恁会得真如意。拢会来甲你作弄，来甲你作怪，啊，何里呢？大家，你见我到，啊，这时阵要安怎？哦，咱就较紧，师父足好诶，爱知影，较紧伊来伫咱这个，是诶，为什么信教信佛是这个地圣地？

0: 师尊的指示，你爱去行水着发挥哦。啊，啥人爱水着发挥咧？啊，我都一个人安，照顾到无真清闲。你无看英国伊嘛足清闲，那为着水着发挥，啊，筹备偌久呢？啊，动用偌济人事呢？啊，这要创啥？就高请只高僧来上经，念去了，报这个正经的路径，互咱的灵魂界。一滴干活，卖个卖个，结完仇，改完世界。所以咱每一个人拢会记哩。咱起来做条法律，这么辛苦，无眠无日。你看这呢，执行长也好，咱这也好，做一个法师，大家拢好。啊，尤其是咱圆心法师、甲圆光法师，咱师父呢，能做独立者算起了。啊，人伊伫电脑徛讲，看你安怎甲做，啊，做有好啊无？我交代好工作，你有甲做？各位，所以袁师傅伊过体走，伊的灵魂拢伫即马伫即个所在。你看咱，咱大家了解。你是毋是有照伊的原力？
1: 有啊，
0: 照伊的原力来排除了这些该弯涉感，这是你想要紧。咱今仔日入来伫微心圣教这个圣地。师父非常非常的慈悲，自由我的八年四十多年到这嘛，时时刻刻都是为天下太平，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社稷安宁、家庭和气、男女得吉，这几项一定得你来做。不过，知影伊辛苦的人有几个？大家心内有数，但是我讲掉这句话了后，希望大家用良心、自家己的心，提出讲我今仔日微心这两字有做到无？微心，啥叫做微心？为你家己真正的心。各位，咱的心不是百万的心哦，自性的心，对，咱自性的心。你也知道，每一个人是自性的心，所以咱人讲自性众生世缘多，自性烦恼世缘断，自性法门世缘合，自性佛陀世缘成。咱的自性一明，这些里面烦恼，后世也搁较好。咱来等来庙地成圣地，师父在遐咧等咱呢。咱看有法度到遐无？啊，要遐要安怎？我头拄仔讲，一切一归归受一切，我希望。你我，咱大家过来精进，安尼好不好？
2: 好，
0: 做好搞，好，好，祝福各位阿妈。
3: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南无无量寿妙至胜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最敬爱的师父，唯心圣教开山祖师，浑圆圣主，我们梵呗学院院长圆松禅师、院长夫人圆慧法师，我们执行长圆耀法师、教务处处长圆贤法师，还有圆达法师，还有圆泉法师、圆慈法师，还有我们正在忙还没有进来的圆照法师，还有圆干法师，还有我们各位梵呗法师、各位讲师、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为老祖祝寿，师父开示我们法仪祝寿的法仪，我们法师、讲师、贤士同修来代表师父来向老祖师尊祝寿。丙午年的这一年，对我们来讲意义非凡。我们很高兴师父成佛，成就浑圆圣主的果位，也很高兴我们的水陆法会如期的圆满的举行。非常感谢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的付出和努力。这一路走来，师父的修行常常用一个卦来开示我们，就是"泽雷随"。推车靠崖在眼前，我相信我们资深的法师圆达法师、圆贤法师都非常清楚师父开示的用意。泥里踏步这几年，遇到了多少的辛苦跟痛苦？这个师父在修行的刚开始，还有中期的时候，老祖师尊都来告诉师父说，这一辈子走的路就是泽雷随，推车靠崖在眼前，所以师父遇到无数的挑战跟痛苦，无数的辛苦，但是师父都一一的克服了，因为老祖师尊开示，目下更需再使力，爬上崖去发乐园。我们现在宗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一个新的契机，也是一个新的推车靠崖。我希望我勉励自己，要更加的努力，来做所有的法务工作，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师讲师，不忘出发心，一本初衷。师父跟我们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到现在开创新宗教、唯心圣教、世界的宗教，每一步都非常的不容易，每一步都是我们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共同努力、共同往前进而打造的基业。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师父都有很深很深的缘分。我虽然肉体上是师父的孩子，但是其实灵性上每一位师兄姐、每一位贤士同修都是师父的孩子，都是灵性上的血亲。我们唯心大家庭，希望能够再更进一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来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再一次谢谢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梵呗师、诵经师，还有我们最疼爱我的圆松禅师。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我们的唯心大殿的诸人仙佛菩萨，还有我们师父，今天是我们王禅老祖圣诞的大日子，在这个水陆法会的多年呢，都是我们非常殊胜的一个日子。这个水陆法会呢，我们在师父的带领之下呢，进入第29年。我们从一个门外汉或是没有修行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可能都不知道要怎么修行。那在40多年前呢，我们跟师父结缘，认识了师父，在力药社进修院。那时候我们在进修院做法会，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圆松院长。 在做法会，所以我们在很多年的经验里面呢，我们师父在带领大家从医药师到这个区块，可以说是非常辛苦非常不简单。那我们现在呢，师父回蓝天净土，西方净土，那我们维新圣教呢，剩下严嵩禅师，我们都是法师。那我们维新圣有三个禅师，我们师父和严嵩禅师和严童禅师。那现在呢，我们的严嵩禅师呢还继续在我们带领我们大家呢来做我们一个精神标杆一样。那其实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呢，我今天虽然是执行长，可是只是负责8天的任务。那当然事前呢就很多的准备工作。那虽然前2年是副执行，那和今年的执行呢工作量呢变非常多。那让我们体会到我们师父在传法这么多年里面呢，易经风水和宗教修行呢，我们更是深深体会宗教修行呢其实更是我们的核心。易经风水呢是一个另外一个保有平安的一个平台而已，真正的大智慧的一种产生呢还是要靠内在的修行呢，宗教修行这个区块来让我们去提升我们自己的自信。像刚刚院长讲的自信，你要能够明心自信，提升自己的自信的大智慧是非常不简单的。我们认真学易经风水可能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自信能够很快的去开花结果，可是内在修行的宗教修行呢才是真正我们能够走更长远的一条路。所以师父在这么多年里面要做水陆法会的一种这个延续呢是有非常深的一个意义。所以在利用这个宗教修行的区块里面呢，透过刚刚院长讲的，你要能够解厌世劫啊，你要能够消灾解厄，如果没有透过宗教修行是没办法的。你虽然说透过世界的一间风水器帮人家解决问题，可是你空界灵界的问题呢你是没办法去解决的。所以院长讲的宗教修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所以在我们这个水陆法会里面一样，我们每一个同修在我们自己本身的各道场的里面呢有法会的时候呢，更是要努力的精进的扶持各道场的法会的一种运作。在这边呢非常感谢所有的法师住持，所有的讲师，所有的辛苦的义工同修，在这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农历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卯时，也就是清晨5点，举行斋天法仪，感谢玉皇大帝圣恩。

斋天的准备工作从很早就开始，在王禅老祖圣诞前一天，贡品的准备就已经启动，各种素食贡品、鲜花、香、灯、茶、果等等，都要按照仪轨精心准

斋天法仪由清慧法师以净水洒净坛城，接着用清净的梵唱和手印迎请三宝及诸天神灵、诸佛菩萨降临坛城接受供养，然后敬献斋法、上供种种供品，恭请三宝及诸天用斋。在整个仪式中，用各种供品来敬献天神诸圣。

斋天是法会中最恭敬的仪式。混元禅师曾开示过，斋天不只是简单的祭祀天公或诸天神灵，而是一个向上天、向诸佛菩萨、向所有护法神灵礼敬和感谢的法仪。

我们也在此祈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恭敬感恩无量寿妙之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和我们的师父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圣祖，以及感恩我们十方的善知识，维新圣教的所有法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是国历5月12号，农历3月26号，是王禅老祖师尊的圣寿之日。昨天晚上在维新圣殿子时的时候，我们举行了祝寿大典。我们很感恩我们的圆松禅师、梵呗学院院长来主坛，有许多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义工、法工。

都共居一堂，在维新圣殿来祝寿，感谢老祖师尊的慈悲恩德，更感谢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慈悲恩德，灵光加披所有的贤士同修弟子信众福慧增长。今天三。

重要的是感恩我们的师父浑圆禅师、浑圆圣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提携，给我们的加持，灵光加披我们所有闲事同修。今天早上的斋天非常的圆满，很殊胜。垂露大法会、大斋盛会，我们师父浑圆禅师开示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佛教法会，天人盛会。天人都得到功德利益，还有名扬两界同关照，名扬两利。这是我们维新圣教一年一度的大活动，大法会。这么大的法会，需要所有的人一起来护持，一起来共同的圆满。在我们的维新圣教水陆大法会当中，今年丙午年，我们的总执行长是圆耀法师，副总执行长是圆普法师。另外，我要跟各位来一一报告，我们各坛各个地方的负责法师、讲师、贤士同修。首先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总务组有圆融讲师、王汉平贤士、严进宝贤士。在准备的时候呢，有很多清洁工作要做，是由何启文贤士来协助。在住宿安排的部分，我们非常感谢湖内道场、冈山道场的住持圆理法师带领道场的贤士同修来共同的付出。普桌发放的部分呢，是由圆仪法师还有圆严讲师来负责。在财务法务的部分，是我们资深的圆耀法师，还有圆香讲师、圆净法师、陈玉娟贤士、林荣茂贤士等来负责。三宝司的秦岭是杨梅教士袁如讲师来负责。文书组的部分是袁荣组长、袁荣贤士，以及我们三宝司袁松禅师、丰源道场黄灵秀主任、袁弘讲师、袁真讲师、袁文讲师、林昭如讲师等等来负责。在联位组的部分是我们资深的原子法师，还有草屯道场主任圆英法师、南投教士圆立法师、圆和讲师、圆信讲师、圆兰讲师、圆金讲师等等贤士同修负责。在联位的张贴部分，是我们圆富法师，也是很资深的法师，还有圆宾法师、圆金讲师、圆心讲师、圆圆讲师、圆炫师兄等等贤士负责。占卜的棋子书写跟统计呢，是由爱心道场圆路法师来负责。我们交回来的文书金忏的统计，是由圆鹤法师、还有竹山教士、圆坚法师、东港教士、里港教士、郭春金讲师、张次良讲师来负责。公务组在布置坛城是非常艰辛的工作，这是我们温光堂贤士，还有秀水太极道场圆耀法师、吴正伟讲师来负责。在环保组的部分，环境清洁很重要，感谢我们圆泉法师，还有东山道场圆琼法师、大雅石冈道场圆农法师、院里道场圆佑法师、大甲教士圆群讲师、西湖教士圆峰讲师等等贤士来负责。交通组的部分也是非常的辛苦，进到残疾山先佛寺第一关，参加法会第一关就是交通组，是由我们和美道场住持袁家法师、袁成法师、袁宾法师、袁敦讲师、袁真讲师、彰化教士黄家胜讲师、陈仁生讲师、大村教士吴茂传讲师等等贤士负责。录影组的部分，各位现在看到的节目是我们维新电视台精心制作，由电视台的总经理兼董事长兼总经理袁芳讲师，以及卫视台的台长袁峰法师、电视台的台长袁清法师来负责。机动组呢，机动组的工作非常多，前前后后头尾都要顾到，是袁寂法师来负责。水果贡品的供养分配是圆净法师、普里道场圆仪法师、板桥教士圆发法师、圆莲讲师、圆涛讲师、圆敦讲师等等来负责。知客师的部分是圆存讲师来负责。
香积组，我们每天都有很。

0: 多塞转，要烹煮、烹调是很重要的工作，尤其现在天气这么热，在厨房真的是很不简单。我们的注重同修是谢秀云贤士、黎金科贤士。香积供养斋传呢，是由大梵寺住持圆昭法师、苗栗道场住持圆义法师、竹南道场圆南讲师、龙潭教室圆长讲师、金城教室圆额讲师、圆玉讲师、圆恩讲师、中港道场圆普法师、中心道场圆净法师、圆贵讲师、圆礼讲师等等来负责。另外呢，我们的法师的斋传、宵夜等等，是由新发道场的圆办法师、张庆元讲师，还有屏东道场的圆慈法师等等贤士来负责。在信众的斋传的部分呢，是我们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还有圆鹏讲师、圆云讲师、王文贤讲师，以及三重道场圆明法师来负责。相信我们的贤士同修进到斋堂来用餐的时候，看到菜色这么多、这么丰富，都很高兴。而且我们圆峰法师特别强调卫生的重要性，圆峰法师在这方面下了非常多的功夫和苦心。接下来是赵军法师的点心、水果、斋堂环境等等工作，由一心道场圆贤法师、林湍义讲师等贤士同修来负责。金纸收发的部分是孝心道场圆竹法师、胡伟教士、圆海法师、岐山教士、圆泉法师、郑佩宏讲师等等贤士来负责。在最后金纸法传文书的奉化方面，很重要的圆满的重头戏是由我们大安寺的住持圆德法师来召集，圆林法师、新庄教士圆冠法师、永福永乐教士圆正法师、北投教士圆舍讲师、永和教士圆宪讲师、圆庆讲师、圆坤讲师、圆广讲师、圆直讲师、圆山讲师、圆玉讲师、圆本讲师等等贤士来负责。天坛的部分，我们感谢我们资深的而且非常好、非常有智慧的长者圆智法师、苏澳道场圆智法师以及许多同修来负责。内坛的部分，内坛是我们一个水陆法会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今年一样由我们台中道场住持、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来召集法工同修来负责。梁皇坛跟观音祈龙的部分是由桃园道场圆鹏法师、陈永峰讲师、杨朝林讲师来负责。净土坛是台南麻豆道场圆信法师、新营道场圆昌法师以及圆杰讲师、圆田讲师、圆东讲师、严成儒讲师、洪义娟讲师、黄柱贤讲师、陈忠立讲师等等贤士来负责。延寿坛榜文消面大士、伽蓝菩萨、韦陀菩萨登高等等，是由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来负责。华严坛、法华坛等等，是由中立道场住持圆融法师召集讲师跟贤士同修来负责。楞严坛是八德道场住持圆平法师以及所有的贤士同修来服务。韩林所正坛将军的部分是斗六道场、嘉义道场圆尊法师、圆东讲师、圆美讲师、圆禅讲师等等贤士同修来负责。堰口坛超度连位文书禀报，以及很辛苦的普桌，要打普桌，要收普桌，每天忙到很晚，三更半夜，是很重要、很有功德的工作。这个是由安心道场住持圆干法师、宜兰淡水道场住持圆昭法师、中山道场圆寂法师、圆音法师、圆涛讲师、圆瑜讲师、圆凤讲师、圆岑讲师、圆正讲师，还有所有的贤士同修来负责。 那另外在晚上，在我们梁皇坛要念文书的部分呢，是由我们台中道场来支援，而且来帮忙收捕捉，有圆泉法师、圆运法师、圆融师娘等等来负责。另外还有我们曾经做贤士，我们的大作师兄、野鹤师兄来协调、来负责。在最后，宋宗祺遇圣的时候呢，是由基隆道场主持圆汤法师带领基隆道场的所有的讲师、贤士同修来负责。以上的工作林林总总、方方面面，我们非常感恩，在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主的带领之下，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经过29年的水陆法会洗礼，越来越成熟，所有的法务工作也越来越顺畅。当然，法务工作非常多，这个负责的工作很细，而且分量真的是不少。我们的同修都非常的认真来护持，因为这些事情为自己、为他人、为自己、为社会，也为这个世界。这个是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主开示我们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精神。感谢所有的法师、讲师，还有诵经师、贤士同修，感谢十方善信大德，让我们一起共同成就。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

0: 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今天运动了吗？让我们带着你快乐做运动，运动让你变健康哦。健康101的单元，每一个星期都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帮助各位观众朋友提升心肺功能。心肺功能就是把我们血液里面含氧量增加之后，我们对病菌的抵抗能力跟对免疫功能相对会提升，那我们的感冒呢就可以，即便是有感冒也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的健康哦。那接下来我们用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
1: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久不见
0: 啊。有时候我们这一个礼拜下来哈，
1: 对，
0: 没有运动啦，有时候看手机时间过长啦，哈，
1: 对，
0: 然后工作压力啦，情绪上都会造成身体的不健康，
1: 尤其如果又遇到天气闷热的时候，更感觉顿顿的身体很倦怠，
0: 突然下大雨，有没有？
1: 对，
0: 然后闷闷的、潮湿的，真的是欲哭无泪的感觉。
1: 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种身体的疲倦感。
0: 对，我上个礼拜就是满满的这种感觉
1: 哦，我也有，
0: 真的。
1: 所以我觉得观众朋友很好，可以觉得说，哎，不用像我们可能要跑出门，他们可以在家里一起收看我们的节目，
0: 真的跟着一起。运动是让我身体健康，我得到最大最大的益处。
1: 对，因为我觉得包括精神的提振也很棒。对，那我们今天就是也带着大家多一点的舞蹈课程，今天会上热舞派对给大家。那一样动作不会太难，但是我们会尝试在手跟脚的协调性试试看。那我们今天会比较俏皮一点的手，双手打开来，如果我们的手呢，就把我们的右手架着，左手架在上面，嘿，手肘好像轻轻碰到你的指尖，
0: 好像到这个动作，
1: 机器人动。可是有没有观众朋友可能跟我们是同年代的呢？贪心的人可能不知道哦，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先用红豆的方式，然后压下来，好像呱呱呱这样叫，呱呱呱，嘿，很像在说话一样，我在跟别人讲话的感觉，所以就有点俏皮俏皮的感觉，所以是手指轻轻的点着。那大家不用担心，哎，要换手吗？不用，
0: 不用，
1: 我们就这样，嘿，啊，我们对别人说话是这样说话，所以不是这样说
0: 话。那我就这样。我这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
0: 肌肉弱化就是脑部退化的开始。
1: 对啊，而且要强化我们的末梢神经。
0: 对，是是是，
1: 去感受一下，哎，我今天要手指碰，哎，我今天要指尖这样碰，对，咔咔咔咔咔咔，结果每个人大家都没有跳舞，每个人都在电视机前面这样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对，这就是手的唯一动作。所以只要记得这个，所以叫大招很好记，我只要是右手放下面，左手在上，跟别人说话的感觉，这样就好。好，那我们要教一下我们的动作的步伐。然后你双脚先臀部的宽度站在你的臀部正下方，那可以给大家一个口诀叫踩爸爸，踩爸爸。比如说我们的右脚先看我一下，是踩爸爸，踩爸爸，有一点踩踩踩。好，五六七 go， 踩哒哒踩哒哒，哎，这样就好。所以就是踩哒，对对，一二三，一二三，所以是踩哒哒，
0: 二三。
1: 一二三，好，那我们做完各一边之后，我们做一个大家看我们节目很常做过的踏脚跟，踏脚跟，踏脚跟，用你的脚跟去转，去强化你的脚踝。哎，我们有做踏脚跟，踏脚跟，再做四三二，很好。对了，一停留，那我们把刚刚的踩爸爸各做一次后，做踩脚跟试试看，五六七。Go， 踩哒哒踩，踏脚跟踏哒踏哒，好，停这里哦，哦，不要动了。那现在是不是感觉要从左边
0: 换左边？
1: 换左边踩哒哒，
0: 一二三，
1: 对，五六七 ，Go， 踩哒哒踩哒哒踏跟踏跟，嘿，就这样，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脚跟其实可以很明确让自己是在拍子的稳定，而且我们你看到踏脚跟，我们可以是这样。但手我们是不是可以加多一点的臀部去做，去推
0: 屁股再动脚，
1: 对，所以你要记得脚踝一定要转，脚踝一定要转。那我们再多做几次这个动作练习来。

0: 五六七 go 菜大大菜踏根踏根踏根踏根菜大大菜大大踏根踏根换右边菜大大菜大大踏根踏根换左边菜大大菜大大踏根就是这样子对提很好那我们要试着哎我们要找别人讲话好像要叫别人过来一起听的感觉所以我们一样我们的脚维持着但等一下我们一直重复练习加上手试试看五六七 go 菜大大菜邀请别人过来了嘿换左边要菜大大菜然后我们要跟旁边说话了哦哎像这样子
1: 不一样
0: 嘿用这个方式
1: 叫过来
0: 嘿大家来
1: 训话
0: 然后我们要听我们说话然后再所以就记得大家就真的错手没关系我们看不到对所以就记得哎我们叫大家过来
1: 好好玩
0: 然后做一些说话动作来
1: 手脚要并用哎、欸、还包括头脑哦经验记忆
0: 就是说手脚的协调性
1: 对
0: 所以大家我们都从脚开始学那你前面只要想着啊大家过来哎、欸、我要讲话了这样想好五六七 go 菜爸爸菜大家过来了对的然后换左边
1: 三
0: 要菜大大菜跟旁边说话啊就这样哎最难动作就学完了一直说、
1: 哎、好快、哦、
0: 还在说对
1: 好快哦
0: 是所以我们前面一样会是有哎没有手但后面会加上手
1: 好
0: 然后接下来呢一样我们今天很多的手指我们很像弹钢琴一样但是我们的脚就是轻松的走路轻松的走路嘿所以我可能是正的走路我可能轻松走好我们要弹钢琴咯轻轻弹轻轻弹哎、欸，打着你的节拍，慢慢的往上，慢慢的往上。哎、欸，这边都可以比较随意，但我也许我想要慢慢打开来，好像做一个滑翔翼去飞的感觉，所以这边就是可以比较轻松。大家
1: 有练到这个小手臂的肌肉、欸，
0: 包括腕关节的稳定、
1: 上臂的肌肉，下臂的肌肉，
0: 不会是这样子甩哦。大家要轻轻的。轻轻的点对
1: 这是我们平常很少动到的
0: 很少动
1: 小关节跟肌肉
0: 对呀、啊、报告所以你看我们做手指我们做了腕关节、okay. 包括我们前手背的力道其实我觉得这一块的训练蛮重要的
1: 对对对嗯
0: 尤其可以强化我们的手背那我们再试试看轻松一点原地走路五六七 go 哒哒哒哒慢慢的往上嘿、hey, 那你感觉到哎我好像身体可以自然摇摆那我现在慢慢的往下好像我要做滑翔翼一样哎、欸，是不是要感觉肚子要往内哦那我们要慢慢的往上飞翔了慢慢的往上嘿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可以有往上往下、
1: 嗯、这个肌肉真的有动到哎、欸，
0: 会耶会动到、哦、对不对
1: 所以这里酸酸的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在用力的时候在这边都是启动的对哦对所以我觉得哎、欸，大家会觉得说哎、欸，蛮简单的又好像我真的有动到因为有些我觉得有时候有益处的感觉会比较愿意想要一起跟着
1: 真的
0: 对好身体会热起来那我们就把第一个动我们先从摇摆开始
1: 摇摆
0: 然后开始做脚还不要手我们会跟着大家
1: 好
0: 然后双脚打开摇摆轻轻的摇摆好轻轻的摇摆我们试试看加上手先架起来然后先练习我们要跟别人说话哈 yes 五六七 go 踩爸爸先不要手踏跟踏跟踏跟踏然后再来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好没有手我们再练习一次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加臀部来换左边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哎可以自然的放松很好加手哦踩大大踩大大大家 come on 哎对来吧换左边要踩爸爸踩爸爸踏跟踏跟哎就是这样子
1: 踏跟踏跟嘿
0: 所以我想说用踏脚跟大家你可以比较记得说哦我脚跟要出去了这样会比较记得
1: 没关系反正就是跟着音乐动
0: 对
1: 都没有办法搭配就动就对了
0: 动就对了脚跟手可以各选一个
1: 如果不能动你就傻笑
0: 对就这样、哦、看老师跳舞好开心哦、啊、这样子这样也可以那我们再做下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一起先原地走路再走路我们自然的嘿这边呢、啊、你就不用想我今天手要打得多快 你会跟着到时音乐的节奏。

0: 慢慢的，然后慢慢的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很轻松，可以大家跟着动作的动作。所以你们发现不会很难，就从脚，脚再加手，然后再换下一个圆，用走路的方式去带领。
1: 好，
0: 对。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动作吗？还有没有一个？
0: 就这样子。
1: 今天哇，你看哦，手都用。我发现今天的舞蹈动作用到小肌肉群很
0: 蛮多的，
1: 对。对跟我们以往这种动作很大的真的不太一样，
0: 对，不太一样。变成说需要去思考一下，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
1: 有，
0: 对，
1: 而且会，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是要跟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做连接，
0: 这样的平衡哦，
1: 紧痛麻的四个感觉做连接。所以在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哦，哪个肌肉是酸的？
0: 对，
1: 哪个肌肉是没有协调的？哇，我觉得运动真的很棒，
0: 这也是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觉知。就是我现在在训练什么？
1: 老师，我们再复习一下。
0: 没问题，
1: 好。手跟脚的。
0: 那我们就先做摇摆，轻松的五六七 ，Go， 踩爸爸踩，没有手踏跟踏跟踏换边，踩爸爸踩爸爸踏跟踏跟，下一次加手喽。踩爸爸踩爸爸，大家 come on 过来 ，good。下一次换边，踩爸爸踩，要说话了 ，yes。弹钢琴要走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手不能发呆哟，还是要再动哦。那也许我今天觉得，哎，我好想要再练习下一点也可以，然后再慢慢的往上，慢慢的往上。对，这里就是大家不一定说，哎，我们一定要多快到达，可以维持我们自己对音乐的感觉，这样就好了。对，
1: 好，
0: 所以这是今天的，所以我们再试试看哦。
1: 好，
0: 轻松的摇摆，我们再轻松的摇摆，
1: 七，
0: 先做这个习惯，因为可能有时候会忘记说，哎，我们到底是哪只手在下？我们的手指对，都可以，真的可以的话，要换边，我觉得也蛮厉害，也可以哦，好像也可以哦，所以。不用担心有没有做错边，对。那我们再用步伐，手我们就先休息，我们练习步伐，五六七 ，Go， 踩哒哒踩，然后我们就可以习惯性做下去多一点，换边踩哒哒踩哒哒踏，跟哎很好，那我们再做一起一遍。踩爸爸踩，
1: 有没有感觉越来越协调？
0: 协调也适应，而且是说，哎，我要换脚喽。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达到喽，对不对？踏跟好，我们一起加手，来吧，来踩爸爸踩爸爸，大家看 come on 过来，
1: 来
0: 要嘿踩爸爸踩爸爸，然后一起说好弹钢琴喽，来哒哒哒哒，一起慢慢的往上。那我想看到你可以在上面轻松的臀部摇摆，慢慢的往下。那能不能稍微的把头稍微低下来一点点？那你在低下同时，是不是还可以是维持你的律动，然后再慢慢的往上？所以可以想说，哎，我们都是维持用走的方式，即便是在上半身的运动，我们还是有维持双脚。
1: 先把动作学起来，然后。不熟悉没关系，跟着老师的口指令
0: 是
1: 一起来动的时候，
0: 对呀、
1: 啊，一定可以让观众朋友可以达到协调的。
0: 现在应该印象最深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再试试看，轻松的摇摆，摇摆完我们就不先，我们就直接从步伐的组合五六七 ，Go， 踩爸爸踩，大家 Come on 过来，嘿，换边要踩大大踩，一起说话，这个再做一次。来吧，踩爸爸踩爸爸，大家 come on 过来，嘿，换边踩
1: 一二
0: 踩踩哒哒 ，yes， 就是这样。所以呢，不要急，突然过去怎么办？我们可以用摇摆再抓回来就好，一样可以这样子直接。
1: 好，简单的动作其实就是要重复做，不断的重复重复，你就可以熟练。
0: 是啊。
1: 好，让我们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回到我们现场。好，等会见。

0: 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我们今天的老师是美丽又漂亮的 Pinky 老师。
1: 嗨，大家又见面了。
0: 刚刚的是一个热舞派对，
1: 对，
0: 手脚协调。
1: 手脚。
0: 我发现我们人啊，就是我们除了四肢之外啊，头脑一定要清楚，
1: 真的，
0: 然后才能带动身体的协调，
1: 因为它控制着我们所有的器官，
0: 所以运动就是最好的一个神经的反射训练。
1: 哎，对，我觉得这块也真的蛮重要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部分呢，我们会邀请另外两位老师跟着观众朋友一起来做运动哦。好，首先欢迎我们 Julie 老师到我们现场，欢迎。接下来欢迎我们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好，非常谢谢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好，那观众朋友还记得吗？如果不记得也没关系，那么就请我们的Pinky 老师。
1: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话，想说这要接什么话呢？
0: 对，因为我怕观众朋友有时候三秒钟就这样记
1: 忘了，
0: 对，三秒钟就忘记了，
1: 就忘了，
0: 所以我们会一定会再复习一下。
1: 那我们不能当清明，我们要一直记得。
0: 对对，好，有时候我
1: 有时候
0: 也会，你知道吗？有时候，
1: 有时候是不是？有时候
0: 那个前几天下雨天，
1: 对，
0: 然后我就拿把雨伞挂在这，因为没下雨就挂在手上，然后去买个东西。然后去个地方拿个东西，后来我找不到我的雨伞，然后我就去到原来的地方说，哎，我雨伞不在这里，然后去商店说我雨伞没有，后来那个老板追出来说，小姐你的雨伞挂手上，我超糗的。
1: 对，我懂，就是我拿着钥匙在找我的钥匙一样。
0: 对，观众朋友一定也有这种，
1: 他们一定会觉得很有同感，
0: 眼镜在头上，然后一直找不到我们眼镜在哪里，
1: 所以大家一定觉得很亲切啊，原来大家都一样的，对
0: 对，
1: 是不是？好，但是我们现在还记得还没有变金鱼的时候，我们赶快复习一下下，
0: 好，
1: 来吧，我们先双手打开来，先轻松的摇摆。那我们要想一下，我们就同一只手，先把右手架起来，左手手肘顶在手指上方，然后跟旁边说话，跟旁边说话，
0: 对，
1: 各位，就是我们有时候啊，跳还是要跳好看一点，对不对？我们练那么久，不能变这样哦，不能变这样哦，还是要有一点，嘿，轻松的摇摆，对，很好。那现在这个会的手，我们再一次复习步伐，先不要加手，来把右脚五六七 go， 踩爸爸踩爸爸踏跟踏跟，再一次换左脚，踩爸爸踩爸爸踏跟踏跟踏，再一遍踩爸爸，嘿，我们要呼唤朋友过来了，对了。再一次，左脚嘿踩爸爸踩爸爸，然后跟别人说话，嘿，就是这样。所以就像刚刚的，不小心多做少做没有关系。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的手语密码就是这个，
1: 这个。
0: 看到我以后，看到在路上看到我要这样，
1: 就这样。
0: 哦，我就知道你有看，
1: 你有看这个节目，
0: 对不对？对。
1: 那我也要记得这件事情。对，朋友会跟我这样打招呼，我还想说怎么了吗？怎么了吗？对，好。那下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就是轻松的走路，右脚左脚轻松的走路，就像我们的弹钢琴，轻轻的打节拍，慢慢的往上，嘿，那就像我说你想要往上一直停留，或是你想要慢慢的往下，很像这样飞翔一样，开心的运动，开心的跳舞，慢慢的选择要不要上跟下，这边就是可以自然
0: 自由，
1: 对，自由，想要一直举着也可以，想要一直往下也可以，对，嘿，所以这是今天的步伐，那我们可以尝试
0: 配上音乐，
1: 对，哇，
0: 音乐跟动作搭配起来，那个人生真的非常快乐，
1: 对，嘿呀，
0: 是，好，来，准备好，
1: 来吧
0: ，Music，
1: 来吧，双脚打开来，轻轻的摆摆，啊哈，啊哈，对了。来，我们要练习一下，继续摇摆，下起右手，跟别人说话，没有手，又要再跟别人说话了，没有手，要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再来踩爸爸，踩爸爸踏跟，是不是快了一点点？再练习，
0: 二三，
1: 比我们有很多次的时间练习，
0: 三。四
1: 背踩大大踩大大五，嘿，还不要加手，我们有很多时间。
0: 一二三，一二三，
1: 踏跟，哎，就像轻松的走，换边踩大大踩大大踏跟，是不是越来越可以跟上了？ 我们从慢的到让大家习惯，我有快了一点点，换了踩大大踩大大，然后我们熟一点了，我们可以加手了，二三，要大家 come on 过来，换左边踩大大，跟别人说话了，嘿，踩大大踩大大踩大大踏跟，对了，啊。我们是欢乐的邀请哦，嘿，来原地走路，嘿，觉得刚刚突然变快，对不对？
0: 真的，
1: 现在可以慢慢的选择要不要下降，开玩笑的，对了，再一次往外打开来，就像我们说的，这里可以自然的，或是我想要再把手拉高，看到我们，嘿。要再一次咯，踩大大踩大大踩大大踏跟，对了，换踩大大踩大大踏跟，对，很好，那记得我们有越来越熟了，你可以把臀部再坐下去多一点，踩大大踩大大踏跟走路了，嘿
2: 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还可以搭搭别人肩膀，对了，等另外一半老伴会觉得好开心哦，终于来找我了，对，来吧，嘿蔡大大，嘿大家 come on 过来，有时候我觉得肌肉很聪明，会适应那个速度，再来踩大大踩大大踏跟，
0: 如果没有常练会变迟缓，
1: 是刚刚突然快的时候一定会不习惯嘛，嘿，吸气往外，来吐气打开来，是不是比较熟悉，身体有点热了，我们轻轻的摇摆，这样就好，右边跟着我们右边要练习什么，
0: 这个其实就是身体的律动，
1: 对，右边再做一点手，然后没有手咯，踩爸爸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嘿，好像都会，对不对，再来就做脚，那你可以自由的说，哎，还可以感受到我都跟得到的感觉，那可以再做下去多一点点，踩大大，
0: 慢慢会找到这个身体的轻松感，
1: 对，跳舞有时候也是需要一点松弛的感觉， again， 那你是不是可以练习，哎，我觉得我记得好像要做这个手，来吧，邀请亲朋好友可以过来了，再来踩大大踩大大，那我们大家可以尝试做得大一点了，要换，那我们可以把手架好一点咯，对了，再来，那臀部可以坐下去多一点，换边啊，来吧，原地走路，那也许我今天想要摇摆多一点也可以，或是我想要正正的，
0: 嘿嘿，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就是营救享受的感觉，
1: 对，所以那时一直在前面跟大家说
0: 运动的，
1: 找自己感觉就好，
0: 享受运动的，
1: 但是你看也可以这么快哟，也可以这么快哟，对了，那我们不要这么快，从头，大家 come on 过来啊，你可以感受到，嘿，轻轻的摇摆的感觉，
0: 对，
1: 大家 come on 过来，对了，哎，所以我们有往下打，我们也有往上，哎，对不对，来吧，原地，呜，也许我们把手伸直一点点，可以再摇摆一点点，对了，那我们试试看做一点飞翔的感觉，试试看做一点飞翔，然后再慢慢的往上，再慢慢的往上，飞起来了，飞起来了，从头来。

0: 希望可以在越听越去感受音乐带给你不太一样的氛围。嘿，最后了，有学会吗？就这样子，简单的动作，
1: 我觉得有释放压力。
0: 对，因为他没有那么的急，所以啊要去记，因为好像可以记得这些动作。
1: 我觉得是这个，有一个很享受的感觉。
0: 是，那我们就轻松的摇摆，趁大家熟的时候。

0: 那我们就一起吧，来吧，小再借我了，踩大大，一二三，哈。你觉得现在有点放松感了，那就可以在你的步伐中享受坐下去，踩大大，踩大大，踏跟，你可以把屁股往后推。踩大大，踩大大，踏跟，对了 OK。 所以如果不习惯正一点没有关系，嘿，踩大大，踩大大，你可以只有动你的脚跟，嘿，一二三，熟了，我又抓回来那个感觉了，再来，一起 talk good， 来吧，踏跟换，让我看到你们的手架起来，还有有一点也是把身体前侧胸口都打开的感觉，那我们就要试试看咯，轻松的节拍打着，也许可以有一点右左，哎，我们在上面提一下肩膀，
1: 最简单的摇摆，身体的摇摆，
0: 摇摆，
1: 对，
0: 摇摆。那你在摇摆的同时，还能不能再感受你的手腕，感受你的手背？对，酸。来吧，我们要从头，
1: 一二三，一二三，一，
0: 轻松的摆，换。也许我还可以把身体稍微后仰一点点。那个后仰的感受就好像，哎，我记得耶，大家来吧，嘿，对啦
1: ，Talk to me，
0: 来吧，
1: 嘿，
0: good， 是不是都会了？很简单的，对不对？哒，慢慢的往外。
1: 没想到一个手部的动作，竟然可以带给身体那种轻松感。
0: 对，
1: 对，好，哇，各位朋友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棒啊？除了手脚运动之外，整个身体包括我们心灵上，我们都觉得很释放哦。
0: 对呀、啊。
1: 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大家快乐、健康又长寿。谢谢 Pinky 老师，
0: 谢谢，
1: 谢谢我们朱莉老师以及 Jimmy 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我们下星期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源自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我们就是非常远道而来的，我们的源自法师带领着我们同修的团队一起来送我们的中期宝鼎，然后跟老祖来回到我们总本山。那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谢谢啊，谢谢各位哈。好，那今天啊，正好咱丙午年，哦，咱每年三个农历三个二六日，就是恭祝咱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举办护国赦灾水陆法会，那就会我代表所有道场带领咱善师同修一同来负责啊，咱护持天坛以及世界和平大天尊啊两个坛城
0: 啊，
2: 每年哈拢是由咱所有道场派员来圆满达成。那谢谢咱老祖今日每年拢有这个机会，文殊道场服务啊，我们都会非常。啊！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啊，认真啊！在这短短啊法会期间，把整个坛城护得圆满，圆圆满满啊，来完成这任务。谢谢各位，啊，我今日特此直接跟大家报告。啊，欢迎这个法会期间，咱信众大德等下才参拜，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合家平安，事业顺利，大家身体健康啊！这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法师好，阿弥陀佛。我刚刚看到你们已经完成了我们送终旗回我们总本山的法仪，那也想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来自哪个道场？啊，你们几点就出发了？
3: 哦，谢谢。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孝兴道场住持。今天送终旗回先我是参加水陆大法会，我们早上8:30出发。
0: 哇，也是非常早就出发了。那想要跟您请教一下，您们今年就是我们法会期间，我们负责的坛城啊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3: 我们今年负责的法仪是领三宝师的法仪。
0: 三宝师的法仪
3: 哈，
0: 了解。那我们如果我们要进行我们三宝师的法仪，请问要去哪里进行呢？
3: 这边购买三宝师，禀报好的时候再到我们那么金座就要去领金座。
0: 了解，我们先到我们的服务处去办理，然后再去我们有奉化金子的地方来奉化，对，那边会有收集的地方。谢谢法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我们的法会现场呢，看到一位非常有气势的法师，就让我们来访问一下这位法师吧。法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哎，你好，各位电视前面的善信大德及所有维新前世一心大学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来自台北市中山道场的住持圆寂法师，阿弥陀佛。
0: 圆寂法师好，阿弥陀佛。那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在我们的丙午年，我们的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期间，你们的法务工作是负责什么部门呢？
1: 中山道场的法务这一次在丙午年所要负责的法务是在宴口坛所有的普桌，五天的宴普桌的摆桌跟收桌，还有转法文的备供品。
0: 哇，是非常殊胜，也非常法务量很庞大的一个工作呢，真的是很棒。

0: 跟您请教一下，我们的法务工作的涵盖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呢？
1: 我的法务内容里面是占整个实录法位里面很重要一个环节。实录法位里面所有的各坛的诵经文书的缴交之外，诵经，请各位行会上年岁诵经，就在其中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供品。所以每年的焰口法会来讲，这边捕捉就相当的多。而这个供品的捕捉里面，在这个法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让所有的那个冥界啊、祖先、冤亲债主们来参加法会，除了听经闻法之外，那来时机去时宝，所以相当多的捕捉必须在整个全山各个空地来讲啊摆捕捉。而师父的捕捉跟一般的捕捉来讲，有比较大的不同。师父非常的要求说，捕捉往生者或是说在灵界这些众生，要像人一样的对待，一样的尊重。所以捕捉是要求一定是一桌一桌，而不是把供品放在地上。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里面在水陆法会跟其他地方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0: 非常殊胜。
1: 对，非常的殊胜的儒法。所以捕捉来讲，为什么会那么多，要动用那么多的人次来摆捕捉？
0: 了解。
1: 除了来时机去时宝，也要让明阳两界都要有尊严的接受供养。
0: 了解。感谢您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一年一度的水陆大法会即将开始了，那也想要请您可以邀请我们一般的信众同修，那也可以邀请我们的善信大德啊，一起来参与法会，来参拜，也可以来做我们的义工法工，想请您邀请大家一下。
1: 在这里哈，诚挚的邀请所有的贤士同修及善信大德一起来参加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因为水陆法会是明阳两界同关照。明阳两界同关照，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我们人生的修行中，如果在没有办法追根溯源啊，祭祖尽孝啊，追根溯源去解冤释结，在修行上来讲一定是事倍功半。
0: 了解。
1: 所以在修行上来讲，绝对不是纯粹个人的修行。除了祖先啊、冤亲债主、十方法界，我们都要一起同关照。所以诚心邀请的所有的电视台前面的所有的善心大德们，一起来参加水陆法会，一起来共同圆满，一起来共转天下太平的法门。阿弥陀佛。
0: 感恩大家，阿弥陀佛，谢谢法师，谢谢。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我们刚好又看到了一位法师，刚好完成了我们送钟情的法仪。那我们今天就来访问他一下，那请我们法师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义经大学僧从道场的住持圆敏，法号圆敏。
0: 圆明法师阿弥陀佛，那想跟您请教一下，你们今天就是我们几点就已经出发，我们往着我们仙佛寺来迈进了呢？
1: 今天一大早，我们5月8号的早上，我们大概7点钟就在道场里面上香，然后持杯，然后大概7点半左右出发，然后大概10点多左右我们就到，一路顺畅，然后就到仙佛寺这边，再来就进到里面来照着法仪啦，法仪来参拜正乾大将军，还有这一个我们的那个登高，然后再进到采七星步。师父规定讲，因为我们从北斗七星下来，所以我们要走七星步，跟着这个我们这个喜师啊，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前面，然后我们再来礼佛三拜，再进到大殿内跟老祖啦、诸佛菩萨，然后禀告，因为我们带了我们所有辖内的三界万灵，还有我们的护法神将，还有各姓氏祖灵，所有的冤亲债主，他们有缘到三重道场来接受的，我们都一起带回来。
0: 了解。哇，感谢圆明法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送钟及七星阵的真实含义。那我们最后也想要请我们的法师来邀请我们的贤士同修们，我们的善信大德们，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总本山仙佛寺，一起来做义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法会，参拜祈福。想请我们法师来邀请大家一下。
1: 好，各位善信大德，欢迎各位哈！一年一度我们的326王禅老祖圣诞随路法会非常的殊胜，我们会请了很多的高僧大德，将近100位的高僧大德，我们有内坛啊，有梁王坛，然后还有这一个我们的一般的净土坛，还有寒灵所很多的坛，那都是为各姓氏祖灵然后来超度。我们如果个人呐、祖先呐、都可以超度。然后再来阴灵也可以超度，还有辖内非常不平安的地区，你可以设个大牌，好让那个辖内更平安。也许要花一点钱，但是这个是绝对有价值，因为那是一个无量的功德。我们人生在世啊，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但是我们只能活在当下，认真的有钱做就布施，好能做法工做义工我们就做，能参加法会我们就尽量来参加。如果不了解，你就可以上网查一下成吉思汗仙佛寺的网址跟网站。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哇，台师法师无畏师，感谢我们的圆明法师为我们分享了我们水陆法会可以把握机会来做我们的功德布施，来保护我们的平安祈福。再次感谢我们圆明法师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哇，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呢，宜兰跟淡水道场来到我们法会现场的同修非常的众多。那也想跟法师请教一下，在我们的水陆法会期间呢，我们的道场负责的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2: 我们今年的法务哈，同样是摆普桌、收普桌啊，这个工作啊，就今年一样是由我们宜兰跟淡水道场，还有中山道场、土城道场，我们还有那个台中道场哈。总共这一些道场，我们来负责普桌这个部分的工作。
0: 了解，哇，是非常殊胜的法仪工作。那我也想要请我们的法师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邀请一下，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参加法会，邀请我们的贤士同修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同修的义工啊、法工啊，来圆满我们的法会，请您邀请一下大家。
2: 在此哈、邀请我们那个电视机观众的善信大德，还有我们的学员信众哈，都来参加我们

那个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升任千秋及水陆大灾法会哈，这个法工的工作啊是非常殊胜，也邀请大家哈来那个参加那个莲会超度啊，来祭拜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灵啊，都一定会得到非常不同的、不一样的啊那个感受以及喜悦啊，好，好，我们宜兰淡水，我们宜兰道场淡水站的道场赞不赞？讚

0: 谢谢。那请您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的同修们认识您一下。
1: 我是屏东道场原慈法师，很高兴认识大家。OK。
0: 谢谢。那想要很好奇，你们今天有几位同修一起来送钟旗呢？
1: 我们今天总共有五部车一起从屏东，然后前往仙佛寺。那我们在7点就在道场集合，然后要先禀文书上香跟老祖讲，然后禀文书，再来就是我们还要执三圣杯，就是那个及时可以出发，获得老祖的应允，那我们就会出发，那回仙佛寺，一路这样子就回到总本山来参加水陆法会，然后就今天就住下来，因为我们负责的是诵经法师的香机组，所以今天开始就有一些法务的工作必须要整理跟清洁。
0: 了解，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那我们也邀请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那也邀请我们的显示同修，我们的善信大德，可以一起来做我们的法工。
1: 好，在这边原慈法师邀请我们看到节目的有缘的信众，还没有报名参加水陆法会的，要赶紧报名参加水陆法会，把握这难得一次的。一年一度哦，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大法会的机缘是非常的难得，请大家要把握机会。然后呢，我们有闲的同修，也都能够发心，我们能够行功立德，我们能够来做法布施，来做无畏施，来做法工，共同来圆满这个法会。
0: 再次感谢我们的法师，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法会，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位法师也圆满了我们那个早上送中期的法仪，那我们也请法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法师好，阿弥陀佛。
1: 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今天早上非常荣幸啊，经过我们老祖师尊圣事，我们早上四时，然后在道场，然后请那个八观音哦，我们来老听哦，来打鼓，然后再准时老祖圣事，我们在10:15，然后准时回驾我们总本山参加丙午年老祖圣诞千秋大法水陆大法会。然后我们到的时候，会长的书圣我们就一进来之后，我们的中门的所有的中旗都一起跟着进来，哇哦，都非常的热闹哦。然后我们就来恭送我们的中旗回生圣殿。然后我们中港道场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就是说我们中港道场师父那个指示我们呢有一个宝塔，然后还有一个四生堂然后就是在1995年我们中港道场成立的时候，我们圆满法师，因为他是在他在经营农药的事业，然后会伤害到很多的那个烟灰软洞、五阴十类诸灵，然后要在我们的道场设四生堂，还有宝塔来超度我们全地球的五阴十类跟这一些烟灰软洞自从我们道场设立之后，我们地球上的农药用量都一直在逐年下降，而且农药的毒性越来越低然后才可以而且这一些烟灰软洞诸灵的虫类越来越少表示说我们老祖师尊师父开示的这个来超度这些烟灰软洞五阴十类

0: 它的效果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的现在的那个蔬菜农药的残余量都要检验，嗯，哦，所以我们的老祖师尊在95年就有这个智慧，就来开示啊，照顾我们全地球人民的健康，所以我们的农药用量越来越少，然后毒性也越来越低哦，让我们吃得更健康哦，更能够长寿哦，这是我们的啊一个天命。啊，所以我们道场都秉尊的师尊的这跟师父的这个天命，我们每年啊都在老祖法会跟阿弥陀圣诞法会都会恭送这些诸灵回我们总本山啊，接受超度、仰仗佛力，转化人生，然后来共修佛法，来往生净土。这是我们师父他的大愿力，我们就做弟子的一定要全心全力把它完成，然后再要奉送这一些。四圣堂诸灵跟宝塔诸灵回家，我们总本山啊，师父另外有开示科仪。我们在前一天的下午喂食，像我们今天啊，国历5月8号要回家总本山，我们就要在前一天国历5月7号下午的喂食啊，我们就要在道场啊准备，我们要准备啊一个这个密宫啊。哦，然后这个密宫要写着我们维新圣教宣佛寺中港道场四圣堂烟灰软洞无因石类诸灵的香味，哦，然后在四圣堂的前面，哦，然后就以这个五行旗，我们的五行旗就以东南西北中这个五个颜色的这个三角旗，然后奉请诸灵，然后来恭作这个五行旗，然后恭送他们回总本山参加法会，然后仰仗佛力转化人生，然后共修佛法往生净土，哦，这是前一天的。然后隔天的话，我们就在那个八卦丁，哦，他们来老天之后，我们就要拜边准备中旗，把中旗请到我们的那个大殿的中央，哦，那个神位前，然后把这一些哦这五行旗啊，这五行旗，然后把它准备好，然后把这个宝塔。从我们在四圣堂里面有一个穴，啊，专门在供奉这个宝塔的地方，把五星旗收在纸箱里面，然后再一起跟着我们中旗，随着我们的中旗啊，引荐这些诸灵进入我们总本山，啊，不然他们这些诸灵的话无法进入我们的总本山。
1: 了解。
0: 哦，然后就仰仗那个中旗，然后引荐进来，然后我们先到大殿，哦，大殿，然后把那个宝鼎，我们的金身，然后再。供奉在维新圣殿，然后中旗也供在维新圣殿，然后这些五行旗，哦，跟这些宝塔，我们就送来净土坛，再把这个宝塔啊重新啊把它再把它排好。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宝塔有两座，哦，一座是在台北，哦，坐在台北，哦，啊，然后一座就在中港道场，我们全省两座，每年的法会都供送回来，哦，让一些诸灵能够就坐灵位。然后仰仗佛力转化人生，然后共修佛法往生净土啊，这是我们老祖的大愿力啊，所以我们每年都要这样子恭送诸灵回来哦，让他们能够往生净土啊，让我们的地球能够更平安哦，大家不会为了这个粮食的问题，然后引起战争哦，然后才会无饥饿，让我们的地球能够啊和平啊无战争啊，这是我们的老祖的愿力，我们一定要把它继续做下去，传承下去。然后当我们这些地球能够啊和和平平哦，这样我们就可以啊在地球上安居乐业啊，共同修行啊。现在祝福各位啊能够阖家平安，事业顺利啊，一切平平安顺顺利利。阿弥陀佛。
1: 感恩法师为我们分享非常特殊的法缘跟殊胜的法仪，再次感谢我们的法师分享，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各位十方善心大德，阿弥陀佛，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开示我们时时刻刻要讲出让人有信心有活力的话，而且要传扬诸佛菩萨诸圣贤的妙法，因为我们的口就是如来开口，要传扬诸佛菩萨的圣法，这个就是天人慈悲心跟佛心的具体表现。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圆音法师呢，

0: 他是非常优秀，而且传法弘法很优秀的法师，他讲出来的妙法让我们觉得都非常的开心欢喜信受。让我们来欢迎圆音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主持人您好，阿弥陀佛。
0: 我们圆音法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啊，能来到啊我们台中道场来做这个节目啊。那我呢是在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啊服务，那今天呢有缘来在电视上跟各位结缘啊，也先祝福各位啊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家庭幸福，阿弥陀佛。
0: 各位观众朋友，告诉大家好消息，圆音法师要开两个新的初级班哦。第一个是在林口的湖南初级三班，第二个是土城安心道场初级49班。我们现在请圆音法师分别来介绍这两个新班。
1: 好，谢谢主持人。那因为今年的这个新的一个班次呢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我奉师父的指导啊跟师父的指示啊，那在林口啊湖南活动中心啊，我这次要开设的是林口湖南初级三班啊。那这个班次呢他的学习的这个课程呢都是在每个礼拜二的这个晚上啊7点到9点。那新的班呢是在我们就在11月4号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班的一个开始。我们非常欢迎啊林口地区啊或是巴黎啦、新庄啦、泰山地区的朋友们呢啊抽空我们一起来学习心法。所以各位呢要把握这个机会啊，好好的把这个法学起来，那就是我们一辈子的一个财富啊。那我们在林口初级三班开班的地址呢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民权路165号2楼哈，就湖南里的活动中心。那报名的电话呢请各位找这个我们服务师兄叫蔡师兄，0955545282啊，蔡师兄的电话。所以各位呢啊可以抽空拨个电话。那其实报名手续非常的简单啊，各位在啊11月4号晚上7点到这个湖南里活动中心，我们当场就可以接受报名啊。那个地方停车也方便啊，搭车也有公车，那各位可以很容易可以找到这个上课的地点啊，地点非常的清幽，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另外呢又奉师父的指示呢啊，要在115年的元月9号呢会在新北市的土城安心道场呢开设的是第49班的土城安心道场的一个初级班。那这个班次呢也就在土城安心道场本地的这个道场本身的一个教室呢来进行一个教学的工作。那报名电话一样啊，就是02-2268-8583，02-2268-8583这个电话啊，接受各位呢24小时你都可以打电话来这里报名啊。那也是一样，这个地方的交通也非常方便，那捷运呢可以坐到这个顶埔站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土城顶埔的这个捷运站啊，在3号出口，各位大概走路几分钟就可以到了。那另外也有这个交通的这个巴士在附近啊，各位都可以找到很好的一个交通方式。那这样的话呢，各位就近就是在土城啊、中和、永和、三峡、板桥地区的朋友啊，若是您方便啊，也是一样，都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10点的课程，我们有2年的课程来跟各位共同来学习妙法。
0: 是，谢谢圆音法师。我们圆音法师讲话讲课都让我们觉得如沐春风。各位台北的朋友、林口的朋友、土城的朋友，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赶快来报名上课。我保证各位每次上课

0: 觉得哇，真是如沐春风，而且收获的利益是满满。讲到这个功德利益，圆瑛法师，我们师父云圆禅师开示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和宗教修行的妙法，这个功德利益有哪些呢？
1: 哦，是的，那我个人呢非常荣幸，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就跟师父结缘了啊，经过半个甲子啊，师父给我的调教，我开始对地理、风水、易经、宗教，我不敢说我有很深的认识，但是基本上呢，我已经可以找到一个修行的一个道路。这个所谓的修行，除了宗教之外，我们讲说在我们生活周边，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呢，我们有很多的抉择啦、选择啦，或是吉凶的分辨等等呢，其实在唯心正教可以学到很多这一方面的知识，让我们的人生呢至少不要走一个冤枉的路，也可以发挥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生里边的个人的一个专长。也就是说，上天把我们送到这个世界来，我们要如何发挥我们生命的价值，在唯心圣教里面是绝对可以让我们找到的。因此呢，在我们的一个教学的过程里边呢，我想呢，在台湾的各个宗教里边，各个宗教对众生的教导呢，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但是每一个宗教的教育呢，它有它不同的一个特色。那唯心圣教呢，除了说我们对宗教的一个心理层面的认识修养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学到我们生活上所谓的易经占卜，知道我们面对任何一件事情，它的吉凶祸福，或是我该进，或是我该退，我们什么时候该进，我们什么时候该退，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可能人生里边很多很多的疑问或是挫折。所以我看到的就是说呢，我们人生说实在，你我都一样，我们好多好多的无奈，不管是事业的无奈、家庭的无奈、身体健康的无奈，随时都围绕着我们。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在唯心圣教可以找到这个答案。这是我30年不离不弃跟随师父学法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0: 是。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我们圆音法师现在在林口湖南要开设初级三班，另外在土城安心道场开设初级49班。住在这两个地区附近的朋友要赶快把握机会哦！如果您已经是我们的贤士同修，不要忘记了带着你的亲朋好友来接法，来上圆音法师的课。我们圆音法师跟随宗主混元禅师半个甲子，是我们义经大学的大学长，所以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法师，您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课程。
1: 啊，是的，那当然，在我过去，我从民国92年呢就有机缘开始，奉师父的指示上课来传授易经、地理、风水以及宗教的各门各类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是一种很完整的课程。我们首先来谈到所谓地理风水，我常常跟同修们一起分享一个概念：我们也许我们的资质、我们的天分无法成为一个大师啊，可是我们有一个卑微的心愿，希望我们这一家子啊，至少在这几十年的相聚的这个时间里边呢，我们能过得比较平安，我们能追求一个最基本的一种幸福的人生。这是我想我们人生不应该放弃的责任，也是应该我们有的权利，也等于是我们对一个家庭的义务。所以呢，地理风水在我个人的教育里边呢，我非常重视所谓居家地理风水。什么叫居家地理风水呢？我们讲说是你把电视放错了，你把冰箱放错了，你把床铺放错了，床铺放错，结果你关。

你儿子不念书啊，情绪不好，心性不好。可是，其实你错怪了儿子，为什么？你把他的床给摆错了。那你又说，老师为什么家里人老是胃痛呢？哦，你就不晓得哦，原来呢，你们家里的地理，比方说我们住宅的中宫啊，你放了其他不应该放的东西，结果造成常年的胃痛啦，心脏各种问题。我想呢，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在我们普罗世界里边呢。所以呢，我在42岁的时候跟随师父，就想要证明地理风水，有人说很重要，有人说那子虚乌有，那我说我要亲自去研究，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我要亲自去尝试一下地理风水。第一个疑问，到底它有？到底它是没有？那后来呢？我的研究或是我过去的一些经验里面，我看到了，答案确实是肯定的。那既然是肯定，我们就要深入学习。我们从学习的过程里边呢，我们知道如何用地理风水，让我们家至少能够避开一些凶灾。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坐上大官，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赚上大钱，但是我们那一份追求平安顺利的卑微的心愿，我想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我们真的是要这样子来看待我们的生命。这是我在地理风水方面的一个教育的基本的一个理念。那再说到，在我们的教学课程里边，除了地理风水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易经占卜的课程。我们晓得，过去我们高谈阔论，把易经说得非常深，所以谈到易经，大家都不敢来学了，说我都不懂，我怎么去学易经呢？其实呢，易经不是不懂，是因为我们自己筑了一道墙在前面，我们没有办法迈开这个步子。如果我们哪一天真的是有机会，比方有好多的法讲师在全省各地开所谓的初级班了，那如果你有勇气，或是你有那一份福气，或是等等等等，你有机会上这个课程，我相信它能够转变你的人生的很大部分。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改善你怎么样子说，你变成很穷，变成很富有。但是我想，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卑微的心态，我们要把人生过得精彩，我们要把人生过得顺利，我们家庭幸福，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吃喝玩乐也都不缺，是不是？所以在《易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如何去，第一个是如何去避凶。什么叫避凶呢？各位要知道，比方现在诈骗集团非常的盛行，我根据资料看到，全台湾呢，一年大概有1000多亿以上的诈骗金额。各位知道吗？这里身边的人大概都有贡献了一部分，所以就以去年来讲，我在道场里面就接了2个案子，每一个案子都损失了1000多万。各位不只是信众心痛，我们自己都为他心痛。1000多万，各位你要多少年的奋斗啊？那这里边最可惜的，他当初啊，如果能够来学易经占卜这一道学问，我相信这个灾厄是很简单就可以让你避过的。所以就是易经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理念，从这里就开始了。所以除了地理风水之外，在初级班里面就还有易经占卜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那你不要担心说我没有基础，各位，我最喜欢教的就是那个没有基础，是一张白纸的，让我好好从一二三四开始教你，让我告诉你地理风水是从东西南北开始教起，让你知道地理风水是从前后左右开始教起。所以各位不要自己在前面筑一道墙，你就无法迈开你人生非常重要的那一个脚步啊。所以我非常鼓励，不管你在全省的任何地方，
啊，虎年师傅的慈悲，在全省各地设立的道场，在全省各地也设立个不同的一个教室，每一位法师每一位讲师都尽责尽职，无非就是为了这个社会更加的平安，为了自己家人更加的平安，为了我们国家能够更新

盛，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为幸福嘛。那另外，除了这个地理风水以及易经的教义之外，其实维新圣教呢，是我们师父给我们的开示。维新圣教在台湾叫新兴宗教，其实呢，不只是台湾的新兴宗教，是世界的新兴宗教。那么我跟着师父半个甲子了，我后来慢慢的发现了，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都很好，但是呢，维新圣教有一个非常特殊，别的宗教很可能没有办法跟得上，或是永远没有办法跟得上。那也就是在维新圣教呢，念书增加知识的机会非常多。我们不只是常常根据师父的指导，我们要念经学佛，我们也会知道说是从念经学佛里边如何改善我们的心性，让我们的心性呢逐渐的融入自然。这是维新圣教最好的教义，把我们的人跟大自然能够融合在一起，因此呢我们就不会受到大自然的排斥。这是宗教里边很少人谈到这一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宗教的除了普遍宗教来讲，就是说是念经啦，拜佛啦，做法会。那维新圣教这些都不缺啊，念经、拜佛、法会、超度等等，我们都很用心的在做。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心灵上的一种寄托，或是说一种实质上的一种的帮助之外呢，其实呢，我们把宗教又融入了地理风水。我们不只融入了地理风水，我们还融入了易经的心法。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的人生有这三宝，各位应该我们会过得比较更舒坦一些。

0: 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的人生有这三宝，各位应该我们会过得比较更舒坦一些一些。我们不期待我们这一辈子能当总统能当院长，那个是各种不同的机遇的人，他们有这样的福气。那我们呢，要把这一辈子过得精彩，过得幸福，是我们很卑微的一个心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氛围之下呢，我们融入了地理风水以及易经的教育，让我们的宗教的概念呢更为充实，更为扎实，让我们对宗教的信仰呢更加有它不同的那个信心，继续走在心性的修行的路上。我想地理风水跟易经仍然是宗教信仰很重要的一个原动力。
1: 是，我们元音法师跟我们分享这么精辟的要义，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我们，我们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这个法，这个教，就是王禅老祖师尊跟师父混元禅师天人合一传授的混元心法。元音法师有很深刻的体会，我们学法要正心正念。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没有任何易经的基础、风水的基础都没有关系，元音法师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会带大家一步一步扎实的学习。那如果您先前已经有了基础，有一些不同门派的这个背景的话，我也建议您放下之前的成见，来好好的沉浸下来，来听元音法师传的法，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大的收获。
0: 那感谢主持人呢，这样子给我们提示。其实在易经地理风水以及宗教的一个修行里边呢，可以说是我们王禅老子师尊在天界所传混元禅师所开示呢，它变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教育的一个体系。所以师父的开示是说，把宗教呢，把这个易经地理风水跟宗教呢融为一体。

0: 让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呢会有更丰硕的这样的一个收获。所以我想呢，其实在这个维新圣教的心法教育里边呢，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可以看清楚我们人生到底我们的目标是在哪里，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什么一个地方。我们师父过去一直在告诉我们人生苦短呐，我们没有机会犯错，我们很少有机会重来，我们很不容易再去重新再走一条新的路出来。所以在我们做抉择的时候呢，易经、地理、风水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标。所以有的人当然因为各种机缘的不同，对地理风水的这一个概念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晰。所以呢，在我们初级班的教育里边呢，我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到底地理风水是真是有呢，还是没有？那因此呢，多年来我跟着师父有30年的时间了，我开设的班级也超过了50个班次。那各位，我讲的50个班次，也就是50个班次的人呢，他们有各种不同的人生的遭遇，让我都有机会以他们的经验来反射在我自己的人生里边。所以我感觉到易经、地理、风水，如果是我们人生不可缺的话，那我们当然要趁早去把这个地理风水都学好，让我们的人生呢过得更丰富，让我们的人生不要白走一趟。
1: 是我们圆音法师在林口湖南初级三班开设新的初级班，还有呢在土城安心道场开设初级49班。我们最后再请圆音法师来鼓励各位来加入这个班级。
0: 好，是啊，其实各位，您要在加入我们维新大家庭的这个时候呢，你会有很多的犹豫，你有很多的一个不解，或是好奇，或是怀疑，这些都是很正确的。但是我说呢，若是你不勇敢地走进我们的教室，这些问题都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鼓励各位，就每个礼拜抽一个晚上，你不要在家里去看你的连续剧，它会让你浪费生命，它会损害你的身体健康。你不妨就勇敢地迈出一步，到教室里头，所谓的追求真理呀、你就是一个礼拜的一天，一个晚上的时间呢，让你能够充实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智慧。这样的投资，我想是相当相当的一个划得来的事情。
1: 是，的确是。各位观众朋友，圆音法师林口湖南初级三班报名电话0955545282，0955545282。另外一个班级是土城安心道场初级49班，报名电话是02-226-88583，02-226-88583。各位观众朋友，不要放弃这个大好机会。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圆音法师，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0: 谢谢主持人，阿弥陀佛啊！谢谢各位观众，祝福大家幸福快乐，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7月16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3，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造作入宅、开张、出行、婚姻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17日星期五，农历6月初4，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宜偷方修理、安葬、迎为次吉。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18日星期六，农历6月初5，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次吉。三煞在东方。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第22届开学典礼，典礼开始，鸣炮。36钟72鼓。恭迎维新圣教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西方极乐世界教主南无阿弥陀佛，娑婆世界圆通教主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

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即十方法界诸大如来圣神仙佛菩萨，唯心圣教开山祖师混元圣祖，慈悲光降唯心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大安讲堂，加持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第22届开学典礼，请全体同修恭唱王禅老祖赞记圣歌，恭请唯心圣教宗主上混下缘禅师师父暨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慈悲深坐。

0: 请全体同修恭向维新圣教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西方极乐世界教主南无阿弥陀佛。娑婆世界圆通教主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圣祖。即十方法界诸大如来圣神仙佛菩萨。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请全体同修恭向维新圣教宗主上混下圆禅师师父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恭向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行一问讯礼，代表宗主上混下圆禅师师父主持开学典礼。一问讯。
1: 谢谢掌声，大家请坐。尊敬的维新圣教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最尊敬的我们的宗主开山宗祖师混元圣祖，以及诸佛菩萨，阿弥陀佛。各位贵宾，各位来参与的各位师长，以及在座的各位我们22届的新同学，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是老天爷是给我们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在台北来说，像这样的天后少之又少了，有阳光普照，徐风微微吹来，很棒的日子，很棒的征兆，就是你们的福气了，能够来今天呢，有这么多的长辈，我一一介绍一下，让你们认识一下本宗门很重要的长辈，有两个还没有来，他还在那个高铁上呢，所以我们就先举行。从我右边做起，这一次，这是以我们大家非常尊敬的丁董事长，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长，他们称呼为富爸爸，你就知道他多富就知道了。我们全整个道场都称呼他富爸爸，你有没有听到？都有听到哈，很谢谢你，他也是非常慷慨，给我们赞助了几十万呢，很不得了嘞。对啦，听谢伟了，再一次掌声。来，这边是首席的第一个，必须说历届以来只有你们这一届没有人告诉你们，所以你们没有要求，

0: 第一次的我们户外教学第一个地方就是宜兰道场的主持袁道袁哲法师。阿爸做辅导员，等下呢我都也带你去宜兰道场啊。首选的就是宜兰道场，啊，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安尼用讲吼，历届以来大家拢指定，那要户外教学爱来宜兰道场啊，多光荣啊！大家真欣羡的所在啦。哦，有吃有喝，又招待得非常周延。再来就是我很尊敬的，现在为大安寺在他自己有道场，在永和道场嘛，永和道场是哈，哦，永和道场的住持啊，也是我们原本就是大安寺的最优秀产品呐，啊。他在大安寺表现很好，所以到永和开了一个永和教室，也是人气鼎盛。我就请他再回来给我们大安寺同修再做复习。风水学的非常，可以说口才便利，讲得非常好的风水学的老师，所以他也回来给我们大安寺的同修来做复习，感恩您，谢谢。来，再来这一位雪人跟我非常亲密的，我的大长子大囝啦，也职位讲一个好无要紧啦哈，是我们分局长啦，哈，对，王子雄分局长啦，哎，帅不帅啊？帅啊！哎呀，产品，家己的产品买，偶露一下，安尼就对啦。再来吼，这个也是优良产品，是咱叮咚的笑牙啦，人啥？人红，上少年个烟斗啦。他随时都跟着在爸爸身后，因为他爸那个叮咚的事业做得非常之大，比中钢啊，比中钢做骨卡大，你就知道生意偌好了。所以哈，赚钱第一名啦，啊，孩子就跟在身边，随时都在随时这车在学习爸爸，所以他是最佳的接班人了哈。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过来，这边是大家要认识的，跟着师父最久的，他四十年都跟着师父了，哦，五十年，五十年了。你妈妈八刀队都跟着师父了，她是师父的大女儿圆心法师，所以她听闻最多的，师父所有的啊，所有的教学，所有的心事，她都知道。你妈妈八刀队用听爸爸听，你讲啊，华务的工作，我们维新圣教的计划什么，她都知道哦。所以我们再次的感谢她，圆心法师，大家给请好一下。圆心法师好啊，好，请坐。再来，他第二个产品就是他的妹妹哦，叫圆方法师，请大家称一下。在中门都是很重要的位置，为了履行师父的遗愿，要把中门带得好，带得发扬光大，所以两个。

0: 人这个肩膀啊，挺的啊，都是肩膀很硬了，爱搭起来都丢了，是不是两位啊？
1: 是，
0: 她是姐妹花，啊，有没有金穗？穗哦，很真的很漂亮。这一位是我们的学院，我们有易经大学啦，还有学院哦，所以都在招生呐。你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到学院去上课，那边风景优美又非常好，那个校长又非常的慈悲，金高秀郎杨校长，大家称呼一下。啊，较大声嘞，杨校长好。对啊，考进去就比较容易哦，会加分。好来啊，后面的，我这边要弄。共轨嘛，哈，好了，这边后面的，这个是跟我非常的亲密的关系，外很帅，贤婿呀，就是表示他很也是很有学问的，目前是在大学教课嘛，叫陈耀祥博士。好，他去德国留学了六七年，让我女儿哦痴痴的等了他，等了都将近十年。订婚以后他就到德国去游学了哈，好来再来，这是优秀的，所以在我委托他在特别为我们本中文的所有学生在做复习啊，就是我们大安寺的讲师袁坤讲师。可以搞得都好气啦，跟袁宪法师讲师赶快弄过来，因为他们袁宪讲师他现在在中和的道场嘛，非常忙，我也是不好意思，他的功课他的学生也非常多，我要他们都再给大家复习，所以叮咚啊，我大安寺真的很多用卡都来给他到集齐啦，所以大安寺才那么的完美，大家都很团结的，都不恶心的啊，我拜请他自己的道场他也都回来开课啊，袁坤也是这样，袁坤讲师也是这样，所以就是这样，很棒哦，气氛很好呢。好嘞，再来，就是我的得力助手袁本讲师。您个称呼一下，拜托做工课人较自然，念一下。好，对，谢谢哈。安尼大家跟你讲好啊，你有较认真嘞哈。来，再来，就是我非常肯定的。他教的那个，你有讲过了吗？有啊，有跟你叫我，没了。他叫什么名？刚刚叫什么法号？对啦，阿伯你侬阿修一个个知道嘞，哈、哦。袁宪跟袁坤东西，我最心上的最尊重的两位讲师，都是我们大安寺的产品。他们其实他们都是各有他的一片天呐、啊，哦。所以但是可以说我觉得我一生啊很值得骄傲的就是什么呢，但是一片祥和与团结，没有党派，没有分别，都是袁德华师说的是都是这么一心呐、啊、所以担当起这里的主持也将近四十年了，所以岁月真的是从来去匆匆呐、啊、在这边从起建一直到现在啊，所以我就很希望说，所有正现在介绍的都是我希望说，他们以后会来更多的帮忙了、啊，让大安寺会蒸蒸日上，会因为可以说全国各个分寺道场，大安寺是什么最大的？
2: 面积最大，爱心最多，
0: 对呀、啊，心量最宽广的，就是袁德妈妈、袁德阿嬷。好，为什么我跟你讲开这个暑期大专班要花很多什么精神，还有很多的法工套炸的来煮饭给你们吃，煮饭煮饭在那三顿吃的有没有很好，很快乐的，可能吃喝用路什么都有，吃穿什么都有，你出一个人来大家都给你准备得好，世间有这么好的光景吗，就是大安寺就有已经二十多年了，所以这是师父给我的信心、智慧、力量。我袁道法师先发起，伊阿讲哦，

易经，易经啊，他们听台语又听不懂嘞，哎呀，我说讲台语惯去。那时候我的老公就是创办人，易经大学的这个暑期大专班，他是创办人，他很爱读书，就说啊，我们都叫一般的社会人士啊，

0: 中华文化的利益众生，利益自己，一定要从大专班开始来开课。所以今年是第几届？时光 如是啊，非常快，二十几年了，已22年了，我还是屹立不摇的。今年是人次最少的一班，为什么？我停了3年，停了3年就断，有点断层了。所以你们是现在的开始的第一，也可以说必须要引荐后面的同学。我都是这样，比如说第一届就引第二届，二届就引第三届，我就 不用花一点什么花时间，都自然来报到的，额满额满额满。所以下一届是第几届？拜托你们承担哦，你们家都有，你有朋友嘛，也有兄弟姐妹嘛，大家修纠，明年还是一样开课，大家修纠来啊。我在想，我跟那个杨校长讲说，杨校长，我们有学院嘛，风景非常美，40几甲地嘛，40几甲地多大？你看那个布置的又好，什么做得很好。下一个学期呢，就下一年了，不是下学期，下一年如果交涉好了啊，看杨校长有没有点头啊，还有圆心法师是否点头，我就想到明年我们就移到南投，就是我们的维新圣教的一个叫做我们那要叫什么学院？
1: 维新圣教学院，
0: 就是维新圣教学院总坛呢，40几甲地，和你生干不在人呢。哦，这真的是太好玩，风景又好，空气又好，去了你们会觉得说好好想再住下去哦，真的是太好的设备。杨校长爱心秘书毕业哈，明年我们来筹备一下，给这孩子去那边玩到不想回家。设备非常好啊，什么都很够。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但是没有，我先生教的学员以前是但是设备最好，因为我这边最宽敞，不然每个道场其实说要买一个道场很不容易，而且要很多的配备，尤其在大都市台北市更困难啊，现在什么都贵嘛，什么都很困难，而且也是学生又少，你设备多学生又少的话，真的是要负担很重很重的啊。这次也承蒙丁董的支持了，我很感恩他了，谢谢谢谢列祖支持了，感恩了。所以我们中门有一个传言说，我们哈、维新圣教有一个富爸爸，就是哪一位？丁董事长，伊的生意好到比中钢更好，安尼你就知影日进斗金呐、啊，看偌有福气，偌高。他是创办人，我以为是他是家底留下来的，他说不是，是他自己创办的，有高不？就高的啦。也勉励大家，都不用怕、哦、就是你要有这个信心、啊這樣哦、好，以上、哦、啊，恭喜、啊、我很谢谢所有的来宾，所有的

0: 那来关心的我们的同修长辈。那也谢谢大家一起好好听讲哈，后面有很多人要来很多的长辈要来跟大家开示再次的感恩丁董还有各位同修，各位我们的尊敬的一些我们的本宗门的都是本宗门的要角来的啦今天就祝福大家都平安愉快，只是要做真哦才好看哦哈。好，下面我来请丁董事长来给大家开示，大家请你掌声。
1: 老子师尊，大家最敬爱的师父，我们圆德法师，还有我们陈竹伟陈博士还有各位讲师各位法师还有杨校长还有圆心法师还有圆方董事还有各位师兄师姐早安，阿弥陀佛。我们非常感谢圆德法师我跟师父认识结缘25年，我第一个认识就是圆道法师跟圆德法师，也是大家称呼的圆德妈妈，也叫圆德阿嬷。你看他跟圆道法师就是很会鼓励人家说好话做好事我今天要给跟各位来分享跟勉励的其实师父创办这个维新圣教就是很有远见带领所有的维新弟子草创的时候非常的辛苦才能够打下这篇这么好的基础让大家来这里学易经学法我本身我是做钢铁的我们家我们公司就在宜兰这边的有宜兰的吗学员我们就在那个宜兰的苏澳交流道旁边的工厂那个工厂的颜色也是台湾独创唯一一家就是跟老祖开示的师父的衣服华服颜色是一样的，这个也是老祖开示的颜色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们今天很幸运可以来学习这个易经心法我刚进宗门的时候有那个比较资深的师兄师姐就跟我讲说你怎么运气这么好，这么年轻就认识师父了我跌跌撞撞了几十年才去遇到师父所以你去遇到师父就能够去减少走很多冤枉路所谓冤枉路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第一我们做事业就是要有名师来给你指导还有贵人来互相成就互相的来指路那师父就是易经心法的权威跟宗教你们这么年轻就来学习到这个易经心法这有什么好处第一你们不会走冤枉路以后你们有讲师有法师可以来请教不管是你们要读哪个学校以后要创业你们可以经过卜卦还有本身住家的环境的来改善我三个小孩都是你们的学长跟学姐他们都有来读大专班他们去国外读书的时候就请示师父要读哪一间学校师父就给他开示说就是读哪一间还没去的时候就点出几个学校的名字给师父挑，师父挑起来就给你过那一间。他去美国之后去考托福回来请教师父要选哪一间，他还是给你过那一间，到最后还是就是读那一间。所以你们很幸运来读这个易经心法就好好的学习你们也不会在事业上不会走这个冤枉路我在25年前跟师父结缘的时候 我们附近周遭我的同业跟我的朋友啊，嚯、哦，说我这个人啊，嚯、哦，非常信师父哈、哦，非常信这个宗门啊哈、哦，因为我没有失败的本钱，我不想走冤枉路哈、哦，所以都经过师父的指导明路啊哈、哦，就往这个方向来走啊，哈、哦、啊，所以也感谢老祖哈、哦、跟师父哈、哦、啊，而且各位有缘的维新哈贤士，大家来共同的来给我鼓励哈啊，所以事业哈一路都很顺利哈啊，我在这里也祝福大家哈能够学习快乐啊，祝福大家心想事成，感谢也感谢今天与会的所有的贵宾哈，大家都能够平安啊健康喜乐心想事成，谢谢。
2: 好。好，我们现在丁董事长对大家我们的学员的取喜跟勉励哈。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4: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5: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6: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接下来呢，我们再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总本山住持圆心法师来为我们一个鼓励开示。
1: 那么，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尊敬的、最爱的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圣主，还有我们大安寺圆德妈妈，你们要叫圆德奶奶，还有我们所有的长官、贵宾，我们所有的师兄姐，阿弥陀佛。早上有没有做早课？今天有做早课吗？有做早课。接下来每天都要做早课，对不对？恭喜各位，大家经历人生中非常难忘、非常珍贵的时刻。很早起做早课，把心静下来，而且进到霍格华兹，大家从麻瓜变成什么？未来的法师，不是魔法师，是正法师，正确的法，正确利益众生的法。恭喜大家。人生这个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最大的投资。我是圆心我是仙佛寺的住持，我有多重身份，我同时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副校长，我们校长在那边。然后呢，我是姐姐，我的妹妹圆芳讲师董事长在那边，我们两个都是大专班第一届的，我是第一届的班长。第一届多久以前呢？26年前了。从第一届到现在，我已经50岁了，所以呢，我是你们的大学姐，有没有觉得非常亲切？有，感觉很不甘愿。是，因为我是过来人，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心情。我们来学易经风水，大家可能知道说，易经风水在一般的这个社会上，好，你可能可以学到，但是你要付出的代价还不少，或者说你不一定会学到真正正确的正法，或者说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形，会不会走错路还是怎么样。但是你今天来到这边维新圣教，大家可以安心。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我们维新家庭，对不对？爸爸妈妈是我们同修的，请举手。哇，太好了，我们维新家庭在团聚，所以大家对于维新圣教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可以在这里是我们很大很大的福报。这个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把心沉静下来，来学习，然后来跟同侪之间彼此的交流，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点点辛苦，比方说我们要有很多的规矩，要来端正身心，然后要早起，然后呢晚上要晚自习，上课的时候不能打瞌睡，因为你一睡一瞌睡一下，你可能64卦你就不知道怎么装了，你可能适应就忘就不就没听到了，六亲怎么装可能没听到了。所以上课要非常的专注，因为各位很年轻很有活力，相信各位都学习学得非常好。圆德法师很慈悲，圆道法师很慈悲，我们大专班的课程非常的精实，非常的密集，而且大家学到的一定非常的多，大家学到的可能就是我们初级班的课程一两年的课程通通学起来了。所以这个短短的时间内呢，大家把心静下来，好好的跟着我们圆德阿嬷、原本讲师，还有圆坤讲师，还有圆宪讲师的教导，一步一步一步的学习，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帮助。再来，我们学易经、卜卦、算命，哎，好像很好玩，可是也很奇怪。其实不奇怪，我们学的是一种跟上天沟通、跟自然沟通、天人合一的法则。为什么大家在用意在卜卦的时候会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用意是不是跟喜巴拉一样，就是一个几率问题呢？不是，因为我们背后有守护灵，有指导灵，所以我们要诵经，我们要拜佛，我们孝顺父母，尊敬祖先，拜祖先，这些都是我们的守护灵。所以呢，神不欺人，当我们心念纯正的时候，你站出来的卦一定如来开口， 老祖一定会告诉你事情的方向怎么走，这个是人生最大的投资了。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恭喜大家，大家今天人生的这一步，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一起共修。我也是称呼各位是师姐师兄，大家都是师兄姐，我们一起共修，一起学习，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好，我们非常感谢圆心的法师呢，对我们所做的启勉跟鼓励。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维新电视台我们的圆芳总经理来为我们致辞，为我们鼓励。好，大家以掌声鼓励。
2: 那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还有我们最敬爱的师父胡元禅师，还有我们的元德妈妈，还有丁董事长，以及各位的法师讲师贵宾，还有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是元芳维新电视台的总经理。那我们维新电视台呢，其实是在我们2009年成立的，我们已经有17年了。有看过我们维新电视台的请举手。哦，太好了，那不用多做解释。哦，有看过我的节目请举手。没人，没关系，这样代表还有很长的那个进步空间。那在维新电视台呢，在17年前呢，其实师父早期就很有远见，他在弘道讲经的时候都要我们的师兄姐录影起来，所以最早是由圆峰法师前总经理跟圆清台长来一起建构有卫视台跟电视台的一个师父的记录影片，还有我们各位师兄姐的正道案例，全部都在我们电视台里面留存下来。那其实呢，大专班从第一届班长在这里，我自己是学员，一路走来，老实说，在这之前，其实我不太认识我自己的爸爸，也是师父，也是因为有圆德法师、圆德妈妈办了大专班，我才重新了解我的家庭。因为以前会觉得宗教离我好远，甚至在写学校的作文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写爸爸的职业，以前不懂，但是到了现在才发现爸爸师父好伟大。那也刚好借助这个机缘，大家在这里三个礼拜就当作像是一个海绵一样，先把原本的水给沥掉，原本的想法给沥掉，这三个礼拜好好的吸收。即使呢讲师法师教得很难，没关系，你就是把它收在你的口袋，当你要用的时候，就会像小叮当一样的百宝袋就会拿出来。那请你们记得，不管是班上的人数多少，龙天护法都会在你们身边一起护佑着。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好，我们感谢我们总经理圆芳讲师的鼓励。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4: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恭请那个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杨永烈，杨校长呢，来为我们致辞。
1: 王禅老祖师尊，敬爱的普贤禅师师父，还有大安寺的圆德法师及其团队，还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董事长、圆心法师、圆方法师、圆照法师、耀祥主委，还有子雄分局长，还有各位同学，大家早安。我今天要来参加这一个开幕典礼啊，就是开学典礼啊。那董事长就特别跟我讲，那圆心法师也特别跟我讲说，我参加这一个开学典礼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招生。为什么要招生？你们知道吗？因为维新圣教学院是教育部认可的学校。那我今天其实我都不好意思跟董事长跟圆心法师讲说，你看我电脑一直摆在这个地方。今天虽然是大学的考试，可是今天早上9点，教育部要公告维新圣教学院的校务评鉴成绩，所以我九点就，我8:50就坐在这个地方，9点就马上把电脑打开，要看我校务成绩有没有通过。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收的学生，基本上我们不是随便收，就是你要有参加我们22届易经心法大专班的学生，你们大学毕业以后拿到大学的毕业证书，你们才有资格来参加维新圣教学院硕士班的招生。所以我代表维新圣教学院，欢迎以后你们大学毕业可以来参加我们学校硕士班的学生。我们学校师父带领我们班的证书很不太一样，是5000年来唯一的应用易经硕士学位，这个在全世界上目前也只有我们学院才有。那欢迎你们的加入。那第二个就是我要代表维新圣教学院，欢迎礼拜六来参访我们学校。那圆德法师有特别交代，我要为各位准备很丰富的大地风水，还有混元文化会馆的参访之外，还要有南投意面，还有土凤梨酥，还有芒果冰。那礼拜六的下午到晚上，那就是在我们学院度过。那我们今年的10月10号也会办理2026年普贤禅师的纪念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那也包了一个2026年的 CISNO 的国际研讨会。那最后，我代表学校，希望礼拜六我们能够接待，让你们更能够了解维新圣教，还有维新圣教学院。最后，祝各位福慧增长，万事如意，谢谢。
0: 好，我们非常感谢姚校长哦，对我们的鼓励支持。好。
2: 在座的各位贵宾各位同学，大家注意看哈，刚刚有两位也是我们中门的重要领导人，第一个是我们易经大学的校长田校长，他因为车上有点耽误了所以慢了一点点所以等一下请他来讲讲话。他讲话是很风趣的，很好听的哦。再来是我们的处长，教务处长严贤处长。现在接着就请校长来讲话。
0: 好，我们欢迎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易经大学的校长田校长来为我们致辞。好。
3: 好，我圆德法师主持，在座的有我们的这以前 NCC 的主委这刘德的博士还有在过去是我们的讲师，前面这圆心就是我们的副校长，也是以前中务中心的主任。也是政大的博士，在过去就是我们的新方，家方电视台董事长， 兼总经理，又兼各部门主管，就是他，他总监，总监啊，再过去我们那个学院的校长啊，杨校长啊，杨校长，资深的，资深的啊，教育单位啊，右边最前面我们基金会董事长啊，丁玉泉董事长也是罗东钢铁的总裁，总裁。在过去就是我们原先处长，再下来就是我们的袁昭，袁昭了，袁昭主持，袁昭主持，名真姓啦，迄作些临时叫袂记哩，是滴话笑到笑到歹势，再来原先讲师啊，原先讲师还有我们的未来主持。就是我们的子雄这个讲师。

0: 也是啊一个单位的主管，单位主管，在过去就是啊，钢铁的这个未来继承人哦。好，各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啊，非常高兴各位同修能够啊来到我们啊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啊，这是你第一个你有勇气啊，因为来这里要军事训练俩，不是每天挑嘴手挑卡练嘴手了没有，来这里就是要经过精进训练，再来就是你要很有福分，你做福气耶，来到维新圣教。维新圣教是一个非常啊令你能够一生所依止的教门，这是真正的，因为你们现在还年轻啊，哇，能够在这时候来亲近这个教门，这是你最大的福气呢。哦，我相信也是你的爸爸妈妈一直鼓励你来，啊，你嘛是哦，带着呢做无奈，啊，讲恰恰到底这是咧无啥咪呢？哦，来到这里，啊，这里其实是非常好，啊，在座我有看到有南部来的啊师姐，哦，这个都是爸爸妈妈都是啊在维新圣教里面。啊，接受这个法门的熏陶，哦，这是非常好的。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王阿赫大德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王阿赫大德赞助播出。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今天2018年10月27日，我们每个月例行共修，在维新圣教八卦社，我们易经大学的总部千佛大禅堂，在这里禅解《金刚经》。《金刚经》就开示我们无量。

劫以来到当下性，我们究竟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好不容易从天上界自己的净土来到世间为什么很多人百事不顺，颠倒梦想身体不好，不健康，各种奇奇怪怪的原因为何这生活那么的不好这个都是牵涉到三世因果三世因果的先世罪业

啊，照这因果律，啊，因果的问题，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所以有的人说他不信因果，啊，为什么他那么好，平时做人处事那么的差劲，啊，为什么还这么的好，有钱有势，啊，这种人很多，但是我们要注意，因果。它是前世所种的因，善果、善因，这一生来，也都是来享受这福报。福报还没享完，当然它还有啊剩的余福，啊余福呢，他就继续在享受，不知道可以开始要行功立德，要修行、修善行、修善因啊。所以我们不必去说，哎呀，他怎么样，现在还那么好，就不信自己不信因果。佛家才有一句说。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所以我们维新正教虽然很年轻，但是所遇的那么多那么多的信众大德啊，先世的罪业得到这一生的恶报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啊一定要谨遵佛所开示给我们的啊，现世的罪业究竟有多少，我们不晓得啊，不晓得呢，那我们就开始要自己先种善因。得善果，啊，否则的话，继续下去的，很快恶的果就会到了。啊，那么若是我们得了恶的果，现在只有要修行，念佛。南无阿弥陀佛，这皈依啊，我们要皈依阿弥陀佛，回归到自己的本性的家，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皈依一切善法，一切善。

0: 佛啊。啊，当你念佛了，时时念佛，即使有现世罪业，恶报到的时候，我们先念佛就可以防患未然啊。所以念佛的功德，有的人哎呦，我就跟他念很久了，怎么没有感应？啊，念佛有两个，先是这业报啊，众来世的众来世福报，消先世的业报，好来众来世的福报。接着就是我们太极一阴一阳，阴和阳啊，所以我们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来作为我们阐述人生的真谛。所以我们要得到善报，当下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外啊，那么先世的业报罪业，你只有用念佛来反省，来忏悔。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曾经，我们有一位菩萨，他来到仙佛寺，问我说：“师父啊，他的媳妇对他非常非常的不孝，非常的不好，不知道怎么办？连要吃一碗饭，他也把他抢走了。”桌上要夹个菜，也把它敲走了，所以他很伤心，问我怎么这样呢？静一下，查因果，这你前生，我就讲一个故事给他听，你前生。这是对自己的婆婆非常非常不孝那个不孝的程度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位老菩萨太太呢，她怕那个人非常没有道理对婆婆那么不孝，若是我在的话，我会找他理论。我说对不起了，欧巴桑，那个媳妇就是你呀、那个婆婆呢，就是现在你的媳妇啊。所以这个菩萨

太太呢，突然就大哭。啊，他原来他的过去式的坏习惯，还不上比不上现在他的媳妇的坏习惯那么的严重。我说你很简单，要忏悔以外，啊，你早上你在拜祖先。你要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诸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佛。媳妇骂你，你还是念阿弥陀佛。啊，对你好，你阿弥陀佛，凡事都是阿弥陀佛。啊，然后回向给你的啊媳妇啊，解冤释结，化解啊前世的罪业啊，所以这位菩萨回去了啊，他在住在高雄的鹿竹老爹。啊，回去就按照这么做。早上起来先上香拜祖先，告诉祖先说，我前生啊对啊婆婆不孝的，就现在忏悔了。啊，我要以念佛的功德来解冤释结，该完就干。解这个冤，是解该完是该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位女菩萨，她就按照这么做，差不多3个多月。那时候呢？啊，高雄、台南地区芒果啊，已经好收成啊！啊，伊就赶一人芒果来好啊，啊，来拜老祖。啊，我哩赶遮济山啊，来拜老祖了。个兄，我都过去拢酸酸啊，啥啥就酸酸啊。啊，他现在的媳妇对他好的比女儿还好，好像都醒起来了。我做这因果嘛，所以我时时提醒我们各位同学们，不要本钱的解冤释结，就是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欢喜信受，前世种的因，这一生会跑出来。那你就要用欢喜的心来接受，接受还不够，还要精进，就是念佛。就是我们这个《易经》八卦太极，太极，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解冤，啊，更好。淘汰灰，你就光明了。解冤要念佛，阿弥陀佛，

你吃食念佛，你会找到这一点光明。有的人说：“哎呀，师傅，我念很多佛呢，还是不顺呢。”嘿嘿，因为你的前世、先世的罪业很重，这一生你必须要

0: 的意思就归依，依靠阿弥陀佛。好，就人的人之善良本性，人要回到善良本性，就是修一切善法，都听经啊，听善者的开示，法师的开示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佛法僧啊，皈依佛，皈依上善的人，觉悟者啊，皈依法，你就用你念佛修行善法啊，皈依僧，上善知识，善知识就是僧，不是只有说出家修行的人才是僧，而是上善知识者，所以我们要皈依三皈依。那你要三皈依那么多的妙法，那把集中起来就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第一是念佛之后你要停止往昔一切罪业，好，再来再造未来一切善果，成就佛果位。这是我们念佛修行者我们应该懂的道理，所以我希望

0: 我们维新贤士弟子们，平时都念佛。当你要恨一个人，赶快念南无阿弥陀佛。当我们要想尽办法要跟某某人来作对的时候，那罪业已经到了。 开始种下先世的罪业，未来的罪业，赶快念南无阿弥陀佛，停止我们的思想、思维。啊，当你发生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发生的时候，你就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念佛是我们阻止一切先世罪业，啊，创造未来来世的幸福，安晓无？安尼要念佛不？好，这佛是咱大家讲过的呀，啊，佛是咱的良心嘛，良心就是佛啊。 不欺不诈，不骗，不伤不害，就是佛嘛。啊，那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阿弥陀，皈依自己的良心，就是皈依佛嘛。讲起来就简单啦，要做嘛就简单，不困难。只要时时，大家要睡觉以前。
1: 多梦的话，你就坐在床上，没有关系，手合掌也可以，不合掌压在肚脐，或者压在胸口，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你那睡着了，一面打最无明白啊！你们今天回去试看看，下一次共修的时候。 再来告诉我说：“师父，你讲的怎么不一样啊？我照常的，做梦啊。那是因为你的先世的罪业太重太多了，一下子你要洗清楚，不是一天两天，一言两语就可以洗清楚呢。所以啊，我们很多人。” 常常会睡不着觉，我都鼓励他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就是会洗掉先世的罪业，而创造未来的福报。所以人生啊，整个福报和罪业都重叠在发生，你要让你的福报一直发生福报。 那你的罪业就一直压下来，啊，不是说看不到，会在我的梦中寥寥分明的出现出来，啊，会在我们日常生活发生不必要的烦恼出来，这都是先世罪业的视线。 浮现出来的啦，业报的结果。唯愿各位同修好好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各位。

0: 快筛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了。大家所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6: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7: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金刚经》。佛说三世因果经，寥寥分明。常常我们从媒体报道，看到某某人贪了福报，住了豪宅，一栋就一两亿元，加几亿两亿，在我们想起来，这一生不敢想。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他租房子。住了四十几年，始终没有机会买一栋自己的房子。有一天，他自己看佛经，看到三世因果经，就是这一段。高楼大厦为何因呢？这个前世失迷尚安稳。他想到，他一定是自己前生没有这个智慧所以他回去了。跟老婆讲，老婆原来也是某一个佛教的教团的修行者，老婆跟他讲，要是多做布施，那么这些信徒他就说，我干嘛我要把这个钱拿去给人家吃，拿去给一些修行者他们享用呢？

所以他就说每次这么想，越想越贫穷。啊，他看到上次因果经佛所说的，他就忏悔了。所以，啊，他就用自己的莲藕金，多多少少一包米、两包米，送去给啊附近的尼姑庵。那尼姑庵的住持法师问他说：“你为什么送这个米来要给我们吃呢？”啊，我们有饭吃饭没有问题了啦。啊，那他又听到说吃饭没有问题，他就把米扛回来，啊，米也都回来啊，也都回来嘞。哦，那一段时间，派文一大堆游过来啊，一包米500块，啊，结果他收掉了5万块、6万块、7万块还不等，啊，就是真掉定了。啊，回来他的老婆跟他说：“你放在啊这个佛寺给那个师傅。”他们怎么处理随他们就好了嘛。啊，他终于就悟了啊，所以又扛了两包去了，扛了两包去的这一位师傅的女师傅跟他说：“你怎么又扛两包来？两包要我让我们吃多久呢？”然后师傅没有关系啊，啊，若是有人需要的话啊，请师父啊代为转世转师，这一点他就悟了。所以师父也跟他拍拍头，他你很有智慧了啊。回去之后经过差不多半年左右，半年之间呢，每个月一定拿扛着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的米去给他们的佛寺，然后附近的庙、公庙也一样，也都扛着去做布施啊。过了第二年，刚好台中市四地重化，啊，他也不晓得有一笔地、一笔土地，祖先留下来的，市政府通知他，啊，你来领这个补偿费。他说：“我没有土地啊，这是你们好几辈子以前的祖先留下来的土地，啊，所以。”你是他的当然继承人，依法继承人，所以他就很高兴的跑到五泉五街，啊，那时候经修院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啊，所以他整个的生活改变，啊，买了一栋别墅也很漂亮，啊，这个虽然是他的祖先留下来，但是他苦了40多年，等他善心一发出来，奇怪了，怎么这个会冒出一条这么大的钱？他也不认识是谁。不是是因阿公因阿祖是啥人哎，啊，竟然会留财产给他，这个是他的福报嘛。后来我问这一位我们信徒：“你土地在哪里？”啊，他的土地就在北区，
啊，在从化区旁边

0: 照道理原来不值钱，啊，怎么突然间又都划了几十公尺过去，他的土地就变成为从化区有价值的土地了，那这是他的善报。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法会都到了，每年的法会到，啊，也给大家行功立德，啊，报破度，啊，济贫，啊，普度群灵。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要了解因果律，善因善果。啊，有时候我们有同修师兄，我们每次在大法会的时候，他就去啊跟同修说，我们来布施米，来先佛寺啊，在这里给大家吃。而你越布施，事业越好，钱越积得好，积得起来。所以各位同修，你们现在都有高楼大厦可以住啊，我们可以看出你们前生都有施白米，布施白米给道场的修行者啊，间接布施啊的和直接布施，你们所得到的福报都会一一的实现呐。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平时你看到有人很辛苦啊，你可以啊随顺因缘，可以做布施的工作啊，这个功德呢，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的祖先。当你今天或是昨天前天在哪里做了多少的布施啊，你直接向祖先禀报啊，这是大孝啊，然后将所布施的功德回向给祖先，那你的祖先啊会非常的高兴，而且我们人都有守护神，尤其呢我们的祖先家中父母啊，若是时机到了他往生回去了啊，我们身为子女的更加要布施啊，这做着功德给祖先啊，给自己的父母，这样的话啊，你的福报祖先啊，你的守护神

会保佑你呀、啊！啊，这是千真万确的。尤其有人啊，很幸运，家中啊长者回去做活去了，啊，但是我们都不晓得该为啊我们的家人继续种福田。结果我们以为死了就好了，事实上不是这样哎，我们要尽真正的大孝，多受这个功德，啊，替祖先受一些布施的功德，啊，祖先有守护神，啊，守护神就护佑着我们，所以俗话说。啊，西老伯、西老母衰杀你，啊，事实上不会衰，啊，因为老伯、老母做神、做佛了，啊，好难摆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否则的话，啊，在那边没有智慧的，啊，再说一些没有用的话语。啊，这也不好，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有亲朋好友，家中啊的爸爸妈妈、长者已经做佛回去了，啊，做神回去啊，啊，告诉子女们继续为父母来做功德，这样你的福报。就会继续的绵延下去了啦，阿条我，啊，所以希望我们各位同修，我们既然进入法门，学道修道，就要修正过去没有智慧的思维，啊，那别说可能万叹公，万爱处那道家拜。别人住的房子那么漂亮，啊，那我们就要重新来思考，重新来检讨，啊，啊，再来呢，啊，这个葫芦句子为何因呢、啊？有福，有吃，有穿，有住的，啊，为何因呢、啊？前世。啊，赵安，啊，这个来，赵良亭，好人享受，好人避风避雨，啊，赵安就是啊弘法利生的大道场，啊，所以我们常常在听人家讲，啊，你一个村子里面若是有一间庙，一个道场。啊，就胜过几所的派出所，啊，这是一定的，因为人都有灵性，都有活性。当你发挥到自己的活性的时候，啊，诸恶就不会做了啦，众善就会去做。哦，所以这个呢，啊，大家要记住，啊。庙啊，在建设的时候啊，我们能护持的尽量护持啊，不要说哎呀，这庙我处都不太大，啊，去到山岗去庙给那个他们享受，享受即使是享受短暂的时间而已啊，还是会留下来后人。会在这里成就，在这里，具足这福报给众生，啊，所以你会来布施，来造，啊，这个庙，造安造庙的，啊，有一定的福报会给我们，啊，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啊，他一生就是造。

博士，他所赚的钱，就是造了一间佛寺，让修行人回来修行。我也去过，去参观过，拜佛过。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元及盂兰盆。 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祇庵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亲近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 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0: 结果他往生了，啊，老先生往生了，留下他的孙子，他的孙子呢，后，那个突然间一个转念时间呢，就开始会去创造福报，赚大钱，啊，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啊，他来告诉说：“师傅，这个钱已经大学，那栋他来盖好不好？”我说：“不要，你有多少随缘就好。这个庙是大家共同来建设的。”啊，我说：“你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啊，因为我妈妈在家里解决，我买什么赚什么，买哪里？ 赚到哪里？啊，这个福报不知道怎么来的，啊，我后来想一想，就是我阿公给他的福报，啊，所以他很舍得布施，尤其道场的建设，随着他阿公啊的功德，啊，很认真的啊在行善积德。
1: 哦，所以各位同修啊，啊，我们在世间上要有积善德，确实要有很有耐心，而且要有智慧，啊，不然的话，啊，我们钱花了，料理啊，还是莫可奈何啊。所以人家啊，他有现在的善果。 是有他的善因呢，有前生的前世的福报哎，啊，不是平白这一生就会得到福报啊，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他来到玄佛寺，啊，他那个说，哎呀，老师啊，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钱不知道怎么来的，我常常。 就会有钱进我的账户，我的保教我，我无啊，啊，无是安那有这钱，我嘛唔知，我啦去咧做布施，啊，自然咧，啊，我的账户内底咧就增加了，我咧做啥生意，啊，做两三个两三种的生意，啊，所以他每次有布施。 很自然的，啊，这他的账户，啊，就增加了收入，啊，后来老祖才告诉他说，你的善心善良，啊，那，寺庙，啊，天神要来世间做闲工立德，救济贫民。

这一个功德呢，就必须要有人善良的人配合，他呢越做就越发，所以这个就是因果啊，善因善果。哎，又有如我们台中道场，当时要盖的时候，我身上都没有钱。 我刚好吴洪奇先生，他呢，叔啊，你写一块板子给我，好，这个等于2万个板子，一个3000块，那就多少万？6000万了，因为老祖有借我的因缘。 在最近来，我赚了不少钱，多余的钱我就全部拿出来，来让台中道场能够建设，这样的话，我也没有损失，反而社会大众都赚到了钱，所以我们吴洪奇董事呢，他的智慧非常非常的。 高瞻远瞩，这老祖啊，他会要用钱，他不是用什么方法，就帮助他做事业赚大钱。那我懂了，所以我们禅西山先佛寺维新圣教到处在盖，40几个道场，都是各位同修你们大家付出了。 我求老祖说保佑大家赚钱，保佑大家平安。果然真实不虚啊！所以前9月9日，政治大学，李厚茂教授所长呢，他说奇怪，胡仁师傅啊，你怎么有那么多的钱？喊钱就有钱。 喊人就有人，到底是什么力量啊？我说，这是上天的事，我该做我就配合做，不贪不取，全部1毛钱2毛钱3分钱，用在弘法利生、转危为安的大道，《易经》风水和宗教。 融为一炉的三缘金丹法门，所以今天我们共修，我特地为各位，禅解说了30因果，各位同修，你们也都是很有福报，你们也是种了很多很多的善因，你们先世的肉有罪业。 一概消除，若是你们当下所积的福德善缘，你们一定会得到无上的福报，所以奉劝社会大众们多积善德，多多的修行，那你的事业、你的人生。 一定会充满着幸福和光明啊！这是我们共修，让各位了解到当下、现在、未来，我们应该走的路，应该行功立德的方向。祝福各位。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书籍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风水，灵骨塔的风水。灵骨塔的风水很重要，但是我们人经过灵骨塔的时候，大家都很怕。老祖呢，好多年前开示了一个。人人有个灵骨塔，灵骨塔下好修行。事实上，我们五脏六腑还藏着很多的灵骨，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灵骨塔，你们相信吗？昨天吃了一百只小虾子，那么你这灵骨塔里面就有100个小虾是灵骨。所以灵骨塔呢，他们在里面所有的祖先们，在灵骨塔里面呢，当然，我们人的一个习惯，人呢，再坏的人，再糊涂的人，他们不怕人，怕鬼，看不到了，这个是很现实的。以前台中有一位。阿呆江湖老大，有一天呢，我在台中市的时候，他来了，他穿了一个夹克，快入冬了，冷一点，他来问事，他就是要讨债。那天晚上呢，他要去拜访一个人，他还没讲，我说某某人晚上不要去了，你去了。人找不到，那你找也没有用，你。

一时把它 biang biang 了，于事无补。你们既然有续写累世的因缘，那么你今天所结的恶缘呢，可以解开，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今天晚上去绝对找不到了，听了，眼睛发怒，跪下来，我们干了干什么？师傅啊，好，他就把那只香掏出来，我也要对我怎么样？那香掏出来了，放在桌子上，师傅，这只送给你。哦，我晚上我就要找朋友算账，他坑我的钱，哦，所以我很不甘心，不甘心，这只送给你，拿去报案了，不要，你帮我拿去。哦，拿回去了，要用再旧有了，哦，要拿去报案，回去了，他就这拿带回去了。我说你夜路走多了会碰到鬼哦，会碰到鬼，所以啊，你自己一切的恨与怨，你自己要去化解。啊，有其因必有其果，有其果必有其因，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呐。好，任何人也没有给你，也没有跟你拔去，所以一切都是靠你自己去啊领悟。好，所以你这一件事情啊，你自己比较三思三思。那天晚上呢，好，他真的要枪照常拿着，不相信，去找那位朋友，在那么坛子下来那里呀、啊。啊，去那边呢，结果找了问了，啊，出国去了，已经2天了，啊，3更半又跑回来，跑回来我五前五接，以前我都看到3更半夜嘛，他、啊、又回来了，怎么有没有？没有，啊，2天前就到外面去了，好、啊，老师真的这一枪，我这枪送给你做纪念好了啦，我说枪我不会用。我以前打鸟啊，散枪散弹，你这个实弹我算钱，实弹我都不会打。好，一些回来了，好了，我拿我去自首，我去缴械，啊，去缴械，当然自首既往不咎嘛，啊，就要做生意，要做生意哎，他要在中华路的夜市场那边呢，拍个一个卖一些生东西。他卖东西的，他问我老师哦，我在卖好不好？我说可以卖，但是江湖的朋友来，一定会碰上很多你要面对的江湖朋友们。啊，你他们要拿给他拿，已经还债，大条换细条，大条换小条。好、啊，那么你在这边排一个摊子，你去卖，但是不会给你饿到。小孩子的住宿费，小孩子的生活费绝对没问题。啊，他就中华路，他就去卖了，排了一些吃的啦，啊，一些用品啦，哎，在那边卖。好，我有一天晚上我过去一看哦，他在那卖的不亦乐乎。我说某某人有没有道上朋友来？有啊，哦，奇怪，平常道上朋友碰不到，在这里道上朋友碰着一大堆，为什么原因？我说。老祖帮你消业障，将你所有道上的朋友有机会都会来，无形中会走到这边来，走到这边来的，你们就碰上了。那么你重新从事正业，道上的朋友不是没有理由，道上的朋友往往是比黑道、比白道还正义。啊，那么你好，那你好好去做。啊，有没有朋友来？有，他喜欢喝的就请他喝。朋友怎么讲呢？过去了一笔勾销，再见。和他请他吃了一些东西，过去的账一笔勾销，你看多妙！老祖在世界上化解多少人的恩怨和仇恨。啊，等到他这个道上朋友都没有了，我说你可以收摊了，老祖开示可以收摊了，因为你已经还完了。很妙哎，啊，他就开始收摊了。晚上做了差不多半年，就没有做了。

开始去给人家啊抢做工厂的守卫，啊，守卫也是保镖哎，哦，他一表人才，哦，当守卫也是保镖啊，啊，他在当守卫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很晚了，差不多快3点，跑到我五街去，吼、哦，那些鬼叫的像鬼追到了，偏偏上楼干什么？他说，我们老板工厂进去的人。人进去奇怪，脚离地有7寸呢，好、哦，一群一群的进去，那是鬼啊，那是鬼，啊，离地7寸，灵魂界的他在走，是离地7寸，尴尬的皮皮抓，啊，来就是过来要符啊符咒，我那时候还没有画符咒给人家嘛，好、啊，问了怎么办？好，这几天已经看了好多天，今天最多，大家要进去都要笑一下，就心想要笑一下，越看越怕。我说你家的恶人惊鬼啊，恶人怕鬼。啊，所以这话就从这里来，恶人怕鬼。一个人在即使凶神恶煞，他也是怕鬼。那么我们的灵骨有没有问题？灵骨还是有灵魂的存在。灵骨有灵魂存在，它安坐安定了以后，就不会有其他的事情，因为有子女们的供奉，子女们的供养，就不会有事情。啊，所以在灵骨塔里面呢，很多人工作的，我问他们说：“哎，你在灵骨塔里面负责工作有什么？”没有啊，好多人也没有看到，只是感觉有听到有人在讲话，啊，讲得笑嘻嘻。灵骨塔里面，大家讲话讲得笑笑嘻嘻，哎，看一看那没有人，就睡了。啊，他讲他了，他就当我的催眠曲，哈、啊，也有这灵骨塔守护人。有一天我们也会进入灵骨塔，也会，那时候我们应该不会对人怎么样才对。啊，但是灵骨塔嘞，哎，风水，第一一定要藏风聚气。好，长风继续。风煞太大了，灵骨塔嘞。哦，那么比较不继续。长风继续。好，第二嘞，好，第一长风继续嘞，比较暖和，在里面的所有的祖先们会比较暖和，而且嘞，子女们也比较会平安。啊，我们一位师兄，他的爸爸以前他葬在彰化这个西周过去，啊，西周的一个纳古塔，晃了角落又向背走，他这样他向背，晚上他的爸爸都回来讲，你把我房子盖在那边。没有人理我，啊，大家看了，看到我都很怕我，啊，所以啊，还要他赶快移到里面来，比较有人气的地方。本来在最后面的向后出去，以为前面有水池可以看，结果他的爸爸不安，来告诉他子女们2个儿子嘛，好，我在那边不安，啊，所以你们呢？好，把我调到中间来，又花了1万7，好，拿到中间来，啊，再过几天以后呢，他爸爸又给他做梦了，托梦了，哦，很高兴，他说我现在结交很多朋友，哎，啊，很多人呢都给我一病，哎，好，怎么，那个什么，他的爸爸原来就是中医师，我们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救济站，哈、啊，是他发明的，他研究出来了，发现这样研究出来的救济站，我每次拿扫，我一定吃救济站的好呀，救济站，好啦，他死了以后，在灵魂世界，他也在救人呢，所以我们在座很多的医学菩萨，你们是药王菩萨，药上菩萨，以后世间不住的时候。

到天堂也可以到地狱去救人呢，真的是像地藏王菩萨的化身呢，佛化身呐、啊。一到中正来，后面他应该是相别，相别呢，好、哦、刚好前面一个水池很漂亮，但是风煞很大，连灵魂世界的也不安住，好、哦，他是这样来。地藏菩萨啊，一排啊，他坐在最后面这里，面向前面一壶水，好、啊，这个水池很漂亮啊，连了一些水。好、啊、呢，面向这边呢，外面北方又有风，又有风，风吹雨打嘞，这么无形中呢，老人家的四田里面，我前面就有风煞，他就坐不稳。好，后来他把他移到中间来，他一排一排的啊，在从向这边来的时候，哎，安顿下来，在阴界里面也在救人呢，啊，在救人，这就很妙。你说死人吗？没有命，对，西人无命，没有骨骸，有骨骸，但是没有命，但是思想的世界，灵魂的异世界，哎，非常。非常的奥妙，啊，所以灵骨塔我们也不能疏忽。后来在很多灵骨塔，我设计了好几位灵骨塔，公家机关呢，我就把后面这片，我就都把它封起来，好，周围封起来，好，只是前面有留个门，这两个门是掩。好，房子的正中间，这里的耳、眼耳，好啊，这个呢也是一个鼻，也是一个舌头，调整着好了。好，回想又一件事情，民国77年的时候，在78年呢、啊，春。下，接下的时候我到日本去。那时候我们一位师兄的爸爸71岁，皈依在老祖门下。啊，我到韩国、到日本的时候，他就往生了。啊，往生了，我不在吧？那时候皈依，我有送一张皈依证。那一张相片，我以前很年轻的时候的相片。啊，他往生了，就火化以后，把这个骨骸呢放在台中叫慈善寺，慈善寺正光大师的盖了一个灵骨塔，好啦，放在那边。我到日本11天，他第7天就进塔。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呢，每天晚上给他的子女做梦，开始给大儿子托梦，说他没有地方去。啊，他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没有事，没有讲。第二天换他的第二儿子和媳妇同样的梦，到第三天呢，好，干脆所有的儿子都给他托梦，托梦给儿子、女儿、媳妇。女婿一大早，大家打电话，哎呦，爸爸不安了，没有地方去。大家就开会，到他爸爸的前面，宝贝。突然间，他的大儿子啊，想到说，哎，当时皈依老祖有老师的一本小皈依手册，是不是他要这本皈依手册？啊，做证明才能到极乐世界去。他都开始个宝贝啊，嘿，连刷印刷杯，我要做一本，那怎么办？做一本，他就啊想到了，就到慈善寺的他那个灵前呢、啊，他就用寿金一叠寿金，告诉爸爸，我皈依证啊，老师的皈依证在这里烧给你了，啊，你可以拿到。
你要去的

净土去，做通行证，现在烧给你了，这画了，画一大框，十五姐到他的灵位上面，那个十三世他的骨坛呢，锈光了，就是。

看到爸爸很高兴，太阳西下的地方，他就很高兴，走着走着，挥挥手，他就慢慢走，走走走走，同样的梦给同样的这些子女。啊，后来告诉我这事情，老师，对不起呀、啊，我把你的皈依证一起烧掉了，我还要谢谢你呢。你爸爸先到极乐世界，会回来度我，会在那边等我。啊，那我们皈依啊，如果各位你们有皈依其他的法师，假使有一天离开世间了，你要带着也好，或是你卡位的所在，哈、啊，你把它建造个法。你就可以带着走，哎，这也是一个实例发生在我们师兄师姐身上，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的妈妈也是往生了嘛，往生了，我去看，哎，眼睛还是3分脸到4分脸，我说你还有什么烦恼？啊，你还有啊？你讲啊，啊，你讲的话，我才能帮你忙，好啦。在那边呢，也不讲话，有口不说话，就成佛了，所以有口不说话嘛。那我说，如果啊，你的皈依证，你需要皈依证的话，你眼睛赶快闭起来，我会赶快叫你老公和孩子找出来送给你，眼睛睁得比较开。哦，对了，赶快你妈妈好皈依证找出来。啊，找出来了，啊，就在我拿给我了，老菩萨，皈依证好了，有路可以去的了啦，好，这一个现在叫儿子说话给你，好，那开始讲了啊，开始，眼睛就闭下来，话给他了，所以你们有法师师父的皈依证的时候，你们不要随便丢，那任何一个法师的皈依证啊，在极乐世界或其他净土。都是一个通行证，好吧？顺道想到了，讲给各位了解，所以很多人他没有皈依，没有皈依的死了以后需要靠法师的再帮他皈依，但是在死了以后的皈依和再生的皈依完全不一样。再生的皈依，我们还有30年、40年的信念，我是有皈依佛法僧皈依。某一个佛，某一个佛，或者皈依自性佛，啊，或自性法，啊，自性身，都一个长时间的意心一念，啊，让我们一旦离开世间的时候，我们这张皈依证，你在人生的路途，或是以后在空界的旅途呢，会更。家的安详，啊，这个是还没有进灵骨塔以前，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进到灵骨塔，灵骨塔的选择方位，我们第一个条件，长风继续，那是外面的。你到里面，你要选灵骨塔的位置，一定要在我们肚脐以上，那是肚脐以上塔位。好，塔了一塔一塔的，要在我们肚脐以上，不要在肚脐以下，好吗？好，在肚脐以下，不要，不是很尊敬的，要肚脐以上。所以我设计那么多的灵骨塔，我也都是肚脐以上才设下面这一般的公用的柜子，因为这个我们尊敬所有人的祖先。那么我们灵骨塔位置的设计，有的我们最忌八角形，忌八卦形，八卦形。但是有的设计已经八卦形了，八卦塔就属于雷峰塔，会把我们的压着不是很妥当。那么即使那么好了，你有八卦塔了，既然设计了。放进去了，怎么放呢？有24山，这有八卦，比刃子，刃子葵，

这个丙午丁，好，这边呢啊，甲卯乙，好，辰巽巳，好，啊，丑庚寅，好，啊，戌辰亥，好，然后这边啊，庚酉辛未坤申。那么既然已经设计了，那么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人他的八字，让他回归到本位。如果属老鼠了，你就给他放在坎宫；属老鼠了，都在坎宫里面。好，八卦的坎宫。若是属牛和属虎了，你就给他在追攻；属猪或属狗了，你在追攻；啊，属鸡的，那就属未坤申，属猴子、属羊的，你就坐在追攻；啊，属马的就在追攻；啊，属龙和属蛇的，你就在追攻；好，那么属兔子追攻。无论里面有多少的，好，我们依照他的宫位，给他融入回归他的空间，回归他的空间，这样可以破除八卦形的纳古塔、灵骨塔在里面不安。若是你把宫位放在其他的宫位，就会比较不圆满，可以的话，给他回归到那个宫位是最圆满啊。所以，我们未来有新的纳福塔，你可以做成六方形的，好，六方塔，不然是四四方方、四平八稳的塔。这个，哎，在纳福塔的风水需要注意的。啊，第三呢？是这个孤阴，好，这样来，你上面这个塔是当然是很漂亮，

这是孤鹰，孤鹰呢？一般自古以来，大师们他们在孤鹰上面建塔自杀，非常高的境界，是自杀，不是给我们放纳骨的地方，或者化解自杀化解。那么化解你怎么化？当然我们要懂得易经八卦的法则和风水的法则。好，那对整个地区的人民，好，我们如果说哎，这个地方有什么凶险恶煞，像我们仙佛寺弥陀讲堂左边这个中塔，我们目的要化解右边五黄旗山那个煞气。那我们只有两只脚，不是一般的人说四个脚，这个有这个的道理。好，所以我们的记在孤鹰之上，孤鹰之上的宝塔，那个绝一品啊，一般这个是自杀之塔。好，第四呢，要有谢。好，要有谢呢，财丁绵延。要有财丁绵延。啊，第五呢，要有靠，这有财有丁贵。啊，第六呢，好，要有来水。

好，急，欲带水。好，也是祝大家祖孙呢发财，比较会发财，还比较平安。好，这个都是灵骨塔必须要注意的。我们在其他呢，好要注意的，我们在风水上、其他的课程上啊。好，我们都讲了之后呢，我们都互相贯穿的，所以一切的风水法则，无论机关，无论学校，无论寺庙，无论工厂，无论公司，无论天堂的极乐世界净土，都离不开风与水一个平衡的法则。好，这一点啊，我们今天。就在寺庙的空谈，宝塔的风水法则嘞，简单跟各位介绍到这里一个段落，明天我们再继续上课哈，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十方圣弟兄，现在请大家合掌供养唯心佛祭，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咱中华民族11978姓，列祖先贤，祝圣灵，咱各位参加法会大乡大众的国父当中历代祖先求缘七祖，各位的累劫完成借助三界万灵上顶，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地经。天地经嘛是伫甲咱启示33天，南天33天。一个净土，天界的净土，也是咱像咱世间一个国家的净土同款。世间的净土，世间的国土，往往呢，咱有真济烦恼。天界的净土是幸福，是光明啊！这点呢，咱若了解以后，你会心内咱要是爱在天界净土，莫在娑婆世间的净土。因为娑婆世间的净土呢，足侪代志拢目睭敢若看到尔，看到你看到正面，看无看到后面；看到倒面，无看到正面；看到上无看下，看下无看上，所以拢未完满。

0: 啊，咱那伫这个天界啊，所看一切一代志，拢是一个圆满，一个圆满体。后摆有一天，各位同修，各位是往生地先。咱世间买多离开世间以后，哈，咱等天界，你才会发觉啊、哦，天界的光明。但是咱无摸唔着，见唔着路的，见唔着路，走第个界，那奇怪。家己都看未到，正面嘛看未到，后面嘛看未到，处处看未到。所以这呢，天界、地界、界、人间、间界啦，各个不同的境界，各个不同的因因果果嘛。咱伫世间这中间几十年啊，咱来学习，学习精进，学习精进。因为咱伫世间所体验的一天。都、就是天上的一百年，世间体验着一天的艰辛苦境。你伫天上世界爱一百年才体验会到，你爱知影这个道理。咱这大家吼，拢认真要来投胎来世间，要来投胎世间呐。咱这中间呢，咱会真济真济艰辛苦境，当着咱万天万地万老爸万未了。这人上大上大的毛病。那么咱在世间想着一烦恼的时啊，咱有一天要离开啊，离开以后呢，咱就不怨恨怨，咱踏入的黑暗的地界的境界里面，好未超生，永远在来这里条件下。咱只要每年的七月是依然盆的发挥，依然盆的发挥。啊！依然佛的发挥呢，哈、啊，原因就出在木建连的老母。木建连呢，伊有一天呢，伊修个阿罗汉果啊，伊就要去看伊老母伫倒位找伊老母，找找找找呢，才找到伊老母伫炼狱、炼狱的地界。炼狱地界内底拢火，拢烧红红，要食物件你食袂着，就甲找到烧呀。啊！一个人嘴大嘴开开，迄真艰苦的世间呢，哎，地啊！啊，所以木建连呢，啊，因为看到以后呢，伊就紧来要捧茶给伊老母食，甲嘴的所在就去烧掉，呼，一个火就烧掉去啊！啊，啊，要好食嘞，甲嘴就要得嘞，地骨无去啊，烧掉去，真痛苦。所以木建连呢。好、哦，木莲尊者呢，伊就非常的伤心，伊才紧来去请示佛，请示释迦牟尼佛，请示世尊佛陀，伊的老母是安那安呢？佛陀呢，才开始个开始讲，你的老母呢，在生的时啊，好、哦，在生的时，哈、啊，这个寒山刻薄，哈、啊，没有爱心，干那有钱好嘢呢？不要关心，不要关心的众生，不要关心你的用人等等呢，好刻薄的心啊，个行为啊，造成死了以后财产带未去，所有带未去，恨心、恨怨、恨怨，一直恨，一直怨，恨怨到尾的结果呢，是什么现象呢？死了后呢，在地狱，遭遇炼狱的地狱，每只食未着，体体未着。在那受苦遐久啊！啊，所以啊，啊，佛陀咧，甲伊讲，你一定爱去供养，创作些菜饭，哈、啊，金银琉璃、珠宝、啥货，爱请遐个，哈、啊，高僧有修行来咧，哈、啊，入去地狱，甲恁是大人，甲伊说法，甲救起来，甲度起来。啊，所以对七月七一开始咧，哈、啊，大家准备真济物件好放假，准备真济物件招待人，准备真济物件好遐法师哈修行人好因食，这是在度好因老母看讲子孙啊，看子孙啊咧，哈、啊，也要做这布施的工作，好因是大人做一个反省忏悔啊。所以咱人伫世间所做嘅工作，所做拢是伫了是大人互祖先伫看。咱若行善咧，祖先对咱善；咱若行恶咧，祖先对咱恶。落落一大嘴，即一人得到救助升天。 啊，一人呐五刀嘞，担五这个刀的时啊，救助就落地下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一切嫌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了，大家说说呢？被告。

这是一个真奥妙的妙法啊！所以啊，目建人呢，伊就请法师啊，请高僧啊来甲因老母说法啊，就是准备啊，即逐工哈，真正澎湃去请大众，请地界的众灵，请地界灵顶，请落地界的即孤魂幽灵即人哈、啊，到最后呢。不要讲呢，只要把伊老母躲起来，老母放下的贪，放下的高兴气，放下的寒山，放下的顶鼻，放下的种种这的问题啊，这完全放下一个忏悔心以后呢，这离开就地狱。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莫想恐怖克服。咱若克服别人，一天一定会落地狱，100%，家己就落地狱。天堂有路，咱唔行；地狱无门，家己硬弄入面。所以咱今日要举办这九九法会咧，咱是上足一经，法师上真一经。啊，希望咧，咱这些诸灵啊，种种灵啊，过去的心的想法，贪嗔痴三毒，侵着咱的。金刚自性生命的时啊，速速放下。若是啊，咱过去生啊，咱只六代祖先上顶的，三界万灵上顶的，恁啊已经原来就真正祖先的时啊，咱嘛用只经呢来回向好，各位三界万灵，各位当中祖先，一旦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咱每一天拢加济灾来供养。所以99天呢，咱这家呢非常的辛苦，法师的辛苦，义工恁准备三顿的辛苦，每一工爱点灯、点油灯、顺油灯的辛苦。哦，这呢不是一般人、一般小小普通道场为了心好做的，这是嘛就开始予大家看，予大家了解到万法唯心。所以咱的法门者开始为心中啊，为心中。那么目建连的老母，从这条做高僧大德多了以后呢，离开到黑暗的地界，离苦得乐。这个人开始就，咱每一年的七月份，依然不能发挥。各国道场闹在办依然不能发挥，建议各位啊，恁爱去参。加将恁的祖先哈请起来听经文法，离苦得乐。我要讲老师啊，我祖先很多那那当当咧听经咧，无遐简单。有耳啊，有目睭，有嘴的，有辛苦咧讲未开口，讲未顺车，干咧一个脑海内一个意识，耳腔听了意识识定咱俩，就要开口遐紧哦，无简单。你看，咱一个木建连，家己一个老母，咱就当时佛祖世的时啊，佛祖带入世间，佫会甲斗道，啊，佫是指定遐个高僧，哈，甲斗道，都咧讲袂顺车，爱母的几个月才会当离苦的咯。

0: 爱当离开地界啊，咱普通咱人要得凡夫，咱的觉性无遐尼深，觉性无遐尼悬，是啊。咱要开悟到遐简单，无简单啊，无简单。这是啥？咱人，好、哦，咱人爱一个慈悲心。了，咱第五天将为西南，替西南为坤，为坤。第五天将为西南嘛，天王圣命自良王。啊，心白公洁，点不染嘛，免诸心善道相灵。各位，咱八卦的西南风，是第五天为天将为坤啊，坤啊，啊坤为地。坤为老母，坤为老母，哈、啊！天王圣命朱良王，咱所有天下间的妈妈，拢是朱良王、慈龙王，无论男无论女的，拢有良性、良性、良的性。咱的本性，咱内底拢是要良。王爷哦，而且国王者、皇帝者有高位良。福分较高，高不了。咱一般的人呢，拢是要量，是咱的体内，大家都是要量。好、哦，各位莫疏忽了哦。咱每个人来都是要量。好、哦，天王圣命朱良王啊。好、哦、啊，心白公正啊，点不染啊，免诸心善道相灵。咱妈妈。这是咱的朱良王做妈妈，在做妈做妈妈，恁拢是朱良王的化身。恁的辛苦呢？哈、哦，公职点不着。做妈妈的人呢？啊，伊的善念，一心一意要将囝、查某囝、囡仔教好，后尾将囝呢，好、啊、教育好。伊化身，心就是化身。嘛是化身，嘛是报身。伊个报身是光明的，但是报身啊，哈、哦，这坤为恶为邪，所以做妈妈身体拢会较无好，这是必然的法则。天地数本来就是安尼，坤为地，坤为地呢，坤六端，坤六端，坤六端呢，咱的阳气呢，哈、哦，差不多一以贯之，无像。那叫做天卦天夫啊，也阳气一一贯之，断断续续的更，断断续续的更呢。所以咱做妈妈的人呢，身体会较虚，这一定的道理。啊，怀咱的十月怀胎呢，啊，在腹肚底呢，啊，咱吸收妈妈的天地的灵气啊，啊，将妈妈身体内底的灵气啊。哈，咱吸足这气，所以妈妈身体会较歹，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叫咱爱孝道、孝道、孝道是在家里啊。所以天王圣命朱良王啊，西南风马即为朱良王，马是天王故地啊。他的心白公洁，点不着，天枯好白呢，是代表一片的光明，也化身。也发的心，发生发的心，这是慈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5。

伊的化身，站在咱中国的道家来讲，金木牛牛，金者为白，金是白，所以朱龙王嘛是白，身披光剑，人不染啊。那么咱观世音菩萨的圣座圣像，拢是这个白色的，是身穿白衣，好、哦、白法袍。那么观世音菩萨到底是男是女？观世音菩萨呢，在唐朝的时代，伊所画出来是男性。到唐朝以后呢，啊，才出现的女性，代表着慈悲，代表着坤呐，或者慈悲。啊，佛呐、啊，代表光，光者在上。啊，啊个这里坤呐、啊，好、啊、坤卦都是在地，在地木在地，啊。夫在上，母在地咧，母在下，这或者行菩萨，或者行者行者，这行去真正去行的为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行苦拢清白咧，表示着光明。虽然伫世间呐，伫土个这凡间伫行伫出入的这大众生啊，啊，虽然是理性是为黑者，但是观世音菩萨也注意也爱心啊。以为白色的白色之光，白色之光。刚刚开始啊，咱爱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咱爱白色之光，爱遍照照遍三千在身世界，诶，娑婆世界众生啊。好，讲一个点不讲。虽然一个人的辛苦，咱啊时时有善念，时时啊，咱有爱，诶时啊，咱发出光明，诶时。垃圾就给人染掉了嘛，面子心善大众灵啊，咱做妈妈的，吼、哦，咱做观世音菩萨啊，会化身的啦，面子啊，心骨善大众灵，啊，面子心善大众灵。那么，咱的木建人的老母，伊会落地狱，伊是代替众生落地狱。其实，就所有世间的人，若是拢是贪嗔痴的事，伊家己自己地替众生落地啊，哈，受到这个苦报，这个报身的苦报，然后经过佛呢是光明，其实呢，那么离苦得乐，离开黑暗的地啊。面目见人的老母。民族心不善，一是心族是嘛是心善，因为一时一缘，一时的因缘和合，一时因缘的显化，所以地之之生呢，显化的开始就寒山吼刻薄等等呢，然后落地啊，这就是开始教化咱身为做一个母亲的人，咱是非常的伟大，咱唔通。为着一丝丝啊的刻薄，一丝丝啊贪嗔痴，一丝丝啊的啊小利咧，造成有一天咱落入地狱，那是非常非常未悔啦。啊、哦，这是啥？民族心善大众灵。啊、哦，也是啊，各位啊，咱啊辛苦上，感觉真恶杂的事，辛苦真恶杂。辛苦感觉奇奇怪怪，辛苦诶感觉真正了了喵，辛苦咧感觉像迄个皮肤嘛无好，也是辛苦喵喵嗦，辛苦物件喵喵嗦诶时啊，我建议各位恁两两即四顾忌啊，恁辛苦哈诶，咱一面念辛苦就一杯迄个，或者一盆诶水，我讲诶水哈，可能佛经嘛好。咱合掌起来，咱一心一意念第五天宫为世人嘛，天王圣名朱龙王，心光心别光净，定不染面如心善大众灵。你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最起码念二十分钟，一直念，念念呢？好，咱就合掌礼敬，感恩。过一时啊嘞，你这水嘞，哈，你就用啉三嘴，啊，剩的呢？啊！你着倒哩面汤啊，洗身躯，做一个洗身躯，这足有效呀。
啊，是咱辛苦咧，处理咧，哈、啊，去人参加一挂好歹事啊，当然感觉辛苦真恶杂，感觉真奇怪的是，恁用修持这法，第五天宫为色蓝嘛，天王姓名朱亮王，身披光洁，点不染民族心善度众灵，各位同修，咱修行是依法不依人。既然今几个先师王禅老祖师尊传教佛妙法，恁除了修持以外，恁用用在生活中，用在恁的家庭，用在甲恁有结过缘的人，伊若身体无好者，你用依法去修持的时，我相信各位恁会做着无上的功德。所以几个先师王禅老祖开始这个天地经，开始。好，咱的南天三十三天的天王，伊圣和伊慈悲的威德力，啊，伊天德之力，天公的天德的慈悲，一带爱的威信力咧，这是妙法啊！所以传予大家咧，咱爱好好去保修，好好依法修持，依法修行的时，恁就会得到无上的欢喜啊啦！各位，这是咱的凡尘上的用啊，但是站在恁心灵上啊，恁照这去持，一直持，一直持，这个法的时啊，恁的自性、恁的本性、恁的佛性，本来辛苦就是白的，白啊，而且是清气的，一定不染的啦。恁的啊，恁的本性多少呢？所以各位啊，恁依法去修行，依法修持啊。恁不然早早见性，不然你让早早的见性成佛成就，哈、哦！加天公南天三十三天王，哈、哦！圣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正定正觉高位，心灵世界的高位，光明幸福的高位啊！哈、哦！咱今日呢，啊，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大家就到了，祝福各位，大家明心见性。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

0: 师傅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清营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 我们也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至5号3楼。 电话是09247474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威永息，天灾永息。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 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 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 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 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 在禅寂山仙佛寺宣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 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 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南无大慈大悲混元圣祖，还有十方的善心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的代理住持元心，今天是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的第三天。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的日期呢，是国历5月9日到5月16日，也就是农历的3月23日到30日，所以距离水陆法会圆满的时间还有5天。我们邀请各位贤士同修，还有十方的善知识，一定要把握时间回来到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的水陆法会坛城，来参与盛会，名扬两利，来供养我们的祖灵，来超度我们的九玄七祖、冤亲债主，还有各府堂上信士的英灵。这个水陆大法会是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给我们维新圣教宗门最大的礼物，也是给我们台湾社会最平安的礼物。今年的水陆大法会是第29年，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大悲力大愿力的持续的实践。我们现在秉持着我们师父给我们的教诲、给我们的指导、给我们的信心力量和希望，继续来走下去。所以我们很高兴跟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一起来共同努力。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我们，世界要和平，要怎么和平？一定要有法，这个法是名扬两利的。我们人要修佛心，佛的心、佛祖的心发出无量的光明，跟诸佛菩萨印心，让名扬两界同关照，来超度诸灵，我们自己也提升自己的灵性，这样才是世界和平真正的一个道路，真正的目的。所以秉持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的盛世，一直在往这条道路上前进。师父又开示我们，所谓的法会就是以法会友，以法会心，用圣人的真言来跟诸佛菩萨会心，来达到名扬两界超度同关照的目的，来达到这样子的大法轮的运转。这是师父给我们的教诲跟教导。另外我们会遇到义工同修、法工同修的住宿，住宿方面呢，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湖内道场、冈山道场的原理法师来承担这个住宿整洁清洁的工作。我们师父开示我们，虽然我们的住宿条件没有很好，但是我们的心来圆满这个法会，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非常感恩原理法师带着讲师、贤士同修来清洁这个住宿的场地，把住宿场地做好，然后让我们的法工来进驻。也很感恩所有的法工来这个有限的条件里面来共同圆满法务。我们水陆大法会的所有的过程跟工作事项，都是依据我们师父上混下元禅师、混元圣祖所开示的法仪在进行，方方面面是所有维新圣教的贤士同修共同努力而成的，功德无量。在这里要跟各位贤士同修、十方善知识来报告我们诵经的好消息。到今天3月25日的下午3点08分的统计，诵经的次数有1517万8078部。这个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交代给我们的功课，我们现在达到这样的数字了，非常赞叹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一起来努力，一起来成就。接下来当然还有很多 经典金忏部数一直陆陆续续的回来，所以感谢我们义津大学教务处原先法师，还有负责这个诵经金忏统计的原坚法师、元鹤法师，还有各位讲师等等，陆陆续续在做统计。谢谢我们教务处的所有贤士同修，非常的辛苦。水陆法会期间要统计的金忏数目很多，也很谢谢我们总务组同修，有圆融组长，还有圆泉法师，还有严进宝师兄，还有我们机动组圆寂法师，还有非常多的法师贤士同修来共同成就努力。要跟大家报告的还有很多，我想接下来陆陆续续未来再跟大家报告我们的工作内容，以及负责的法师讲师他们多么的辛苦。最后跟各位报告，在农历3月25日，我们恭请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圣像来到维新圣殿龙边的坛城来供奉。我想大家对师父有很深很深的感情，也很感恩师父之前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帮忙。师父非常的慈悲，他一直都很谦虚、很低调，他不会特别强调自己做的事，也不会强调自己的功德。但是我们作为弟子，我们都深深切切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因此今天我们恭请我们师父的法像来进到维新圣殿的坛城来安奉。这张法像非常的特别，师父的头上面戴的帽子不是太极帽，而是教宗帽、教主帽。师父在生前其实不会把这张照片拿出来，但是我们弟子同修都了解师父的天命，来从南天去南天，师父从哪里来往哪里回去，所以师父成就混元圣祖的佛果位，我们贤士同修有无限的感恩、无限的感恩、无限的感恩。在这里也跟各位贤士同修报告，当各位回到禅机山维新圣教来参加仙佛寺这个水陆大斋、水陆法会的时候，不要忘记来到我们大殿礼佛之外，也要很恭敬的来跟我们师父礼拜，来跟师父打招呼，然后呢带着很虔诚的心来进到各个坛城来对拜、听经闻法，来超度自己的祖先、供养自己的祖先。这个是师父给我们的交代跟提醒。水陆大法会的功德不可思议，水陆大法会的能量也不可思议。邀请我们贤士同修跟我们大家一起跟随，继续跟随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脚步，一起继续的努力向前走，推动世界和平大法轮。以上报告，阿弥陀佛，祝福各位。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义津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欢迎继续收看维新天下事。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喜灾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在农历三月二十六日，维新圣教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王禅老祖的圣诞。混元禅师曾开示过，王禅老祖的圣灵是无比高深的，他不只在历史上留下了智慧的光辉，更重要的是他的圣灵一直在护佑着众生。所以维新圣教总本山即各分四道场，在每一年王禅老祖圣诞这一天举办祝寿法仪。
1: 我们的圆心法师、圆方法师以及这一堂水陆法会的执行长圆耀法师以及教务处长，你好，各位住持以及校长们好，以及我们各位讲师、法师、诵经师及在现前各位和会众等来这里听经闻法的有情者，大家晚安，大家好。好，阿弥陀佛。咱身为卫生宣告的地主，在这些会得来用掉着上云下愿上师的愿力，凝聚了这个圣地卫生宣告，予咱呢受这些清洗来，要来解脱咱的罪恶，就是这个所在才有法度。这个所在才有法度。安怎讲呢？咱师父非常的慈悲，爱知影，咱人来出世伫咱只南山宝洲，师父定了讲，无业未来啦嘿，吼，无业未来才佚佗啦嘿，啊嘛未来才烧命啦，吼，啊所以呢，要来解脱这要安怎呢？就爱用着咱上云下愿上师伊的慈悲力来创造这一经。来让你们知道因果问题，你个人来出世了后，你拜了什么命格，你自己就要知道，要怎样来调和，哦，咱待会再来讲。啊，咱今天来住的厝地，风水问题，啊，明仔再来平安，啊，先来跟咱家人用了平安了，啊，业是啥人担起，啊，咱待会再来分析。总共一句。师父是非常的慈悲，咱来降在这世间了后，真多拢是因业而来，无业未来哦。啊，未来这个世间就是要调和，

殊不知，受到我闻眼耳鼻舌身意的诱拐，每一个人为着自己所有的思想跑了伤过悬的关系，拢会创造了无应当的一切事情出来。那么这个事情出来变成一个气，那叫做恶气。恶气呢，会产生逆境恶道。灵魂界嘛同款，你爱知影，这些咱来出世做人了后，你家来这些你若讲，咱做人爸母爱会记你哦，爱会记你。即马要甲恁讲这句话，红仔只上要紧。那个做讲，咱有到这个年龄啊。做咱的太太，咱来甲讲，太太，你跟我结婚是五六十年啊了，哦，啊，这个时阵你对我好，我嘛足感谢的。啊嘛，可我有当时为了事业吼，啊会起无明火了，会甲你大声了，哦，啊，请你来原谅哦，哦，原谅我，哦，安尼你后世人才有法度跳过一站。搁再来甲兄弟嘛同款哦，咱的兄弟为了要爱好的成就。那讲话有较大声一丝啊，甚至农业社会咧是放下出孝子。你知影一个车啊，不到辛苦落去，老爸心是疼偌济。不过囝无安尼甲你想了，囝一个大汉咧，了咧想，哇，阮爸偌歹呢，因过安怎甲我拍咧，还较怕呢。俺爸则讲，我若无甲你拍，你囝哪有成就？所以这个怨气呢，就会产生了在这空中离回咯。啊，要安怎呢？会记哩。那么脱开这个阳界的时，咱到一个时间，咱就跟咱的主题讲，咱这不管是黄家主题也好，张家主题也好，老家主题嘛好，讲咱这些来做这做背景，是一个真好一面。是大人嘛，就感谢你，下来就有黄家来拍拼了这世人。不过呢，要让你成就。我咧就爱甲你纠正所有一切，在纠正其中咧，会产生不得的手段。那么儿子们，请你原谅，原谅，不是说把你，不是讲老爸老母摆在你的身份，不是安尼讲哦。爱在灵魂界，正正你灵魂界，看到灵魂界，灵魂无界无分关界哦，是有色体的所在，在咱这个轮回。欲界、色界、无色界，在这欲界、色界、无色界，再也有这分别。正正的灵魂，那你用参考，就亲像咱看电视的小精灵，透明的哦，哦，透明的哦，你来会记得哦。你哪里坐禅，哦，你坐禅出窍，看到灵魂界，然后有色的哦，你唔当欢喜哦。还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要来办理。正正的灵魂是清的，足透明的。啊，你若想讲啊，我都不想要看观光，伊就变做观光给你看，哦，所以这个甲咱大家参考。啊，咱呢，这些为着娶新妇，啊，咱无共姓氏来甲咱遮，啊，人无共姓氏来咱遮咧，当然食衣住行就无共款的行为哦，哦，啊，咱做大家官的人，就要共当作是查某囝来看待。千万唔通来虐待新妇哦！虐待新妇咧，这个碗都直直落啊！这些碗落去，要十时啊，转袂转啊！啊，咱都转来，等下咱太太再过来讲。啊，所以咧，你会记哩，咱做爸母的人，咱也好做事呢。这个无想要来临，进前绝对跟咱的新妇、跟咱的囝儿孙讲，这些为你长辈的人。拢是来这个，咱的可比讲老家，这个所在都是要来这个所在调和，要来这个让你成为有用的人才。所以呢，做长辈人拢有手段，也有温柔，也有你看不的所在，也有你怨气的所在。温柔的所在呢，请你个留咧；怨气的所在呢，即马对我只甲你讲，咱一切化解，化解。哦，背景是一个缘的尔，安尼呢？你的灵魂脱开，绝对到位的，绝对到位。干嘛？我讲到等下，真无可能啦！嘿，灵化都无可能，佫嘛惊呢？对无？哦，不要紧，咱既然都骂落去啊，
这怨气就伫这空中、宇宙间咧，咧循环。

是咱的师父的慈悲的慈悲在这个所在。伊知影，伊修到这个程度，看到灵魂界内每一个家庭之中，甲恁无法度，互恁会得真如意，拢会来甲恁作弄，来甲恁作怪，啊，互恁的大家日前悟道。啊，这时阵要安怎？哦，咱就较紧，师父足好。

0: 有请这高僧来上经，凝聚了报这个正经的路径，互咱的灵魂界会得觉悟，莫阁结冤仇，解冤释结。所以咱每一个人拢会记哩。咱今日做着法会，这么辛苦，无眠无日，你看这呢？执行长也好，咱这也好，做一个法师，大家拢好。啊，尤其是咱圆心法师、甲圆满法师，咱师父呢，能做多一算起来了。啊，人伊伫电脑徛讲，看你安那甲做，啊做有好啊无？我交代好工作，你有甲做？各位，所以连师父伊过体走，伊的灵魂拢伫即马伫这所在，你看咱，咱大家了解。你是不是有教育原理？
1: 有啊，
0: 教育原理来排除了这些该完涉及，这是你想要紧。咱今仔日礼拜的为心献教这个圣地，师父非常非常的慈悲，自由我会捌的四十多年到即嘛，时时刻刻都是为天下太平，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社稷安宁，家庭和气，男女对决，这几项一定得你来做。不过，知影伊辛苦的人有几个，大家心内有数。但是我讲掉这句话了后，希望大家用良心，不家己的心，提出讲我今仔日。微心这两字有做到无？微心，啥叫做微心？为你家己真正的心。各位，咱的心不是百万的心哦，自性的心。哎，咱自性的心，你还知道？每一个人是自性的心，所以咱人讲自性众生世缘多，自性烦恼世缘断，自性法门世缘合，自性佛陀世缘成。咱的自性一明。这些里面烦恼，后世也搁较好。咱来等来庙地成圣地，师父伫遐咧等咱呢。咱看有法度到遐无？啊，要遐要安怎？我头拄仔讲，一切一关归所一切。我希望你我，咱大家过来精进，安尼好无？
2: 好。
0: 来做好搞，好，好，祝福各位阿门。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最敬爱的师父，唯心圣教开山祖师，混元圣主，我们梵呗学院院长圆松禅师、院长夫人圆慧法师，我们执行长圆耀法师、教务处处长圆贤法师，还有圆达法师，还有圆泉法师、圆子法师，还有我们正在忙还没有进来的圆照法师，还有圆干法师，还有我们各位梵呗法师、各位讲师、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为老祖祝寿，师父开示我们法仪祝寿的。

0: 我们法师、讲师、贤士同修来，代表师父来向老祖师尊祝寿。丙午年的这一年，对我们来讲意义非凡。我们很高兴师父成佛，成就混元圣祖的果位，也很高兴我们的水陆法会如期的圆满的举行。非常感谢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的付出和努力。这一路走来，师父的修行常常用一个卦来开示我们，就是泽雷随，推车靠崖在眼前。我相信我们资深的法师、圆达法师、圆贤法师都非常清楚师父开示的用意。泥里踏步这几年，遇到了多少的辛苦跟痛苦，这个师父在修行的刚开始还有中期的时候，老祖师尊都来告诉师父说，这一辈子走的路就是泽雷随，推车靠崖在眼前。所以师父遇到无数的挑战跟痛苦，无数的辛苦，但是师父都一一的克服了。因为老祖师尊开示，目下更需再使力，爬上崖去发乐园。我们现在宗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一个新的契机，也是一个新的推车靠崖。我希望我勉励自己，要更加的努力来做所有的法务工作，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师、讲师，不忘出发心，一本初衷。师父跟我们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到现在开创新宗教、维新圣教、世界的宗教，每一步都非常的不容易，每一步都是我们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共同努力共同往前进而打造的基业。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师父都有很深很深的缘分。我虽然肉体上是师父的孩子，但是其实灵性上每一位师兄姐、每一位贤士同修都是师父的孩子，都是灵性上的血亲。我们维新大家庭希望能够再更进一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来共转世界和平 大法轮。再一次谢谢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梵贝师、诵经师，还有我们最疼爱我的圆松禅师。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我们的维新大殿的诸人仙佛菩萨，还有我们师父，今天是我们王禅老祖圣诞的大日子。在这个水陆法会的多年呢，都是我们非常殊胜的一个日子。这个水陆法会呢，我们在师父的带领之下呢，进入第29年。我们从一个门外汉或是没有修行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可能都不知道要怎么修行。那在40多年前呢，我们跟师父结缘，认识了师父，在医药社进修院。那时候我们在进修院做法会，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严嵩院长在做法会，所以我们在很多年的经验里面呢，我们师父在带领大家从医药社到这个区块，可以说是非常辛苦非常不简单。那我们现在呢，师父回南天净土、西方净土，那我们维新圣教呢，剩下严嵩禅师，我们都是法师。那我们维新圣有三个禅师，我们师父和严嵩禅师和严童禅师。那现在呢，我们的严嵩禅师呢，继续在

0: 神带领我们大家呢，来做我们一个精神标杆一样。那其实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呢，我今天虽然是执行长，可是只是负责8天的任务。那当然事前呢就很多的准备工作。那虽然前2年是副执行，那和今年的执行呢，工作量呢变非常多。那让我们体会到，我们师父在传法这么多年里面呢，易经风水和宗教修行呢，我们更是深深体会，宗教修行呢，其实更是我们的核心。易经风水呢，是一个另外一个保有平安的一个平台而已。真正的大智慧的一种产生呢，还是要靠内在的修行呢，宗教修行这个区块，来让我们去提升我们自己的自信。像刚刚院长讲的自信，你要能够明心自信，提升自己的自信的大智慧是非常不简单的。我们认真学易经风水，可能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自信能够很快的去开花结果，可是内在修行的宗教修行呢，才是真正我们能够走更长远的一条路。所以师父在这么多年里面要做水陆法会的一种这个延续呢，是有非常深的一个意义。所以在利用这个宗教修行的区块里面呢，透过刚刚院长讲的，你要能够解厌世劫啊，你要能够消灾解厄，如果没有透过宗教修行是没办法的。你虽然说透过色界的一间风水器帮人家解决问题，可是你空界灵界的问题呢，你是没办法去解决的。所以院长讲的宗教修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所以在我们这个水陆法会里面一样，我们每一个同修在我们自己本身的各道场的里面呢，有法会的时候呢，更是要努力的精进的扶持各道场的法会的一种运作。在这边呢，非常感谢所有的法师住持、所有的讲师、所有的辛苦的义工同修，在这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农历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卯时，也就是清晨五点，举行斋天法仪，感谢玉皇大帝圣恩。

斋天的准备工作从很早就开始，在王禅老祖圣诞前一天，贡品的准备就已经启动，各种素食贡品、鲜花、香、灯、茶、果等等，都要按照仪轨精心准备。

斋天法仪由清慧法师以净水洒净坛城，接着用清净的梵唱和手印迎请三宝及诸天神灵、诸佛菩萨降临坛城接受供养，然后敬献斋法、上供种种供品，恭请三宝及诸天用斋。在整个仪式中，用各种供品来敬献天神诸圣。

斋天是法会中最恭敬的仪式。混元禅师曾开示过，斋天不只是简单的祭祀天公或诸天神灵，而是一个向上天、向诸佛菩萨、向所有护法神灵礼敬和感谢的法仪。

我们也在此祈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恭敬感恩无量寿妙之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和我们的师父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圣主，以及感恩我们十方的善知识，维新圣教的所有法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是国历5月12号，农历3月26号，是王禅老祖师尊的圣寿之日。昨天晚上在维新圣殿子时的时候，我们举行了祝寿大典。我们很感恩我们的圆松禅师梵呗学院院长来主坛，有许多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义工、法工都共聚一堂，在维新圣殿来祝寿。感谢老祖师尊的慈悲恩德，更感谢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主的慈悲恩德。灵光加披，所有的贤士同修、弟子信众福慧增长。今天3月26日。

早上5点，我们也举行了斋天的大典，由清慧法师来主坛，高僧戒德带着我们来诵《金光明经》，来感恩天公的功德，感恩天公的护佑，更重要的是感恩我们的师父浑元禅师、浑元圣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提携，给我们的加持，灵光加披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今天早上的斋天非常的圆满，很殊胜。水陆大法会、大斋盛会，我们师父浑元禅师开示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佛教法会，天人盛会，天人都得到功德利益，还有名扬两界同关照，名扬两利。这是我们维新圣教一年一度的大活动，大法会。这么大的法会，需要所有的人一起来护持，一起来共同的圆满。在我们的维新圣教水陆大法会当中，今年丙午年，我们的总执行长是圆耀法师，副总执行长是圆普法师。另外，我要跟各位来一一报告我们各坛各个地方的负责法师、讲师、贤士同修。首先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总务组有圆融讲师王汉平贤士、严进宝贤士。在准备的时候呢，有很多清洁工作要做，是由何启文贤士来协助。在住宿安排的部分，我们非常感谢湖内道场、冈山道场的住持圆理法师带领道场的贤士同修来共同的付出。普桌发放的部分呢，是由圆仪法师还有圆言讲师来负责。在财务法务的部分，是我们资深的圆瑶法师还有圆香讲师、圆净法师、陈玉娟贤士、林荣茂贤士等来负责。三宝司的秦岭是杨梅教士圆如讲师来负责。文书组的部分是圆荣组长、圆荣贤士，以及我们三宝司圆松禅师、丰源道场黄灵秀主任、圆弘讲师、圆真讲师、圆文讲师、林昭如讲师等等来负责。在莲位组的部分是我们资深的原子法师，还有草屯道场主任原英法师、南投教士原立法师、原和讲师、原信讲师、原蓝讲师、原金讲师等等贤士同修负责。在莲位的张贴部分是我们原副法师，也是很资深的法师，还有原宾法师、原景讲师、原心讲师、原圆讲师、原炫师兄等等贤士负责。占卜的棋子书写跟统计呢，是由爱心道场圆路法师来负责。我们交回来的文书金忏的统计，是由圆鹤法师、还有竹山教士、圆坚法师、东港教士、里港教士、郭春金讲师、张次良讲师来负责。公务组在布置坛城是非常艰辛的工作，这是我们温光堂贤士，还有秀水太极道场圆耀法师、吴正伟讲师来负责。在环保组的部分，环境清洁很重要，感谢我们圆泉法师，还有东山道场圆琼法师、大雅石冈道场圆农法师、院里道场圆佑法师、大甲教士圆群讲师、西湖教士圆峰讲师等等贤士来负责。交通组的部分也是非常的辛苦，进到禅机山仙佛寺第一关，参加法会第一关就是交通组，是由我们和美道场住持圆家法师、圆成法师、圆宾法师、圆敦讲师、圆真讲师、彰化教士黄家胜讲师、陈仁生讲师、大村教士吴茂传讲师等等贤士负责。录影组的部分，各位现在看到的节目是我们维新电视台精心制作，由电视台的总经理兼董事长兼总经理圆芳讲师，以及卫视台的台长圆峰法师、电视台的台长圆清法师来负责。机动组呢，机动组的工作非常多，前前后后头尾都要顾到，是圆

寂法师来负责。水果贡品的供养分配是圆净法师、普里道场圆仪法师、板桥教室圆发法师、圆莲讲师、圆涛讲师、圆敦讲师等等来负责。知客师的部分是圆存讲师来负责。香积组，我们每天都有很多斋转要烹煮烹调，是很重要的工作，尤其现在天气这么热，在厨房真的是很不简单。我们的注重同修是谢秀云贤士、黎金科贤士。香积供养斋转呢，是由大梵寺住持圆昭法师、苗栗道场住持圆义法师、竹南道场圆南讲师、龙潭教室圆长讲师、金城教室圆额讲师、圆玉讲师、圆恩讲师、中港道场圆普法师、中心道场圆净法师、圆贵讲师、圆礼讲师等等来负责。另外呢，我们的法师的斋转宵夜等等，是由新发道场的圆办法师、张庆元讲师，还有屏东道场的圆慈法师等等贤士来负责。在信众的斋转的部分呢，是我们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还有圆鹏讲师、圆云讲师、王文贤讲师，以及三重道场圆明法师来负责。相信我们的贤士同修进到斋堂来用餐的时候，看到菜色这么多这么丰富，都很高兴。而且我们圆峰法师特别强调卫生的重要性，圆峰法师在这方面下了非常多的功夫和苦心。接下来是赵军法师的点心、水果、斋堂环境等等工作，由一心道场圆贤法师、林湍义讲师等贤士同修来负责。金纸收发的部分是孝心道场圆主法师、胡伟教室圆海法师、岐山教室圆泉法师、郑佩宏讲师等等贤士来负责。在最后金纸法传文书的奉化方面，很重要的圆满的重头戏是由我们大安寺的住持圆德法师来召集，圆林法师、新庄教室圆冠法师、永福永乐教室圆正法师、北投教室圆舍讲师、永和教室圆宪讲师、圆庆讲师、圆坤讲师、圆广讲师、圆直讲师、圆山讲师、圆玉讲师、圆本讲师等等贤士来负责。天坛的部分，我们感谢我们资深的而且非常好、非常有智慧的长者圆智法师、苏澳道场圆智法师以及许多同修来负责。内坛的部分，内坛是我们一个水陆法会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今年一样由我们台中道场住持、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来召集法工同修来负责。梁皇坛跟观音骑龙的部分是由桃园道场圆鹏法师、陈永峰讲师、杨朝林讲师来负责。净土坛是台南麻豆道场圆信法师、新营道场圆昌法师以及圆杰讲师、圆田讲师、圆东讲师、严成儒讲师、彭义娟讲师、黄柱贤讲师、陈忠立讲师等等贤士来负责。延寿坛榜文消面大士、伽蓝菩萨、韦陀菩萨登高等等，是由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来负责。华严坛、法华坛等等，是由中立道场住持圆融法师召集讲师跟贤士同修来负责。楞严坛是八德道场住持圆平法师以及所有的贤士同修来服务。韩林所正坛将军的部分是斗六道场嘉义道场圆尊法师、圆东讲师、圆美讲师、圆禅讲师等等贤士同修来负责。堰口坛超度连位文书禀报，以及很辛苦的普桌，要打普桌，要收普桌，每天忙到很晚，三更半夜，是很重要很有功德的工作。这个是由安心道场住持圆干法师、宜兰淡水道场住持圆昭法师

0: 中山道场圆寂法师、圆音法师、圆涛讲师、圆宇讲师、圆凤讲师、圆岑讲师、圆正讲师，还有所有的贤士同修来负责。那另外在晚上，在我们梁王坛要念文书的部分呢，是由我们台中道场来支援，而且来帮忙收捕捉，有圆泉法师、圆运法师、圆荣师娘等等来负责。另外还有我们曾经做贤士，我们的大座师兄、野鹤师兄来协调来负责。在最后诵钟期预圣的时候呢，是由基隆道场主持圆汤法师带领基隆道场的所有的讲师、贤士同修来负责。以上的工作林林总总、方方面面，我们非常感恩在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主的带领之下，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经过29年的水陆法会洗礼，越来越成熟，所有的法务工作也越来越顺畅。当然法务工作非常多，这个负责的工作很细，而且分量真的是不少。我们的同修都非常的认真来护持，因为这些事情为自己、为他人、为自己、为社会、也为这个世界，这个是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主开示我们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精神。感谢所有的法师、讲师、还有诵经师、贤士同修，感谢十方善信大德，让我们一起共同成就。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为心性教，消灾化劫，广恶开修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上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证得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慧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陈永峰讲师，阿甲伊夫人魏芳淑贤士师娘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你好。
1: 电视机前善知识及全体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2: 电视机前的观众，阿弥陀佛。
0: 是讲师，伫顶一节啦吼，你有讲到当安怎做的天雷啦，上经的功德力啦，要甲啦大家来分享，这样是不是请讲师来甲大家分享？这个上经的功德力，
1: 好，谢谢法师。好，这个案例就是在民国107年，我有到这个师姐家里，好去拜访，好，只是看他一下，没有什么预设立场去做什么。他也没有跟我讲，哦，他原来有一个很烦恼的包袱，就是他儿子。好，在30岁的时候去读那个夜间的大学，好，工读生。结果呢，有一天他的学校宿舍，对不对？全部的学生都走光光。
0: 为什么要走了了呢？
1: 就是碰到灵界，看到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学生全部都退房。他儿子很执着，做起去的，我不你信。我照样睡就对了。好，睡到有一天，对不对？半夜的时候，结果呢？结果怎么样？脱序了，也没办法控制了。结果呢？胡言乱语，什么事情都来学校，来赶快把他，请家长来带回去。你说呢？这个法界有没有？当下就在这位师姐的儿子身上，视线了。好。不来也来了，他只有跟我讲一句话：“陈师兄，那时候我还没当讲师，107年，5年以后，你来新屋开课哈，我儿子交代给你。”我愣一下，怎么了？你把那个烦恼他也没有讲很清楚，他儿子怎么，只是说行为都已经脱序，半夜都起来那个动作对不对，都跟正常人都不一样，自言自语，而且师姐还跟我说，他儿子一锅轮面，对不对？他一个人可以吃完，还定义五碗面一起聊聊，上帝讲，你不知，就是可以把他自己全部圆满，而且半夜就是没办法睡觉，一条龙，楼梯，他是5楼的那个房子，就是这样上上下下跑来跑去，精神很好啊，但是讲话就是语无伦次，没有预设立场，没有话题，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还会讲基督教，还会讲圣经。这样子，这个那个思想行为已经说真的让他没办法控制了，而且还会打人。这位师姐说很无奈。最后呢，我认识的时候，对不对？那时候已经发病5年了。这段时间他没办法顾，就是送到精神病院，去那边给人家照顾了，没办法了。好，那一年107年我去，那个时候状况

0: 没有跟我讲很清楚，哦，是大概这样子。我儿子有这个病因，但是他讲一句话，我要离开，他说：“哎，我等你5年哦，你5年来新屋开课，对不对？我儿子交给你了。”哦，这句话哦，真的很玄。那我说啊，好了，到时候再说吧。我还没有哦，开课也没有当讲师，对不对？怎么有可能能量来帮忙你这个儿子？他这个儿子真的，他找遍很多地方了啊，就是没办法解决。好，到111年，真的，哦，真的5年啊！我真的去开课，
1: 是，
0: 哦，开课他就来了，啊，就来
1: 嗯
0: 了，
1: 嗯，
0: 啊，就把儿子哈，啊，诶，入位，诶，报名，好，初级班，好，的学员。但是我问师姐说，这个状况的话，当下他这么不稳定，来上课方便吗？哦，他说没关系，暂住，先挂名。哦，我就是要交给老祖，我就是要交给你。好，你赶快用心把方法、面法找出来。哇，好吧，来者不拒了，我们一定要接受考验了。这是第一个。哦，我去新屋开课哈，最重大、很真的很棘手的案例，因为这个
1: 是，
0: 儿子那个哈思想行为，而且他已经法会，好找医生，什么都做了，结果还是不平安，还
1: 嗯，
0: 是没办法恢复正常人的状况。好。
1: 是，伊迄是毋是咱讲的去卡掉，
0: 对，
1: 是
0: 尤
1: 毋
0: 其是
1: 是
0: 卡
1: 有
0: 掉，
1: 外灵依附伫
0: 嘿，
1: 伊身
0: 都有
1: 上？
0: 占卦都有。好，
1: 啊，
0: 我
1: 也有
0: 去，
1: 做，伊有灵也有做，
0: 我第一个
1: 真的
0: 占卦
1: 吼、哦。啊，
0: 哈，这
1: 这安
0: 个
1: 尼，咱是要安怎来帮助伊较好嘞？
0: 好，先找阴嘛，哦，
1: 是用
0: 阴已
1: 化。
0: 经出来哈，占卜某某人当下精神错乱，言谈举动都脱序，此病患的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哦，卦象出来了哈，那个风水患之灵，哇，动两个父母又动兄弟。哦，很复杂啊，而且哈、哦，这个四爻成蛇、白虎、玄武动，这个都是不好的现象，绝对有卡音了。
1: 嗯，
0: 好，这个现象有了，我们就赶快找妙法消
1: 是，
0: 灾化解，才是当下的课题。哦，而且他已经哈、哦，哎，儿子一定要交代给我，我交给你哦，你这2年一定要给我圆满哦。
1: 那讲师，你用什么
0: 好，
1: 妙法来帮助伊，
0: 好，好。
1: 让这个囡仔会当安尼恢复健康呢？
0: 好好，我就整理，就处理很多卦象，最后这个好案例在这里，好事由我念给大家听哈。第一，当下报名陈永峰讲师开课，新屋初级8班。再来，依照我们的妙法普传第444页，哦，每天都要诵一部地藏经，好用祈福的法要，还有文殊，好文殊在这边，等下我会跟大家分享。文书的内容，然后一坛有7天，7天结束拆坛，全部净空，再换新的贡品，好、哦，还有那个文书，还有那个哈、哦、牌位都要全部，好、哦，我写连续做20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快筛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一潭7天，二十潭就要100多天哈、哦。
1: 是。
0: 再来遵照圆显法师哈、哦，有传师父开示的，且有亲人有医护人，对不对？一定要去拜城隍爷的法仪哦。这文书哦，我也准备好，我也去跟圆显法师请意哦。这一张文书我今天有带来，然后每年报名参加老子圣诞法会，恭贺祖先灵位、个人冤亲债主、医护人等连累哦。这个事项啊，这个法仪哈、哦，这个事由哦，如果这样去做，吉凶如何？哦，卦象出来。

0: 来了，哦，是折三弦之离，动父母，动兄弟，联系乡绅，子孙，子孙又刚好辛亥日，红子哦，特懂哎，哦，这个应题，那时候这个占卦哈是泥桃，我说农历10月份哦，啊，有按照这样做的话，你有心者。那个好坛城的好礼佛拜有诵经，你都不能缺一坛哦，也不能缺一天，不能做条，要有耐心做。好，这样子的话，老祖满你的愿，你的孩子在农历的10月可以从那边精神病院可以出来，而且平安，而且可以来上课。他说真的吗？我都在这里哈正道，那你要信也行，我就跟你讲，师姐你不要怀疑，赶快做就对了，赶快货，他就买了，好。当下这个法仪哈，第一个圆显法师的城隍爷，城隍爷哦，这个拜哦，城隍爷的这个法仪怎么化煞哦，在这边哦，再来，
1: 是拜城隍爷法仪啊，哈，
0: 对，
1: 讲师是不是甲阮解释一下，讲，爱炸什么物件来
0: 哦，
1: 去城隍爷拜拜啦，哈，啊，
0: 哦，
1: 有酸鱼啦，无人吼，
0: 啊。
1: 是不是还佫炸什么物件去？像人讲啊，炸衫去，佫炸衫转来无，还
0: 先
1: 是安怎做？
0: 有这一
1: 是。
0: 张很清楚，你可以当下哈、哦，跟我们圆贤处长，哦，是那个教处处长，跟他请，他就有，他有这一张，这一张也是我跟他请的，里面的事项很多，真的很多，例如什么，哦，法宝很多，哦，这个法仪，1、2、3、4、5、6、7，1200组，一定要按照这个法仪去做，你才能得到消灾化解。好、哦，这一张我念一念，你还是会忘记，只有去请。哦，妙法无处行，当下就是了，一定要去找啊！圆显法师哈、哦，我们教助处长，帮他哦，请这个法
1: 请
0: 哦，
1: 吧。
0: 请法，然后再来哦，就是坛城哈、哦，这个摆设哦，跟各位同学分享。如果你不清楚哦，没办法，也是欢迎啊、哦、来跟我哈、哦，哎，探讨啊、哦，来跟我请。请把我这张都会分享给你们哈，这是坛城的摆设，然后再来这是这样，这张就是哈年位，哦，还有这个年位，哦，年位的公式摆设都在这一张里面，哦，都在这一张哈，都有摆设，很整齐，哦，很有规范。再来是这一张最重要的文书，这张文书丙呢，丙天是功德无量，这一张很重要，就在444页。三至三，哦，那边有4个文书，哦，档案，同学哦，要记住这个文书旁边一定还有这个，哦，就是有这个坛城，哦，它里面还有这个，哦，这很小张哈，哦，有这个坛城的摆设平面图，哦，小小的，哦，我没有列印很大，但是你只要翻页444页的文书，好，哦，那个
1: 妙法
0: 前
1: 补
0: 后
1: 全。
0: 妙法普传，哦，妙法普传444。哦，事事如意，好，OK，哦，这个话语我今天哈、哦、就简单的分享，师姐就这样子，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他就这样子做了，直到啊农历的10月前，哦1、2个礼拜，他邀请我老师，你跟我到哈、哦、儿子的那个地方精神病院去探望一下，我去看的时候，对不对？哦。很含蓄，小孩子在那边关了，真的哈、哦，乖乖女旺仔，真的都已经哦，安尼戆心戆心哈，啊，真的很可怜啊。那个衣服穿着什么都很随便，很经典，因为他每天都被药物控制啊，睡觉起来走动一下又睡觉，都没有什么，也不能户外活动，都是关在里面哦。那个场景真的哈、哦，看了让人很心酸，他、啊、父母。哎，真的很无奈，但是呢，老子的啊，天威威德利，哦，真的这个案例，真的我要感恩老子啊，八卦只是易卦啊，真的真子啊，老子的风水啊，妙法，老子的神通啊，真的就能就是我们的天威里面战机都讲得很清楚，这个案例真的，老子的慈悲威德利。就在农历的10月，真的，老师，我可以去接我儿子出来了。应起亥月，真的在亥月，哇，这个卦真的哈、哦，准的让我真的

0: 五体投地，很感恩老子啊，成就我这个案例。他投了十几年，也找很多，哦，这个我们不做讨论，当下就是要用一好姻缘，哎，刚好到了，因为他开口5年前开口说，陈永哦，师兄，你5年以后一定要来我新屋开课，我儿子交给你，他真的是如他的愿，而且这位师姐我也赞叹他，他除了这样子哈，在修行当中，他的法功无私，参加道场的法功虔诚，而且都很热心奉承他的无畏师，做到了，真的感动了老祖啊！而且我在新屋的开课，对不对？他也是我的人脉啊，也是今天他成就我，所以互相互利。老祖真的借着儿子的那个病痛，对不对？好啦，师姐，嘿，也叫我哈，您这个机会来我们新屋就对了，来考验，吼、哦，他儿子的案例，因为他已经忙了十几年，真的他累了，哦，一个月他说哦，2、3万块很贵呢，哈、啊、哈，那这咱们会用消费，十年起来哇塞，很可观的一笔数字啊，真的，钱不重要，他只有要求我儿子，因为这个大案件，哦，大的儿子，真的他说只要恢复正常。健康的生活，哦、啊，卖安尼拖西，那他真的哈、哦，在那个地方，哈、哦，他的住家附近，那么颜面，那么名字，所以他也是很无奈。现在，哦，经过哈、哦、啊，回来以后调试，锦鲤料哦，嚯、哦，奔放，嚯、哦，很无态，真的很健康，而且思想行为都很正常。所以说在此哈、哦，呼吁电视机的啊，观众朋友，在台经得的，你看你儿子哦，虽然在困苦当中、病痛当中，哎，先报名嘞，哈、啊，伊就入位啊，老祖吼、哦，最后吼、哦，你看来者不拒呢，老祖讲好啦，你也来，为了心读书，你看满大老院十几年的病痛，这个依附灵，这个哈、哦、外灵入侵的病，真的是很难治疗，假药无效。啊，只有仰仗佛力四个字，啊，法会、法读经的供养、消灾化解，还有他妈妈本身啊的法功、行功立德累积下来，真的他在道场十几年，我看到了，我很赞叹他。每次有法功，他都报全程，而且还邀请他的旁边随缘师兄师姐一同护持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好亲戚一个哦，伊我都一份大十个呢。哦，那个号召力，他的那个哈人员人脉，做迄个哈，做人员的对，我哦，师姐你真的是可以在外面哈，求人一般公司行有什么，哦，迄种负责哈，第一岗通关的第一岗啊，安尼招待的那个哈，那个各位了，做好的就很亲切，他真的是协调很好，做事情就是哈有条有理，所以说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
1: 是，
0: 你看读经，
1: 所以讲啊，这个囡仔吼，用着老祖所传的名法啦，这个囡仔，这个小朋友，起码已经是恢复健康了，
0: 哦，很正常，还会去
1: 是，
0: 上班了，
1: 真恭
0: 哦，
1: 喜。讲师，讲到这个易富灵吼，要化解这个名法啦吼，是不是请讲师吼来甲大家讲清楚，拜神王爷要传什么物件来拜拜，啊，爱拜几届？啊，佮有上经，爱上三个经，一天爱上几部经嘞？
0: 好的，谢谢老师。我现在哈就正式哈来补充刚才那个案例，好，要讲清楚，说明白，所以大家要来取用的时候哈，才会哈得心顺手。好的，好，满大家的愿。好，第一个，冲阴煞拜城隍尊神的化解哈，里面所要准备的事项，第一，准备是。

0: 严重的时候，这个最好三星期内一定要传哈。第二这样子，三星期内、周五内正好，好分享很多法界众生，真的也给你感恩。再来第二项，啊，这个患者穿过啊一天哈、啊、那个衣服哈、啊、不要洗，穿过不要洗，然后包住大银，是大银哦啊啊，锅底防止再用报纸哈、啊、把它包起来。跟衣服一起，按那个帕包包起来的，好、哦，报纸包起来的不见光啊，无要紧，好、哦，包起来的。再来第三，早上，哦，猫时，哦，5点到7点，尽量不要太晚，哈、哦，不要超过8点，反正那个时间庙门开，你就去拜城隍，哦，真神，哦，摆好贡品、金纸、衣服，哦，报纸可以不用不打开，哦，你包的。步骤来的包下物件吼，你就把它吼放好就好了。好，开始点香，吼，点香就祈福禀告地址的某某某，吼，住在哪里？吼，今天依鬼谷先师王禅老子及慧眼禅师所传的圣法，准备香、啊果以及三牲九礼、金银财帛啊，来供养城隍尊神及护法神将，祈求帮忙啊。均为弟子的，你是父母啊，或是谁啊？夫妻或是兄弟姐妹哈？你说哈，这个均为弟子哈，某某某啊，住在哪边？好，就是你那个患者哈，伊到底对列什么人哈？啊，到底的因为冲哈，冲外面的阴煞，以致精神恍惚，无法安睡哈，久难康复，祈求啊，城隍真神、护法神将帮忙将弟子。好的某某人，啊，这个身边有缘的众生啊，度化在此修行或回归该去的地方。某某人病好了之后，必会敬备三牲九礼、金银财宝来答谢，哦，很重要啊。有礼，咱都爱有来有去哈、哦，来求帮忙啊，化煞平安以后一定要。三清酒类过来一概拜拜，还有金银财宝，搁加一个水果嘛，无要紧吼，这是随你的意吼，爱来答谢啊。
1: 是爱来搭
0: 好，
1: 配啊。
0: 以上所讲的吼，你伫吼坛城上香禀告完，对不对？30分钟吼，再去烧金纸，吼，你带来的东西你去化吼，啊，会作业的时阵吼，你把那个报纸包好了，衣服那一包东西，对不对？直接丢去金炉啊。有的进入哈，有的地方会管制某你党哦，好，这是好方便法。你包一个红包，有人在遐咧顾，固定有一定有人在遐打扫金炉的，你一个红包给伊，啊，某某人给我哈，哎，你真的有限制吼，袂停，我给你搞好收起来。他不管收到哪边去，你红包给他，他会帮你处理。好，衣服哪边得收，咱就是吼啊，交给他，交给他以后，对不对？哦。即刻回头，但是不可回头看，哦，啊，咱的贡品嘛未使收哦，咱伫桌顶的所有遐物件拢放诶，重点在这里哦，好、哦，金纸了，不收贡品，好、哦，即刻，哈哈，马上回家，不回头，下去这里，唔过回头去看一下，这个回头看一下，就搁对等伊啊，
1: 是
0: 听有无？哦，重点啊，重点哦，这话伫遮，重点伫遮，想要迄个步骤。当你要离开的时候，点点离开，把迄、那个吼、哦、城隍真神甲顶礼吼摆者，啊，你就点点啊行，绝对不看贡品，不要再回头看我遐物件，你看着无啊？你今仔来摆拢无好，拢无得。这边有谁？即刻马上回家，吼、哦，不管你回家以后，不管犯错、还价，讲这项代志，点点得，吼、哦，这是吼、哦、拜城隍爷的法仪吼。哦注意事项哈，啊，今天的这哈，我大概的简略说。当然，如果不懂啊，就要来请我哈，我随时都方便给你们。还有，哦，延贤处长哦，那边也有哈，都很方
1: 是
0: 便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个重点哦，拜先锋爷吼，咱传奇物件都放伫遐啦。
0: 对，
1: 啊，你包起吼，用迄领衫啦、报纸包的金纸甲衫，同齐拢甲化掉啦，
0: 对，
1: 拢化掉。啊，咱就礼敬城隍菩萨，
0: 出来，
1: 然后咱就
0: 跟着出
1: 走啦，
0: 来，对对。
1: 袂使回头倒转去看，这是重点哦。
0: 哦，重点这个话题，你一看就前功尽弃，
1: 是，
0: 无德哦。 无得了要从头再来哦。
1: 所以咱的遐提去拜拜的。

0: 哦，个咱嘛歪
1: 对，
0: 收啦，
1: 这个三
0: 都
1: 级
0: 强
1: 之内
0: 用
1: 都
0: 起
1: 没再
0: 呀。
1: 收，
0: 嗯，
1: 全部都不拿回家，
0: 是
1: 干
0: 是
1: 干净净的回家。
0: 是，感
1: 这
0: 谢，
1: 好，阿弥陀，
0: 感谢讲师甲咱
1: 阿
0: 讲
1: 弥
0: 这
1: 陀，
0: 正尔重点哦，吼，这
1: 好，
0: 是重点，
1: 好，
0: 感谢你，谢谢
1: 阿弥
0: 哦。
1: 陀。
0: 往下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往下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善，往下若作天威，往下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开手顶礼。继续感谢讲师，甲咱做遮好诶分享，讲师谢谢。嘛，
1: 阿
0: 谢
1: 弥
0: 谢
1: 陀
0: 师娘，
1: 佛，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感
1: 阿
0: 谢
1: 弥
0: 你。
1: 陀佛。
0: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发挥增长，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正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源自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我们就是非常远道而来的，我们的源自法师带领着我们同修的团队一起来送我们的中旗宝鼎，来跟老祖来回到我们总本山。那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谢谢啊，谢谢各位哈、啊。好，那今天啊，正好咱变五年，哦，咱每年三个农历三个二十六日，就是恭祝咱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举办护国赦灾水陆法会。那就会我代表所有道场，带领咱善师同修一同来负责啊，咱护持天坛以及世界和平大天尊。啊，两个坛城，
0: 非常
2: 舒适。每年哈、啊，拢是由咱所有道场派员来圆满达成。那谢谢咱老祖今日每年拢有这个机会，文殊道场服务啊，我们都会非常啊，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啊，认真啊，在这个短短啊法会期间，把整个坛城护得圆满，圆圆满满啊，来完成这个任务。谢谢各位，啊，我今日特此在这跟大家报告。啊，欢迎这个法会期间，咱信众大德等下才参拜，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合家平安，事业顺利，大家身体健康，啊，这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法师好，阿弥陀佛。我刚刚看到你们已经完成了我们送终旗回我们总本山的法仪，那也想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来自哪个道场？啊，你们几点就出发了？
3: 哦，谢谢。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是北市孝心道长住持，今天送终旗为先，我是参加水陆大法会。我们早上8:30出发。
0: 哇，也是非常早就出发了。那想要跟您请教一下，您们今年就是我们法会期间，我们负责的坛城啊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3: 我们今年负责的法仪是领三宝师的法仪。
0: 三宝师的法仪哈，了解。那我们如果要我们要进行我们三宝师的法仪，请问要去哪里进行呢？
3: 这边购买三宝石，准备好了之后再到我们那么金座就要给你拿金座。
0: 了解，我们先到我们的服务处去办理，然后再去我们有我们奉化金子的地方来奉化，对，那边会有收集的地方。谢谢，谢谢法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我们的法会现场呢，看到一位非常有气势的法师，就让我们来访问一下这位法师吧。法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哎，你好，各位电视前面的善信大德及所有维新前世一心大学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来自台北市中山道场的住持圆寂法师，阿弥陀佛。
0: 圆寂法师好，阿弥陀佛。那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在我们的丙午年，我们的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期间，你们的法务工作是负责什么部门呢？
1: 我们中山道场的法务这一次在丙午年所要负责的法务是在宴口坛所有的普桌，五天的宴普桌的摆桌跟收桌，还有转法文的备供品。
0: 哇，是非常殊胜，也非常法务量很庞大的一个工作呢，真的是很棒。那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我们的法务工作的涵盖范围。

0: 我们是从哪里到哪里呢？
1: 我们的法务内容里面是占整个实录法会里面很重要一个环节。实录法会里面所有的各坛的诵经文书的缴交之外，诵经，请各位行会上年岁诵经就在其中里面，还有一个很更重要就是贡品。所以每年的宴口法会来讲，这边捕捉都相当的多。而这个贡品的捕捉里面，在这个法会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让所有的那个冥界啊祖先冤亲债主们来参加法会，除了听经闻法之外，那来时机去时宝，所以相当多的捕捉必须在整个全山各个空地来讲啊摆捕捉。而师父的捕捉跟一般的捕捉来讲有比较大的不同，师父非常的要求说，捕捉往生者或是说在灵界这些众生要像人一样的对待，一样的尊重，所以捕捉是要求一定是一桌一桌，而不是把贡品放在地上。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里面在水陆法会跟其他地方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0: 非常殊胜，
1: 对，非常的殊胜的如法。所以捕捉来讲，为什么会那么多要动用那么多的人次来摆捕捉？
0: 了解。
1: 除了来时机去时宝，也要让明阳两界都要有尊严的接受供养。
0: 了解。感谢您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一年一度的水陆大法会即将开始了，那也想要请您可以邀请我们一般的信众同修，那也可以邀请我们的善信大德啊，一起来参与法会，来参拜，也可以来做我们的义工法工，想请您邀请大家一下。
1: 在这里哈，诚挚的邀请所有的贤士同修及善信大德一起来参加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因为水陆法会是明阳两界同关照。明阳两界同关照，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我们人生的修行中，如果在没有办法追根溯源啊，祭祖尽孝啊，追根溯源去解冤释结，在修行上来讲一定是事倍功半。
0: 了解。
1: 所以在修行上来讲绝对不是纯粹个人的修行，除了祖先冤亲债主十方法界我们都要一起同关照。所以诚心邀请的所有的电视台前面的所有的善心大德们一起来参加水陆法会，一起来共同圆满，一起来共转天下太平的法门。阿弥陀佛。
0: 感恩大家。阿弥陀佛。谢谢法师。谢谢。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们刚好又看到了一位法师，刚好完成了我们送钟情的法仪，那我们今天就来访问他一下。那请我们法师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义经大学三重道场的住持圆敏，法号圆敏。
0: 圆明法师阿弥陀佛，那想跟您请教一下，你们今天就是我们几点就已经出发，我们往着我们仙佛寺来迈进了呢？
1: 今天一大早，我们5月8号的早上，我们大概7点就在道场里面上香，然后持杯，然后大概7:30左右出发，然后大概10点左右我们就到，一路顺畅，然后就到仙佛寺这边，再来就进到里面来照着法仪啦，法仪来参拜正乾大将军，还有这一个我们的那个登高，然后再进到采七星步。师父规定讲，因为我们从北斗七星下来，所以我们要走七星步，跟着这个我们这个喜师啊，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前面，然后我们再来礼佛三拜，再进到大殿内跟老祖啦、诸佛菩萨，然后禀告，因为我们带了我们所有辖内的三界万灵，还有我们的护法神将，还有各姓氏祖灵，所有的冤亲债主，他们有缘到三重道场来接受的，我们都一起带回来。
0: 了解。哇，感谢圆明法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送钟及七星阵的真实含义。那我们最后也想要请我们的法师来邀请我们的显示同修们，我们的善信大德们，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总本山仙佛寺，一起来做义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法会参拜祈福，想请我们法师来邀请大家一下。
1: 好，各位善信大德，欢迎各位哈！一年一度我们的326王禅老祖圣诞随路法会非常的殊胜，我们会请了很多的高僧大德，将近100位的高僧大德，我们有内坛，有梁皇坛，然后还有这一个我们的一般的净土坛，还有寒灵所很多的坛，那都是为各姓氏祖灵然后来超度。我们如果个人祖先都可以超度，然后再来阴灵也可以超度，还有辖内非常不平安的地区，你可以设个大牌，好让那个辖内更平安。也许要花一点钱，但是这个是绝对有价值，因为那是一个无量的功德。我们人生在世啊，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但是我们只能活在当下，认真的有钱做就布施，好能做法工做义工我们就做，能参加法会我们就尽量来参加。如果不了解，你就可以上网查一下成吉山仙佛寺的网址跟网站。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哇，台师法师无畏师，感谢我们的圆明法师为我们分享了我们水陆法会可以把握机会来做我们的功德布施，来保护我们的平安祈福。再次感谢我们圆明法师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哇，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呢，宜兰跟淡水道场来到我们法会现场的同修非常的众多。那也想跟法师请教一下，在我们的水陆法会期间呢，我们的道场负责的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2: 我们今年的法务同样是摆普桌、收普桌这个工作就今年一样是由我们宜兰跟淡水道场，还有中山道场、土城道场，我们还有那个台中道场总共这一些道场，我们来负责普桌这个部分的工作。
0: 了解，哇，是非常殊胜的法仪工作。那我也想要请我们的法师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邀请一下，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参加法会，邀请我们的显示同修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同修的义工啊、法工啊，来圆满我们的法会，请您邀请一下大家。
2: 在此邀请我们那个电视机观众的善信大德，还有我们的学员信众都来参加我们那个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及水陆大灾法会这个法工的工作。

0: 工作啊，是非常殊胜，也邀请大家哈来那个参加那个年味超度啊，来祭拜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灵啊，都一定会得到非常不同的、不一样的啊那个感受以及喜悦啊。好，好，我们宜兰淡水，我们宜兰道场淡水站的道场赞不赞？
1: 赞。
2: 我们用一个远道而来的道场，圆满了我们今天的送终祈法仪。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法师。法师您好，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3: 师姐好，各位贤士同兄，阿弥陀佛。我们是屏东道场，今天送终祈，小老祖还有宝鼎一起回来我们长基山仙佛寺参加丙午年的水陆大法会。
2: 好，谢谢。那请您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的同兄们认识您一下。
3: 我是屏东道场圆慈法师，很高兴认识大家。OK，
2: 谢谢。那想要很好奇，你们今天有几位同学一起来送终旗呢？
3: 我们今天总共有五部车一起从屏东，然后前往仙佛寺。那我们在7点就在道场集合，然后要先禀文书上香跟老祖讲，然后禀文书。再来就是我们还要执三圣杯，就是那个即时可以出发，获得老祖的应允，那我们就会出发，那回仙佛寺，一路这样子就回到总本山来参加水陆法会，然后就今天就住下来，因为我们负责的是诵经法师的香机组，所以今天开始就有一些法务的工作必须要整理跟清洁。
2: 了解，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那我们也邀请您邀请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那也邀请我们的贤士同修，我们的善心大德，可以一起来做我们的法工。
3: 好，在这边圆慈法师邀请我们看到节目的有缘的信众，还没有报名参加水陆法会的，要赶紧报名参加水陆法会，把握这难得一次的一年一度哦，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大法会的机缘是非常的难得，请大家要把握机会。然后呢，我们有闲的同修，也都能够发心，我们能够行功立德，我们能够来做法布施，来做无畏施，来做法工，共同来圆满这个法会。
2: 再次感谢我们的法师，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法会。阿弥陀佛。
4: 禅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位法师也圆满了我们那个早上送中期的法仪，那我们也请法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法师好，阿弥陀佛。
1: 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今天早上非常荣幸啊，经过我们老祖师尊圣事，我们早上四时，然后在道场，然后请那个八官丁我们来老听来打鼓，然后再准时老祖圣事，我们在10:15，然后准时回驾我们总本山参加丙午年老祖圣诞千秋大法水陆大法会。然后我们到的时候，会长的书圣我们就一进来之后，我们的中门的所有的中旗都一起跟着进来，都非常的热闹然后我们就来恭送我们的中旗回生圣殿。然后我们中港道场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就是说我们中港道场师父那个指示我们呢有一个宝塔，然后还有一个四生堂然后就是

0: 捕蝇石类跟这一些叶绿软洞。啊，自从我们道场设立之后，我们地球上的农药用量哦都一直在逐年下降，而且农药的毒性越来越低哦，然后才可以哦，而且这一些叶绿软洞株领的虫类越来越少。嗯，哦，表示说我们老祖师尊师父开示的这个来超度这些烟灰软洞五阴十炼之灵，它的效果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的现在的那个蔬菜农药的残余量都要检验。嗯，哦，所以我们的老祖师尊在1995年就有这个智慧，就来开示啊，照顾我们全地球人民的健康，所以我们的农药用量越来越少，然后毒性也越来越低哦，让我们吃得更健康哦，更能够长寿哦，这是我们的啊一个天命啊，所以我们道场都秉尊的师尊的这跟师父的这个天命，我们每年啊都在老祖法会跟阿弥陀圣诞法会都会恭送这些诸灵为我们总本山啊接受超度，仰仗佛力转化人生，然后来共修佛法，来往生净土，这是我们师父他的大愿力，我们就做弟子的一定要全心全力把它完成，然后再要奉送这一些四圣堂诸灵跟宝塔诸灵回家我们总本山啊，师父另外有开示科仪，我们在前一天的下午会时，像我们今天啊国历5月8号要回家总本山，我们就要在前一天国历5月7号下午的会时啊，我们就要在道场啊准备，我要准备哦一个这个壁公啊，哦，然后这个壁公要写着我们维新圣教宣佛寺中港道场四圣堂烟灰软洞五阴十类诸灵的香味，哦，然后在四圣堂的前面，哦，然后就以这个五行旗，我们的五行旗就以东南西北中这个五个颜色的这个三角旗，然后奉请诸灵，然后来恭作这个五行旗，然后恭送他们回总本山参加法会，然后仰仗佛力转化人生，然后共修佛法往生净土啊，这是前一天的。然后隔天的话，我们就在那个八卦丁，然后他们来老天之后，我们就要拜边准备钟旗，把钟旗请到我们的那个大殿的中央哦，那个神位前，然后把这一些哦，这个、五行旗啊，这个、五行旗，然后把它准备好，然后把这个宝塔。从我们在四圣堂里面有一个穴，啊，专门在供奉这个宝塔的地方，把五星旗收在纸箱里面，然后再一起跟着我们中旗，随着我们的中旗啊，引荐这些诸灵进入我们总本山，啊，不然他们这些诸灵的话无法进入我们的总本山。
1: 了解。
0: 哦，然后就仰仗那个中旗，然后引荐进来，然后我们先到大殿，哦，大殿，然后把那个宝鼎，我们的金身，然后再供奉在维新圣殿，然后中旗也供在维新圣殿，然后这些五行旗，哦，跟这些宝塔，我们就送来净土坛，再把这个宝塔啊重新啊把它再把它排好。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宝塔有两座，哦，一座是在台北，哦，一座在台北，哦，啊，然后一座是在中港道场，我们全省两座，每年的法会都要供送回来，哦，让些诸灵能够就座灵位。然后仰仗佛力转化人生，然后共修佛法往生净土啊，这是我们老祖的大愿力啊，所以每年都要这样子恭送诸灵回来哦，让他们能够往生净土啊，让我们的地球能够更平安哦，大家不会为了这个粮食的问题，然后引起战争哦，然后才无饥饿，让我们的地球能够啊和平啊无战争啊，这是我们的老祖的愿力，我们一定要把它继续做下去，传承下去。然后当我们这些地球能够啊和和平平哦，这样我们就可以啊在地球上安居乐业啊，共同修行啊。现在祝福各位啊能够阖家平安，事业顺利啊，一切平平安顺顺利利，阿弥陀佛。
1: 感恩法师为我们分享非常特殊的法缘跟殊胜的法仪，再次感谢我们的法师分享，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今天2018年10月27日，我们每个月例行共修，在维新圣教八卦圣。

还有我们已经大学的总部千佛炸弹厂，在这里讲解《金刚经》。啊，《金刚经》就开示我们无量劫以来到当下性，我们究竟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好不容易从天上界啊，自己的净土来到世间啊，为什么很多人百事不顺，颠倒梦想啊，身体不好，不健康，各种奇奇怪怪的原因啊，为何啊，这生活那么的不好？啊，这个都是牵涉到三世因果啊，三世因果的先世罪业。

啊，照这因果律，啊，因果的问题，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所以有的人说他不信因果，啊，为什么他那么好，平时做人处事那么的差劲，啊，为什么还这么的好？有钱有势，啊，这种人很多，但是我们要注意，因果，它是前世所种的因，善果、善因，这一生来，有的是来享受这个福报。福报还没享完，当然他还有啊剩的余福啊，余福呢，他就继续在享受，不知道可以开始要行功立德，要修行、修善行、修善因啊，所以我们。不必去说，哎呀，他怎么样？现在还那么好，就不信自己不信因果。佛家才有一句说：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所以我们维新正教虽然很年轻。但是所遇的那么多那么多的信众大德啊，先世的罪业得到这一生的恶报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啊一定要谨遵佛所开示给我们的啊，先世的罪业究竟有多少我们不晓得啊，不晓得呢，那我们就开始要自己先种善因得善果啊，否则的话继续下去的很快恶的果就会到了啊。那么若是我们得了恶的果，现在只有要修行，念佛，南无阿弥陀佛，这皈依

0: 啊，我们要皈依阿弥陀佛，回归到自己的本性的家，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皈依一切善法，一切善法。啊，当你念佛了，时时念佛，即使有现世罪业恶报到的时候，我们先念佛就可以防患未然啊。所以念佛的功德，有的人哎呦，我跟他念很久了，怎么没有感应啊？念佛有两个，先是的业报啊，众来世的众来世福报，消先世的业报，好来众来世的福报。接着就是我们太极一阴一阳，阴和阳啊，所以我们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来作为我们阐述人生的真谛。所以我们要得到善报，当下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外啊，那么先世的业报罪业，你只有用念佛来反省，来忏悔。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0: 曾经啊，我们有一位菩萨，他来到仙佛寺，问我说：“师父啊，啊，他的媳妇对他非常非常的不孝，非常的不好，不知道怎么办，连要吃一碗饭，他也把他抢走了。”桌上要夹个菜也把它敲走了、啊、所以他很伤心、啊、问我怎么这样呢、啊、静一下查因果，这你前生，我就讲一个故事给他听、啊、你前生就是对自己的婆婆啊非常非常不孝啊，那个不孝的程度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位老菩萨太太呢，她怕那个人非常没有道理、对婆婆那么不孝，若是我在的话我会找他理论。我说对不起啦，欧巴桑，那个媳妇就是你呀、啊，啊，那个婆婆呢就是现在你的媳妇啊。哦，所以这个菩萨太太呢突然就大哭啊，他原来他的过去式的坏习惯还不上，比不上现在他的媳妇的坏习惯那么的严重。我说你很简单，要忏悔以外，啊，你早上你在拜祖先，你要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时贪嗔痴，从生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佛。媳妇骂你，你还是念阿弥陀佛啊，对你好，你阿弥陀佛，凡事都是阿弥陀佛啊，然后回向给你的啊媳妇啊，解冤释结，化解啊前世的罪业啊。所以这一位菩萨回去了啊，他在住在高雄的鹿竹老丁啊，回去就按照这么做，早上起来先上香拜祖先，告诉祖先说我前生啊对啊婆婆不孝的，就现在忏悔了啊，我要以念佛的功德来解冤释结，该完就干。解这个冤，释结，该完就干。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位女菩萨她就按照这么做，差不多三个多月，那时候呢啊，高雄台南地区芒果啊已经好修行啊，啊，伊就赶一人 芒果来喝啊，啊来拜老祖，啊，我哩赶只只山啊来拜老祖啦，个嘿啊，我都过去拢酸酸啊，傻傻就酸酸啊。啊，这他现在的媳妇对他好的比女儿还好，啊，这都醒起来了。我造就因果嘛，所以我时时提醒我们各位同修们，不要本钱的结恩事结，就是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而欢喜信受前世种的因，这一生会跑出来，那你就要用欢喜的心来接受，接受还不够，还要精进，就是念佛，就是我们这个易经八卦太极。太极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解冤，啊，更好，更好套灰，你就光明了。解冤要念佛，阿弥陀佛。你时时念佛，你会找到这一点光明。有的人说：“哎呀，师父，我念很多佛呢，还是不顺呢。”嘿嘿，因为你的前世、先世的罪业很重，这一生你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啊，自己来修。时时来修，时时念佛，那叫修行嘛。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就皈依，依靠阿弥陀佛。好，就人的人之善良本性，人要回到善良本性，就是修一切善法，都听经啊，听善者的开示，法师的开示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每天早上五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佛法僧啊，皈依佛，皈依上善的人，觉悟者啊，皈依法，你就用一念佛修行善法啊，皈依僧上善知识，善知识就是僧，不是只有说出家修行的人才是僧，而是上善知识者，所以我们要皈依三皈依。那你要三皈依那么多的妙法，那么集中起来就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时时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第一是念佛之后

0: 阿弥，要停止往昔一切罪业，再来再造未来。 啊！一切善果成就佛果哎！啊，这是我们念佛修行的，我们应该懂的道理。 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弟子们，平时多念佛。当你要恨一个人，赶快念南无阿弥陀佛。当我们要想尽办法要跟某某人来作对的时候，那罪业已经到了。 开始种下先世的罪业，未来的罪业，赶快念南无阿弥陀佛，停止我们的思想、思维。啊，当你发生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发生的时候，你就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念佛是我们阻止一切先世罪业，啊，创造未来来世的幸福，安晓无？安尼要念佛不？好，这佛是咱大家讲过的呀，啊，佛是咱的良心嘛，良心就是佛啊。
1: 不欺不诈，不骗，不伤不害，就是佛嘛。啊，那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阿弥陀，皈依自己的良心，就是皈依佛嘛。讲起来就简单啦，要做嘛就简单，不困难。只要时时，大家要睡觉以前。 多梦的话，你就坐在床上没有关系，手合掌也可以，不合掌压在肚脐，或者压在胸口。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你那睡着了，一面打最无迷茫啊！你们今天回去试看看，下一次共修的时候。 再来告诉我说：“师父，你讲的怎么没不一样啊？我照常的做梦啊。那是因为你的先世的罪业太重太多了，一下子你要洗清楚，不是一天两天，一言两语就可以洗清楚呢。所以啊，我们很多人。” 常常会睡不着觉，我都鼓励他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就是会洗掉先世的罪业，而创造未来的福报。所以人生啊，整个福报和罪业都重叠在发生。你要让你的福报一直发生福报。 那你的罪业就一直压下来，啊，不是说看不到，会在我的梦中寥寥分明的出现出来，啊，会在我们日常生活发生不必要的烦恼出来，这都是先世罪业的示现。

浮现出来的啦，业报的结果。唯愿各位同修好好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各位。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我们继续回归来讲解《金刚经》，佛说三世因果经，寥寥分明。常常我们从媒体报道，看到某某人贪了福报，住了豪宅，一栋就一两亿元，加几亿两亿，在我们想起来，这一生不敢想。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他租房子，住了40几年。

啊，始终没有机会买一栋自己的房子。啊，有一天他自己啊看佛经，看到三世因果经，啊，就是这一段。高楼大厦为何因呢？啊，这个前世失迷尚安稳。哦，他想到，他一定是自己前生啊，没有这个智慧啊，所以他回去了，跟老婆讲。老婆原来也是某一个佛教的教团的修行者，老婆跟他讲，要是多做布施，那么这些信徒啊，他就说，我干嘛我要把这个钱拿去给人家吃，拿去给一些修行者他们享用呢？所以他就说，每次这么想，越想越贫穷。而他看到三世因果经佛所说的，他就忏悔了。所以啊，他就用自己的零用金多多少少一包米两包米送去给啊附近的尼姑庵。那尼姑庵的住持法师问他说，你为什么送这个米来要给我们吃呢？啊，我们有吃饭没有问题了啦。啊，那他又听到说吃饭没有问题，他就把米扛回来，啊，米也都回来啊，也都回来呢。哦，那一段时间，拍完一大堆游客来啊，一包米500块，啊，结果他收料了5万块、6万块、7万块还不等，啊，就是真刁钻了。啊，回来他的老婆问他说，你放在啊这个佛寺给那个师父他们怎么处理，随他们就好了嘛。啊，他终于就悟了啊，所以又扛了两包去了。扛了两包去了，这一位师父的女师父问他说，你怎么又扛两包来？两包要我让我们吃多久呢？他说，师父没有关系啊，啊，若是有人需要的话，啊，请师父啊代为转世转师。这一点他就悟了，所以师父也跟他拍拍头，他你哎很有智慧了啊。回去之后经过差不多半年左右，半年之间呢，每个月一定拿扛着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的米去给他们的佛寺，然后附近的庙公庙也一样，也都扛着去做布施啊。过了第二年，刚好台中市市地重划，啊，他也不晓得有一笔地、一笔土地，祖先留下来的，市政府通知他，啊，你来领这个补偿费。他我没有土地啊，这是你们好几遍。

0: 以前的祖先留下来的土地啊，所以你是他的当然继承人，依法继承人，所以他就很高兴的跑到武前武街啊，那时候经修院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啊，所以他整个的生活改变啊，买了一栋别墅也很漂亮啊，这个虽然是他的祖先留下来，但是他苦了四十多年，等他善心一发出来，奇怪了，怎么这个会冒出一条这么大的钱，他也不认识是谁，不认识因阿公因阿祖是啥人啊，啊竟然会留财产给他，这个是他的福报嘛。后来我问这一位我们信徒，你土地在哪里啊？他的土地就在北区啊，在从化区旁边，照道理原来不值钱啊，怎么突然间又都划了几十公尺过去，他的土地就变成为从化区有价值的土地了，那这是他的善报。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法会都到了，每年的法会到啊，也给大家行功立德啊，报破度啊，济贫啊，普度群灵。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6，04255676696。

啊，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要了解因果律，善因善果。啊，有时候我们有同修师兄，我们每次在大法会的时候，他就去啊跟同修说，我们来布施米，来献佛事啊，在这里给大家吃。而你越布施，事业越好，钱越积得好，积得起来。所以各位同修，你们现在都有高楼大厦可以住啊，我们可以看出你们前生都有施白米，布施白米给道场的修行者啊，间接布施啊的和直接布施，你们所得到的福报都会啊一一的实现呐、啊。所以平时你看到有人很辛苦啊，你可以啊随顺因缘，可以做布施的工作。

这个功德呢，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的祖先。当你今天或是昨天前天在哪里做了多少的布施啊，你直接向祖先禀报啊，这是大孝啊，然后将所布施的功德回向给祖先，那你的祖先啊会非常的高兴，而且我们人都有守护神，尤其呢我们的祖先家中父母啊，若是时机到了他往生回去了啊，我们身为子女的更加要布施啊，做功德给祖先啊，给自己的父母，这样的话啊，你的福报祖先啊，你的守护神会保佑你呀 啊这是千真万确的。尤其有人啊很幸运，家中啊长者回去做活去了啊，但是我们都不晓得该为啊我们的家人继续种福田，结果我们以为死了就好了，事实上不是这样哎，我们要尽真正的大孝，多受这个功德啊，替祖先受一些布施的功德啊，祖先有守护神啊，守护神就护佑着我们，所以俗话说啊，西老伯西老母衰杀你啊，智商不会衰啊，因为老伯老母做神做佛了啊，好难摆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否则的话啊，在那边没有智慧的啊，再说一些没有用的话语啊，这样也不好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有亲朋好友家中啊的爸爸妈妈长者已经做佛回去了啊，而做神回去啊，告诉子女们继续为父母来做功德，这样你的福报就会继续的绵延下去了啦，阿条我啊，所以希望我们各位同修，我们既然进入法门学道修道，就要修正过去没有智慧的思维啊，那别再可能万叹功万爱处那大家拜别人住的房子那么漂亮啊，那我们就要重新来思考，重新来检讨啊啊，再来呢啊，这个福禄具足为何因呢、啊、有福有吃有穿有住的啊，为何因呢、啊、前世啊造安啊，这个来造凉亭好让享受，好让避风避雨啊，造安就是啊弘法利生的大道场啊，所以我们常常在听人家讲啊，你一个村子里面若是有一间庙一个道场啊，就胜过几所的派出所啊，这是一定的，因为人都有灵性都有活性，当你发挥到自己的

0: 活性的时候，啊，诸恶就不会做了啦，众善就会去做哦。所以这个呢，啊，大家要记住，啊，庙，啊，在建设的时候，啊，我们能护持的尽量护持，啊，不要说，哎呀，这个庙我处的不太大，啊，去到沙港去庙，给那个他们享受，享受，即使是享受短暂的时间而已呀、啊，还是会留下来，后人会在这里成就，在这里具足这福报给众生，啊，所以你会来布施，来造这个庙，造庵造庙的啊，有一定的福报会给我们。啊，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啊，他一生就是造佛寺，啊，他所赚的钱就是造了一间佛寺，啊，让修行人回来修行。啊，我也去过，去参观过，去拜佛过。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

0: 结果他往生了，老先生往生了，留下他的孙子，那个突然间一个转念时间呢，就开始会去创造福报，赚大钱，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他来告诉说师父，这个钱。
1: 已经大学，那一栋他来盖好不好？我说不要，你有多少水源就好。这个庙是大家共同来建设了。我说你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因为我妈妈在这里解决，我买什么赚什么，买哪里赚到哪里。这个福报不知道怎么来的。 我后来想一想，就是我阿公给他的福报，所以他很舍得布施，尤其道场的建设，随着他阿公的功德，很认真的在行善积德，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在世间上。 要积善德，确实要有很有耐心，而且要有智慧，不然的话，我们钱花了，料理啊，还是莫可奈何啊。所以人家，他有现在的善果，是有他的善因呢，有前生的前世的福报哎。 不是平白这一生就会得到福报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他来到仙佛寺，他那个说：“哎呀，老师啊，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钱不知道怎么来的，常常就会有钱进我的账户，我的宝贝，我没有啊。” 无是安怎有遮钱，我嘛唔知，我若去咧做布施，自然咧，我也。

来老祖才告诉他说，你的善心善良啊，那寺庙啊，天神要来世间做闲工立德，救济贫民啊，这一个功德呢啊，就必须要有人善良的人配合他呢，越重就越发啊，所以这个就是因果啊，善因善果。而又有如我们台中道堂，当时要盖的时候，我身上都没有钱，啊，刚好吴鸿奇先生，啊，他呢，阿叔啊，啊，你写一块板子给我，好，这个等于20000个板子，一个啊3000块，那就多少万？6000万呐，啊，哦，他，因为老祖哎有借我的姻缘，啊，在最近来，我赚了不少钱，多余的钱，我就全部拿出来，来让台中道堂能够建设，啊，这样的话，啊，我也没有损失，反而社会大众都赚到了钱，所以。我们吴鸿奇董事呢，他的智慧非常非常的啊高瞻远瞩。啊，这老祖啊，他会要用钱，他不是用什么方法，就帮助他做事业赚大钱。那我懂了，所以我们禅西山仙佛寺维新圣教。到处在盖，啊，40几个道堂，哎，都是各位同修，你们大家付出了，我求老祖说保佑大家赚钱，保佑大家平安。果然真实不虚啊！所以前9月9日，啊，政治大学，啊，李厚茂教授所长呢。啊，他说奇怪，啊，胡仁叔啊，你怎么有那么多的钱？哎，喊钱就有钱，啊，喊人就有人，到底是什么力量啊？我说，这是上天的事，啊，我该做我就配合做，啊，不贪不取，全部1毛钱、2毛钱、3分钱用在弘法利生。转为为安的大道啊，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的三元金丹法门。所以今天我们共修，我特地为各位啊禅解说了30因果啊，各位同修，你们也都是很有福报。啊，你们也是种了很多很多的善因，啊，你们先世的若有罪业，啊，一概消除；若是啊，你们当下所积的福德善缘，啊，你们一定会得到无上的福报。所以奉劝社会大众们。多积善德，啊，多的修行，那你的事业，你的人生一定会充满着幸福和光明啊！啊，这是我们共修，让各位了解到当下、现在、未来啊，我们应该走的路，应该行功立德的方向。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今天运动了吗？让我们带着你快乐做运动，运动让你变健康哦。健康101的单元，每一个星期都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帮助各位观众朋友提升心肺功能。心肺功能就是把我们血液里面含氧量增加之后，我们对病菌的抵抗能力跟对免疫功能相对会提升，那我们的感冒呢就可以，即便是有感冒也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的健康哦。那接下来我们用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
1: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久不见
0: 啊。有时候我们这一个礼拜下来哈，
1: 对，
0: 没有运动啦，有时候看手机时间过长啦，哈，
1: 对，
0: 然后工作压力啦，情绪上都会造成身体的不健康，
1: 尤其如果又遇到天气闷热的时候，更感觉顿顿的身体很倦怠，
0: 突然下大雨，有没有？
1: 对，
0: 然后闷闷的、潮湿的，真的是欲哭无泪的感觉。
1: 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种身体的疲倦感。
0: 对，我上个礼拜就是满满的这种感觉
1: 哦，我也有，
0: 真的。
1: 所以我觉得观众朋友很好，可以觉得说，哎，不用像我们可能要跑出门，他们可以在家里一起收看我们的节目，
0: 真的跟着一起。运动是让我身体健康，我得到最大最大的益处。
1: 对，因为我觉得包括精神的提振也很棒。对，那我们今天就是也带着大家多一点的舞蹈课程，今天会上热舞派对给大家。那一样动作不会太难，但是我们会尝试在手跟脚的协调性试试看。那我们今天会比较俏皮一点的手，双手打开来，如果我们的手呢，就把我们的右手架着，左手架在上面，嘿，手肘好像轻轻碰到你的指尖，
0: 好像知道这个动作，
1: 机器人动。可是有没有观众朋友可能跟我们是同年代的呢？他们新的人可能不知道哦，对不对？嘿。

0: 我们今天先用红豆的方式，然后压下来，好像呱呱呱这样叫，呱呱呱，嘿，很像在说话一样，我在跟别人讲话的感觉，所以就有点俏皮俏皮的感觉，所以是手指轻轻的点着。那大家不用担心，哎，要换手吗？不用，
1: 不用，
0: 我们就这样。嘿，啊，我们对别人说话是这样说话，所以不是这样说
1: 话。那我就这样，我这边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对，就咕咕咕咕找别人这样讲话。所以呢，就想象，哎，我们在轻松摇摆的时候，来，我们这样轻松的摇摆，哎，我又加上了跟别人说话，哒哒哒哒。那这边的手指啊，每个人随意嘛，我可能讲得快，讲得慢，没关系，哒哒哒哒哒哒也可以。嘿、hey, 慢的也可以，
1: 就手指活动，
0: 手指活动，对，就是因为觉得说包括我们其实很少会去活络我们的指尖，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
1: 肌肉弱化就是脑部退化的开始，
0: 对啊，而且要强化我们的末梢神经，
1: 对，是是是，
0: 去感受一下，哎，我今天要手指碰，哎，我今天要指尖这样碰，对，咔咔咔咔咔咔，结果每个人大家都没有跳舞，每个人都在电视机前面这样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对，这就是手的唯一动作，所以只要记得这个，所以叫大招很好记，我只要是右手放下面，左手在上，跟别人说话的感觉，这样就好。好，那我们要教一下我们的动作的步伐，然后你双脚先臀部的宽度站在你的臀部正下方，那可以给大家一个口诀叫踩爸爸，踩爸爸，比如说我们的右脚先看我一下，是踩爸爸，踩爸爸，有一点踩踩踩，好，五六七 go， 踩哒哒踩哒哒，哎，这样就好，所以就是踩哒，对对，一二三，一二三，所以是踩哒哒，
1: 二三，
0: 一二三，好，那我们做完各一边之后，我们做一个大家看我们节目很常做过的踏脚跟，踏脚跟，踏脚跟。用你的脚跟去转，去强化你的脚踝。哎，我们有做踏脚跟，踏脚跟再做四、三、二，很好。对了，一停留。那我们把刚刚的踩爸爸各做一次后，做踩脚跟试试看。五、六、七 ，Go！ 踩哒哒踩，踏脚跟踏哒踏哒。好，停这里哦。哦，不要动了。那现在是不是感觉要从左边
1: 换左边？
0: 换左边踩哒哒，
1: 一二三，
0: 对，五六七 go， 踩哒哒踩哒哒，踏跟踏跟，嘿，就这样，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脚跟其实可以很明确让自己是在拍子的稳定，而且我们你看到、哦、踏脚跟，我们可以是这样，但手我们是不是可以加多一点的臀部去做，去推
1: 屁股再动脚？
0: 对，所以你要记得脚踝一定要转，脚踝一定要转。那我们再多做几次这个动作的练习，来，五六七 go， 踩哒哒踩，踏跟踏跟踏跟踏跟，踩哒哒踩哒哒踏跟踏跟，换右边，踩哒哒踩哒哒踏跟踏跟，换左边，踩哒哒踩哒哒踏跟。就是这样子，对，停，很好。那我们要试着，哎，我们要找别人讲话，好像要叫别人过来一起听的感觉，所以我们一样，我们的脚维持着，但等一下我们一直重复练习，加上手试试看，五六七 go， 踩哒哒踩，邀请别人过来了，嘿，换左边，要踩哒哒踩，然后我们要跟旁边说话了，哦，哎，像这样子
1: 一样。
0: 嘿，用这个方式
1: 叫过来，
0: 嘿，大家来
1: 训话，
0: 然后我们要算听我们说话，然后再，所以就记得大家就真的错手没关系，我们看不到，对，所以就记得，哎，我们叫大家过来，然后做一些说话动作，来，
1: 手脚要并用，哎，还包括头脑、经验、记忆，
0: 就是说手脚的协调性，所以大家我们都从脚开始学，那你前面只要想着啊，大家过来，哎，我要讲话了，这样想，好。五六七 go， 踩爸爸踩，大家过来了，对的，然后换左边，要踩大大踩，跟旁边说话啊，就这样，哎，最难动作就学完了，一直说，
1: 还
0: 在说的，
1: 好快哦，
0: 是，所以我们前面一样会是有，哎，没有手，但后面会加上手，
1: 好，
0: 然后接下来呢，一样，我们今天很多的手指。我们很像弹钢琴一样，但是我们的脚就是轻松的走路，轻松的走路，嘿，所以我可能是正的走路，我可能轻松走。好，我们要弹钢琴咯， 轻轻弹，轻轻弹，哎，打着你的节拍，慢慢的往上，慢慢的往上，哎，这边都可以比较随意，但我也许我想要慢慢打开来，好像做一个滑翔翼去飞的感觉，所以这边就是可以比较轻松，大家
1: 自然。真的有练到这个。小手臂的肌肉，哎，
0: 包括腕关节的稳定，
1: 上臂的肌肉，下臂的肌肉，
0: 不会是这样子甩哦。大家要轻轻的，轻轻的点，对，
1: 这是我们平常很少动到的，
0: 很少动
1: 小关节跟肌肉。
0: 对呀，报告。所以你看，我们做手指，我们做了腕关节，包括我们前手背的力道。其实我觉得这一块的训练蛮重要的。
1: 对对对，嗯，
0: 尤其可以强化我们的手背。那我们再试试看，轻松一点，原地走路，五、六、七、go。哒哒哒哒，慢慢的往上，嘿， hey, 那你感觉到，哎，我好像身体可以自然摇摆。那我现在慢慢的往下，好像我要做滑翔翼一样，哎，是不是要感觉肚子要往内哦？那我们要慢慢的往上飞翔了，慢慢的往上，嘿、hey, ，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可以有往上往下，
1: 这个、肌肉真的有动到哎，
0: 会耶，会动到，对不对？
1: 所以这里酸酸的。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在用力的时候，在这边都是启动的，对，所以我觉得，哎，大家会觉得说，哎，蛮简单的，又好像我真的有动到。因为有些，我觉得有时候有益处的感觉，会比较愿意想要一起跟着。
1: 对，真的，
0: 对，好，身体也会热起来。那我们就把第一个动，我们先从摇摆开始，
1: 摇摆，
0: 然后开始做脚，还不要手，我们会跟着大家。
1: 好，
0: 然后双脚打开，摇摆，轻轻的摇摆，好，轻轻的摇摆，我们试试看，加上手先架起来，然后先练习。我们要跟别人说话，哈 ，yes， 五、六、七 ，go， 踩，爸爸，先不要手，踏跟踏跟踏跟踏，然后再来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好，没有手，我们再练习一次，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加臀部，来换左边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哎，可以自然的放松，很好。加手哦，踩，哒哒踩，哒哒，大家 come on， 哎，对，来吧，换左边，要踩，爸爸踩，爸爸踏跟，踏跟，哎，就是这样子。
1: 跟
0: 所以我想说，用踏脚跟，大家你可以比较记得说，哦，我脚跟要出去了，这样会比较记得。
1: 没关系，反正就是跟着音乐动。
0: 对，
1: 都没有办法搭配。就动就对了，
0: 动就对了，脚跟手可以各选一个。
1: 不能动你就傻笑，
0: 对，就是看老师跳舞好开心哦，啊、这样子，这样也可以。那我们再做下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一起先原地走路，再走路，我们自然的嘿。这边呢、啊，你就不用想我今天手要打得多快，你会跟着到时音乐的节奏，慢慢的，然后慢慢的打开，打开，打开，打开。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很轻松可以大家跟着动作的动作，所以你们发现不会很难。就从脚再加手，然后再换下一个用走路的方式去带领。
1: 好，
0: 对，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动作吗？还有没有一个？
0: 就这样子。
1: 今天哇，你看、哦、手都用，我发现今天的舞蹈动作用到小肌肉群很
0: 蛮多的，
1: 对。对跟我们以往这种动作很大的真的不太一样，
0: 对，不太一样。变成说需要去思考一下，我现在应该要用做什么？
1: 有，
0: 对，
1: 而且会，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是要跟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做连接，
0: 这个平衡哦，
1: 紧痛麻的四个感觉做连接。所以在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哦，哪个肌肉是酸的？
0: 对，
1: 哪个肌肉是没有协调的？哇，我觉得运动真的很棒，
0: 这也是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觉知，就是我现在在训练什么。
1: 老师，我们再复习一下。
0: 没问题，
1: 好。手跟脚的。
0: 那我们就先做摇摆，轻松的五、六、七、go， 踩，爸爸踩，没有手踏跟踏跟踏换边，踩，爸爸踩，爸爸踏跟踏跟，下一次加手喽。踩，爸爸踩，爸爸，大家 come on 过来。Good， 下一次换边，踩，爸爸踩，要说话了。Yes， 弹钢琴要走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手不能发呆哟，还是要再动哦。那也许我今天觉得，哎，我好想要再练习下一点，也可以，然后再慢慢的往上，慢慢的往上。对，这里就是大家不一定说，哎，我们一定要多快到达，可以维持我们自己对音乐的感觉，这样就好了。对，
1: 好。
0: 所以这是今天的，所以我们再试试看哦。
1: 好，
0: 轻松的摇摆，我们再轻松的摇摆，
1: 七，
0: 先做这个习惯，因为可能有时候会忘记说，哎，我们到底是哪只手在下？我们的手指对，都可以，真的可以的话，要换边，我觉得也蛮厉害。

0: 可以哦，好像也可以哦，所以不用担心有没有做错边。嗯，对。那我们再用步伐手，我们就先休息，我们练习步伐五六七个。踩哒哒踩，然后我们就可以习惯性坐下去多一点，换边踩哒哒踩哒哒踏，跟哎很好，那我们再做一起一遍，踩爸爸踩，
1: 有没有感觉越来越协调？
0: 协调也适应，而且是说哎我要换脚喽，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达到喽，对不对？踏跟好，我们一起加手，来吧，来踩爸爸踩。爸爸，大家看看嘛，过来，
1: 来，
0: 要嘿踩，爸爸踩，爸爸，然后一起说，好，弹钢琴喽，
1: 对，
0: 来，哒哒哒哒，一起慢慢的往上，然后我想看到你可以在上面轻松的臀部摇摆，慢慢的往下，那能不能稍微的把头稍微低下来一点点？那你在低下同时，是不是还可以是维持你的律动，然后再慢慢的往上？所以可以想说，哎，我们都是维持用走的方式，即便是在上半身的运动，我们还是有维持双脚。
1: 先把动作学起来，然后不熟悉没关系，跟着老师的口指令
0: 是
1: 一起来动的时候，
0: 对呀，
1: 一定可以让观众朋友可以达到协调的。
0: 现在应该印象最深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再试试看，轻松的摇摆，摇摆完我们就不先，我们就直接从步伐的组合五六七 go。踩爸爸踩，大家 come on 过来，嘿，换边要踩大大踩，一起说话，这个再做一次，来吧，踩爸爸踩爸爸，大家 come on 过来，嘿，换边踩
1: 一二
0: 大踩大大 ，yes， 就是这样。所以呢，不要急，突然过去怎么办？我们可以用。摇摆再抓回来就好，一样可以这样子直接。
1: 好，简单的动作其实就是要重复做，不断的重复重复，你就可以熟练。
0: 是啊。
1: 好，让我们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回到我们现场。好，等会见。

0: 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我们今天的老师是美丽又漂亮的 Pinky 老师。
1: 嗨，大家又见面了。
0: 刚刚的是一个热舞派对，
1: 对，
0: 手脚协调。
1: 手脚。
0: 我发现我们人啊，就是我们除了四肢之外啊，头脑一定要清楚，
1: 真的，
0: 然后才能带动身体的协调，
1: 因为它控制着我们所有的器官，
0: 所以运动就是最好的一个神经的反射训练。
1: 哎，对，我觉得这块也真的蛮重要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部分呢，我们会邀请另外两位老师跟着观众朋友一起来做运动哦。好，首先欢迎我们 Julie 老师到我们现场，欢迎。接下来欢迎我们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好，非常谢谢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好，那观众朋友还记得吗？如果不记得也没关系，那么就请我们的Pinky 老师。
1: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话，想说这叫接什么话呢？
0: 对，因为我怕观众朋友有时候三秒钟就这样记忆
1: 忘了，
0: 对，三秒钟就忘记了，
1: 就忘了，
0: 所以我们会一定会再复习一下。
1: 那我们不能当亲，我们要一直记得。
0: 对，好，有时候我
1: 有时候
0: 也会，你知道吗？有时候，
1: 有时候是不是？有时候
0: 那个前几天下雨天，
1: 对，
0: 然后我就拿把雨伞挂在这，因为没下雨就挂在手上，然后去买个东西。然后去个地方拿个东西，后来我找不到我的雨伞，然后我就去到原来的地方说，哎，我雨伞不在这里。然后去商店说，我雨伞没有。后来那个老板追出来说，小姐，你的雨伞在这里。我超糗的。
1: 对，我懂，就是我拿了钥匙在找我的钥匙一样。
0: 对，观众朋友一定也有这种，
1: 他们一定会觉得很有同感。
0: 眼镜戴头上，然后一直找不到我们眼镜在哪里，
1: 所以大家一定觉得很亲切啊！原来大家都一样的，对不对？就是好，但是我们现在还记得，还没有变金鱼的时候。我们赶快复习一下下，
0: 好，
1: 来吧，我们先双手打开来，先轻松的摇摆。那我们要想一下，我们就同一只手，先把右手架起来，左手手肘顶在手指上方，然后跟旁边说话，跟旁边说话，对，各位，就是我们有时候啊，跳还是要跳好看一点，对不对？我们练那么久，不能变这样哦，不能变这样哦，还是要有一点，嘿，轻松的摇摆，对，很好。那现在这个会的手，我们再一次复习步伐，先不要加手，来把右脚五六七 go， 踩爸爸踩爸爸踏跟踏跟，再一次换左脚，踩爸爸踩爸爸踏跟踏跟踏，再一遍踩爸爸，嘿，我们要呼唤朋友过来了，对了。再一次，左脚嘿踩爸爸踩爸爸，然后跟别人说话，嘿，就是这样。所以就像刚刚的，不小心多做少做没有关系。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的手语密码就是这个，
1: 这个。
0: 看到我以后，看到在路上看到我要这样，
1: 就这样。
0: 那我就知道你有看，
1: 你有看这个节目，对不对？
0: 节目对。
1: 那我也要记得这件事情，对。朋友会跟我这样打招呼，我还想说怎么了吗？怎么了吗？对，好。那下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就是轻松的走路，右脚左脚轻松的走路，就像我们的弹钢琴，轻轻的打节拍，慢慢的往上，嘿，那就像我说你想要往上一直停留，或是你想要慢慢的往下，很像这样飞翔一样，开心的运动，开心的跳舞，慢慢的选择要不要上跟下，这边就是可以自然
0: 自由，
1: 对，自由，想一直举着也可以，想一直往下也可以，对，嘿，所以这是今天的步伐，那我们可以尝试
0: 配上音乐，
1: 对，哇，
0: 音乐跟动作搭配起来，那个人生真的非常快乐，
1: 对，嘿呀，
0: 好，来，准备好，
1: 来吧，来吧，双脚打开来，轻轻的摆摆，啊哈，啊哈，对了。来，我们要练习一下，继续摇摆，架起右手，跟别人说话，没有手，又要再跟别人说话了，没有手，要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再来踩爸爸，踩爸爸踏跟，是不是快了一点点？再练习，
0: 二三，
1: 比我们有很多次的时间练习，
0: 三四，
1: 对，踩大大，踩大大，
0: 五，
1: 嘿，还不要加手，我们有很多时间，
0: 一二三，一二三，
1: 踏跟，哎，就像轻松的走，换边，踩大大，踩大大，踏跟，是不是越来越可以跟上了？ 我们从慢的到让大家习惯，我有快了一点点，换了踩大大踩大大，然后我们熟一点了，我们可以加手了，二三，要大家 come on 过来，换左边踩大大，跟别人说话了，嘿，踩大大踩大大踩大大踏跟，对了，啊。我们是欢乐的邀请哦，哎，来，原地走路，哎，觉得刚刚突然变快，对不对？
0: 真的。
1: 现在可以慢慢的选择要不要下降，开玩笑的，对了，再一次往外打开来，就像我们说的，这里可以自然的，或是我想要再把手拉高，看到我们，嘿，要再一次喽。

0: 跟对，很好。那记得我们有越来越熟了，你可以把臀部再做下去多一点，踩大大，踩大大，踏跟走路了。嘿。有时候我觉得肌肉很聪明，会适应那个速度。再来，踩大大，踩大大，踏跟。
1: 如果没有常练，会变迟缓。
0: 是，刚刚突然快的时候，一定会不习惯嘛。嘿，吸气往外，来吐气打开来，是不是比较熟悉？身体有点热了。对，我们轻轻的摇摆，这样就好。右边跟着我们右边，要练习什么？
1: 这个其实就是身体的律动。
0: 对，右边，再做一点手，然后没有手喽，踩爸爸，踩爸爸，踩爸爸，踏跟，嘿，好像都会，对不对？再来，就做脚，那你可以自由的说，哎，还可以感受到，我都跟得到的感觉。那可以再做下去多一点点。踩大大，
1: 慢慢会找到这个身体的轻松感。
0: 对，跳舞有时候也是需要一种松弛的感觉。Again， 那你是不是可以练习？哎，我觉得我记得好像要做这个手，来吧，邀请亲朋好友可以过来了。再来，踩大大，踩大大。那我们大家可以尝试做得大一点了。要换，那我们可以把手架好一点喽。对了，再来，那臀部可以坐下去多一点，换边啊，来吧，原地走路。那也许我今天想要摇摆多一点也可以，或是我想要正正的。
1: 嘿，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就是enjoy享受的感觉。
0: 对，所以那时一直在前面跟大家说，找自己感觉就好，
1: 享受运动的。
0: 但是你看，也可以这么快哟，也可以这么快哟。对了，那我们不要这么快，从头。大家 come on 过来啊！你可以感受到，嘿，轻轻的摇摆的感觉。
1: 对，
0: 大家 come on 过来。对了，哎，所以我们有往下打，
1: 我们也有往上，哎，
0: 对不对？来吧，原地。Woo！ 也许我们把手伸直一点点，可以再摇摆一点点。对了，那我们试试看做一点飞翔的感觉。试试看做一点飞翔，然后再慢慢的往上，再慢慢的往上，飞起来了，飞起来了，从头来。

0: 对了，希望可以在越听越去感受音乐带给你不太一样的氛围。嘿，最后了，有学会吗？就这样子，简单的动作，
1: 我觉得有释放压力。
0: 对，因为他没有那么的急，所以啊要去记，因为好像可以记得这些动作。
1: 我觉得是这个，有一个很享受的感觉。
0: 是，那我们就轻松的摇摆，趁大家熟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吧。来吧，脚再借我了，踩大大，一二三，哈。你觉得现在有一点放松感了，那就可以在你的步伐中享受坐下去，踩大大，踩大大，踏跟，你可以把屁股往后推，踩大大，踩大大，踏跟，对了 ，OK。所以如果不习惯，正一点没有关系。嘿，踩大大，踩大大，你可以只有动你的脚跟。嘿，
2: 是的的，
0: 一二三，熟了，我又抓回来那个感觉了。再来，一起 talk good， 来吧，踏跟换，让我看到你们的手架起来，还有。有一点也是把身体前侧胸口都打开的感觉，那我们就要试试看咯，轻松的节拍打着，也许可以有一点右左，哎，我们在上面提一下肩膀，
1: 最简单的摇摆，身体的摇摆，
0: 摇摆，
1: 对，
0: 摇摆，那你在摇摆同时还能不能再感受你的手腕，感受你的手背，对，酸，来吧，我们要从头，
1: 一二三，一二三，一，
0: 轻松的摆，换，也许我还可以把身体稍微后仰一点点，呜，那个后仰的感受就好像，哎，我记得耶，大家来吧，嘿，对啦
1: ，Talk to me，
0: 来吧，
1: 嘿，
0: 嘿，嘿。嘿，是不是都会了？很简单的，对不对？哒哒慢慢的往外。
1: 没想到一个手部的动作，竟然可以带给身体那种轻松感。
0: 对
1: 对，好。哇，各位朋友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棒啊？除了手脚运动之外，整个身体，包括我们心灵上，都觉得很释放哦。
0: 对呀。
1: 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大家快乐、健康又长寿。谢谢 Pinky 老师，
0: 谢谢，
1: 谢谢我们朱莉老师以及 Jimmy 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我们下星期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

这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祝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祝圣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及贤士代表，各位双善知识，维新圣教奎士连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万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我们这一节继续为过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讲到风水真经，讲到气和血就是风水学，人有气和血人才能活啊，住家阳宅阴宅办公厅公司工厂也必须要有气和血啊，才能住得和谐，才能住得平安啊。这个风水学的历史已经有好几千年啊，自从有文化以后，有文字记载以后啊，比任何一部经的岁月还久，可惜我们把它忽略了啊，人因为私心太重，都占为己有啊，把它细分啊，瓜分私藏啊，结果失传了很多啊。本法门本人所接的法是从秦朝时候徐福真人，徐福就是啊鬼谷子王禅老祖啊，他的弟子，所以在秦朝秦始皇开始要无体无道，要焚书坑儒。啊，那鬼谷子啊，也是当时苏秦张仪的叔父老师，生病旁间。毛蒙毛遂，尤其徐福财神范蠡都是鬼谷子的徒弟啊。鬼谷子知道中华文化有一个浩劫，所以啊叫徐福赶快要溜啊，就一条路就往东方去，东方就是日本嘛，当时的东瀛。要去的理由，后来想一想，就是借着理由说，因为秦始皇得到天下了嘛，人一到得到天下就怕死，啊，人若是没有财、没有力什么的时候，啊，就不怕死。啊，那这既然当了皇帝就怕死，所以用 为秦始皇取长生不老丹，必须要到太阳出来的地方，日出东方一点红，就是东瀛现在的日本。所以秦始皇就准他先到日本，经过佐贺、福冈，首先从韩国的转到乘船到福冈，所以在日本发现那是一块圣地，然后又回来，就跟秦始皇报告，说要炼丹，要500童男童女才能炼丹嘛。那说秦始皇怕死啊，所以就答应了，派了500童男童女跟着他过去，当然有3000个大人要照顾那个500童男童女，所以就让他溜到东瀛去了，到日本，然后当时要过去的。鬼谷子王禅老祖开示，你要把中华文化宝贵《易经》、风水学，要把它带到日本去，不然会被灭掉。果真不虚，秦始皇开始无道了，要焚书要坑儒了啦。所以这一条脉在日本秦始皇。那就开始不多了嘛，西湖也溜走了，到那边呢就不回来了。那西湖在日本，在那里建寿，后来就是被尊封为第一代神武天王，到现在。有124位天皇，第一代神武天皇是徐福，到现在124位天皇，我们每年祭祖，因为他也是中华儿女，三族的儿女嘛，所以我一并招请入坛，我们来祭拜，尤其在。每年1月1日祭祖的时候，祭祖呢，我们也在林口大体育馆供在上面一起，同是中华三族儿女嘛，当然我们一视同仁。虽然那时候8年中日战争是当时的天皇糊涂，犯了3戒贪嗔痴。才有这个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残杀，就有如国共两党的相互残杀一样的道理。所以想起来我们列祖列宗的悲情，同是三族儿女，同根同源同祖德，为什么要相互残杀呢？真的很可怜的众生，恶劣行为啊！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成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律相互残杀，中华民族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并没有解决中华民族的问题嘛。所以王禅老祖师尊道家慈航，两岸要和平，世界要和平，一定要先从祭祖开始，要追根溯源，让我们万年能够归一个心啊。所以我们每年都举办祭祖大典嘛，2004年也我们照办了。那么风水学的妙法，徐福把它带到日本去，开始建设日本世代来2200多年来日本的成就啊，社会的成就，人心的成就，有不可知也不可猜测的心灵世界，但是都是从天上界来世间投胎转世的大菩萨。所以日本的国度的建设依照易经与风水建设了，我们台湾人才说，哦，日本很相信风水，道理就在这里。所以这个法在日本占台湾50年的时候，建设台湾的总督府的工程师，他带过来了啊，然后传在台湾一位邱志堂大师的师父身上，哇，一个善因缘呢，啊，40年前，啊，我就接到这个法，啊，详细研究了，发现风水学的奥秘，不可思议。

也不可用嘴可以讲得清楚了。啊，然后在40年前，一个因缘，我又接到从四川啊接过来3年金丹法门，我就将这两个法门融合为一，加上王禅老祖空界传道传法啊，加上用修行。啊，将中华文化道统以天地合其德啊，所以天地之德就是要我们自强不息，灵性的自强不息啊，人的一言一行要合大地之德。大地之德就是风水诀的妙法，厚德载物啊，自强不息就是易经的上升法则。所以我们所给各位带的一个做中继，这自强不息，君子有智慧的人。自强不息，我们给各位带的这个宗旨是这样，这个呢，厚德载物，这个母仪天下，母仪满天下。哦，所以各位，这个太极已经7350年的岁月了，7350年就有智慧启示我们，7350年来，它一直在空界，这个智慧，这个空界。空间里面又有这一点，色界与空界色空不二，常在空界90%。到世间上来的智慧只有10%，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的人文学术，我们一直在学，一直寻寻觅觅，要去找到这个10%的智慧。要找到更宽广的空界智慧，那在天上界必须要有天神啊，慈悲导驾慈航传妙法，我们才有可能得到这个正法。那么今天闻法门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学，易经风水妙法。啊，风水真经，易经与风水真经都是天人大智慧，所以王禅老祖在他是大罗金仙，在空界时间因缘和合，受到台湾祖师爷的慈悲，请了导驾慈航。在诸天圣神、活菩萨非常高兴的，就托付了王禅老祖导驾慈航来传这一个风水真经。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经文，鬼谷先师在大罗天界。大罗天界就是太极天呐，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王禅老祖，在太极天这个法云上现慈悲法相，就开始为天界圣众、圣贤大众们，还有天人。

0: 是讲解风水大妙华。世间的风水也是很殊胜，但是还是很微细微小的智慧。但是天界的风水，灵魂异世界的风水。后来有一个因缘，我接到《佛说大阿弥陀经》的妙法的时候，我读了一遍，哎呦，我突然大悟，原来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就是风水学的最高境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造是意思，在空界的风水学，世界的风水学还是有限，但是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享受那里的风水的时候，你务必要在世间的风水，要懂得世间的风水啊，不违背世间的风水，才有机会心安详、心平气和啊，智慧增长，你才能够悟道，然后未来即以西方极乐世界相回应。但是王展老祖开示，极乐世界要去还很远啊，有的还有五六十岁，还有百岁。那么当下你可以在世间创造极乐世界，创造佛净土啊，不一定要等到以后再死了之后灵性到极乐世界去。若是世间你违背了世间的风水学法则啊，很多家庭不平安，事业不顺利啊，拖垮亲朋好友，那你要到极乐世界是不可能。所以王禅老祖非常非常大智慧，语重心长的开示我们，要先把立足的风水学做好啊，依照易经风水的妙法，王禅老祖在空界啊就倒驾慈航，传风水学、风水真经这个妙法啊，极乐世界佛说大阿弥陀经，大阿弥陀经的极乐世界，就和王禅老祖所传的唯心净土、风水真经完全是等号。哦，我经过很长的时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谢谢我悟了，我一定会将风水学传道。在八年前，有一年我到日本走货啊，福冈走货那个地点，徐湖登陆的地方，有个叫福原寺，佛教的福原寺啊，现在拜佛的时候刚好徐湖真人

他的圣灵也在当地，就开始了。在14年后，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务必。

交代我们的一起到日本去朝圣露营就露起来了吧？啊，到了去年，啊，老鼠开始在那一年呐、啊，老鼠也那个西湖真人又开始了。你要把这个妙法要传回大陆，务必要从国际啊，将妙法传到国际，让国际大家共同的共识啊，欢喜信受，奉行圆满之后啊，正道了啊，提到国际。所以去年年初呢，我才召集我们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杨基东院长、黄教授、村支教授啊，前教务体育司司长，现在的易经风水学院院长。简博士、耀辉先生，还有其他的师兄啊，黄顺才董事长、吴光启董事长啊，刘明川董事长啊，田立伟我们住持等，商讨结果，务必提出到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基金会提出申请，啊，然后经过吴部长、王院长的啊推荐呢，审核后入围，提名入围了，刚好应到89年前西湖真人在日本呐、啊。他的圣灵语重心长的开示我们一条路，未来要把文化法宝传回大陆去，让我们同是同宗同源同祖德的三祖儿女，能够享受分享中华文化古圣先贤、鬼谷子王禅老祖的圣华伏羲氏。都是妙法啊！结果在今年，宣布了，挪威宣布了我们入围提名，我们就很感恩了啦。所以这也证明说，易经风水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千真万确的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17日星期五，农历6月初4，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宜偷方修理安葬迎为次吉。三煞在南方，明天7月18日星期六，农历6月初5，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

0: 次集，三煞在东方。后天7月19日星期日，农历6月初6，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赦日，只可小用。三煞在北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微信社交主持、法师、讲师、上经师、协会干部、总长，大家好，我是三宝寺主持袁翔。今仔日真幸运，拄到这个咱总本山来咧开建水陆大法会，咱即马来与各位来。参演这个水陆法会对咱的好在什么所在？各位，咱拢知影，师父千辛万苦，开建一个微信圣教这个道场，而且过来训练着各位干部，连替师父负担一部分的工课，这是咱师父的苦心劳见。马国师父非常想着各位法师，恁这么辛苦，拢替协会重点各位行事社会人士来服务。但各位爱知影，恁的辛苦，师父不三时就心内拢有伫甲恁感谢伫咧。但因为友情方面，师父只有爱用掉一个机会。好，大家呢，下底回来集体，甲你遮去服务的所有友情者，甲你友情者，来要安怎来摆开作为一切，化敌为友。所以呢，一再思考，早在几年前，已经即卖一二十年啊，拢会考虑到咱的主持、法师、讲师、上经师的平安问题，因为咱各位知影。师父传给咱的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的问题，大家嘛拢有伫好好伫运用。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拢去疏忽着。那伫遮呢，甲各位参考。如果积累积累了后，这个物件师父就伫烦恼啊。每道场的平安问题要安怎都好。所以呢，师尊真慈悲。就最支持咱的上分下分禅师讲，啊安尼啦，大家道场吼，你这地主嘛拢足无用的吼，啊，但是拢收了一切，啊，今日吼以后，伊家己个人可能承担未起，所以呢，你爱每一年要甲开建一个大道场，来互因囡仔去，今年所服务的一切，才会完全借助拢带转来幸福寺。加听经文化，改换习惯，予咱大家呢会带会着平常的生活。所以呢，咱各位，咱今仔日嘛互相参考，听有着人，咱爱较紧的，爱转来咱幸福寺水陆大场，较紧的转来遮。无管是咱龙凤堂也好，也是或者是延寿堂也好，好好去对拜，甲你所服务的对象。上好住址拢报出来，报出来这个所在，互恭请王上老祖做主，会得改弯设计。

0: 安尼咧，你就得到平安，福禄你不如意呢。搁再来，要甲各位合会贤士讲报告，咱即生以来，先来出世做即个南疆保障呢，拢是来遮挑河的。那么来挑河咧，实在也有一个好的所在，甲咱做主。所以因此呢，上下阮上司呢，在开建这水陆道场，互大家咧下底转来遮，用点子孙的力量。来忏悔你累世累世以来的冤亲债主，来遮听经闻法，心开意解，然后咱大家就会得到和祥的生活。所以呢，每一个人，当时拢会讲啊，我即马人来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当然，每一个人身体关的疾病是生生会有，但是呢，即、这个累劫所一个冤亲债主呢，绝对要用点一个会场，有一个。综合的这幸福来甲咱遐济来甲咱排解，咱才有法度化解。所以呢，因此呢，在做给各位一个好的建议。你若有听到今仔日所甲各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即些来有的人生了，那会较袂如意；啊，有的人生了较如意，这拢是累世要落来时，你拢欢喜要来接受的。啊，毋过要欢喜来接受的，你阁袂记了讲。我要安那解决掉这个冤亲债主问题，所以咱若细汉的时伫厝的，你若要出门的时，爸母拢甲讲一句话无？你若要出创啥？某人啊，你要出去较忍耐咧，较忍弱咧吼，是安怎讲咧？甲你讲一句，是要叫你毋通去路口，搁甲人结冤仇。这是现场在乎做事的尔，咱阳间的一切。那因若说过些过去，你些反正就是都毋是安尼啊吼。伊啊照着讲咱即个圣贤之力量、诸佛菩萨的力量，咱上云下愿禅师用点自尊的力量来排解即项工课。所以我甲各位建议，咱今仔日咱禅机山先佛寺启建即个水陆大法会，它伊的意义就是要来甲各位。你累世冤亲债主摆开，互你在这些之中，在社会上，也是在家庭上，在兄弟和睦，这个方向，会得得到和祥的生活。那么师父嘛，特别甲咱交代，咱这些是何做事呢？为国家修道，为百姓修道，为国家修道，为百姓修福。那么这句是就是爱。用点周围环境来给咱排解，所以咱今仔日水疗法会来开建，这是非常无简单，毋是普通道场法度好做的。咱的成佛寺是师父千辛万苦，个个教教来请到这出家咱这的或者道和尚大德来给咱帮忙，替各位呢来着消着累世业障。冤亲债主都来遮听经闻法，会得解冤释结，得到和祥的生活。因此呢，我甲各位建议，恁绝对要把握机会。七天的时间是无偌久，明目一年就过啊。可是你利用七天的时间，这短时间来这个会场参加盛会，你会得到真多真多的法力。安怎讲呢？你的祖先来遮听经闻法。你冤亲债主来遮听经闻法，你所有的累世幽情、畜生、胎生、化生、乱生、湿生所做的一切对抗者，嘛来遮听经闻法。用定呢，祝福甲咱排解掉，你一切就顺时，你顺时，冥界嘛顺时。咱各位亲朋好友、咱主持、咱的法师、咱的讲师、咱的上经师、干部、校会长等。爱甲厝边头尾好遮个朋友啥，拢会得甲讲，咱遮尼好个机会，较紧倒来遮，来遮拜拜，来遮忏悔，得到一个真大个法力哦。哦，忏悔请各位呢，爱好好把握。阿弥陀佛，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 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在内坛的法仪中，请上堂和佛供是非常殊胜的法仪。如果说外坛是为了救度广大的灵界众生，那么内坛的请上堂就是为了邀请诸天世界的诸佛菩萨、圣贤、护法诸天等到坛城中来，

混元禅师开示过，请上堂是一个邀请的仪式，在水陆法会中，内坛会设置实习的上座，这代表着十个不同的圣众，最上首的是诸佛，其次是菩萨，再其次是声闻、缘觉、各路圣贤和护法诸天。在请上堂的仪式中，法师们用最庄严的诵经声和手印，逐一邀请这些圣众降临坛城。当法师们念出请上堂的经文时，奉请着诸佛菩萨的光临，

在请四圣上坛之前，内坛会进行一个特殊的准备仪式，在内坛的入口处设置壁室，这个壁室的作用是让降临坛城的圣众进行沐浴和更衣。

当请上堂完成，四圣已经上座之后，接下来就是佛供，以香、花、果、饮食和甘露水虔诚地供养诸佛菩萨和各路圣贤。混元禅师曾开示过，外坛累积的所有诵经功德都会通过文书的形式被送到内坛，然后在佛供的过程中被诸佛菩萨加持和转施。当佛供完毕时，内坛第二日的佛事也就圆满了。外坛的同修们通过诵经供养积累了庞大的功德力，这些功德通过文书被送到内坛，内坛的高僧们通过请上堂、佛供等仪式，将这些功德升华，然后这些加持过的功德被转施给灵界的各类众生，帮助他们超越轮回，往生净土。所以没有外坛的支持，内坛就无法进行，没有内坛的加持，外坛的功德也无法被完全发挥。正是这种内外的配合，天地的互动，才使得水陆法会成为了佛教中最殊胜、最具功德力的法会。

0: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每年老祖圣诞水陆法会中另一个特别的法仪就是执炉主大典，有意奉请经修院开基老祖回府镇宅的人，在王禅老祖圣诞这一日请参加执炉主大典，以获得圣脚数最多者获得老祖应允，将于法会后则即日奉请开基老祖回府，以保一年平安，让所遇到的人生乱流化为平安顺遂。欲参加执炉主的同修善信，在法会开始后就可以到延寿坛旁水陆法会服务台执年炉主登记处，执年炉主登记处填写报名，十二日中午在维新圣殿由法会总执行干事元耀法师及元君法师主持，展开执年炉主执教，于王禅老祖圣座前一一唱名。
1: 维新圣教尽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
0: 元君法师依序执教，并记录连续获得的圣脚数，由获得最多圣脚的同修大德获选担任执年炉主。为何要执炉主呢？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又名渡人救世扶阳妙道天尊，以慈悲悯世开人觉路解罪消迁著称，故又名消灾化劫大天尊，让人人都能依法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并且帮助他人获得平安。

在水陆法会中，斋食供养是很重要的一环。不论是供养诸佛菩萨圣神的斋供，或是供养坛中莲位上听经闻法诸灵熟食斋菜，或是供应参与法会的大众餐食，以及供养出家僧众的斋饭和水果等等，都必须经过香积大寮众多义工同修们不畏天气炎热炉火烘制，一道道的用心谨慎烹制完成，更多的是烹调前耗费大量

向人力，剪菜、削皮、火光、切断。护持的各道场同修们，无不发挥无畏师与欢喜心的精神，认真地投入工作。今年相继供养斋传，仍由大梵寺来护持。大梵寺的贤士同修们，法会前即开始进场，刷洗场地，整理厨具，清洗碗盘，开始制作各项天厨妙供，蒸、煮、炒、炸皆是美味，供养诸佛菩萨圣神及一切法界众生。护持供养戒德师父斋食的是来自南台湾的新发道场以及屏东道场同修们，80余位戒德僧众是法会法仪的担任者，由明定大和尚邀请前来为水陆大法会升坛法仪，因此供养法师的斋食需特别谨慎。新发道场原办法师几乎全程驻留在斋堂，带领着同修义工置办新鲜斋食来供养僧众法师。

而香积斋堂中信众斋转是任务量最大的，也是最繁忙的，由泸州道场与三重道场显示同修护持，每天天还没亮就开始为大众准备餐点供应，用餐时间人潮涌现，还有负责打菜的同修为大家服务，加速大众取餐等待的时间。但所有这些义工同修都没有怨言，带着笑容服务所有来参加法会的同修大众，是真正菩萨的修行。

0: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是上乘。
1: 中党道场与中兴道场负责每天宴口坛城，四十八桌熟食的摆收以及盘子清洗，所有这些同修们都以身供养护持法会，是法会圆满不可或缺的一环。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去好，一给你，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水陆法会外坛佛事法仪中，除了梁皇坛外，延寿坛是其中最能体现水陆法会名扬两立的慈悲精神之坛城。设于维新圣殿的延寿坛非常殊胜，七坛一所中唯有此坛是为杨氏之人祈福增寿，透过诵经礼忏祈求消灾免难，增福天寿。延寿坛中设有长生禄位，凡自身或亲友有灾厄非难临身或疾病伤害缠身，想要求消灾延寿健康平安的人，都可以供设长生禄位。坛中有法师升坛恭诵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及金刚经，以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消灾除难福寿康。

并且能得到十二要叉大将的护卫，而安度极恶，同时受持金刚经，以金刚般无坚不摧的大智慧破除一切烦恼执着，超越生死而达到涅槃。因此延寿坛中公设长生路位，若为病厄缠身之人，由亲眷家属为其设路位，祈求病厄消除，消灾延寿，更可为自己的父母祈求长生。坛中也为维新圣教各建寺功德主和易经大学的名誉董事等祈求福寿双全。延寿坛中也会进行金刚经对卷科仪，由戒德法师升坛为大众宣说金刚般若智慧，透过虔诚礼忏反省忏悔自身过错，修持大慈悲心，将对亲人的关怀转化为礼佛拜忏，在法会中获得心灵的安宁。延寿坛城以金忏功德为大众消罪业，祈福延寿增智慧，为亲人祈福增寿者皆应来此坛，跟随诵经礼忏，心诚即能满愿。

水陆法会起见讯息普传四方，各地同修道友纷纷前来为王禅老祖祝寿，

台南归仁大士殿住持杨武才先生与同修们一同来到禅机山仙佛寺，以鲜花素果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大天尊圣寿无疆。圆心法师与圆耀法师非常欢喜迎接杨师叔，带领一行人到天坛及藏龙阁礼拜，并依序巡礼仙佛寺各处景点，由圆耀法师为大士殿一行嘉宾介绍说明。杨大师也非常赞叹地指出，要办一场水陆法会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甚巨，仙佛寺能办那么多年相当不简单不容易。杨大师指出，他每年都会来仙佛寺祝寿，带着同修们一起来吸收正能量。他非常感谢今年的总执行干事圆耀法师以及住持圆心法师的接待。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常务董事、立东国际建设负责人王景潭常董也带着员工代表来到法会，恭祝王禅老祖圣诞。

0: 恭逢这个我们维新圣教这个丙午年那个王禅老祖圣诞举办的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这个因缘我们立冬营建机构，我是负责人王景涵，带着全体的这个我们全体干部，由我们这个建设部的林月子这个副总，还有我们这个建筑维修部的这个张家阳副总，以及我们的这个营造部的这个林志成副总，共同来加我们就的以着这个非常虔诚的心来这个恭祝王禅来主圣诞，来为国修道。为国祈福王禅老祖的威德力是让我们这个立冬营建机构每个人大家都这个心里都非常的安定，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来工作来奉献自己的心力我们今天总共来了大概就是经理上的干部来恭祝王禅老祖的圣诞我们承受老祖王禅老祖的天威我们就是心里都非常的感恩感恩王禅老祖的加持，感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内坛法仪在昨日恭请诸佛菩萨上堂实习诸圣众后，诸佛圣神祖师圣众光降坛城圣座，当下斋主诚心以六尘妙供来供养诸佛菩萨与诸天圣神。

共上堂，是水陆法会内坛的核心仪轨之一。斋主与参与法会的大众，虔诚供养十方法界诸佛菩萨、圣贤祖师等，集结财师与法师，常养慈悲与智慧，上弃佛心，下化众生，成就明阳两利之无量福慧。

大众敬献香花灯土果茶食宝珠衣等六成庙供，以最高的敬意供养圣众，借由圣众的加持，让整个法会的能量清净升华，参与者经由供养也能够修习习舍心，培养对佛法的恭敬心，熏习无上菩提心。此法仪与其后的共下堂法仪，体现水陆法会平等布施，令受苦众生心开意解，生者获福，亡者超度的慈悲。大众跟随三师和尚虔诚礼佛，祈请诸佛菩萨垂加护，赐福大众福慧增长皆平安。

下午内坛进行告赦，为使六道群灵都能够得到大赦，前来参加法会，奉请神通自在，威德难量。凡是二天结集持赦食者，带着赦书与赦碟，上达梵天与第四天，下达地府及城隍土境，查询受恶报的灵界众生是否有阳世的亲属为他们做功德，以及是否得到特赦的标准，为普赦六道四生中受苦众生，使其暂时脱离业报拘束，来到法会坛城受供闻法，进而解脱超生。此时内坛以地藏经加持回向，仰仗地藏王菩萨的大威德力，拔济三途受苦的众生。

照设法仪圆满，明日将召请下堂十四席法界众生三界万灵前来法会，并授以幽冥戒，欢迎十方善信踊跃参加。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3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3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立身，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在这一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所留下来的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能够运用混元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更加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心地才是真正的风水宝地。混元禅师在一堂地灵人杰的课程开示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的话，地不只只有大地的地，而是心地的地更重要。地灵人杰自古以来流传已久的一句话，意思是好的山川土地能够孕育出杰出的人物。许多人因此花费了大量的心力，找到地理师寻龙点穴，只为了找到一块能够让后代子孙兴旺的宝地。但混元禅师对此有更深一层的解读，他说，地灵人杰是上圣智慧，你必须要有修行才能真正的了解，地不是只有大地的地，而是心地的地更重要。心地是形而上的，形而上一直超越物质形体，属于精神与灵性层次。混元禅师的意思是，人与土地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感应，心地善良、德行深厚的人，走到哪里，哪里的地气就会被感召。反之，心术不正、自私自利的人，即便住在风水绝佳之地，那份好气场也终将流失。
1: 啊，地灵人杰的上圣智慧，你必须要有修行，才能真正的了解到地灵人杰。地不是只有大地的地，而是心地的地更重要。心地是形而上的，啊，当你得到很漂亮的风水宝地，啊，后玄武前朱雀，后有山前有水，左青龙右白虎环抱，啊，万水朝中。那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呐，是短暂的。但是当你得到宝地的时候，一定要修行，要修心养性，行功立德，啊，多做慈善救济，因为你得到风水宝地，你所发的财是十方给你的，天地给你的，圣神给你的，祖先给你的。那么当你平安发财了以后，一定要发大愿，多做布施，多行功立德，接受你布施的人都是你多生父母或是我们的恩人、有缘的人啊。
0: 真正的地灵人杰，不是因为地灵而人杰，而是因为人杰，天地才愿意长久庇护。想一想，一个德行深厚的人，无论走到哪里，身边的人自然愿意亲近，愿意帮助。 机缘也自然往他身上聚拢。就算当下环境大不如人意，过一段时间也会出现转机。这不是空话，而是一种真实存在能量的感应。你的心地无时无刻都在对外散发出气场，影响你周围的人事物。心地好的人，脚下踩的就是好地。心地散漫、习惯造业的人，即便坐在金光闪闪的宝地，也迟早把那份好气场消失殆尽。浑元禅师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就是什么样的地。修好心地，让地灵人杰真正应验在你身上，这才是上圣的智慧。
1: 好久以来，我研究风水学四十几年，也帮过不少人，在风水学上的安顿，寻龙点穴以后，安顿祖灵和祖先的灵骨骨骸，一再的强调，你一定要多行功立德，去救济该救济的人。凡是有本着这个旨意去做的人，现在还很发啊！如果是呢，钱赚了，哇，开车子好车子是很好，保护平安是应该的啊，居住舒服的是很应该的。但是表面的车、房子以外呢，背后人家看不到的隐藏的污秽。太多了，看得很可怜，很快又败掉了。
0: 浑元禅师有40年的寻龙点穴经验，走遍台湾、大陆以及海外，帮助无数的人安顿祖先，调整宅地与事业风水。师父每一次帮信众看完风水后，都会再三叮嘱信众，你要多行功立德，去救济该救济的人，你的风水宝地才守得住。数十年下来，浑元禅师观察到一个清晰的规律：凡是谨守这个旨意的人，懂得感恩布施的人，至今仍然兴旺；凡是发了财便沉溺于享乐、漠视善行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很快就落败了。原因是什么呢？浑元禅师说得很直接，因为你得到风水宝地，你所发的财是十方给你的，天地给你的，圣神仙佛给你的，祖先给你的。财富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天地祖先众多因缘共同成就的结果。既然上天赐予，老天自然有其用意咯。让人心发是为了让人行善，广泽众生，而非让人越富有越贪心。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

0: 护眼禅师说，你有龙天护法，看你一发财后没有行善，却造了更多业。那原本得到的风水宝地，很自然它后山开了路，就把你断掉了。前面人家盖了房子，就把你挡掉了；右边又来一个铁塔，就把你败掉了，很快就败了。地还是那一块地，风水还是那个风水，败的是失去一颗感恩的心。师父说，他遇过太多这样的信众，在困苦的时候，哭着求神拜佛，立下种种誓愿。等了事业顺了，日子好过了，那些誓愿就忘得一干二净，行善布施的心也跟着凉了。师父语重心长地说：“龙天护法不是在看你嘴巴说什么，而是在看你的心有没有那一份的实践。心一旦凉了，那一份好气场就会悄悄收回去。”他说。不是老天不慈悲，是你自己把那一份原本属于你的福报，一点一点的亲手推开了。这样的教训，在师父40年的弘法历程里，见过无数的真实案例。每一个落败的故事背后，几乎都有一颗曾经发愿，却在顺境中忘了初心。所以师父说。发愿容易，守愿难。守着那一颗感恩的心，才是真正的修行功夫。护缘禅师曾说起一段让他至今难忘的往事。大约7、8年前，一对老板夫妻前来求助，当时已经负债累累。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老板带来一本厚厚的企业管理顾问报告书，说某位顾问大师已为他规划好了如何一年赚进5亿，如何赚进10亿。护缘禅师去看了工厂一眼，平静地说出3个字：“保系耶”。老板夫妻当场落泪，娓娓。道来事情的根源，要从多年前说起。
1: 有一次，一年呢，一家工厂，他就老板呐、和他太太来求老祖，那时候已经快要败了啦，已经负债累累了，我去的时候，他拿了一本很厚的。某某气管顾问，这个顾问的大师们为他写的这些怎么赚钱，一年可以赚上5亿、10亿，嚯，那个数目看了真的琳琅满目呢。我去工厂一看呢，哇，不好啦！你这开始哇，你这保死耶，一口气哇，你保死耶！那个老板的目睭金箍箍，这个是录下来，斜坡，台阶式的，他站得最高，看得最远，但是门开虎纹，下来直线，我说你这个不必进去看了啦。结果呢，这位老板眼睛和老板娘眼泪掉下来了。师傅啊，现在只有老祖才能救我。我说老祖救不了你，我也救不了你，只有自己自救啊。
0: 这位老板原本在一块不到200平的小工厂起家。地方虽小，却有玉带水环绕，逆水朝堂，做什么都赚。然而他嫌厂址太小，有失体面，便将那块地给卖掉， 重金买下一处更大更气派的新厂房。虎元禅师看了新厂的地势，摇头说，山高水远，哈细，水看不到，摸不到，喝不到，这是风水的大毛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山高水远，气不聚，财不留。新厂启用还不到两年，便已负债累累。混元禅师坦言，这个局面已无法扭转。老板绝望地说，老师，若你能帮我，我打一块金牌感谢老祖。混元禅师听了，心中一沉，几亿的家业都败光了，能想到的回报却只是一块市价不过千元的金牌。混元禅师说，你的心量这么唯利是图，是真的没有智慧。说完便离开了。不久后传来消息，那一位老板上吊身亡。混元禅师说，我听了也很难过，自杀了有没有解决问题？没有，在灵魂界还是要还，下辈子做牛做马还是要还。这个故事令人省思，那位老板并不是没有过过好的命运，他拥有过好的风水，拥有过成功的机缘，但为了比面子，不懂感恩，赚了钱只想盖一栋上亿的别墅，从未想过做布施、做善事，最终害了他的不是风水，而是他自己的那一颗心。
1: 所以我发现，要用更多的方式来将易经风水学来推广到社会，告诉大家风水是真理，不是迷信。所以我在几年前就发现一定要成立维新电视台，还好上天的慈悲，在三年前让我们成立了维新电视台，台湾的有线电视最后一家。所以我的节目都是风水利他的，不是在卖药，也不是在那边妖言惑众的。只要大家平安，我们一家村嘛，你好我好大家好，国家社会都好嘛。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虎元禅师也说起一段令人振奋的经历。有一家航空公司，几乎每隔4年就发生一次空难，社会人心惶惶，乘客闻之色变。后来，交通部长带着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一同到大安寺，跪在老祖座前，诚心恳求虎元禅师出手相助。师父前往勘察，问题

0: 清晰可见，
1: 是办公大楼正中间位置，被厕所、电梯、变电室所占据。
2: 他们开在这边，中间都是机器房，把楼梯从这里上。啊，我一进到这个大门来，糟糕，中宫 WC 电梯，啊，还有变这个变电室等等都在中宫。中宫是心脏，心脏有问题，截断每四年来一次，因为坐北向南，反正寅午戌年煞北，四年一次的灾难，弄成人心惶惶，不敢做。那我进去了，一个门，两个门，三个门，四个门，生老病死，工厂凡是开四个门都会截断的，所以邱建筑师啊，你们帮忙设计工厂大办公室，绝对不要有四个门，生老病死四个门，这四年一次的灾难。
1: 师父说，中宫就是心脏，心脏有问题，劫难就来。此外，整栋建筑开了四个门，生、老、病、死。每逢寅年、午年、戌年，煞气就从北方而来，四年一次的劫难，命中早有伏笔。混元禅师建议封闭两扇门，重新调整办公室的空间的气场方向。改造完成后，他亲自前往洒净祭拜。从那一天起，这家航空公司平安如常，再无空难发生，业绩从亏转盈，机票一票难求。师父说，这家公司能够化险为夷，除了风水的调整，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那位董事长跪在王禅老祖面前，是真诚的一跪，心中怀的是慈悲，是对乘客安危真切的在意，那一份心感动了天地。风水为人开了门，但真正走进去的始终是人心。混元禅师的教导并非只属于有工厂或办公大楼的人，他说，你学了自己用了，不是要你去当地理师，而是要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建立一个家和万事兴，圆满一条心的家。从混元禅师数十年的观察与教化中，可以归纳出三件个人每天都能够实践的事哦。第一，饮水思源，常存感恩。事业顺遂，生活安稳，不是理所当然。天地、祖先，一切无形的因缘，都在默默地成就我们。懂得感恩，福报才守得住。第二，多做布施，广行善事。不必等到大富大贵才行善，混元禅师说，接受布施的人都是我们多生多世的恩人与父母，一句关怀的话，一次出手相助，都是在为自己心地植福田。第三，修心养性，检视自己的起心动念，心地的力量超越一切形而下的条件。每天静下来问自己， 今天有没有因为

失而伤害了人？有没有错过可以帮助别人的机会？这样的反省，就是在修自己真正的地灵人杰。普贤禅师特别提醒，修行不是出家人的专利，也不是有钱人、有闲的人才能够做到的事。它藏在每天生活的细节里，在对家人温柔一点，对陌生人宽容一点，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不要找借口往旁边躲。从今天开始，从一件小事情开始。师父说，心地种了善因，就算暂时还看不到结果，放心，天地一定会算得非常清楚。宇宙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真心在耕耘的人。你的心地就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风水。普贤禅师研究风水40几年，走过无数的山川大地，见过无数的兴衰起落。他说，看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真正发得久、发得稳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心地善良、懂得感恩、广行善事的人。地理好固然重要，但心地好才是一切的根本。师父教导我们：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万事穷。无论身处何处，不论哪一块地是好是坏，心地好了，脚下的地便是宝地。以上是今天混元禅师传妙法的内容，我是元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2: 您现在收看的是